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苗苗。把自己安顿在烟火岁月里，好好活。对于人，什么最可爱呢？是生活。因为我们的一切欢乐，我们的一切幸福，我们的一切希望，只与生活关联。我们向往的生活，不过就是父母在旁，妻儿在侧，美食在锅，好友想念，不问明天。想念地坛，食铁生。想念地坛，主要是想念它的安静。坐在园子里，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任何地方，喧嚣都在远处，近旁只有荒藤老树，只有栖居了鸟儿的废殿颓檐，长满了野草的残墙断壁，木鸦吵闹着归来，雨燕盘桓吟唱，风过岩林，雨落空林，风飞蝶舞，草动虫鸣，四季的歌咏此起彼伏，从不间断。地毯的安静并非无声，有一天大雾弥漫，世界缩小到只剩了园中的几棵老树。有一天春光浩荡，草地上的野花铺铺展展，开得让人心惊。有一天漫天飞雪，园中堆银砌日，有如一座晶莹的迷宫。有一天大雨滂沱，忽而云开，太阳轰轰烈烈，满天满地都是它的微光。数不尽的那些日子里，那些年月，地坛应该记得有一个人摇了轮椅，一次次走了，草也似的投靠这一处禁地。一进园门，心也安稳，有一条界限似的迈过它，只要一迈过它，便有清纯之气扑来，悠远厚重。于是时间也似放慢了速度，就好比电影中的慢镜头，人变得老慌了，可以放下心来，把你的每一个动作都看得清楚，每一丝纷飞叶动，每一缕妄想，看你又慌了忙，总之把你所有的心绪都看得明明白白。因为地毯的安静也不是与世隔离，那安静如今想来，是由于四周和心中的框框，一个无助的灵魂不期而至，竟仿佛走回到生命的起点。记得我在园中成年每月的走，在那呆坐张望，暗自的祈求或怨叹，在那睡了又睡，醒了看几页书，然后在那想，好吧好吧，我看你还能怎样。这念头不觉出生，如空谷浑音。谁还能怎样？我自己。我常看那个轮椅上的人和轮椅下他的影子，心说我怎么会是他呢？怎么会和他一块坐在了这儿？我仔细看他，看他中间有什么倒霉的特点，或还将有什么不幸的征兆，想一想，看看他终于怎样死去。赴死之途莫非还有绝路？那日何日，我记得忽然我有了一种放弃的心情，仿佛已经消失，已经不在，唯一缕清魂在园中游荡，刹那间清风朗月，如沐慈悲。于是乎我听见了那很久而辽阔的安静，很久辽阔但非死寂，那中间却有如林语堂所说的一种温柔的声音，同时也是强迫的声音。我记得于是我铺开一张纸，觉得确乎有些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那日何日，但我一直记得那份忽灵的清风和快慰，也不考虑凭据，也不问技巧，也不以为能拿它去派什么用场， 只是看有些路单靠腿或轮椅去走明显是不够，雪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

只是多年以后，我才在书上读到了一种说法：写作的零度。写作的零度，其汉译本实在是有些磕磕绊绊，一些段落只好猜读，或难免还有误解。我不是学者，读不了罗兰·巴特的法文原著，应当不算是玩忽职守。是这题目先就吸引了我，这五个字已经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写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点，写作由之发出的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难，写作之终于的寻求即灵魂最初的眺望。譬如那一条蛇的诱惑，以及生命自古而今对意义不息的询问。譬如那两片无花果叶的遮蔽，以及人类以爱情的名义自古而今的相互寻找。譬如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惩罚，以及万千星魂自古而今所期盼着的团圆。写作的零度当然不是说清高到不必理睬纷繁的实际生活，洁癖到把变迁的历史虚无的干净，只在行而上寻求生命的解答。不是的，但生活的谜面变化多端，谜底却似亘古不变，缤纷错乱的现实之网终难免编织进四顾迷茫，从而编织到形而上的询问。人太容易在实际中走失，驻足于路上的奇观美景，而忘了原本是要去哪。倘此时灵机一闪，笑语荒诞，恍然间记起了比如说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比如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那便是回归了零度，重新过问生命的意义。零度这个词真的很好，我愿意它不其然的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的生命它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的要求，所以要看重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地都是荒诞与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否则写作你寻的是什么根？曾只是炫耀祖宗的光荣，弃心魂一向的困惑于不问，岂不还是阿 Q 的传统？曾写作变成潇洒，变成身份或地位的投资，他就不要嘲笑喧嚣，他已经加入了喧嚣。尤其写作要是爱上了比赛擂台和排名榜，他就更何必谴责什么霸权，他自己已经是了。我大致看懂了排名的用意，时不时地抛出一个名单，把大家排比的就像是梁山伯的108，被排者争风吃醋，排者趁机拿走的是权力。可以玩味的是，这排名之妙，商界倒比文坛还要醒悟得晚些。这又让我想起我曾经写过的一个可怕的孩子，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他凭什么让人害怕？他有一种天赋的诡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的排一排座次，他凭空的就多出了权力。我第一跟谁好，第二跟谁好，第十跟谁好，和我不跟谁好。于是欢心者

生命的恐惧或疑难，在原本干干净净的眺望中，忽而向我要求着计谋。我记得我的第一个计谋是阿谀，但恐惧并未因此消散，疑难却因此更加疑难。我还记得我抱着那只用于阿谀的破足球，抱着我破碎的计谋，在夕阳和晚风中回家的情形。那又是一次写作的零度，零度并不只有一次。每当你立于生命固有的疑难，立于灵魂一向的期盼，你就回到了零度。一次次回到那儿，正如一次次走进地坛，一次次投靠安静，走回到生命的起点，重新看看你到底是要去哪儿，是否已经偏离亚当和夏娃相互寻找的方向。想念地坛，就是不断的回望零度，放弃强力，当然还有阿谀。现在可真是反了，面要面霸，居要豪居，海鲜称帝，狗肉称王。可你看地坛，他早已放弃昔日荣华，一天天在风雨中放弃，500年安静了。土地要你气熏烟蒸的去恭维他吗？万物是你雕栏玉砌就可以挟持的，风化。再看那些老柏树，历无数春秋寒暑，依旧镇定自若，不为流光掠影所迷。我曾注意过他们的坚强，但在想念里，我看见万物的美德在日如若。好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做父母的每天要半小时自己也在念书，家里电视关掉，手机都关掉，陪小孩子念书半小时。我在台大开一门课，就是哲学与人生，因为学生太多了，所以我就规定一年级不

人选，选课需要二年三四年级啊，他们来选。一年级刚入大学，我不让你上这个课。结果有一年第一天上完课，我走回我研究室，听到后面有人跑步追过来，我就停下来，到我面前一个女学生，我说什么事吗？哦，老师，我是一年级的，但是我一定要选这个课。我说班上坐不下嘛，你也看到了，明年再来。他不行，我一定要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从小就看到妈妈桌上有几本老师的书，当时我以为老师是古人。啊，我念初中之后呢，上中学之后呢，听到中学老师说这个教授还在台大教书，我就立志要考上台大。这让人感动啊！我一感动我就冲动，就让他这个让他来听课。所以你做父母的，你看那个妈妈的聪明，就是说，我就买几本书，不一定要买我的啊，我绝对不宣传这个。你做父母的，每天要半小时自己也在念书，家里电视关掉，手机都关掉，陪小孩子念书半小时。小孩子一看，哦，原来大人也要念书啊，念书不是压力，不是不好的事。他有这种观念之后，他就对念书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父母陪伴的重要，不是光陪着他念念他的书，你要念自己的书，然后也一起看这个相关的东西。父子或者父女之间建立类似的价值观，这最重要。价值观类似的话，将来对许多事情判断，至少不会有内部的一些矛盾嘛，不用太焦虑。其实你后来发现焦虑是多余的，像我们小时候父母也很焦虑啊。我小时候讲话口是，我父母天天抱怨怎么搞的，怎么搞的，父母急也急死了。所有大人都觉得这小孩将来怎么办？没关系啊，我因为自卑，所以拼命念书，到高二我才去矫正。怎么说话？结果说话正常的，书也念好了，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自己有他的自己生命的考验，但做父母的要在旁边陪伴他、支持他，他后面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你不能快点走吗？
3: 我这不是走呢吗？
2: 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快点？
3: 大过年的，你带我上这儿干啥呀？
2: 你还有心过年呢？你说你啊，去面试去，人家领导问你，哎呀，你这学建筑的怎么跑传媒公司来面试啊？你咋说的？
3: 我说，那你个子这么矮，你怎么不卖炊饼呢？
2: 你这么说话，人家能用你吗？
3: 那我不跟他开玩笑吗？
2: 还跟我抬杠是不是？
3: 不是我抬杠，关键呢，他们说话有问题。
2: 我觉得啊，你这么做就不对。
3: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2: 哎呦我去，
3: 你这话就有问题，你要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啊？你什么时候去，他为什么是哎我去，就不能是我？
2: 行了，我今天带你来见的是魏大师，他专门治你抬杠的毛病，你今天去也得去，你不去也得去，赶紧走。
3: 哎呦我去，
4: 各位朋友大家过年好啊！我是健杠训练营魏教练，有多年的抬杠经验，由于嘴欠经常住院，所以我们训练营的口号是加油加油我最棒，谨言慎行不抬杠。小郭来给我倒水。倒上啊。
5: 你不用手啊，不会啊。
4: 这是什么态度呢？
5: 还我啥态度？开业两个月了，一分钱没开，你赶紧想办法给我开资吧。
2: 大师在吗？
4: 来人了啊、哦！注意配合，注意气场啊、哦！马上开资。
2: 哎呀，您好，您是魏成功魏大师吗？
4: 对呀、啊，就是我。
2: 啊，我是。
4: 不用说话，说说你是啥症状？
2: 不是我。是他。
4: 哦，那他啥症状？
2: 大师啊，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啊，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
4: 不用着急，找我魏成功就对了。
2: 是吧？
4: 哦，绝对迎刃而解，是他是吧？
2: 对对对。
4: 哎呀，小伙长得挺帅的嘛。嗯。早上好呗。
6: 早上好。咋的？我中午不好。我晚上也不好，就早上好。你这话说的有问题呀、啊！
4: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应该是你好。
6: 那你不好，还是他不好，还是他不好啊？就我好，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呢？
4: 美女啊，初步接触了一下，挺严重啊。
2: 那咋办呢，大师？
4: 但是你放心，我能治。
2: 那行。
4: 兄弟，过来一下。

0: 啥意思啊？
1: 你不让我过去一下吗？我再赠你一下。
2: 我们大师的意思是请您坐下。
1: 那叫坐下，不叫过来一下，说话有毛病。
0: 对对对。干什么工作的？
1: 可以说是一名运动员。
0: 什么项目呢？
1: 抬杠。
0: 哎呀，这个专业能活着来命挺大呀，但是遇上我还是有救的。我认为说话它也是一门学问，对不对？得走大脑，得经过思考，考虑一下你说完这句话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伤害。做人也是一样，心态要好，要有高度。老话说得好吗？站得高，望得远。
1: 那不对呀，我还听说有一句老话叫站得越高摔得越惨呢。
0: 老话说人定胜天，
1: 那老话说天意难违，
0: 浪子回头金不换，
1: 好马不吃回头草。
0: 你要记住笨鸟先飞，
1: 你也要记住枪打出头鸟。
0: 不听老人言，
1: 我开心好几年。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欢迎。
0: 哎呦我去了。
1: 哎呦我去，你听你这话有问题。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去？你什么时候回来？最起码你俩属于一个毛病。
0: 帅哥啊，我跟你说，你这个嘴呀是真厉害，抬杠真牛啊。但是这么说话不好。我为什么干这个借杠训练营？就是因为我吃过亏呀，所以我奉劝你不要这么说话，好不好？
1: 大师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还真有点愧疚。其实我也知道抬杠不好，但是啊，我就好像那毛驴拉磨似的，他就走不出那个圈儿。
0: 我太懂你了，他就想说就想说。
1: 对，
0: 我感觉你放下看淡，一切无所谓，咱不听不问就完了吗？无所谓，你跟我说无所谓。我知道你说不出来，这样咱们唱好不好？听听这是什么歌。哎，听过没有？
1: 我会唱，而且我唱得特别像。
0: 歌名说出来。
1: 我记不住了。
0: 歌名无所谓了，快唱。
3: 毛驴拉磨哟，他走不出那个圈儿，清理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片儿哟。
0: 停，干啥呢？干啥呢？这样吧，我问问你，你跟谁从来没抬过杠？
1: 我跟我爹我妈一般不抬杠。
0: 哎，找着突破点了。你跟你爹你妈说话不抬杠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把今天现场的观众比成你的爹妈。切，可能人太多了你养不起，就这俩，那个就是你爹，那个就是你妈，想给他俩唱什么歌？
1: 我爹我妈挺年轻啊。
0: 你不管那个，你想唱啥歌？
1: 俗话说得好，天大地大，没有父母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父母的养育之情深。我要把一首歌曲送给我的父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沙漠骆驼》。
0: 你给我滚这边！我发现你不是嘴不好了，你这精神也有问题呀！啊，献给父母，要不就唱父亲，要不就唱母亲，跟沙漠骆驼有关系吗？你家在沙漠上住啊，还是你爸是养骆驼的？
1: 比我爹我妈就爱听这歌不行吗？
0: 唱来。

0: 模样，他走不出那个圈儿。心里蛤蟆就能看见巴掌大。
1: 别吵了，美女啊，我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指定能治好他，我就是这么好的。
2: 啥办法啊，大师？
1: 我揍他就完了，他出院自己就康复。

0: 让你毛驴拉磨啊，我让你拉磨。这谁拉磨的？谁拉磨的？
1: 我让你治病，也不让你打人的呀。
2: 不是我生气，他就走不出那个圈儿啊！
1: 你再生气，你也不能动手吧？我告诉你，再动手，我报警了啊！
3: 行，
1: 不看了。
3: 哎，行了，那个，别生气啊！其实啊，今天都怨我，我知道抬杠不好。其实我来的时候啊，我已经自己下定决心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抬杠了。今天呢，是属于我的排毒阶段，大师，请你原谅我。过了今天以后啊，我再也不会跟任何人抬杠，我也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现在你想怎么治都行，你就是打我骂我，我都配合你。
2: 我不信。早上好。
3: 你也早上好。
2: 听君一席话，
3: 胜读十年书。
2: 不听老人言，
3: 吃亏在眼前。
2: 你看看好多了吗？这不是兄弟啊，其实嘴是能控制住的，就看你想不想。这样，我再送你一样东西，拿来。这是我精心研制的最好使的戒杠神器，如果管不住嘴的时候，啪，给它封住，完事儿。还是那句话，少说话，别抬杠，人见人爱好榜样，迈开腿，管住嘴，生活才会更完美。有一首歌这么唱，只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生活。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飞天蜈蚣张道陵，虽然武艺高强，身份挺高，但是是个卑鄙的小人。本来在比武之前，当众讲得清楚，比的是功夫，不准使用暗器。但是他到了关键的时候背信弃义，想要用暗器五毒莲花打豆墩。这不是小人，这是什么呢？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张道陵身形一转，唰，把暗器就亮出来了。这种东西有效距离在3丈5尺之内，百发百中。真要打出来，窦尔敦就是大罗金仙也躲不过去呀。就见飞天蜈蚣大拇指一扣崩簧，啪，五毒莲花籽儿就打出来了。哎，您说怎么那么巧？就在他大拇指一扣崩簧这个时候，从那个钢楼上啊扔下一块瓦来。这块瓦怎么说也得有3斤沉左右，快似闪电一般，正打到张道陵的肩头上头。瓦也打上他了，他也扣动了崩簧，两种声音响在一块儿了。 由于这个瓦打的力量太大，把张道陵打的身子一摘歪，失去平衡，所以这五毒莲花子就打高了，啪一声打到墙头上了，把墙头的砖打碎了一块，没打着豆盾。张德林身子一摘呗，抢出去两三步，这才站稳。这块瓦对他来说，也就是皮肉受点伤，无关重要，但是使他十分吃惊啊，心说这是谁呀、啊？

你们发现没？这老道使用暗器了，可不是吗？他不使暗器，还不能挨揍。不，这谁这是？

0: 或者是闹狐仙儿，不能啊。满院的人无不猜测，哎，说来事儿，这事儿全往一块儿赶。就听这西大墙咕咚咕咚咕咚，哟，谁敲墙干什么？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快闪开，这墙要倒！”延魂魏俊通呼了。西大墙啊，倒了个豁口，尘烟四起，这砖散满了一地。就在这尘土之中，从墙外头窜进一个人来。您说这是个人呢，是个怪物？等这一进来，大伙儿闪目观瞧，这人是一条大汉，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啊。往人群当中一站，真是高一头炸一臂。就见此人头似麦斗，眼似钢铃，老虎的鼻子，方海口，一条大辫在脖子上盘着，穿青挂皂，寸牌骨头钮，腰杀板带，手里的拎着一对倭瓜锤。这对大锤都出了号了，用金色镀了十几遍，是锃明刷亮啊。但是看得出这人的年纪并不大，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长得是虎头虎脑的，在人群面前一站，真不亚于天王太岁火燎的金刚。人们又是一阵大乱，哇，心说今儿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我说这位放着门不走，怎么在墙上开了个豁口啊？怪不得听方才咣咣之响，闹了半天，他是用大锤砸墙来的。这位这个劲儿得有多大呀？单说这个年轻人拎着两柄大锤，窟窿一声进了院里头，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一瞅这院里这么多人，他迟愣了半天，把两柄大锤往一块一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抖丹天喊了一声，就这一嗓子跟打闷雷差不多少，带着金属的回音，是瓮声瓮气的。你们听着，我说是谁，姓窦，叫那个窦什么来着？大伙儿心说：“你问谁呀、啊？谁知道你说的什么玩意儿？”窦，想起来喽，叫窦尔敦。谁叫窦尔敦？铁罗汉在旁边一听，就是一愣，心说：“我跟这个年轻人素不相识。”他指名道姓，所为何故啊？窦尔敦愣了一下，然后大跨了一步，啊，不才，在下正是窦尔敦。这年轻人闻听此言，拎着锤就过来了，上一眼下一眼，一口气看了72眼。
1: 我说你就是窦尔敦？
0: 正是。
1: 你可不准糊弄我啊！你要是骗我，我把你脑瓜给揪下来。
0: 窦尔敦一看呢，闹了半天傻乎乎的，是个250。大丈夫坐不更名，的确是窦尔敦。
1: 是啊，我再看看啊。
0: 他哈着腰又看了半天，
1: 嗯，对对对对。

0: 谁也没说话。窦尔敦赶紧用手相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壮士，你我萍水相逢，如何这样称呼？我什么时候收你这徒弟了？
1: 哎，这你可不对啊！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我爷爷说的。你不信，问我爷爷去。
0: 你爷爷是哪位？他现在何处？
1: 我正找他呢，找不着了。爷爷，爷爷，你在哪儿呢？
0: 他扯开大嗓子就喊开了。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房上有人说话。众人抬头一看，就见正厅顶上站着个老者。心说这位什么时候上的房啊？嘿，今儿发生这些事儿，真有意思。但是这个老者是细高挑、大身量，头上戴着破草帽，身上穿这褂子补丁。罗着补丁，腰里系着根绒绳，脚上蹬着一双草鞋，背后背着包，左手拎着唐锣，右手拄着明杖，往脸上一看呢，面似姜黄，两道苍眉，准头高起，方海口，下边是白胡，长得是不错，可惜哟。往眼上一看呢，这一对大白眼睛没有黑眼仁儿，一看就是个实木的盲人。这边在房上还紧敲这唐锣，嘡嘡嘡。哎呀，我说众位啊，我这走到哪儿来了？借问一声，万全镖局怎么走啊？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走。你想，再往前迈一步，从房上就摔下来了。两丈多高的房，方砖铺的地，这么大年纪要摔下来，准死无疑呀。你还真别说，真有好心人呐，有个伙计就喊上了：“老爷子，站那儿别动。”再往前迈一步就摔坏你了，别动，我找梯子去。啊，你说什么？这边还听不清，不仅看不见，耳朵还不好使。一边说着，一脚就蹬空了，大头朝下从房上就折下来了。在场的人一看，哎呦！惊呼声未止，这老盲人呢摔得实拍拍的，咵摔到院里了。咱甭说摔的是轻还是重，把砖砸碎了好几块。就见这老盲人刚了一声不动弹了，人们一看坏了，摔死了，摔没气儿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这老盲人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哎呀，好悬好悬呐，好悬没摔坏了。就见他活动活动腰腿，老胳膊老腿的还紧摔，没事儿。说话之间把唐锣明杖捡起来了，烫烫烫。借光借光，请问一声，这什么地方？奔那个万全镖局怎么个走法啊？在场的人这才看出来，这个盲人呢，装的，这不定是哪位世外高人呢，故意演戏。就在这时，三尺地灵魔陆青陆元泰认出来，陆青往前大跨一步，把脑袋一拨楞，我说老朋友，别演戏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

就是衡山二老第一老，古木寻真，逍遥叟，持善持乐天吧。哎哎，对呀，您算说着了。就见这老盲人抬起手来拍一下脑门，啪，顿时变了，两个大白眼睛变成了又黑又亮的黑眼仁，瞳孔放光啊。就见他仰面一笑，哈哈哈哈，哎呀，这次山东没白来呀。呦，在场的这么多位高人呐，我算开了眼界了，尤其是见着陆老剑客，我更没白来呀，真是三生有幸啊。那位说他是持善持乐天吗？一点都不假呀。原来在武林道当中门派甚多，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衡山派。衡山派的创始人是亲哥俩，老大持善持乐天，就是装盲人的这个主，他还有个亲兄弟叫持乐元。持乐天江湖人称逍遥叟，持乐元江湖人称混元叟。提起他们哥俩来，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但是说老剑客持乐天，他这个人的性情啊，相当活泼。你别看这么大的年纪了，又好说又好笑，经常装盲人、装哑巴、装聋子，有时还假扮花儿乞丐。他手里拿着唐锣和明杖，这是两件应手的兵器呀。那唐锣吴京打造的，能做盾牌，能做暗器。这明杖长了下四尺，乃吴京打造，从外表看黑去撩光，这是什么玩意儿？实质上特殊的兵器，不仅能点穴，而且能善避刀枪。这老哥俩行侠仗义，人缘甚好，自立门户，广收门徒，交了许多许多的朋友。但这迟乐天呢，性情古怪，朋友是不少，真正不错的不多。他心里头最觉着亲热的就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海静大师，他俩是多年的交情了。这一次他离开家呀，就奔五台山文殊院，想看看老朋友在一起盘踞盘踞，结果啊扑空了，海静下山不在。接待他的是了尘和了静，也就是窦尔敦的两个师兄。迟乐天就问我那老朋友哪儿去了，了尘就说我师父不在，跟您呢只差一天，昨儿个才走，去看望我新收的那个师弟，叫窦尔敦。我老师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罗汉。哦，迟乐天一愣，哦，他又收徒弟了。窦尔敦何许人也呀？了尘了静就把窦尔敦为人武艺详细做了介绍，特别着重提到闯罗汉堂的事儿。迟乐天是又惊又喜呀，哎呀，难得呀，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待了。迟乐天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到处找海静，结果行走路过保定府，他找个店房住下了。到街头上一打听，好嘛，这保定府盛传窦尔敦的事儿，窦尔敦

0: 怎么大闹龙虎寺，怎么立错胡景春，怎么跟两家镖局的解围，怎么在忠孝祠立错磨山老母等等等等事儿，都说这件事儿。老头一听，呀哈，这窦尔敦真了不起呀，将来有了机会我还真得见识见识。他也替海静长老高兴，收了这么好个徒弟真不错。后来他溜达到山东了，他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山东也是武术之乡啊，他也有几个好朋友。正好到了燕城县一带，他一瞅这干嘛呀，兴师动众的，街上有点反常。后来到处打听才知道怎么回事，闹了半天，万全镖局的赖九成和大同拳馆的科特朗之间发生了争执。九月初一要参加比武大会，两方面各请高人正做准备。老剑客一想，这热闹可不可错过呀，我得开开眼。后来他明察暗访才知道戏底了，心中对赖九成颇为不满，心说赖九成啊，你的野心太大了，背信弃义，想要独吞北元派，你本身这么做就是不仗义。对科特朗他深表同情，他听说窦尔敦在这儿呢，所以就没走，想要见识见识。今天白天呢，他路过万全镖局武馆的门前，他一看，好嘛，这个阵势摆的可不小啊，正好赶上富春宝下书，他就知道要出事儿。凭着他的决意，他溜进万全镖局总部，就藏到桥楼上了，就是那更楼，这地儿没人，居高临下看得非常清楚。这所发生的一切全没瞒得了他，他不仅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暗挑大指称赞窦尔敦。后来飞天蜈蚣张道陵会斗窦尔敦，要使用暗器，老剑客一看不好啊，这才接了快瓦，帮了窦尔敦的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光说他了，还那傻东西跟他什么关系？哎，这傻东西啊，是他捡的那么个孙子。这个傻英雄姓丁，叫丁猛啊。父亲在明朝末年崇祯年代做洛阳镇的总兵，后来清兵进关，他父亲战死了，母亲也死了，就剩下一个孤儿。丁猛那年13岁啊，天生的臂力过人，而且这个头长得也特大，因为是孤儿嘛，他得吃饭，到处抢劫，凭着胳膊足力量大，谁也拿不住他。后来被迟乐天老剑客发现了，老剑客可怜这孩子，同时呢感到惊奇，一瞅这傻小子个儿这么高，气力这么大，是个好坯子，干脆我把他带走吧。他就把丁猛带回衡山结石村，跟兄弟把经过一讲，老哥俩拿他当亲孙子，百般疼爱，养了他这么多年。不仅养他，同时老哥俩教给他武艺。无奈丁猛这个家伙属熊瞎子的，既吃不记打，一教就会，转眼就忘，学一招忘一招，教了好几年等于没教，你问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二老是万般着急，这可如何是好？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老剑客石乐天收了个孤儿叫丁猛，带回横山脚下结石村。这老哥俩呀，拿这孩子当亲孙子，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打算把这能耐全交给他，将来他就是横山派的继承人。无奈的丁猛啊，傻了吧唧的，也可能战火纷飞的年代把孩子吓出病来了，既吃不记打，一教就会，教完就忘，好几年毫无进取，老哥俩脑袋都疼。后来一商量啊，干脆这么办，也许啊咱们教的路数不对，这孩子天生的臂力过人，看他这个个应该教给他硬功，教别的全白搭，改换了方式了。哎，这一教有效了，让他举盾子、举石锁、拉硬弓，教给他油锤灌顶、莲花笔盖裆、十三太保的横链、金钟罩、铁布衫、靠山背。哎，他一学就会了。哎呀，老哥俩高兴了。打这以后又教给他几年呢，在十八般兵器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锤。老哥俩拿出钱来找好手艺人给他制造一对大锤，叫倭瓜锤，那形状好像咱吃那倭瓜，分量加重，两柄锤称一称超过216斤，就是常人提都提不起来。可丁猛则不然，在手中舞动这对大锤呀，像那个花鼓差不多少，但是招数不行。老哥俩教给他一趟霸王锤72式，他呀顶多能记住6-7招，剩下的全就饭吃了。尽管他记不住，他有劲儿啊，您别忘了这句话，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这有劲儿，这就是本钱。 他要多大劲儿有多大的劲儿。有很多的人到这来拜会，结果全叫他战败了。老哥俩自然也是高兴，现在孩子20多岁了，哎呀，怎么给他找个老师呢？咱是当爷爷的，这玩意儿不行，必须有师傅，这才讲得出去。但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暂时作罢。这次迟乐天去拜会海静大师，就带着他，一个呢求海静给他找个师傅，二一则呢领着他练他练他，省着他是个250，让他开阔开阔眼界。这一路之上啊，跟他操不完的心，他是吃饱了就睡，想不走就不走，这家还挺命，到时候脑袋一拨了还不买账。迟乐天又不忍心打他，老头别提多受罪了。但这一路之上提到窦尔敦，他挺感兴趣，因为走到哪儿都说窦尔敦。你别看他傻，没傻实心儿，有时候心眼上来还挺多。他就问爷，窦尔敦是什么玩意儿？你会说人话吗？窦尔敦是人，怎么都说窦尔敦窦尔敦的？因为人家有名气呀，人家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你看看人家海静大师收了这么好的徒弟，人家跟着多露脸呢。我就想给你找个成了名的师傅。
4: 哦，是这么回事。
3: 可是没事他就问爷，窦尔敦是谁？窦尔敦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海静大师的徒弟，我没跟你说吗？是个了不起的英雄。
4: 哦，这么回事。
3: 一天他问8回，后来把迟乐天问的实在不耐烦了。这天他又问
4: 爷，窦尔敦是谁？
3: 混蛋，你真是记吃不记打的货，我说了多少遍了，窦尔敦是你师父，你是他徒弟。其实啊，这句话是气话。哎，傻子当真了。
4: 嘿，是吗？嘿，我有师父了。嘿，我有师父了。窦尔敦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爷，我要找我师父。
3: 哎，老头儿冷静下来一听，虽然是气话，碰对黄了。是啊，我这次出门不就想给他找个师父吗？把他交给他师父，我就省了心了，我操不完的心，叫他师父去教他去。窦尔敦不是最理想的人选吗？看这傻小子这个意思，还挺盼着见窦尔敦，莫非这是天分不成吗？好孩子，你愿意拜窦尔敦为师吗？
4: 愿意啊，怎么不愿意呢？那是我师父嘛。
3: 既然如此，我领你找他去。就这样带他到山东，等来到燕城啊，找了个不起眼的小店，他们住下了。他怕这傻子闯祸，没事儿就给他准备许多许多好吃的。这丁猛见着好吃的就走不动道了，哎，吃饱了还准睡，没事就叫他吃，吃完就叫他睡。就是发生事儿的这一天，老剑客领他离开店房，一看万全镖局的门前杀气腾腾，傅春宝下书，肯定要出事儿。老头为了摸清细底，带着他是个累赘，选了一片树林，就告诉他，你就在树林待着别动，听没听见？我给你准备点吃的，吃完了你就在这睡，然后我回来找你，哪怕晚点你也别着急。
4: 是喽，那好嘞。
3: 丁猛就坐到树林里吃东西，吃完了果然睡，这一觉睡得非常香啊，也不睡了多长时间他醒了，揉揉眼睛看了看天色，日头平息了。丁猛就琢磨，天要黑了，我爷怎么还不回来？再等一会儿，他老人家跟我说了不叫我动。 想睡他睡不着了。后来他站起来离开树林，瞅了瞅还没影子，傻子实在待不住了，拎着两柄大锤从树林出来，就进了街了。正好眼前是一道大墙，他顺着墙往前走啊，找他爷爷迟了天。这么个时候，他突然听着院里头头儿蹲头儿蹲哪了头儿蹲的，哟，心说豆儿蹲不是我师父吗？哦，我师父在这儿呢，那背不住我爷爷也在这儿。敲脚什么也看不见，找门他也找不着，他就上来傻劲儿了。先使靠山背，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呀？靠这个墙啊，他运上气了，哎呦哎呦，他想把这墙靠塌，他不就进去了吗？其实那容易吗？不容易啊，靠了那么几下没用，他急了，把两柄大锤抡圆了，倒退出去一丈多远，冷不丁的往前一钻，哦，咚，没动。他又退出去啊，咚，又一下，还没动。最后他攒足劲儿了，哎呦，咚呼啦，把墙砸了个豁口，就这么样的进的院子。说到这儿，咱得讲清，这个人再有劲儿，把这么高这么厚的墙打塌不那么容易。原来这所宅院呢，能有100多年了，年久失修，那墙啊已经往里摘歪了。要不是这个缘故，傻英雄劲儿再大也砸不坏。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等迟老剑客救了窦敦，跟铁罗汉见了面了，两个人这一谈，傻英雄等不及了。傻英雄过来了，爷，你别扯闲白啊，你把我的事儿给介绍介绍。哎，他来了聪明劲儿了。迟乐天点了点头，孩子，你究竟是奸你还是傻呀？好嘞，迈步来到窦敦近前，上下打量多时，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吗？啊，窦尔敦听说了，这是了不起的高人，赶紧倒身下拜，前辈在上，晚辈窦尔敦给您磕头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哈哈哈哈。罢了啊，孩儿啊，你的一言一行老朽全都知道了，好样的，海静大师有眼力啊，收了你这么个宝贝徒弟，连我都跟高兴啊。我说兜兜呢，我跟你说点事儿啊，看着这孩子没？哦，他是何人？我孙孙丁猛啊，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大力天王，他就是有劲儿，他羡慕你已久，打算拜你为师。猛二还不磕头见老师吗？哎，磕头喽！蹦蹦蹦，磕仨头。窦尔敦呢，挺为难，有心拒绝吧，不好意思；不拒绝，这算怎么回事儿啊？我得了解了解情况，不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呀。再者一说，这个场合也不合适，这是战场啊。这么多的敌人怎么好问这个事儿？所以窦尔敦稍微迟疑了一下，也没做最后的决定。迟乐天看出来了，也知道这场合不合适，扭转回头问陆青，我说陆老剑客呀，今日之事你打算怎么解决呀？天黑了，趁着掌灯之前咱把这事儿摆平也就算了，说不完咱们不完怎么办，说完完怎么办，咱必须得做个了结呀。这陆青就一愣， 论身份自己最高，完全可以做主。但是当家人是赖九成啊，玄彬不能夺主啊。所以呢，他就看着赖九成，赖九成就拨了脑袋，心说话，这事儿能完吗？绝不能完呢。窦尔敦既然来了，就不能放他出去。但是他也不敢贸然表态，身边站着华文龙，他问华文龙：“少派主，你说呢？”“哈哈，我看呢，算了吧。今日的事就记到账上，这篇就接过去，以后再说吧。”“啊，岂不便宜了铁路汉？眼睁睁就放他们走，两条人命白搭了。”“哎，话不能这么说。”我说：“总镖头，如果你说不完，不完就得打。不仅窦尔敦那么厉害，现在又来个老剑客迟乐天，还有这个傻子，这仨人极难对付啊。我看这意思，势均力敌，咱未必能讨着便宜，不如卖个人情，是不是呢？你别忘了，9月初1在即，大比武就在眼前，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你说呢？”“嗯，好吧。”赖九成一看呢，我也看出来了，在场的人竟是吃里扒外的，华文龙就是主要的，我要不答应他就得翻脸，干脆卖个人情吧。想到这儿假装乐了：“哈哈哈哈，迟老剑客问得好，今日之事的确令人不痛快，但是有想不到的事，有做不到的事，这也不算出奇。既然你问到这儿了，今儿的事儿算了，这篇接过去完事儿。”“哎呦，痛快痛快呀，我代表窦尔敦感谢总镖师了。”“哎，别别别，老剑客，我得感谢您呐，就冲您的面我也得让一步。来人，把富春宝放了，把他的东西交给他。”一句话，绑绳解开了。富春宝满面羞愧呀，心说多悬呐，插一插把小命搭上。他活动活动四肢，宝剑背上，白布囊挎上，应用之物拿着，来到窦尔敦近前：“西凤，算了，回去再说吧。”窦尔敦冲着赖九成一抱拳：“总镖头，多谢了，咱们改日再见。”“好好，不送不送。”就这样，迟乐天、丁猛、春宝、窦尔敦四个人离开虎穴。安下赖九成，他们怎么谋划，怎么处置后事，咱且不提，单说老少四位离开万全镖局，起身赶奔大同拳馆。刚一进院一看，科特朗、上官元英所有的英雄都在这列队恭候。上官元英一看窦尔敦进来了，笑脸相迎：“贤弟啊，哎呀，方才我去了一趟了，如果赖九成得寸进尺，我领人，我端了他的王八窝。”

0: 后来我听说没事儿了，所以我就回来了。兄弟，你受惊了，还没说的，多谢哥哥的关怀。里边请，里边请。说话之间进了大厅，各位英雄落座，点上灯光。科特朗吩咐一声："来啊，赶紧设宴，给我兄弟接风，祝贺他们爷儿俩平安归来。"慢慢慢，等一等。窦尔敦说："我来介绍介绍，众位认识这位吗？衡山二老第一老，逍遥叟，古木勋真，敕勒天，敕老剑客。"哗，众人全站起来了，人的名树的影，大家拜见敕勒天。敕老剑客一抱拳："哎呦，不敢当，不敢当，跟各位见着三生有幸啊！我早想拜会各位，没想今儿在这见着了。"也客气那么几句，大家归座，酒宴摆下，他是边吃边谈。首先，这春宝就把自己下注的经过详细讲述一遍，大家听完了是又惊又喜。窦尔敦呢，说了他几句："宝啊，往后办事千万谨慎小心，不可鲁莽行事。今天多悬呢，哎。"不吃一堑，不长一智，下不为例。再有这等事儿，为师绝不答应。老西放心，吓唬我也没地爱回了。大伙儿都乐了。可等吃喝完了，残席撤下，老少英雄谈心的时候，傻子丁猛受不了了。丁猛忽悠站起来了，冲到敕勒天近前："爷！"我的事儿呢？你们光穷白活了啊！把我晒在旁边了。他说话瓮声瓮气的，在场的人全都乐了，瞅着他傻乎乎的，就那么可爱。傻子一看，把眼珠子瞪圆了："你们乐什么？乐什么？有他妈什么好乐的？再乐，我摘你们的牙！"大伙儿一看，我真厉害哎！这是一头虎啊！这是迟老见个气的，啪给他一巴掌："胡说，一点礼貌也没有，你跟谁说话呢？在座的大部分是你的前辈，再要无礼，我家法从事。"
1: 好嘞，别打，别打，别打，我听你的还不行吗？那我的事儿呢？
0: 你什么事儿？
1: 拜师的事儿。
0: 各位啊。有件事儿，我当众宣布，这孩子叫丁猛，我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大力天王，有把的魂劲儿。这孩子是个孤儿，无父无母啊，我培养他多年，这次出来呢，想给他找个师傅，没想到这次没白来，他就认准铁罗汉窦尔敦了。我们呢，在万全镖局也提到过这个事儿，因为场合不合适，没把话说透。现在有了时间了，我打算让我这小孙孙拜铁罗汉窦尔敦为师。各位都知道了吧？我尔敦呐，你究竟能收不能收？这窦尔敦是深感为难呐。你说冲着老剑客的面子，一再提这个事儿，如果拒绝了，在老剑客的面子上过意不去，不拒绝这孩子傻了吧唧的，我怎么什么人都收啊？所以呢，他犹豫了一下。科特朗和上官元英一看，别介，你要不收，迟老剑客连这门都出不去，人家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再说现在用人之际，瞅了瞅这个丁猛，人高马大，也不吃闲饭呢。所以两个人赶紧打圆场。上官元英过来了："贤弟，收下吧。我看这丁猛虎头虎脑的，哎，将来也能做你的左膀右臂，是不是呢？"可他狼也说："兄弟，犹豫什么？收下吧。"窦尔敦明白他们的用意呀。好吧。既然如此，

我就收下了。呵，一句话，迟乐天乐坏了。哎，这就对了。我说尔敦呐，收下他你不白收。第一，你有了帮手，傻子不行，还有我们老哥俩呢，能看你的哈哈笑嘛。拽一个，这叫出了一堆呀。猛二还不过去拜见老师吗？快磕头吧！丁猛到了这阵儿，犯了浑劲儿了。老剑客说完了，他连动也没动。听见没？还不磕头拜见老师？我说拜师傅怎么这么多零碎儿？拜了几回了还拜？不是磕完头了吗？算了。老剑客一听，什么话说的？怎么就能算呢？这孩子真不懂事儿，混账东西，王八羔子！你气死我了！叫你拜师，你就给我拜。丁猛没办法了，嘴撅多高，好了，我就拜见老师。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
1: 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会见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义军一行。
0: 通化市2026年中老年医疗保健科普月首场示范活动在我县举行。
1: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2: 刘忠波、尤海洋先后到柳河十中、柳河二中、柳河八中和长青小学等学校，实地查看各学校办学环境、教学设施配备、校园文化建设等情况，详细了解办学特色、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开展及校园安全管理等工作，并对全体教师长期以来默默奉献、潜心育人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刘忠波要求要夯实教育发展根基，扎实推进县管校聘改革，落实兼课制度，优化师资配置，要加强长青小学与柳河一中校际合作，保留一中老校址历史记忆，延续教育文脉，要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学生家国情怀，要持续开展书法、国画等特色教育，丰富社团活动，要树牢安全底线思维，始终把校园安全摆在突出位置，统筹抓好用电、防火和校园食品安全，要健全家校共育机制，学校要带动家长参与班级建设，教师要主动加强沟通联系，推动家校协同共同进步，促进形成和谐风气和良好育人氛围。刘忠波强调，要坚持科学育人，尊重学生成长规律，践行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常怀后生可畏之心，厚植关爱学生之情，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格和行为习惯。校长要增强办学活力，引导教师保持积极阳光心态，缓解职业焦虑，做到安心从教、潜心育人。教师要恪守师德规范，严禁违规补课和违规办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大力弘扬尊师忠教风尚，关心关爱退休教师，让教师有底气、有热爱、有尊严。
0: 今天，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会见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义军一行，双方共同商讨集发科技国有产权转让等相关事项。对接会上，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介绍了企业发展布局与核心业务，并详细汇报了集发科技国有产权转让各项前期筹备工作推进情况。座谈中，刘忠波介绍了我县优越的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并对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长期以来给予柳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此次集发科技资产划转事宜是优化配置政企协同的关键举措，是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务实之举。柳河拟划转的工业厂区、农用地等优质资产规模可观，潜力巨大，是补齐县域发展短板、激活大产业动能、夯实发展底盘的重大机遇。柳河将站位全局，主动担当，精准算好权责明晰的明白账、平稳过渡的经济账、赋能发展的效益账，推动划转工作无缝衔接、规范管理，取得实效。希望双方延续深厚情谊，依托柳河优质资源禀赋，持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合作成果落地见效。徐义军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他表示，集发科技国有产权转让是双方深化合作、共赢发展的重要契机，企业高度重视这次对接合作，全力推进，未来将进一步加深双方政企沟通，增进互信交流，充分发挥企业优势，对接柳河县域发展规划，探索更多领域更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开创协同发展、互利共赢的崭新局面。葛延江、岳宇轩参加会见。
1: 为提升社区中老年群体安全用药意识，纠正常见用药误区，近日通化市2026年科普月首场示范活动暨柳河县延龄保健科学医疗社区中老年医疗保健科普竞答活动在导航街道建设社区举办。
2: 本次活动由通化市科协主办，通化市中心医院协办，县科协和导航街道承办，采用科普

0: 讲解加互动竞赛的形式，聚焦慢性病药物正确使用常识，引导居民减少因用药不当导致的健康风险。活动现场，通化市中心医院的药师重点围绕急救药物正确服用方法及缓控试片等特殊剂型的使用禁忌、胰岛素储存与注射药点等常见用药安全问题展开详细讲解，指导中老年人科学掌握用药知识。在有奖知识竞赛环节，大家踊跃举手参与答题，在互动中了解胶囊掰开吃、泡腾片直接吞等常见药物服用误区，掌握了科学用药知识。在答疑环节，大家就自身用药的困惑提出了疑问，通化市中心医院的药师进行了一对一解答，让中老年人对于用药安全有了更准确系统的认识。
1: 一支粉笔点亮万千星辰，三尺讲台守望满城花开。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感谢全县每一位老师的默默耕耘，是你们用微光汇聚成这座小城最温暖的星河。教师节快乐，愿你们桃李芬芳，岁月温柔，一生安康。

0: 今年是我从事幼教工作的第五年。
1: 今年是我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2: 已经24年了。最大的幸福感来自于孩子们都在一点点的进步和成长，都在变成最好的自己，更来自于家校之间的双向奔赴。
1: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最大的幸福感来源于见证孩子们成长的一点一滴，收获他们最纯粹的喜爱与信任。
0: 我想对他们说，我的小宝妹们，能看到你们的成长就是老师最大的幸福。愿你们眼底有光，勇敢探索，无忧无虑地向前走，

0: 玩滑梯，还和我一起玩手指游戏。我心中的好老师是可以对我们负责任的，体贴大方。
1: 我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上课时能专心教我们知识，下课时可以像朋友一样和我们玩耍的老师。
0: 老师节日快乐，老师你辛苦了，我会这样。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2: 它造的这种稳定性方面一点问题没有的，就像我说，现在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的话，开车都能开得住，一点问题没有啊。然后呢，坦克700这个车能不能买呢？其实这个要详细的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车真的很好，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高大威猛。也记得我当年好像在一两年前拍的这个段子的时候，记得坦克700那个车底盘完全升高起来，我1米8的个儿好像都在他面前都感觉特别矮，就是那个车确实就是各方面表现非常好，但是就一句话，这个价位很尴尬。因为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能出到坦克700这个价位的人，可能更追求的是什么？更追求的是豪华度，对吧？这个坦克700的定位呢，还是比较剑走偏锋的，它是比较偏向于越野的这种风格的汽车，定位还是不太一样

0: 放啊，哪个好一些？就现在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从使用的维度上来说啊，就是稳定性方面都不差，但如果说使用的体验方面，我一直说德系车给你突出的就是驾乘的体验，底盘好，机械素质好，对吧？驾乘的体验好。但是呢，日系车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稳定，比较节能啊，能耗方面比较低。所以就是说我当时就给大家一个定位，就是如果说你的公里数一年不大，就是万八公里的，一年就跑个八九千、一万公里的，你要为了享受的话，还是德系车开着得劲儿，开着舒服，有操控感。但如果说你的公里数非常多，甚至这个车可能要持有15年以上的，希望这个车呢开的比较长远的，你就买丰田系的车或者日系车，相对来说呢，它可能以后在未来上，比如说5年、8年，公里数在10万、20万或者30万以上，才能凸显出丰田真正的优势，明白吧？啊，两个车都能买，而且现在价格都不贵，只是说自己的一些驾乘的体验感。需要的体验感和一些使用的环境来决定买哪个车啊。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新车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和我一起来互动一下。
1: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元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呢把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这个新车的一些问题啊。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呢，吉利的星瑞 1.5T 的昆仑版这个车怎么样啊？说到这个星瑞的昆仑版呢，它其实好像是增加了一个黑武士的运动套件啊，就是更黑化了，就是感觉这个车呢可能跟以前来说的话不像以前，因为以前的吉利尤其像星瑞或者星越 L 等等啊，它其实有点卧里卧气的，对不对？就是跟沃尔沃的那个整体的前脸风格都差不太多，但这个车呢可能整体的感觉就是更年轻化一些了。就是但是说实话，你真正买车的核心是什么？还是品质方面啊，就比如说技术方面，这方面吉利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包括在底盘的驾乘体验上啊，

0: 包括在发动机的这样一个使用上、应用上方面都没有说任何问题啊。这个车可以买，喜欢这种外形设计的话，可以考虑这个车啊。然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呢想买一个6万块钱左右的车，省油的，还有油电混合动力的，可以吗？你要如果6万块钱买油电混合动力的，现在目前是在我脑海当中能想到的不多。我不知道你一年公里数多少啊？如果说你要6万多上下的话，你就看看比亚迪的秦 PLUS 啊等等这些车型，就是它可以能达到这个所谓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吧啊。如果要就是想买一个省油的，就买个帝豪这样的车就可以了，或者是买一个奇瑞的艾瑞泽5，这些车型都行，都不费油啊，都不费油啊。这位龙哥问的说，福特的 T8 这个四驱的怎么样？应该这是一个速营车吧？福特的速营车吧？就福特的房车和速营车，我以前也接触过，我不知道他你看的是哪款？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你看的是哪个发动机？就是如果说汽油发动机，我奉劝你就不要买了，因为我身边有一些玩房车的人买过福特的这个车。再说一点，福特整体的，比如说动力方面呢，底盘方面呢，包括在整体的这样一个用料方面都非常不错。就所谓用料，因为房车这个东西呢，用料是看你里面结构的一些东西，这方面都做的都不错。但是唯独有一点，汽油的福特的房车你开吧，你开的越多你越费钱啊，它跟柴油没法比。要如果柴油的话可以考虑，而且现在这几年都在玩速营车的一个概念啊，因为房车有的时候呢，可能车体的原因有限高限宽，你不是很方便。尤其有的时候跑高速的时候风噪大，油耗高，开起来就是尤其是有一些地域呢，开起来速度高的话有点晃动啊，就是说实话就是驾驶的体验感不好。所以现在很多人要买这种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速营车。速营车其实你也要看一下，它是有资质的啊，就现在有专门速营车的资质。为啥有资质啊？因为你没有资质情况下，以后未来你这车年检将会非常麻烦，有很多东西不合规情况下你必须裁卸，必须裁掉。所以就是一定第一点看看是不是有速营车资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了解一下它是什么发动机啊，是柴油的可以选择，但如果汽油的话就建议你不要选择啊。而且说实话，速营车呢，用我的一个感受，它应该是一个升顶帐篷的一个东西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啊，就这款我个人觉得其实说实话不实用，不太实用啊，我个人觉得不太实用。如果你想买的话，就消停买一个 B 型房车就完了，买个二手的，不要买新的，买个二手的 B 型房车，没多少钱，先体验一下，然后你要觉得行的话，以后再未来升级。就玩房车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啊，刚开始别一下子就拿到最高配啊，就包括你可能买一个新车的情况下，你也选择最高配，电池是最大的，太阳能板是最大的，其实发现有的时候你们没有必要用不上，甚至有的时候都适应不了这种房车的生活，然后花了好几十万买的车，第一年卖了会发现赔的很多，就没必要。就是我觉得这种车就没有必要买新车，而且速营车跟房车是两个概念，就那个东西根本达不到真正实际的真正好的标准，就是条件吧。我个人觉得这车慎重啊，慎重考虑吧啊。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啊！你好，张先生啊！
1: 我刚才在那个抖音里说，我的意思啥意思？我没整过车，我意思是问6万左右，就是稍稍多一点也行，你看看油车省油的也行，或者是电混也行。我现在就不懂这玩意儿。
0: 你就整个秦 PLUS 得了，消停的啊，6、7万块钱。
1: 比亚迪啊？
0: 对，比亚迪的秦 PLUS 6、7万块钱啊。
1: 秦 PLUS 那个跑多公里啊？那车？
0: 哎呀，现在好像升级了，应该纯电100多公里了吧？
1: 哦，
0: 对，就是我这么说，就是你这种呢也不用说考虑到充不充电问题了，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把当成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车去开就行了。你即使用油情况下，它的油耗也就是1公里3-4毛左右吧，差不多。
1: 那啥呢，单位说那个长安逸动那个车怎么样？
0: 长安逸动那个车那不就是传统燃油车吗？
1: 他俩比呢，应该买哪个呢？
0: 那我个人觉得买比亚迪秦 PLUS 满大街都是，卖的还好。
1: 哦，
0: 嗯，而且现在呢，你今年买的还能享受一些国家给的一些相关政策补贴。你逸动的话，你是油车，对吧？它即使油电混合动力，它也不能上绿牌，它也不能享受什么购置税减半，这些政策都没有啊。
1: 那我明白，别的呢，别的就不用考虑了。
0: 你如果燃油车的话，你买个帝豪也行，帝豪那车也不费油。帝豪，
1: 吉利啊？
0: 对，吉利帝豪4代5代都可以，都非常不错啊。
1: 啊，也6600多。

0: 差不多就是这样啊。
1: 哦，那
0: 不，
1: 那别的就不用考虑了，是不是？
0: 我个人觉得这几款车就可以了啊，好吧。
1: 就再问，谢谢你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哎。好了，我们继续来往下看一下大家这个一些问题啊。这个二手车评估，这个峰哥现在不擅长啊。问了一下贵士13万公里2013年车，能知道值不了多少钱那玩意儿啊。然后大众揽境这车怎么样？不建议买。现在的燃油车，尤其是这种所谓大众的燃油车啊，这个车别说卖多少钱了，不便宜。第一点，我觉得它卖的不便宜；第二点，就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会非常高。非常高，不是一般的高。你想想，2.0T 发动机再怎么省油，它得加95号油，而且最起码是不是得在10升上下呀？1公里都得够到8毛到9毛左右，使用成本很高的，啊、嗯！而且这车用我的话说不便宜啊、嗯！你现在想买大六座 SUV， 8的这边有的是，就是建议你带来点电的，像我说沾不点电没毛病啊。iCar 的 V25这车怎么样啊？还没上市呢，应该。然后那天我节目当中也有人问过这个车，我说过 iCar 现在目前 V23卖的还行， V27基本就是卖不动， V25我相信它的定位和定价上来看，你咱别说这个车上了以后什么价啊，但是现在目前它这个级别上来看，它会很尴尬。为啥呢？因为像这个级别的车，你像 V23更小一点，价格更便宜点，10万上下，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就是买个外形，对不对？但你这个价位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上不上下不下。然后呢，本来这个价位这个车，这个级别车卖的就都不好，而且竞品还都太强啊、嗯。你喜欢这种车的话，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就买一个泰三好不好啊？方程豹泰三香不香啊？泰三那个车说实话设计的也不赖呀、啊，而且如果从用电体验的、电机体验的各方面都比它强。但泰三得说一点，纯电动车可能跑高速啊，那个车因为它整个的设计原因，可能跑高速电耗大一些，在室内的话开的话一点毛病没有，而且带闪充，那玩意儿好不好啊？我建议你看看都不看看那个泰三这种车啊。小米鹏程咋样？想入手新车犹豫了，别人都是电池不行。他用的电池，昨天我不也说了吗？是中创那个电池。你如果说中创那个电池是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批次的风波门。但如果说这个它的电池来看，供应商来看的话呢，也是全球第四，国内第三，就是供货量啊，绝对不差。昨天我节目的尾部跟大家去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啊，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呢，确实一点，鹏程很多人都说鹏程挺便宜。其实鹏程你要如果细分的话，真正核心上，比如说你以前买传统燃油车，你是不是看三大件啊？发动机是谁的？是多大排量的？多大马力的？是不是得这么看？然后呢，那个变速箱是谁的？是采埃孚的、爱信呢，还是谁的？是不是？然后底盘是啥样结构的？是多连杆的，还是半独立悬架的？就是以前看传统燃油车，它看三大件，现在你现在看这个传统的，现在新势力的车，你也其实看一些三大件的东西，电机、电控、电机是谁的，对吧？你智驾水平是什么标准？你其实如果说鹏程这个车，你要细分的话，这个车其实说实话，它的硬件不是很厉害，电池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不是说一线的，也算，但也算二线品牌了，对吧？然后呢，它的这个激光雷达是192线的，对吧？啊、嗯，就包括智驾水平现在啥样咱也不知道，因为你看上市第二天就出现了这个绿化带问题，是吧？车要上绿化带了，但当然了，他也解释了，不是智驾的过程当中上绿化带的，是这个试驾人员可能误操作，啊、嗯，又把油门当刹车了，人都开个玩笑嘛，说小米的很多的用户和关注小米的用户怎么都是菜鸟呢，都是新手呢，特别愿意干一件事儿，油门当刹车啊，就所以说硬件方面其实小米鹏程呢它不是很硬啊，但是如果说就这个车很多情绪价值方面啊，包括呢很多的一些机械层面方面它是很厉害的，因为你看人小米本身做这个电器的，对吧？你看空调和冰箱的这个，就是它的用电耗电量是非常低的，这是小米的专业啊。鹏程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啊，能不能买？能买。但是呢，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我不推荐过吗 ？N70 的 MAX 239,900这款极力推荐，什么 N90 的那个探索版呢，包括 N70 那个最低配也都不要考虑，就是239,900这款，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小鹏G9 X 怎么样？可以入手吗？可以啊，小鹏其实就是几点，就是第一，它的那个

0: 智能体验非常好，就是它的智驾水平也非常高啊。小鹏现在还整体势头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考虑啊。XT5 和老款的 Q5L 怎么选择的问题，兔子哥，其实说实话就是都没啥太大意思了。如果硬选的话，老款的 Q5L 还可以考虑，新款的你看满大街基本看不到。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啥呢，你说奥迪车 Q5L 设计的不好看吗？挺好看的，但是就还一句话，贵，太贵了啊。XT5 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虽然便宜但上不了牌面了啊。如果要硬选的话，就买一个老款的 Q5L， 挺香的，价格再合理一点，我觉得开的机械素质啊、品质方面肯定比那个凯迪拉克开的更得劲一点啊，更柔一点，更舒服一点，老款的 Q5L 吧啊。好了，抖音平台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单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单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王增龄，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六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创新骨干人才，吉林省首批优秀中医人才，擅长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慢性咳嗽、肺炎、支气管哮喘、功能性消化不良、顽固性腹泻、抽动障碍、睡眠障碍、特应性皮炎、湿疹、青春期月经失调等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本期主讲话题：开学季儿童健康防护。9月11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的一些新车问题。奔腾小马的电池怎么样？昨天是不是说了一下奔腾小马那款3万7800那款那个电池，222公里的，它用的是宁德时代电池，你问我咋样？那是相当强了，3万多块钱还给你用宁德时代电池，良心企业呀、啊！而且奔腾小马电池其实还是挺抗打的啊。夏天的话，你看222公里，我身边很多朋友在开，包括咱粉丝在开。我问过，跑200公里应该不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为啥？因为首先车小，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电车都造贼大，整个89什么7、89的，九都干到5米4、5米3的，那玩意儿你跑高速就知道了，跑得越快越费电。但是这种奔腾小马的车本身它的尺寸就非常小，风噪就非常少，所以说 这种车它的这个整个的电池或者是续航的搭乘率是非常高的啊，你就用吧，就3万多块钱，现在给你宁德时代电池，你买啥呀现在？然后问界不是问界的，是银河 M 九讲一下吧，没啥讲的了，兄弟，这车就是当年都是一车难求的车，就是卖都爆的车，但现在就是无人问津了。为啥？因为用我的话说，现在这个时代对于这个车来说，它就是一个老物件了，老了，太老了。就是最早银河 M 九开发的理念就是以用油为主，不是用电为主的，续航里程根本就不够用。现在200多公里纯电续航呢，那或者说现在低配都100多公里，那护了谁呢？那是那用不上，明白不？所以就是银河 M 九，我个人觉得它必须改款了。你就是现在不用说花这个价位了，你现在买一个华境 S 14-15万块钱，你看人家现在都用的是啥呀？啊，就是智能化的体验，智驾体验方面用的华为全家桶啊。那性价比不更高啊？你看销量现在一目了然，华境 S 为啥卖得这么好啊？因为便宜啊。包括如果同价位当中，最近你看关注的长城 H10好不好啊？6座大布局，用料更好，而且那整个底盘各方面那都是碾压它的。你要如果再说一点的话，更好一点的话，领跑的 D19 就能现在目前20多万能买到的这个级别车太多了，不是一点半点了。所以银河 M9 现在如果要再不做改变的情况下，就是真的老了啊。基本就是没有市场了，就或者说是没有还手之力了啊。中配的极客8X 能入手吗？就是你记住了，极客车它绝对有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就是第一个豪华，确实有面儿。很多当年喜欢极客9X 或者8X， 这不都是为了外形去的吗？就那大前脸子，是不是啊？第二个就什么呢？机械素质非常好，就是开过极客的人发现底盘各方面、技术层面方面、驾乘体验方面，绝对你现在造车新势力你跟人碰不了。就你别看现在所谓的那些所谓的89啊，你跟人在机械素质方面、驾乘体验方面，你绝对碰不了，因为人家是做专业的，人做专业做车的，而且就是专业做车当中，人吉利也是专业做底盘的、做技术的，就这方面你比不了。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一句话，你非常重要。买极客买的是机械素质，但是就极客的车，就是包括吉利的车，所有的产品你会发现它的智驾水平就非常一般。啊，他们千里浩瀚的 H7 啊 H5 的，你不用听他白话，那玩意儿他给自己起的代号，你实际效果行不行啊？你千里浩瀚呢，你上哪浩瀚呢？所以说我是说，就是他的智驾水平和他的智能体验都一般般，他不用核心东西啊。所以就是买这车就是买个机械素质，买个面子啊。10万以内纯电的纯油的燃油车女士开买啥呗？还买丰田啥的呗，就是本田现在最尽量不看了啊，丰田卡罗拉等等这些车不挺好吗？啊，风云的 A9L 的车能入手吗？可以入手，但是就是这车就这个级别，就发现你看国产车，我跟你说一个新能源啊，就花10多万块钱买，都基本是买 SUV 不买轿子，轿子卖不动，尤其这个可能贼好是吧，用料贼好，但是就卖不动，卖不动啊。真人真带派呀，峰哥第一次刷到我呀，哎呀妈，那赶紧加我关注啊，赶紧加我关注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卡罗拉先锋版 1.2T 的涡轮增压新车8万多，还是感觉有点贵，那你现在咱们国产车给它比没了，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帝豪就6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甚至帝豪便宜都4万多块钱，那你说差啥呀？你就是油耗再低你差啥呀？我就是省个2万块钱，我开那得开多少年呢？等大众 T6 呢，还是直接抄底买 ID4 和 T6 是两个概念的车，就是大众 T6 以后未来的大众是在新能源当中真是重视新能源了，明白不？这个完全是纯纯正正按照新能源去开发的。而且大众 T6 刚开始我不看好，为啥呢？是因为网上坊间传了很多它这个当时的预售和定价上说的自己给自己的17-18万，甚至有20万的这样一些，我说那这依然很大众啊，你大众确实还是高高在上啊。但是大众你看前段时间 T6 给自己的预售价格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挺震撼的，13万多，那上市应该还能有一些权益，就证明啥呢？大众可能 T6 在市场当中未必能达到真正好的销量，也可能它能爆款，但是说一点，从现在目前的定价上，从态度上，你能感觉到大众确实现在已经往新能源去走了，真真正正的脚踏实地的接地气的去走了，你明白吧？就之前那些 ID4 啥的，你看 ID4 ID6 当年的这个市场指导价都定到啥价了，天价了，后来使劲降价，那不就以前大众的路线吗？玩不转了，现在这个年代不像以前躺

0: 他们躺着挣钱的年代了，闭眼着挣钱年代了。现在这个市场就是用价格来教育你，对不对？所以就是 T 六这个车，咱得说 T 一汽大众说一句话，就 T 六从它现在预售的价格上，我一看我有好感了，就是最起码定的还是靠谱了。但是说实话，这个级别现在目前的竞品太多了，贼多贼多的。它现在咋说呢？有没有市场不好说，就是应该说呀，就是挺难啊。蓝山的价格是不是又涨了？像奔驰大 G 那个呀？那个蓝山呢，前两天我刚看那个相关的信息呀、啊、长得像奔驰大 G 似的。我预测不了啊，那个我预测不了，我也是前两天看那个新闻了，长得跟大 G 一模一样啊啊。对，那个蓝山，就是我觉得现在长城的就是还是乱，给那整那个名自己起的烂烂糟糟的。啊，蓝山呐、啊，咖啡呀、啊、什么的，哎呦，反正我也分不清他那些玩意儿啊。你这消停起个系列名不挺好的吗？蓝山，反正我对他就没有预测价格，我预测不了那玩意儿啊。好了，今天咱们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啊，因为在稍后的时间呢，马上进入的是我们的这个维修和养护的这样一个板块了。大家这个时间如果想要看听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可以在 FM103.8 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我们的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啊，都可以来咨询。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来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啊关于我们的这些问题啊。好了，我们这个时间来迎进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1: 哎，峰哥好。
0: 哎，你好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也提醒各位吧，大家如果有关于维修养护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啊，在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拨打我们的电话04318581541，04318581542和04318581543来进行咨询啊。然后呢，我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于宝马的二系，这车不是很多啊。然后呢，他说就是闭锁或者解锁的时候呢，转向灯会闪亮一次，想问一下这个正不正常啊？
1: 啊，这是正常的，这个当然也可以通过设置来，就是打开和关闭这个功能啊。
0: 啊，就是有设置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雪佛兰的迈锐宝，他说启动发动机以后呢，发动机有怠速抖动，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啊。
1: 像冷车刚打着火有抖动的情况，就先清积碳吧，把这个气门积碳和燃烧室的积碳清干净啊。
0: 嗯，这个呢其实就符合我们经常节目当中推荐的一个动态清洗，对吧？动态清洗给卢蒙老师给大家讲讲，就是通过什么原理，然后得需要什么多长时间，能达到什么效果啊？这三个问题。
1: 行，像那个动态清洗这块啊，咱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缸内积碳这部分，因为缸内里边积碳形成的多的话，就会它这个冷车刚打着火的时候会吸附汽油的那个蒸汽，它会吸附汽油的话，然后这个混合气就不标准，然后就会导致它有抖动的这样的问题。然后我们通过设备，就是咱们接上一个额外的一个设备，给它供油，供到发动机里边直接燃烧，然后燃烧的过程就把那个积碳这部分给它溶解掉了，然后就排出去了。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积碳整个就清洗干净了。清洗干净之后，咱们再就是这个车再着火的时候，就不存在着就冷车的时候这个汽油被积碳吸附的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着火就会比以前平顺，而且开起来的话也更透了啊，更省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您的车呀就使用了这个比如说一两万公里没有做过相关积碳去除的，您都可以去豪车会体验一下咱们这个项目，叫动态清洗，价格不是很贵。你像四缸机，一般四缸机的比较多一点，就是300块钱，然后呢六缸机是500元啊，然后得需要1.5到2个小时的清洗啊，就是我们说它其实是用机器清洗，就是效果呢更加的立竿见影，不像以前咱们加添加剂啊，现在加那个除碳清洗剂啊，它其实得需要一个周期，甚至可能加很多瓶，咱们这个呢直接在现场给你做完就让你见效。尤其是有一些车它去了就是有像这位朋友说抖动的，或者是不好打火的，或者是费油的，你做完以后它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就车是不会撒谎的，你做完这个保养它绝对是让你能看得见的啊。所以就是还是提醒各位，就外地的朋友呢，咱们周末啊或者是放假时间值得来一次去做这个项目，或者说您到长春来办事儿，你一定别忘了豪车会，你就用2个小时时间去做一下这个项目，我会觉得你做完以后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呢，可以跟豪车会卢蒙联系一下，加个微或者打电话都行，先给做一个预约，因为他这个确实得需要很长时间嘛啊。然后卢蒙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0: 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3845858，18003845858。
1: 好了，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说想要做一个动态清洗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豪智慧，联系我们的卢蒙老师，180038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这个时间呢，如果大家有关于维修或者是养护的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当中，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04318581541，04318581542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您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里面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这个时间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吃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1038车天下，
6: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7: 好了，1038车天下，继续和各位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车辆的维修养护的问题。今天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来自于豪车会的卢某老师，来为大家做一些解答。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一个大众的帕萨特，他说启动以后呢，他的胎压报警，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8: 轮胎报警的话，就检查一下，看看轮胎吧，看看有没有就是确实缺气儿的。一般来讲的话，随着慢慢咱们逐渐天气转冷的话，然后胎压会有经常报警的这个问题，就是由于热胀冷缩导致的啊。
7: 嗯，好的。这位是宝马的5系啊，他说最近呢，就是车的发动机室盖啊，发动机室盖没有关闭，想问这个怎么解决？
8: 啊，他那个气门室盖应该是气门室盖啊，气门室盖有漏油的这个问题，这是在宝马车当中也是通病。因为宝马车的这个气门室盖它是塑料的，塑料的吧，时间长了，一般公里数在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里往上，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气门室盖变形的问题。你光换气门室盖垫，它解决不了漏油问题，所以得需要换整个气门室盖啊。换完之后就能解决这个漏油的问题了啊。
7: 哦，那宝马应该经常有这个问题，那就是只能是换，是不是啊？
8: 对，
7: 嗯，就更换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还在这里提醒各位，就是如果说您的车就是有烧机油的现象啊，都可以来到豪车会啊。他家呢就是专门是做这个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就是不用大拆大卸，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呢就给大家去做这个机油消耗的问题了。然后呢，他家现在目前呢就是时间短见效快，一般2-3天就能给大家做完，做完以后呢还会有质保啊，就是3年或10万公里呢都在质保范围之内。如果您的车再出现烧机油，豪车会继续来管大家。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几千块钱啊，每个车系都不一样。因为这几年呢，其实我们也研究过，就比如说像沃尔沃、奥迪啊、大众啊，都怎么修，都有自己的不同方法。最重要一点就是咱们有仪器，就是您的车可以先开到豪车会，他用仪器给你先做一个检测，然后呢，你可以有图有真相，了解你自己爱车出现过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去做，大约多少钱，说的明明白白的啊。然后呢，消费的明明白白，包括以后未来呢，也是有质保的托底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您的车现在有机油消耗的问题了，也不要拖了，然后可以先把车开到豪车会，也了解一下自己的车现在目前的状态，你是现在是轻度的，还是重度的，还是重度，还是已经必须得整。就是豪车会可以会给你一个真心的建议啊。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可以跟豪车会的卢猛联系一下，1800-03-4-5858。 180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奥迪 A 七，他说这个车呢起步以后呢就是有宠车现象，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8: 像这种情况，它这个都是双离合器这边导致出现的问题啊，重点要检查双离合器这部分啊。
7: 嗯，双离合是不是啊？变速箱的问题，
8: 对对对
7: 啊。
8: 对对对。
7: 奥迪 A 四2.0T 的启动以后呢，感觉油里油供不上啊，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8: 油供不上的话，检查高压泵吧，一般是高压泵这块出毛病了，就高压泵压力达不到。
7: 高压泵哈。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奔驰的 ER60L， 他说这个换过凸轮轴和链条，但是这个车现在加速的时候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8: 加速有顿挫的话，首先要考虑看看是不是点火这边来的啊，就是它这个换正时这块，其实正常来讲不影响这个顿挫的问题。它比如说正时要不对，它可能会亮灯或者是加速没有劲儿，就是整体车动力不足。但是要顿挫的话，一般都是点火啊，像喷油啊。基本上点火圈啊、喷油嘴啊、这个火花塞啊这三部分，然后当然了还有可能是啥，那个变速箱这边换挡顿挫导致的啊，就首先要区分一下，看看是发动机动力怎么来的，还是说变速箱这边换挡导致出现的问题，最好开过来试一下车确认一下。
7: 好的，那在线下呢，因为周末了，大家如果是想做一些相关的保养啊或者是维修的话呢，都可以来到豪车会。那来刘某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8: 大家可以加微信啊，1800-03-4-58-58，1800-03-4-58-58。
7: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卢猛的连线啊，然后呢也提醒各位啊，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冷了，大家也可能马上进入一个冬季胎的选择过程当中了。我们节目当中也做了很多年的冬季胎啊，包括像行车记录仪啊，现在冬季胎已经开始预定了，现在可以交个预定金，然后呢交付的时间呢随大家啊，比如说就像1月份或者2月份、2月份交付啊，我们都可以随时给大家交付，吉林省都是免费给大家发物流的到当地货站啊。记录仪也是一样的，就是外地朋友呢，咱们可以先把记录仪发到您手里，咱有38家合作的安装网点啊，给大家做服务啊，他们收50块钱安装费就可以了。所以有记录仪关于轮胎的记录仪的问题，都可以跟节目组联系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这里呢还是要推荐一下呢，就是关于我们的新疆之旅啊，就是9月26号呢，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是北疆之旅8天的这样一个行期。然后呢，现在目前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来咨询的是400-608-8086，400-608-8086来了解这。

跟我们1038去旅游旅行，400-608-8086。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吉林银发的康养的这样一个活动了。其实节目当中也是介绍了很长时间了，它是一个产业的博览会。这个博览会呢会在今天到13号，然后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大家如果最近感兴趣呢可以来溜达溜达啊。还有一个呢跟孩子有关系的，这个非常好，9月26号也是周六的一天，然后天定山有一个青少年的越野赛，现在呢可以来进行报名。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前50名都会有一个专业的那个跑山的跑鞋，价值299元的啊。如果大家最近感兴趣想要这个越野跑的话呢，可以来联系一下我们，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来回复越野跑这3个字就能了解到具体的详细的信息了，然后大家可以提前报名就可以了啊。最后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呢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吧，因为马上呢就是中秋和国庆双节了，可能有很多人规划自己的，比如说走亲访友啊，或者是拜访一些朋友啊，然后呢包括全家这个团圆对吧，聚餐，那其实这个时间可能大家的手里不能空着去啊，必须撑个牌面冲个气场，对不对？其实今天我们推荐这个东西呢，就是送给朋友或者是自己喝都非常的不错啊，就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五粮液的尊酒，就是红尊龙啊，这个其实好像节目当中以前也介绍过，然后有很多咱们的粉丝体验过以后对它的口碑非常的不错啊，因为这个酒来这么说吧，就是自己囤起来自己家喝的话呢也非常的好，然后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好喝有品质，最重要一点就是价格，因为像这样一个酒如果你现在拿到家以后你扫码一看，一瓶是1099啊，但是呢咱们现在有一个粉丝福利价299可以带走一对儿，如果你想整一箱的话6瓶现在更划算，7996瓶啊，所以这个呢就这么说，就是不到一瓶的价格现在还能带走一箱，而且咱们每一个呢都送礼袋儿啊，从里到外呢都非常精致，你送朋友的话呢也绝对有面子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有限，只有100组啊，有100组，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这个字下单就可以了。如果你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呢，还可以额外再送你一个5元的这样一个代金券啊。这是一款的五粮液的红尊龙酒啊，这也是四川省的宜宾市的啊，就是五粮液的总厂的啊，跟着苗红，不是分厂代工的。所以呢就是第一个喝着绝对是有品质的好喝，第二呢就是送给朋友绝对有面子啊。再是说一下这个价格，你平时扫的话呢第一瓶是1099，咱们现在呢是299带走一对儿啊，如果799呢是1箱6瓶，而且还送礼袋，从里到外呢都非常精致，送人也非常有面子啊，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酒下单就可以了。

从风景上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先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

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记忆里总有一些旋律，一想起就能瞬间拉回某个年代的光影。天若有情曾陪伴多少人走过青春的迷茫与热烈，当吉他弦音划破寂静，当歌声里的爱你一万年撞进心底，我们忽然明白，原来最动人的深情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岁月里那一句我一直都在。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关于爱与勇气的旧时光。

故乡的风总带着熟悉的味道，而记忆里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是否还站在，是否还站在老槐树下眺望。当我们在城市的霓虹里走过，远方的她成了心底最柔软的牵挂。那里有青砖黛瓦的故事，有蝉鸣阵阵的夏天，更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我想你。接下来这首《姑娘在远方》将用歌声架起思念的桥梁，让我们在旋律里重回那个有他的地方。

憾里学会成长。接下来这首歌将用沙哑的声线讲述一段爱过便无憾的故事。

现代的磁带机里总少不了这首《鬼迷心窍》。那时我们不懂鬼迷心窍是怎样的沉沦，只觉得歌声里的沧桑能撞碎心房。如今再听才明白这四个字里藏着多少成年人的无奈。爱过一个人就像中了无解的蛊，哪怕岁月磨平棱角，回忆里依然有个身影，让你瞬间溃不成军。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温那段被爱迷了心窍的旧时光。

是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光，却忘却了厨房里的烟火、傍晚的路灯、身边人的笑颜，才是生活里最真实的模样。那些藏在平凡日子里的瞬间，清晨递来的热牛奶，下班时亮着的灯火，吵架后偷偷塞进手里的糖，往往最能戳中人心。接下来这首《多想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你》，将用旋律勾勒出日常的温柔。原来幸福从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而是想在每一个普通的日子里紧紧抱住你的冲动。

心理学上说，人在满月时更容易情绪波动，这或许就是月亮惹的祸的科学注脚。但这首歌的魔力在于，它把理性的潮汐现象唱成了感性的诗。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而你太温柔。与其说是月亮蛊惑了人心，不如说是我们在月色里允许自己放纵了真心。

人生就像一条单行道，年轻时拼命地往前跑，直到某个瞬间被现实绊倒，才忽然想回头看看，看看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看看那些被忽略的风景。再回首的魔力在于，他把回头唱成了勇气的勋章。哪怕背影已模糊，哪怕泪眼已朦胧，也要在回望中去与过去的自己和解。现在，让我们跟着熟悉的旋律，重返那些当时只道是寻常的瞬间。

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歌声落幕时，我们突然懂得，后来的意义从来不是沉溺遗憾，而是让错过我们都能在岁月里记住，眼前的人，当下的时光，就是正在发生的后来里的曾经。请带着后来的领悟前行，别让下一个后来又成为今天的遗憾。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让我往后的时光，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

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1: 你做父母的每天要半小时自己也在念书，家里电视关掉，手机都关掉，陪小孩子念书半小时。我在台大开一门课就是哲学与人生，因为学生太多了，所以我就规定一年级不准选，选课需要二年三四年级啊他们来选。一年级刚入大学我不让你上这个课，结果有一年第一天上完课，我走回我研究室，听到后面有人跑步追过来，我就停下来，到我面前一个女学生，我说什么事吗？哦，老师，我是一年级的，但是我一定要选这个课。我说班上坐不下嘛，你也看到了，明年再来。他不行，我一定要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从小就看到妈妈桌上有几本老师的书，当时我以为老师是古人。啊，我念初中之后呢，上中学之后呢，听到中学老师说这个教授还在台大教书，我就立志要考上台大。这是让人感动啊。我一感动我就冲动，就让他这个让他来听课。所以你做父母的，你看那个妈妈的聪明就是说，我就买几本书，不一定要买我的啊，我绝对不宣传这个。你做父母的每天要半小时自己也在念书，家里电视关掉，手机都关掉，陪小孩子念书半小时。小孩子一看，哦，原来大人也要念书啊，念书不是压力，不是不好的事。他有这种观念之后，他就对念书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父母陪伴的重要，不是光陪着他念念他的书，你要念自己的书，然后也一起看这个相关的东西。父子或者父女之间建立类似的价值观，这最重要。价值观类似的话，将来对许多事情判断至少不会有内部的一些矛盾嘛，不用太焦虑。其实你后来发现焦虑是多余的，像我们小时候父母也很焦虑啊。我小时候讲话口吃，我父母天天抱怨怎么搞的怎么搞的，父母急也急死了。所有大人都觉得这小孩将来怎么办？没关系啊，我因为自卑，所以拼命念书。到高二我才去矫正怎么说话，结果说话正常的，书也念好了。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自己有他的自己生命的考验，但是我父母要在旁边陪伴他、支持他，他后面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嘛。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

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

0: 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伏地毒蝎还法寺，但闷裴元庆啊。说裴元庆不是排名第三吗？18条好汉，人家现在可以说呢，第一了。怎么前两名没了，第三名晋升第一名，怎么还打不过一老道啊？人老道会左道手段呢、啊。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人家扔过来一暗器，也不是没防住。这裴元庆很机敏的，他拿锤一碰，用这锤呀、啊、就把暗器挡住了。这要是一支镖啊，一支袖箭呢，乃至说飞帛呀，但这玩意儿是披着一毒液袋，碰到硬物它自己就破，一破里面往外冒烟，这黄烟一冒出来，只要你闻了大罗神仙，你也得骨软筋麻呀。裴元庆啊，也听自己姐夫程咬金给自己说过，说这俩老道啊，多么阴毒了，这个霹雳毒液袋啊，又可恶又好玩。怎么还好玩呢啊？人程咬金也抓了一把呀，在那江都地道当中，程咬金用这霹雳毒液袋用的挺顺手，所以告诉裴元庆了，以后啊，你要是遇到这俩老道，你一定多加小心。裴元庆啊，一听当评书听了。你看这个听书的人呢，也分层次。怎么也分层次啊？有人呢就是把书当一乐子，哎，书讲的有意思，好好好好好听好听好听，听完就完了。有人呢从书中的故事、人物、情节当中，人家也汲取教训，总结经验，学习知识。要么说书人过去叫先生啊，承担着一定的教育教化作用。啊，一听哦，这人遇到这事儿他这么解决的啊，那人原来办过那个事儿，结果呢遇到这么一个结果，那未来我如果遇到相类似的事儿，那我呀就得不能走他的老路，或者呢我就得用他这个方法。哎，人家总结经验教训，为自己的人生铺好道路。裴元庆就是一个只爱听热闹的人，听姐夫这么一吹，但是程咬金啊一说话也是啊，十分当中得有5-6分是吹出来的。

哎呦，把这东西说的神乎其神。裴元庆跟程咬金多少年了，知道这位姐夫啊，逮着骆驼不吹牛，对他的话呢，你得往下砍八折，你就听他二折的就行，反正就当一乐听了。啊，有这俩老道，有个暗器，这暗器一闻呢，这人呢骨软筋麻，让我未来遇到了，哎，一定要小心。好啊，等遇到再说吧。哎呀，姐夫啊，还是你没本事，还是你没本事。你要是有本事，人家怎能打中你呀？人家为什么打不中别人呢？对不对？那遇到我，我得比这俩老道有本事啊！我还等他掏袋儿啊，我还等他打我，不等他掏出来，我揉揉两锤就把他砸扁乎了。即便掏出来，也未必能打得中我呀！哎，这怕他作甚呢？裴元庆没往心里放。所以今天遇到这俩老道啊，裴元庆第一时间呢没想起来，还没等他想起来呢，就伸手了，环法是一武双钩奔自己来了。裴元庆一瞅，就这个俩长片儿，想斗我双锤，这不白给吗？他心中这么一高兴，一得意，有个词儿啊，得意忘形，哪能还想得起来什么霹雳毒鸦蛋啊？结果人双钩过来都没有碰面呢，勾交单手掏出一霹雳毒鸦蛋，招啪打过来了。裴元庆又不好，裴元庆啊，本能的拿锤那么一挡，把这毒鸦蛋给击破了，噗，一股黄烟啊！裴元庆闻上了，还是那句话，谁闻都不成啊！顿时身上的气力就像消散似的。这锤好几百斤呢，那哪能拎得动啊？当时吧嗒吧嗒，差一点没把狮子冲的脑袋砸了，有打马耳朵旁边落到地上了。裴元庆身子一栽歪，哎，扑通，有打马上掉落了，那马哈哈跑出去了。哎，突然间觉得身子一轻，怎么回事？这马哈身子一绕，哟，发现主人倒地了。养马比君子，哎，怎么回事？没有交锋的，我主人怎么倒了？从来没见我主人被敌将打于马下的呀！他又回来了，哎，这一下子出乎魏征意料之外呀！魏征坐在马上一瞅，哎，元庆，他想过去，那毕竟离裴元庆远呢，人家老道是。由打马上一个旋儿，人家转到地上过来，啪，大钩往下一竖。这时后面铁关道人江飞雄喊了一声：“哎，莫伤于他！”江飞雄那意思，留活的，这可是裴元庆。

裴元庆到现在没有投李密呢，证明裴元庆对李密他看不上，也就是因为他姐夫程咬金还在西魏，所以呢他现在不得不向着西魏，但人家可没当官。那么如果把他掠回东都，好言安慰，用我们的热心呢就捂他的那颗冷心，再加上未来咱打破西魏，咱把他姐夫程咬金抓住啊，咱也不杀，咱这边呢还有他们相识相熟之人跟咱们呢这么一起啊软化他们，那未来瓦岗英雄家留了好几，弄不巧都得为咱们郑王所用啊。哎，切莫动手，你把他伤了那就麻烦了。其实环法寺也明白呀，哈哈一笑，师兄放心，我哪能伤这三将军呢，过来夸拿钩往裴元庆脖项上一架，三将军怎么样啊？论能耐我承认不是三将军对手，但是呢我这不还有点旁门左道的能耐吗，让三将军见笑了，我并没恶意，还是那句话，想请三将军想请魏先生到我们东都一叙，我家郑王那人可好了，礼贤下士啊，对三将军对魏先生那是求才若渴呀啊！三将军等到了洛阳，贫道一定给您解药，到那时啊您愿意怎么处罚贫道。

下蛋了，我怎么开始没有防备呀？你看，后悔晚了。环法师一看，裴元庆果然没有反抗能力了，这才把双钩往上一起，然后一转身，看着魏征，魏先生，怎么样？跟我们走一趟吧，啊，我们是诚挚邀请啊，您不走也不行啊。这三公子中了老道我的毒了，这毒只有我来解呀，不然的话，三公子其命休矣。魏征不知道裴元庆这到底中了什么毒啊，那人家说这毒能要命，他也得信呢。哎，魏征长叹一声啊，真是刚离龙潭又要入虎穴呀，想奔李唐被人截胡了，没办法，为了自己家眷，为了自己，为了裴元庆，那现在不能跟人反抗也反抗不了，人家这么多人呢，自己家眷家丁能打的才有几个呀，何况裴元庆现在身受剧毒啊，你不知道啥时候能死。魏征这个人呢是个纵横家，咱说了脑袋还是比较活的，说比较活，未来的魏征怎么还直接那么认死理儿 啊那是另外回事，在战略上魏征还是比较活的。一看一笑啊，哎呀，两位道爷既然让我等到东都去一趟，好啊，反正我已然有打京城出来了啊，顺便去东都见见郑王也是好的，何必这么动手呢？哎呦，魏先生还是魏先生明大义呀，这不是吗？三将军非要动手，我们也没办法呀。既然魏先生跟我们去，那好，我们头前带路，请魏先生压着您的车仗，咱们一起走。好，那裴将军的啊，裴将军。我们呢把他架到马上没问题，来来来来，赶紧的，赶紧架裴将军上马。是，有人赶快过来，几个人扶着裴元庆，把裴元庆啊架到狮子冲上，然后呢又抓那锤，一个人抓不动啊，三个人抬一锤，嘎楞嘎楞，挂在鞍桥上的左右得胜钩上，裴元庆往马背上一趴，脸靠着马鬃，恶道，杀了我吧，我死也不跟你们去洛阳。哎，三将军别说气话，别说气话，到了洛阳可能三将军呢您就改变主意了，杀了我吧。不不不，哪能对三将军动手呢？啊，这多不礼貌啊。哎呀，刚才呢我都有点内疚啊。啊，三将军不要过多说话，自己慢慢的呀调息一下气息，这对您有好处，否则的话这毒烟呢对您的身体也指不定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啊。三将军您真的先别言语，先别言语。把裴元庆气的，但没办法，有气无力，这个词儿啊现在用到裴元庆身上那再合适不过了。再看环法寺一转身奔自己马这边来了，哎，师兄各位辛苦了，赶紧的，赶紧撤回洛阳，今天呢咱们立下大功一件呢。赶快说着话，班安认凳，没有往上骗腿呢，刚这么一班安一认凳，突然间唰唰有打着密林当中刷一下子寒光一闪，就飞出一物。环法寺耳朵非常好使，那也是武林高手啊，一听哎呦不好，这什么东西，吓得环法寺赶紧啪这脚啊想拖着凳，拖不了钢刃进去，一捏那只能啊把身子往马后丘这边一张，就等于后背靠在马后丘上了，身子这不掀开了吗，就躲开了，躲得非常及时啊，这刚一躲开，哎呀，

怎么的？一物飞来，这一下子正好刺中马鞍桥边儿。你看马鞍桥吧，皮革做的，下面还有废虎颤，但就这玩意儿打到这上面，连着皮革鞍桥在那飞虎颤全给刺破了，这一下子就捅到马肚子里头了，捅进去得一尺多长啊，这马哇血往外一溅，正好环法师往旁边躲，一下子把这脸溅了半张脸呢。哎呀，这马啊，马想跑啊，疼啊，跑不了了，怎么的，刚一觉得疼，剑再往里刺，一下子把马的内脏，也不是心呐，也不是脾呀，反正是刺到要害之处，这马儿哗往外一掀，哎呀呀呀呀呀！这边这凳啊还没摘下来呢，带着环法师啊，噗，这马呀就倒到外边了。还没等环法师江飞鹰反应过来了，好像一阵旋风似的，有点密林当中黑衣一闪，来一人呢。那有外围的当兵的一看，哎，刚想过来堵，堵不了啊，就飞过来的人呢，把双掌一挥，啪啪啪啪呀，啪啪，就把过来要堵自己的几个当兵的，由打马上全震落马下呀！哎呀，这些人呢，一个个的捂着自己前胸啊，有的呀把肋骨震断了，在那里直喷血呀！哎，唰，那人一纵身就奔环法师这匹马过来了。但这个时候，铁关道人江飞雄那也是武林高手啊，看师弟那马被打趴下了，哎呀，他一晃掌中丧门七星剑，一看这边有人过来了，啊，唰，一踹马蹬，由打马上飞身下来，哎，一剑呢就刺向飞来这人呢。这人往旁边一躲，伸出俩手，就当这么一弹这把宝剑，哎呦，江飞雄就觉得手腕一震，好大的内力呀！那人一弹，这剑就偏了，躲开要害之处。那人呢没理这江飞雄，身子继续向前一伸手，怎么的？人家把刺在马腹当中的那把剑给拽出来了，就等于提出来的剑，哎，刷身子这么一转，这剑随着身子往右边这么一旋，江飞雄那把丧门七星剑刚刚被弹开那么一点儿，在这个往外的速度要比这人提剑再往外翻这个速度要慢，所以刷寒光一闪，江飞雄吓得眼睛一眨巴，赶紧的把手中宝剑往后一收，稍微慢一点，噌，把丧门七星剑前面一扎多长的剑尖齐齐削断，大钉到地上了。这人随即刷拿掌中剑直刺江飞雄梗嗓咽喉啊！江飞雄往后撤剑，这个脑袋下意识啊，人家都有一定的尺度，怎么的？我撤多少他扎不住我，说这个尺度怎么判断的？这就跟咱们开车似的，离前面车距多远，你用多少速度不至于给人追尾，你怎么判断出来的？你脑袋自动给你判断出来的，不是说到时候你再算呢，再怎么的，这跟你平常经验是有绝对关系的。人江飞雄武林高手啊，你一个人拿着三尺剑，那你削我，我往后躲，我这剑也三尺啊，虽然被你削那么一截子，我再往后躲，躲过三尺那就是安全范围呀。所以江飞雄啊，唰往后一躲，觉得躲到安全范围了，但突然间眼睛一瞪，不对，怎么的？他这一躲这一瞬间，发现那位手中这把宝剑呢，那非是一般宝剑，那比三尺三的宝剑长一大截的呀，大宝剑呢。所以一躲，人家宝剑刷一横，又奔江飞雄扎来了。那江飞雄不愧是高

0: 手，哎呀，啪嚓，使劲的往后缩脖，身子往后一退，连宝剑刷这么一划了，啊，刺儿，怎么呢？把这江飞熊前面的道袍啊，这前襟儿划一道大口的呀，差一点儿就划到了这胸前的皮肤，哎呀！江飞熊吓得一身冷汗呢，紧接着人家踏踏脚一踩地往前刷，双手捧剑奔江飞熊天灵盖刺来。江飞熊吓得往下一躲，这一剑正好扎中江飞熊头上戴的铁道冠。你说人家宝剑锋利不锋利吧？那真叫铜铁如泥呀，说那叫削铁如泥啊，人家往前捅的。铜铁如泥，噗，又捅进去了，往上一撩，哎呀，怎么的？那里面有头发，有发髻呀，这给江飞熊疼的呀！啊，呜，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噗，来来来来，道冠挑飞了，头发扑啦啦啦啦披散下来了。江飞熊使劲一凝身，唰，终于闪出圈外呀，把破损的宝剑胸前一横。怎么的？先把自己护住啊，把头发甩了甩，从披散下来了。江飞熊这个气呀，以后啊，我不叫铁腕道人了。怎么？这玩意儿太碍事啊！每次跟高手交战呗，总把我这铁关给我打落，弄得我好不狼狈呀。这时，环法寺趁机赶紧的把这腿。有打凳中终于挣脱出来了啊，扑棱一翻身，双钩一分，嗨，就奔这人后腰下了手了。这人大剑往后刷那么一摆，人家根本就没扭身，就大剑有打前面往后边那么一甩，那意思来吧，撞吧。怎么的？环法寺往前递钩，人家一甩剑，一道寒光，环法寺一瞅，这跑家伙就没敢往前进钩啊，知道这钩要是碰上人家剑，那非得四绝不可呀。怎么双钩吗？哎呦，赶紧往后一收，人家滴溜身形一转，唰，大宝剑往下一砍，吓得环法寺噌往后一纵，得纵出两丈开远，正好纵到魏征一名家丁的身前呢。这家丁刚才一看，哎呀，这魏大人要跟着去洛阳，完了完了完了，到洛阳我们不被软禁了吗？但是打能打得过人家吗？手里拿着一把钢枪呢，没敢往前冲啊。魏大人没说话，不敢冲，结果冲，哎呦我的妈呀，这环法寺正好蹦到自己前面了，一看，哎，就这恶道，刚才把三公子给闷了，实在可恶，在这吧，哎呦，怎么这位也是个急劲儿，也没想那么多，一看恶道过来了，就手给人家一家伙，这一家伙那好家伙，那受得了吗？噗，哎呦，在这环法寺右屁股蛋上给囊一眼儿，疼的环法寺一纵多高，哎呀，在半空中啊一转身，把自己又摔出去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倒退好几步啊，勾交单手，用右手一划了自己屁股蛋儿，黏歪歪的，一看，哎呀，全是血，哎呀呀，疼坏了。这下子来那人看见了，那人乐了，哎呀，伏地毒蝎，我看你啊，这外号改一改吧，未来呢你就叫二眼老道得了，这屁股上俩眼胡说八道，我扎了一个眼，那原来不还有一个吗？啊，在这等着呢，哎呀。这环法寺一看对面这人呢，哎呦，也就是50岁左右吧，一个壮汉，身高在8尺，虎背熊腰，身材魁梧，见了肉，正方脸，浓眉大眼，一字刚然，手中仗剑说，魏先生，裴将军乃我的贵客，尔等焉能无礼。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

0: 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伏地毒蝎还法寺，但闷裴元庆啊。本来打算呢，把裴元庆连带魏征和他的家眷全部挟往东都洛阳，可没想到啊，有打树林当中唰飞出一支宝剑，把这还法寺马直接的给扎死了。而且是

身形一闪，快如闪电的飞出一人，把那宝剑夺在手中，刷刷两招，把环法寺江飞熊这师兄弟二人全给避开了。江飞熊脑袋上戴的铁冠都给穿透了，头发都披散下来了。环法寺更倒霉的屁股蛋儿被人捅了一枪，哎呀，你是何人？一瞅此人呢，也就是50岁出头吧，哎，精壮大汉呢，一看呢，多少年练武的根基，就身上的肌肉，那不是在那健身房练出来的，是多年练武练出来的，噔噔的。手中仗着一把超大号的宝剑，就被这斜阳一照啊，唰，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就那蓝蓝的剑刃让人不寒而栗啊。别看这宝剑没放在自己身上，就离这么远一看，那剑刃都感觉到这皮疼，好像得把这皮给豁开似的，就有这么大的威慑力。我梁天尊，这俩老道一看，你是何人？那人仗剑一笑啊，裴将军魏道也，乃我们请来的贵宾呢，尔等焉敢对他们无礼呀？这简直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把裴将军用这暗器闷倒在地，实属小人行径啊，真真让人不屑，让人吃冷。但是铁冠道人江飞熊伏地毒蝎还法寺，哎，不受这语言影响，你不用骂啊，说我们什么左门外道，说我们什么下流小人，无所谓无所谓，连着暗器我都打出去了，我还怕人骂吗？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只要能赢，任何手段都可以。什么叫君子战呢？哪个叫小人战的？我们呢不在乎，你骂这些话呢骂不住我们。哎，我说这位英雄，你倒是正大光明，正大光明，你敢道个腕吗？你说一说，你到底是何人？为何从中插一杠子？哦，合着你们俩还不知道我是谁呀？啊，我们不认得。哈哈，哎呀，你们不认得我呀？我认得你们，尤其是你。啊，他用手一指啊。铁冠道人江飞熊，尤其是你，在江都宫中我见过呀，你原来不是那离阳观的观主吗？后来改为琼花观了，我几次三番潜入离阳观，我探过你，有一次啊还被你发觉了，你跑出来四处寻找，我一看你惊觉了，我赶紧就跑啊，你没有找到，你还记得吗？哟，一说此言呢，铁冠道人江飞熊吃了一惊啊。哦，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有武林高手潜入我离阳观了，等我出去人已然不见了，就是你。不错不错，就是我。当时啊我就在江都宫啊，我到处走一走探一探啊，我看一看呢，到底你们玩什么花活，玩什么阴谋？所以呢，我认得你，你们可能不认得我。好，我现在自报家门，在下姓史啊，我叫做史万宝。哎呦，江飞兄还法师一听，你是谁？史万宝的便是啊。史万宝，莫非你是长安大侠不成？史万宝乐了，不错，在下正是
长安大侠，这是别人给我送的外号，不过呢我觉得也挺好。我这人呢从不作假，既然你们叫出来了又不是我自己起的，哎，我就承受呗。长安大侠便是在下。哎呀，环法寺江飞雄一听，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呢？江湖上有这么一号啊，长安大侠十万宝，那还了得呀，哥哥十万岁呀，这十万宝一身能为呀，不光是马上啊，人家部下那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尤其掌中一口陆路大宝剑，又称为杯手剑、秦王剑呢，还叫做宇宙风。这把宝剑落在人家手里了，那真如同如虎添翼一般的。就这宝剑呢，破甲如泥呀，你穿再厚的铠甲，扑，能给你穿透了。加上人十万宝，本身武艺高强啊，这宝剑那可以说剑助人威呀，所以给人加成不少啊。原来只听说过，一直没有见过，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碰见了。哎呀，史万宝怎么跑这来了？俩老道顿时一惊啊。史大侠，咱们之间往日无仇，旧日无恨呢，你因何坏我等的事情？史万宝一乐，两位道友，咱别说这话呀，咱们是往日无仇，近日无缘，但是两位道友对我们的客人不敬啊。我刚才说了，裴三公子也好，玄成先生也好，那都是我大唐的贵客呀，我们早有联系，人家要投我大唐，在半道之上，嘿，两位道友，你带着人在这里拦一道子，结果还来问我所谓何故？两位道友啊，你们说所谓何故啊？咱放到江湖上，这可是你们坏了规矩了。也就是说，这笔买卖是我的，结果你们半路插这么一杠子，你们要结，这不是坏规矩了吗？所以啊，希望两位道友不要坏江湖规矩，快快带领你们手下离去，咱彼此也留有一个情面呐、啊！啊，两位道友就听我良言相劝吧。史万宝真扬艳呐、啊！说着话，把掌中露露大宝剑往天上一举，哗啦啦啦啦啦，在手里啊这么一抖，那意思，你们要不听我良言相劝，对不住，我这大宝剑指不定一会儿会把谁的脑袋削下来呀！无量天尊，这下俩老道明白了，那人史万宝是李唐那边人呢，俩老道知道啊。今天要来接应魏征啊，对呀、啊，人魏征是投李唐的，不是投我们洛阳的，我们是横中插一杠子，要把魏征掠到洛阳，哎，又碰到裴元庆了，一起掠呀。那人家过来要接，人家占理，但占理是占理呀，我不能看着到嘴的肥肉又飞了呀，哎。环法寺江飞雄对视一眼，就这一眼呢，那不愧师兄弟儿啊，就知道彼此心中所想啊。虽然没言语，这眼神的信息递过去了。他就一个人，他再是长安大侠，他也老个一个呀。咱这可二三十号呢，咱一拥而上，难道说此人还有李元霸的能耐吗？还有万人敌的能耐吗？咱缠也把他缠死，何况说这个人呢，武艺未必比你我强啊，他也就是仗掌中那把陆陆大宝剑呢，真的扔了宝剑，咱们跟他单打独斗，他也未必
会占太大的上风啊，何况咱师兄弟俩人全在这里呢。事已至此，咱焉能示弱呀？铁冠道人江飞雄把这发髻往后甩了甩，很潇洒，怎么眉头关了，只能甩头发。我亮天尊，史大侠，你是李唐的将军，我们乃是郑王的臣子，各为其主。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请三将军和魏先生赴洛阳一会，面见我家郑王。可你呢，自称李唐要接他们，咱们都是奉公办事，至少我们不可妥协。那意思要妥协你妥协，我们妥协不了。史大侠，难道说咱们今天还必须在此兵戎相见吗？这俩老道仗着自己人多，把这话扔出去了，其实是威胁史万宝。那意思真的打起来，我们这里可群殴啊，你自己掂量掂量，你能不能敌得住我们这些人。史万宝一看，啥意思啊？你们准备这一群人对付我老哥一个是不是？铁冠道人江飞雄一笑啊，史大侠，不好意思，您是名扬四海的大侠，那我们呢得表示尊重啊。我们自认为可能这武艺比不上史大侠，另外史大侠又仗着手中的宝刃，那更是胜之不武了。所以呢，既然如此，史大侠对不起，要真的发生冲突，我们进退一致。进也是一群人，退也是一群人，你一个人打我们也是一群人，你那边如果有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我们这里还是一群人。史大侠，我们就这么作战。史万宝一笑，好啊，哎呀，仗着人多欺负我人寡呀，你不打听打听，我史万宝何许人也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能让你吓住吗？我告诉你，你这边人多，我这边也有人。史万宝刚说到这里，蹭蹭蹭蹭，就由打自己身后的密林当中，又窜出三位。就这三位往外这么一窜，这俩老道就倒吸一口冷气。怎么呢？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人家三位往外这么一窜，这个身形，这个速度，这个声响，那就说明这三位呀，轻功盖世，那不是一般人呢。这三位窜出来，唰唰，各拿手中刀剑，亮了个架势。其中一位一笑啊，史大哥，我们三人也到了。好，到的正是时候。这时魏征在这边望史万宝这么一瞅，哎呦，魏征当时眼前一亮啊，哎呀兄弟，他喊了一声兄弟。这三个人呢往魏征这方面一瞅，哎呦，每人呢这眼中都有了泪了，那真是非常激动啊。其中一位蹭蹭几步就窜到魏征近前呢，说这环法师江飞雄怎么不拦呢？这俩人现在啊把眼光全盯在史万宝这里了，一看有人窜过来了，无暇他顾。你接触能接触到什么程度啊？让你接触，你也不能把魏征由打我们眼前带走啊。所以没有管这人，蹭蹭蹭就来到魏征近前，一了袍服，扑通跪倒在地。大哥，
小弟给大哥见礼了，大哥想杀兄弟了。说着呀，往下一磕头，这一脑袋就撞到魏征那脚尖前了，就等于啊跟亲吻魏征那脚尖似的，非常的亲热呀。啊，当当当，给魏征磕仨响头啊。魏征此时那更反应过来了，哎呀，哎呀，兄弟，快快起来！赶紧的，哈腰身，双手相搀呢，把这人搀扶起来。魏征啊，抱着这人肩头，左看看，右看看，哎呀，兄弟啊，没什么变化，还像原来一样英武啊。又往他身后看了看，两位兄弟一向可好啊？那俩人呢？赶紧冲魏征抱拳施礼，大哥，我等不便向前，回头再给大哥磕头，我等挺好的。好，好，那就好，那就好啊。那位说，这三人谁呀？不是别人呢，来给魏征磕头的，那是最先离开瓦岗的盛宴师，身后那俩人，一个黄天虎，一个李成龙，他们原来呀，可是单雄信手下有名的飞贼呀，给单雄信踩盘子的，所以几个人亲密无间呢，平常寝食那都在一起。可是后来呢，盛宴师得罪李密了，由打西魏往外逃，为了放盛宴师走，丁天庆送盛宴师，结果呢，丁天庆为了盛宴师牺牲自己。再往后，黄天虎、李成龙也离开西魏，那上哪去呢？自然投奔李唐啊。李唐这边有盛宴师这个好兄弟呀，盛宴师呢跟着史万宝，那更是关系莫逆呀。人家俩更铁呀，所以讲到这里呀，您得理解，贾柳楼46友心呢，虽然一个头磕在地上了，但是彼此之间亲疏有别呀，这个您得理解，不是说一个头磕在地上，那就真的俩人融为一体了，或多少人融为一体了。世上拜仁兄弟的多矣，能有几个真正的为兄弟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的？这之间的亲疏也有别，别说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盟兄弟了，就是一奶同胞，这母亲生了四个孩子，这四个孩子他之间也有亲近啊，大姐跟小妹妹俩人走得近，二哥跟三兄弟俩人天天打，你看这不是常态吗？所以过去有那么句话吗，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啊。所以瓦岗一炉香就是指的四十六友，他们认为啊，桃园三结义情义高，四十六友情义低，不要跟他们学。有道理吗？有道理。怎么的？你想想，是三个人团队好打造呢，是46个人的团队好打造呢？46个，那就是一个大集体了，那是个中等的公司了，那人际关系本来就复杂，三个人你怎么都好联系，46个那关系就有疏有近呢。那其中每一个人作为一个自然人，人家也有自己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人家也会把朋友分36、9等，亲疏远近，每个人都如此。那么现在加入46友圈子了，跟原来的圈子那些朋友相比呢，46友有的比原来的朋友亲，有的不如原来的朋友，这亦很正常，就如同李密跟那王八党的关系一样啊。王八党46友之一，

但要说跟他和李密情谊相比，那他在46友当中情谊就得往下放。这就是人呐，盛宴师也一样啊。史万宝叫一声二哥呀，从小的发小啊。盛宴师走投无路，只能投奔史万宝。史万宝一看，哎呀，兄弟，你来太好了，太好了！你哥哥我呢，正愁没帮手呢。离开李密就算对了，投奔李唐，哎，就算对了。你放心，哥哥我带你见太子去。见太子啊！史万宝乃太子李建成的人呢，有如此的贤才，能不引荐给太子吗？带着盛宴师就找到太子李建成，李建成跟盛宴师这么一交谈，哎呀，李建成大拇哥一挑啊，盛英雄，我真佩服你，你这能耐太大了，投我李唐那就算对了。不过呢，刚刚来这里，我也不便给你高官呢，咱慢慢来。哎呀，盛宴师啊，感激的无可无不可呀，怎么呢？人家是太子。跟自己等级差别太大了，能够这么青睐自己，能不感激吗？就暂时被这李建成安在史万宝麾下效力呀。史万宝呢，被李渊封为一路的行军总管，派他进驻宜阳啊。宜阳啊，就在新安之南，跟新安挨着，让史万宝在这里做总管。也是护佑新安呢，盛宴是跟着他也驻守在这里了。后来呢，黄天虎、李成龙也投唐了，听说兄弟盛宴师在这里，两人呢过来看盛宴师，被盛宴师抓住，正好你们就在我这待着得了。上告史万宝，史万宝也表示欢迎啊，赶紧的给太子打报告，李建成马上批准，三位英豪。就在史总管麾下效力，镇守宜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笑，
6: 小薇，
5: 小薇，爱上微
6: 笑，豆腐，
5: 小薇。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爱上微笑，
7: 爱上微笑。微一笑，绝对不抽。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人说上来你说这哪儿的口音呢？我这是刘能的口音。最近呢，我这没啥事儿哈，我看电视的时候，哎，不小心我就拨台，我就调到了啊这个乡村爱情这么个电视剧哈，我就发现其实刘能的这个语言呢是很有天赋的呀啊，你发没发现他这个语言，他一说出来就很有效果，笑还是微笑的笑，效果。所以说呢，我最近哈小不溜的我就模仿了他一下。我跟你说，我这人可愿模仿了，没啥事儿的时候呢，我就模仿一下。那要是那个赵本山啥的，我模仿不上哈，宋丹丹总是可以的吧？俺娘说了，后边词儿忘了。但是没啥事儿的时候啊，反正我就跟大家说啊，如果说你今天心情呢稍微有点欠佳的话，或者是呢你今天哈感觉有点波澜不惊的话啊，再或者是你今天需要哈有一点这个笑料给你一点点刺激的话，来收听爱上微笑，我是主持人尚薇。有人说我是笑星，这一点呢我不能否定，但是我也不能肯定。为什么？因为我还没达到那种功力啊，我得练一段时间。所以说你没看我最近呢，我在看各种笑星的演出吗哈。其实啊，有的时候你要想高兴的话，没有必要非得呀像人笑星那样生活，对不对？你也没有必要天天呢看小品听相声，因为啊那个段子啊，就是你天天看的话，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嗯没啥新意了。所以说呀，你不如呢给自己一双智慧的眼睛，在生活当中能够发现乐趣的话，那我告诉你说，你这个人啊就简直酷毙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你的快乐了。哎，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每一天呢在生活当中我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有意思的事儿啊。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就平时哈咱们在路上，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出门，对吧？出门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交通。哎，所以说我们交通广播这么多年不就是非常火吗？就是因为啊大家这个出行有这个需求。交通啊，你看无论是咱们步行也好，哎，还是呢咱们坐车也好，还是咱们坐飞机也好，还是坐火车也好哈，总之呢就只要涉及到交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老多乐的事儿了啊。那天呢我就发现这么一件事儿，我当时我在路上走啊，大家都知道哈，有的时候呢交警叔叔在路上的时候，哎，会进行一些例行的检查。那天呢路口的时候就有个交警站在那里啊，然后呢看见车他就招招手过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系安全带呀，这个有没有驾驶证啊，或者是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交通违法的行为啊。那天呢这警察叔叔站在路口的时候啊，就看见了一辆摩托车，哎，这个摩托车呢加上骑车的人一共车上有四个人，你想想一辆摩托车车上一共四个人，那严重超员超载呀啊。结果呢在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哎，就让这个交警叔叔给拦下来了，就当时招着手意思让他停下。结果呢这个开摩托车的师傅不止没停下，还非常强大的喊来句不行，坐不下了。看来这师傅

所以说呀，我们在路上一碰见这样的什么超员超载的呀，或者是呢这个开车呀，转弯也不打转向灯的呀，要么就闯黄灯、闯红灯的呀，咱们这时候啊就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了。有的时候啊，在路上，咱们不论是行人还是司机，你不怕你撞他，关键你怕别人撞你呀，对不对？所以说呀，无论是坐车还是开车还是行人，咱们都得考虑一个安全的问题。所以说，通常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小心。话说有一个人就是比较小心的人啊，有一天呢，他就去那个咱们市里边哈，去买东西，买东西啊，他就打了一辆出租车。结果呀，他上车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发现这车门啊，就是车门车里车车外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缝隙。然后他当时啊就问了师傅一句说：“师傅，你这车撞过呀？”师傅当时说：“没有，没撞过，就是翻过几次。”结果这哥们儿啊，坐车坐这一道啊，始终没敢说话。

你说我们在路上哈，小心再小心，小心再小心。可是发生事故的时候啊，还是会经常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现在就得寻思，你说如果说我要发生刮蹭的事故了，或者怎么地，我们到时候应该怎么办？这时候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行人，作为一个司机来说，你这是必须得掌握的一门这个本领，对不对？或者是你必须心里得有个数。可是有些人他就不这么想啊。他偏偏的走偏门儿。话说有一天呢，一个人跟一个人，俩人啊分别开着一辆车，哎，这两辆车呢，砰，撞车了。然后俩人啊相继下车，下车之后啊，先看了看自己的车辆撞咋样，然后啊，你就看其中一个人哈，立马从自己的车里边拿出来一瓶好酒，对另外一个人说：“哥们儿，你看哈，咱俩虽然说今天撞车了。”但是咱俩谁也不是故意的啊，咱等一会儿啊，那个警察来了哈，警察来了，咱好好解决，商商量量的啊，咱也别有啥矛盾。哥们儿，我这车里正好有一瓶好酒，那个这好酒哈，你喝口酒压压惊哈。结果当时那哥们儿的确也吓坏了，一看就是个新手啊，再一个胆子也比较小啊。他当时不是撞人车上吗？他一看人家车呀，现在好像是比自己的车损比较严重。当时也真是脸吓煞的煞白呀！当听人家说喝口酒压压惊的时候，他当时啊也这真是拿个酒瓶子嘎嘎抽两口，抽完了之后说："那哥们儿你不来点儿啊？”结果人哥们儿说了："不对了啊，我等交警来了以后我再喝。”哎呀，太坏了！

说嘛，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啊，通过这一件一件一件的事儿，我们就能看出哈，这人呢，他往往有没有什么好心眼儿、坏心眼儿。再呢，有的时候你能看出人的素质来。话说呀，在北京，哎，北京的地铁1号线那是非常非常繁忙、非常非常拥挤的一条线路啊，因为人比较多。话说呀，它那个1号线哈，它那起始站当时就有很多人，而且很多人上车之前呢，那队伍排老长了。车来了，门一开，人嗖嗖嗖就迅速的往车里边涌啊，那叫一个快呀！当时呢，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儿呢也就是5、6岁那样啊，带着小孩儿，他没有办法挤呀，他就站在后面带着小孩儿一点点一点点往里进。结果这时候啊，孩子说了一句话，说：“妈妈，这些人是在玩抢板凳的游戏吗？”初始站为了抢个座，这家挤的呀！但是你说，这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大人不明白吗？是不是？

话说我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我的善良体现在哪儿呢？比如说别人哈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保证第一时间冲出来。有一天呢，我在坐公交车的时候，一个大娘上车，我当时啊，我就死活要给她让座。但是那时候啊是冬天啊，我坐的那车呢，当时呢也比较淡季啊，当时这个人不太多，我坐那个位置啊也不太好，靠车门，冬天吧特别冷，那风嗖嗖的。当时我就把这个座位让给大妈，结果大妈死活不坐。你说她不坐，我这心里怎么能好下去呢？于心何忍呢我？我当时啊，我硬拉着我那个大妈，让她坐在我的座位上。结果呀，当我站起来向后走的时候，我才发现后面全是空座。有的时候人太善良，是不是也会犯错呀？

有时候坐公交车就是这样啊，坐公交车人比较多嘛，而且呢，乘客、乘务员以及司机之间哈，有的时候呢，会上演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剧情。话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大姐啊，30来岁坐公交车，结果呀，当时赤裸裸的当着司机的面儿投了4个1毛钱的硬币，结果司机大哥火了，一拍方向盘说：“大姐呀，你免费坐公交车都可以，但是你干嘛要考验我的智商呢？” 你以为1毛钱和硬币我认不出来吗？有的时候司机师傅想的太多也不好。话说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在有一段时间那身材胖的，哎呀，我自己都是不忍目睹了啊！照镜子从来不照，真的，我自己都嫌我自己胖。然后呢，我妈当时也嫌我胖，我妈说你呀，你一胖就5大3粗的，特别不好看，你就赶紧呐减减肥吧啊。然后后来我想也对，我妈说的非常正确啊，我呀如果说一胖起来，身体呀就各个方面都不太好，就感觉身体呀特别特别有负担。于是乎，后来我就决定要减肥。第二天呢，我就寻思，那既然要减肥的话，我也别坐车了，我直接跑步上班多好啊。结果呀，正在我跑着的过程当中，我当时啊，我又听到后面有2声喇叭声，我以为我当人害了呢。但是我一看我不对呀，我没当人害呀，我在人行道上跑啊。但是我回头一看啊，公交车冲我缓缓开过来，甚至还停在我旁边儿。我估计当时司机以为我在追公交呢，然后就好心停下来等我。你说这我咋整？我无奈之下，我非常不情愿，我就上了公交车了。都给大家呢讲一些我们这个路上啊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交通有关的。话说有一天呢，我有一个同事，眼看上班啊就要迟到了，当时还堵车哈。然后啊，他当时那个坐上出租车之后，就问人司机说：“师傅，师傅，10分钟能到广电大厦不？”他当时在哪儿呢？他当时在窝里屯儿。窝里屯儿问人：“师傅，10分钟能到广电大厦不？我上班要迟到了。”结果人家司机师傅特别淡定说：“没有问题呀，但是得等我先安上我的翅膀再说。”你看人家这司机师傅多可爱。有的时候啊，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有些人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哈，现在呢，这个酒驾的问题，大家不都提起重视了吗？对吧？无论是这个路上有交警也好啊，还是没有交警也好，大家都知道酒驾是有危害的。所以说，很多朋友现在都注意了，只要开车就绝对不喝酒。但是啊，偏偏有一些人就是不听话，偏偏有一些人呢就是好喝，喝完了之后啊，自己心里还没个数，开车走了。有一天呢，这交警呢就想了一个招儿啊，想了一个招儿，什么招儿呢？拿了一个温度计上路去检查司机有没有酒后驾车去了。结果当时正好拦上一辆车，那司机下车了之后哈，走道啊，这像一阵风似的呀，真的呀，那家伙喝的一看就没少喝。交警当时就问了说：“今天喝不少吧？”当时司机说：“没有，没有，一杯也没喝。”交警当时说：“行啊。”

0: 你说没喝是吧？那行，我现在给你一根吸管，你要是能用这根吸管吸起杯里边的水，我就相信你啊。结果司机当时啊，拿过交警手里那根温度计，插到水杯里就开始吸呀。你说他没喝多，他能没发现吗？还有一回，有一回那个有一个交警哈，在路上也是那个例行检查，例行检查有一个人开车出去办事儿，当时碰见交警了，因为没系安全带，就让交警给叫过去了。交警当时说：“你不系安全带呀，啊，有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后果？现在呢，虽然不扣分，但是我要罚款你50块钱。”哎，当时哥们儿啊，听完之后，然后就赶紧跟警察解释说：“哎呀，同志同志，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中午喝了点酒，忘系安全带了。”完，事儿大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在路上发生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话说有一天呢，一个交警在路上例行公事，哎，查车，然后当时他看见有一辆车，哎，这辆车这个灯光不全呐，于是乎啊，他当时呢就伸手示意这辆车停车接受检查，但是这辆车不但没停，反而加足马力狂跑了。当时那警察还寻思，哎呀，这辆车有问题呀。当时呢，就开自己的车，哎，去把它堵了下来，然后就问这个司机说：“我当时向你伸手，示意你停下，你为什么还跑？”结果当时啊，这个司机满脸气愤说：“哎呀妈呀，我咋就不跑呢？我一路上那么多人让我捎他一程，是让我捎他一程，我现在车上都有5、6个人了，我怎么能捎下那么多人呢？”不是，你看不到人家的制服吗，先生？不过要说呀，要说在路上啊，有的时候咱感觉最闹心的是啥事儿？不是说你的车坏了，也不是说什么问题，而是说堵车的问题。堵车呀，你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安排，对不对？所以说呀，就往往我们在堵车的时候，那是最闹心的。我们大庆还好一些，像这些这个北京啦、上海啊这些这个大城市哈。他们比较担心的是堵车的问题。话说呀，两名航天员在太空上啊，就俯视我们地球，俯视中国。其中啊，有一个航天员就对另一个航天员就说了："哇塞，你看咱们中国太伟大了，一眼就能看见我们长城。"结果另外一名航天员瞄了一眼，说："那是长城吗？那是堵车。"话说有一个新手啊，新手开车，结果呢，在路口的时候看见红灯的时候呢，哎，就停下来了。他当时呢，正好是停在第一个的位置。结果呢，当红灯变绿的时候，这家伙手忙脚乱呢，哎，最后也没把这辆车给启动了。后面车一个劲儿打喇叭呀，一个劲儿催呀。可是呢，就看这绿灯又变红了，红灯又变黄了，黄灯又变绿了。结果这家伙又没启动。这时候啊，站在对面警察有点看不下去了，结果走到这个司机面前哈，来一个标准的敬礼，然后说了一句：“先生，先生，你还没有等到你喜欢的颜色吗？”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出了一个跟交通有关的这样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说，为什么小明能够用一只手就把车子停下来？有人说呀。那我要是一听完你这个脑筋急转弯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出现了一幅画面啊，就是小明哈，当时弯着个腰，手呢顶在这个车辆的机顶盖上，哎，就让它停下来了。其实往往人的思维就是这样啊，你一说让一只手让车子停下来的时候，你就以为他是用手的力量，但是往往是这样的吗？咱这是脑筋急转弯，急了拐弯。你得拐起来才能猜对嘛，对不对？问题是为什么小明能用一只手让车子停下来呢？爱上微笑节目只剩下最后的一小段了，这一小段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公布我们今天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今天我们问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小明能用一只手就把车子停下来呢？那么究竟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为什么小明用一只手就能让车子停下来呢？正确答案就是他在拦出租车。你拦出租车的时候不一伸手人就停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答对啦，恭喜！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爱上微
6: 笑
5: 小薇，
6: 爱上微
5: 笑到底应该怎么念呢？
7: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8: 爱上微笑，

型室内娱乐脱口秀节目爱上微笑，我是尚未。节目呢，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温柔的开始。我今

天说的时候啊，都是，我发现今天有点困呢，昨天没有休息好，关键是让很多人没有盼头，但是没有办法，也没有关系，时间呢就在你不理会的过程当中悄悄过去了。所以说呀，我们今天也许还在担忧，还在焦虑的时候，你没发现吗？随着我的到来，今天呢，你烦心的事儿已经过去一半了。你就说这么热的天儿，谁也打不起精神啊！无论说阴天呢，还是晴天，有人说夏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啊，不对，那是春天。不管了啊，总之是复苏。啥叫复苏啊？复苏不就是刚睡醒的样子吗？谁刚睡醒的时候有精神头啊？哎，我们一把这个时候啊，就是每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有点懒惰，哎，懒洋洋的。有时候我也想，你说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应该在外面走一走，对不对？怎奈我一出门，发型就被风给搞乱了。所以说，你在这样的天气之下，真不如干干净净待在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人说尚伟呀，我真的我挺愿意听你节目的。有些广告你仔细看，它挺有意思啊。前两天呢，我跟您说，咱不录了一个那个百货大楼大抢劫那个吗？哎呀妈呀，我跟你说，我就扮演那样的角色可像了，就是可爱的天子，我来了。真事儿，这就是我本色出演。有的时候你听广告，你看广告，哎，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户外你收到的那些小纸广告啊，你就仔细看，你都能发现老多有意思事儿了。我那天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看着有一个叫胶水的广告，502胶水啊，其中有一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这样的，说在一个漆黑而又安静的夜晚，有两帮古惑仔，手里各拿着一把刀啊，话外音是。看来一场大战势在难免。镜头二出来了，只听"杀呀，砍死你"的声音出现了，双方终于开战了。镜头三突然看见一个古惑仔挥着刀砍向另一个古惑仔，哎呀，那当时那古惑仔躲闪不及，一只手臂被血淋淋的砍了下来呀。当时看的我，哎呀，这胆战心惊的呀。话外音说："好惨呐！"你别着急啊，还有一个镜头呢。镜头四，只见那个古惑仔对着大家神秘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不要紧，我有502胶水。"你就是这胶水广告，你能信啊？那截肢了，完了又能接上。所以说广告啊，咱们可以听，但是广告你得呀，整点这贴铺衬的，对不对？你话说有一个那个胶水广告，就比这个胶水强很多。但那个是香港的一家这个旅游商店卖的胶水，叫强力万能水。然后他们是怎么做广告的呢？他们就在一个旅游景点贴满了价值千元的金币呀。啊，就用他们胶水贴的，贴到墙上了。广告词儿就是“谁能右手把它剥下来，金币就归谁所有。”所以说啊，就这种广告，我真的是挺能相信。因为呀，我上次去抠呀，抠了半天，手指头都那手指盖都抠皮了，金币我也没抠下来。后来说啥呀？啥也别说了，买两盒胶水带回家吧。有的时候你出去溜达去哈，或者是逛街啦，再或者你走在比较繁华的这路上的时候，你都能收着那种就别人塞给你的那个小传单，哎，那种广告。我跟你说，礼拜天的时候我不就上街了吗？上街的时候啊，就有人往我手里边塞广告，塞广告吧，我这人通常比较礼貌，人家给我广告，我不可能拒绝，那是人家一份工作，而且呢，你要不支持他的话，你不要的话，他这一下，这十一下手就白伸了，人。人家也挺累的，太阳底下站着，是不是？所以说，通常别人给我广告的时候，我都接着，接着回头有机会的时候，我能看看我就看看，不能看我离远了我再扔。那天就是我手里就拿着这个广告啊，我就往前走，哎，往前走，一直有人塞给我广告，一直有人给我塞广告，我当时手里拿着一沓子啊，结果呢，又往前走，离挺老远，有一个人过来了。
有个人跟我说呀，说那个大姐，你去投我们公司的人寿保险吧，因为你看哈，你现在呢，你这个手里边拿了这么多广告，你这手啊，要是不小心断了呢，我能赔你2万块钱。我当时寻思，妈，这小孩咋这么不会说话呢？我就瞅了他一眼，然后瞅他这时候吧，不小心哈，我就脚崴了一下。但是我呢，穿的平底鞋，崴一下就崴一下了，没啥事儿，就是那个凛冽一下。结果当时呢，这小伙子看我啊，当时不是差点摔倒吗？然后他就跟我说：“大姐，就是你要投我们公司的人寿保险哈、啊，就以后你脚脖子崴了，你就脚脖子折了的话都没事儿，我们能赔你5万块钱。”完了，当时啊，我这个生气呀、啊，我就寻思我回头瞪他一眼，我结果一回头的时候啊，我脖子嘎嘣一声，我一直颈椎都不好，嘎嘣一声就嘎嘣一声，我也没在意，我瞅他一眼。完，结果那小伙子说：“没事，大姐，就你下次哈，如果说你再这么瞅我，完了你脖子要是不幸断了的话，那你的家人就是咱们大庆最富有的人了。”我当时我就寻思，我的妈呀，这保险公司就雇这种广告员的话，他得赔多少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出的脑筋急转弯问题是这样说的：说为什么一架纸飞机造价需要1亿台币？很多朋友不知道1亿台币是多少钱哈。如果说你手边有手机或者电脑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下。为什么一架纸飞机需要造价1亿台币？各位可以猜一猜。哎，我越来越觉得我这个背景音乐真好听，越听越好听。而且呢，就是我听它的时候哈，我能不自觉的哈就摆动我的肢体，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就是好音乐。今天呢，我这个跟大家伙在节目里边唠一唠这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跟广告有关的话题。各位好朋友，什么想说的可以跟我交流交流啊。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问题，这么说的：说为什么一架纸飞机造价需要1亿台币？咱们今天说广告哈，其实啊，我为什么一直以来不怎么排斥广告呢？就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网络上，还是广播上，还是报纸上，广告其实我可愿看了。我为什么不排斥广告，而且非常喜欢广告？就是因为呀，我听我妈说过，广告啊，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什么作用？救命。你说广告能救命？可不是嘛。这件事儿啊，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妈说了，我小的时候，她特别喜欢看电视剧。有一天呢，他正在那喂我奶呢，结果呢看电视剧看入迷了，等演广告的时候，他才想起来我，一看我的妈呀，这孩子脸都憋紫了。后来这是把我救了吗？我当时啊，我就听我妈说完这件事之后，我真是啊，对广告我千恩万谢呀，挽救了我一条生命。所以说哈，我是没啥事的时候就愿意看广告。我之前呢，我看着一则广告是怎么说的呢？我觉得挺好的。这则广告是这么说的：说那个香港啊，有一家洗衣机，那个厂子，有一家洗衣机的厂子，他们呢给自己的这个洗衣机打广告。广告上面写的是啥呢？写的是“贤妻良母”，贤是哪个贤？清闲的闲。意思有了我们的洗衣机，你就可以闲着了。哎呀，我觉得这洗衣机广告挺好的，至少是比较打动我。还有呢，我就之前哈，我看着一个化妆品公司给自己做的广告是啥呢？说趁早下班，请勿逗留。我寻思这啥意思呢？我后来仔细一看，写趁早下班，班呢是那个雀斑的斑，请勿逗留，逗呢是青春痘的痘。意思他的这化妆品好使啊，这个斑呐可以早点下去，而且呢这痘痘也不会留下，趁早下班请勿逗留。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你不止在广告里边能发现乐趣，你在哪儿都能发现乐趣。在我节目里边，我就是这么倡导给大家的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呢，你仔细观察生活，你就发现老多有意思事儿了。
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曾经是不是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其实也不是实验哈，就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心里突发奇想就做出来了。昨天呢，就是我呀和我们实习的哈，我们两个呢一起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就是我们下班之后，就是碰见每一个人都跟他微笑一下，看他啥反应。他呢，最终的实验结果是这样的，他一共遇到19个人，其中12个人，对他这个报以微笑，就他冲人家笑，人家也冲他笑，这是12个人，其中笑的最漂亮的是一个老大娘。然后呢，我跟你说呀，我呢昨天晚上一共碰着23个人，其中有20个人都冲我笑，其中笑的最灿烂的是一个在那个婴儿车上的小孩儿。反正我觉得这样的实验挺好的哈，最起码你能知道大家是比较友好的，你冲他笑他也冲你笑。但是我现在又仔细琢磨了一下，你说那些你冲他笑他不冲你笑的人，他的心理活动是怎么样的呢？他是不是寻思，妈，这人咋的了，是不是有啥事求我呀？你从这事儿上面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所以说经常啊，我会在节目里边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今天你微笑了吗？其实我要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说你愿意的话，你不妨也跟自己身边人微笑一下，你看看他哈是什么反应。今天你报以微笑了吗？我们今天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啊，问题是这么说的，说为什么一架纸飞机需要造价一亿台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有印象的哈，有一个应该是点读机的广告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so easy。这个打火机的广告就是 copy 这个，但是他是怎么 copy 的呢？他是这么 copy 的，他说，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你会了吗 ？so easy， 拿着打火机，拿着教科书，哪里不会点哪里。都着了，能担心了吗？有些人呢，看完广告之后呢，哎，就自己找不痛快了。话说有一个人啊，有一天上药店去买去了。你好，我要那个选药，我身上长癣了，我想买那个选药，多少钱？人说啊，1瓶3块钱。他说啊，3块钱一瓶，我不要一瓶，我就要一滴，多少钱？完然后人家那个店员说了，哎呀，对不起先生，怎么能买一滴呢？我们这是一瓶一瓶卖的。完了，人顾客就说了，那你们广告上说一滴就灵，一滴就灵，还不论滴卖，你们想咋的？不只有这样的，还有一个人啊，有一天呢，上自行车店里去了，然后跟人老板说，老板你昨天卖给我那个自行车怎么没有车灯呢？广告上明明有啊。老板当时说，废话，那车灯那不是车上带的，我那广告上还有个女的呢，你也要啊？有些朋友不知道广告是做什么的，我跟你说，广告的力量还是非常伟大的。怎么来证明？就是你看，你没看着吗？母鸡下蛋的时候总是咯哒咯哒咯咯哒，母鸡下蛋的时候总是大声叫，哎，而鹅下蛋的时候总是静悄悄的。有人说那又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是证明这母鸡下蛋的时候叫，所以说大家伙现在都去买鸡蛋去了，几乎没有人买鹅蛋。这就是广告的力量。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啊说的是广告。我记得我在北京的时候哈，有一天特别有意思，我坐地铁嘛，从那个通州哈，我当时是在传媒大学学习，从通州一直坐地铁1号线，哎，往市区里边走，结果呢，我在地铁里边看着一个广告，上面写挤吗？如果挤的话，买辆车吧。我寻思，你看人家广告写的多好，就能够理解你坐地铁的人的这种心情。然后结果后来回来的时候啊，太晚了，
太晚了，坐地铁也不太方便。然后呢，我后来寻思打出租车走吧，哎，结果上了出租车之后，上面写堵吗？坐地铁。

0: 吧。我当时我一看这么呼应哈、啊，这么配合的这两个广告，我几乎都崩溃了。我记得我以前呢啊看过这么一个片段，是一个电视剧啊，电视剧呢当时一群小学生在上语文课，老师当时问了其中一个女生说，那个同学，你觉得是你的作文写得好呢，还是你同桌写得好呢？结果啊，小女孩当时非常羞羞答答的说，老师，他好我也好。现在孩子都太早熟了。前些日子哈，那个有些朋友啊就跟我说，广告啊这玩意儿有负面效果。我说怎么说呢，为啥有负面效果啊？他说是这么回事，他呢前两天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我说为啥登广告啊？你家店开起来了，现在也不需要招聘人了，你登啥广告啊？他说呀，我在那个报纸上登了一条广告，我说呀，我现在呢想购买两条看门狗。我说那怎么样啊，你找没找着像样的看门狗啊？他说没有，不止没找着狗，我家还被盗了。所以说呀，发广告你也得考虑好后果。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卷弯啊，问题是这么说的，说呀，一张不是一个纸飞机啊，一个纸飞机为什么需要1亿元这么多？一个纸飞机为什么需要1亿台币这么多？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出了这么一个脑筋急转弯，说为什么一架纸飞机需要造价1亿台币这么多？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这架纸飞机就是用这张1亿台币面值的纸币叠的。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每日国学，我是主持人品涵。每天几分钟，品经典之言，悟圣贤之志。今天邀您共听傅佩荣讲国学。
2: 你做父母的每天要半小时自己也在念书，家里电视关掉，手机都关掉，陪小孩子念书半小时。我在台大开一门课就是哲学与人生，因为学生太多了，所以我就规定一年级不准选，选课需要二年三四年级啊，他们来选。一年级刚入大学，我不让你上这个课。结果有一年第一天上完课，我走回我研究室，听到后面有人跑步追过来，我就停下来，到我面前一个女学生，我说什么事吗？哦，老师，我是一年级的，但是我一定要选这个课。我说班上坐不下嘛，你也看到了，明年再来。他不行，我一定要选。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从小就看到妈妈桌上有几本老师的书，当时我以为老师是古人。啊，我念初中之后呢，上中学之后呢，听到中学老师说这个教授还在台大教书，我就立志要考上台大。这是让人感动啊，我一感动我就冲动，就让他这个让他来听课。所以你做父母的，你看那个妈妈的聪明就是说，我就买几本书，不一定要买我的啊，我绝对不宣传这个。你做父母的每天要半小时自己也在念书，家里电视关掉，手机都关掉，陪小孩子念书半小时。小孩子一看，哦，原来大人也要念书啊，念书不是压力，不是不好的事。他有这种观念之后，他就对念书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这就是父母陪伴的重要，不是光陪着他念念他的书，你要念自己的书，然后也一起看这个相关的东西。父子或者父女之间建立类似的价值观，这最重要。价值观类似的话，将来对许多事情判断至少不会有内部的一些矛盾嘛，不用太焦虑。其实你后来发现焦虑是多余的，像我们小时候父母也很焦虑啊，我小时候讲话口吃，我父母天天抱怨怎么搞的怎么搞的，父母急也急死了，所有大人都觉得这小孩将来怎么办。没关系啊，我因为自卑所以拼命念书，到高二我才去矫正怎么说话，结果说话正常的，书也念好了。所以儿孙自有儿孙福，他自己有他的自己生命的考验，但是我父母要在旁边陪伴他支持他，他后面就自己走自己的路嘛。
3: 就是我们可以就说是，你看咱们是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习惯了去戴口罩，
4: 嗯嗯，
3: 那么戴口罩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外界这种呼吸道这种飞沫啊，然后进入口鼻啊，然后引起的感染，
4: 嗯，
3: 那么我想呢，我们的家长们就一定要给孩子的包书包里备个口罩，
4: 嗯，
3: 那么备个口罩告诉他在公共，就假如孩子周边的人有感冒的发烧的咳嗽的，
4: 嗯，
3: 做好自我防护，
4: 嗯，
3: 把口罩戴好，
4: 嗯，
3: 这样能够减少被感染的几率，
4: 嗯，
3: 这是一个防护。那么我们也是也要学会就是吃饭呢，啊，便后啊，
4: 嗯，
3: 或者外出回来呀，啊，都一定要把手洗好，
4: 嗯，
3: 因为你只有把手洗好，那么你手部代表的细菌就减少了从口鼻而入的这个过程，也是减少了感染这一个防护的问题，
4: 嗯，
3: 这是呼吸道的问题。那么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说呼吸系统，那么好多小孩呢就是出现这个消化的往往都是好像吃多了，
4: 嗯，
3: 然后吃的过于凉了，吃的过于油腻了，油炸了，那么我们就是说就过去

0: 就我们说中医讲，小孩要脾胃的毛病一定要是七分饱、七八分饱。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孩子的饮食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呢，咱们每日三餐嘛，可能他们早晚都要在家，那么早上一定要清淡一点，清淡一点，然后是不要是大鱼大肉啊、油腻的呀、红烧肉、鸡翅，就是粥类的，保证基础蛋白，鸡蛋、牛奶它就够。那么咱们中午在学校，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对于小孩子能够回来的早的，那么建议就五六点钟就把饭吃好，然后避免是睡前七八点钟再去吃，这样的话能够减少咱们这个出现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出现食积的这种可能。那么再就是我们说像现在的孩子嘛，都喜欢吃喝冷饮呢、吃面包那个蛋糕啦之类的，就是为什么说减少吃冷饮呢？如果说从中医理论上讲，你吃冷的，你进到胃里是用咱们的阳气去给它捂热乎了，消耗的是阳气、那这个阳气你消耗过了之后，那么你的脾胃功能就会减弱。如果从西医角度讲，那么你这个凉的，它会让你胃里的脾胃里的血管是收缩的，
1: 对，
0: 你的收缩的话，那么你的酶的这个消化就不足，那就你的消化能力就会减弱、那么减弱后你就会出现相应的积滞啊，出现脾胃的毛病，就是这种。那么为什么说不能吃过于甜腻的，咱们都说蛋糕好吃又甜又香、但是这个蛋糕里面相对来说，你像黄油干啥，它热量是非常高的。在我们中医讲，这叫甜腻之品。这个甜腻呢，它是容易恋湿生痰。你像好多愿意吃甜食的小孩都考，我们临床见到可多就手足心爆皮的，然后有大便的那种黏腻的、臭的、沾厕所的，然后小女孩的那个分泌物是黄的，内裤上总有黄的，然后还有一些湿疹的。其实这些饮食是造成了她体内出现异常，然后出现了表现在皮肤啊或者是一些症状。那么这个是饮食方面。那么我觉得啊，开学季了，还有一种就是咱们日常关注的孩子，可能家长过只是关注吃，关注啥，但是他没有关注的是像他的这种上学之后的这种睡眠状态。为什么说睡眠状态呢？就是咱们假期了，因为咱们家长都觉得放假期了歇一歇吧，那可能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但是他保证他睡眠的时长是够的。那么上学之后，那你可能六点多就五点就要起床，
1: 对，
0: 可能六点多不到七点就要到校。那么回来之后呢，可能小孩子可能困了，他可能要为了完成学业，他可能睡得很晚，那么他这个睡眠的时间就会减少。那这个睡眠的时间减少，其实就会影响的免疫力呢，就是有数据呢表示，就是说如果说就这种平常睡眠小于六个小时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睡眠时长，跟正常能睡够九十个小时的孩子，他相对感冒的几率会有四倍。就相对来说，你睡得越好，你的免疫力就会越好。那么这种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呢，可能就会对你的这个容易诱发了哮喘呢，或者说这种湿疹呢。因为其实睡眠的这个状态，我们是睡得不好，我们在西医上讲是交感神经兴奋。那么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它会有很多，你要会引起这种抑制食欲呀、然后他有一些紧张，你看有好多睡得不好的，他会咳手、摇手，然后肩膀头疼、肩膀疼，然后他还有这种相对来说就是一种哎我肚子疼干啥的，他这种情绪障碍都引起。所以一定要保证好的孩子好的睡眠。那么你不但免疫力能上来，那么你的孩子可能专注力呀、学习呀各方面都会好，精神状态啊、心情也会很愉悦。这是这种。
1: 打断您一下，说到这个睡眠那个事儿哈，因为我家孩子现在是到初二了，这个明显我们作为家长是有感受的。他小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看着他，比如说晚上十点之前或者九点半可能就要入睡了，早晨的时候呢，睡眠的时间是足够的。那到了初中，尤其是在现在孩子家长这个面对的是高中的孩子的，没有办法，他确实是需要可能学业上更多的去完成，睡眠的时间会少。您能给我们一个，比如说先给我们一个标准量，孩子们在不同的阶段大概应该睡到一个什么样的时间段？另外呢，您给我们一个底线，说如果你家孩子比如说十四五岁，你初中阶段你至少要睡多长时间，你到了高中阶段你最好能达到这个值，你才能保证孩子的整个身体的机能，能给我们一个这样的范围吗？
0: 其实是有的。你像学龄前的孩子，学龄前的孩子，我觉得至少要睡够十个小时。
1: 十个小时，
0: 就是至少十个小时。
1: 嗯、
0: 那么像小学的孩子，基本你要满足九个小时。
1: 九个小时。
0: 那么上初高中的孩子，你至少要满足八个小时。对，就是这个小时，你算一算，其实他也就是你要求初高中的孩子，可能也就十点多。十点你就要入睡，但是我觉得现在门诊来的有好多这种很难达到。这种就是你必须让他能够 保证完整的睡眠，才能让他去能更好的学习和生活。
1: 我家孩子大概是6:10到6:20之间，每天要这个点起床。
0: 嗯，
1: 刚才您说完之后，我就在心里边默默的去数这个数。
0: 10点钟
1: 至少你要回屋，
0: 对，
1: 你要慢慢的进入到状态。
0: 嗯，
1: 基本上10点半到11点，你能保证已经入睡，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进入到深度的睡眠，然后早晨起来你才会有一个好的状态。搭边儿。基本上属于搭边儿，能够搭到边儿，不一定说占用时间太长，但是不能保证说每天10点钟都能回去，这个可能我们还需要再努力，可能作为家长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关注孩子的成长，在小的时候关注的是长不长个儿，生不生病，大一点之后关注的是学习。等到孩子进入到了一个奋斗阶段的时候，其实家长圈里边，包括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家长，大家都会有那么一句话：哎呀，就这么4-5年。你这个窜起来了，你这个人儿孩子不行了，那怎么办呢？很多家长都觉得就这么4-5年。你看人家老张家那孩子，人家晚上5个小时、6个小时，那你想学得好，你不付出时间和努力，你怎么能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可能很多家长心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他就会导致了孩子，想睡觉的时候可能提醒你，哎，你那个提示书还没背呢。啊，或者说再跟你沟通啊，又占用了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在这可能跟大家要说一下，人啊，学习是一方面，这个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身体是本钱。如果大

0: 关键的一点还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身体是本钱。如果打小没打好这个底儿，像王主任刚才给咱们提醒这些，咱如果真的没。主任也给我们开学季的孩子们做了一个提醒，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吃的相对来说要综合一点，不能过于单一，尤其呢不能过于油腻，这个东西不能吃的太过甜太过咸。顺便说一下，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门前啊，现在虽然说学校也在管，包括相关的部门也在管，但是不得不说这些卖小食品的他们会窜着空到这来做一点小生意，我们表示理解。但是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理解的是家长的这种心态，我经常到这接孩子里边，尤其是一些小胖子们出来，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吃这个，第二句话就是我要吃那个，家长说不行啊，不行啊，你我就要吃那个，要再哽咽两声之后，行吧，转身我看各个窗口都有小胖子们站在那儿，然后家长在后边等着，拿出来之后吃点什么方便面啊，就用小盒都已经炒好的装好的，有的一些什么煮的呀什么的炸的呀都在那块几口，上车就走了，回家之后就准备要吃晚饭了。主任，从您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从消化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当然我们知道肯定是不好，那主要对孩子的影响在哪儿？您能给我们解释解释，让家长们真正的能明白为什么饭前的半小时或一小时左右吃了一点高热量的高油的高刺激的，回去之后对孩子们吃饭有影响吗？很多孩子家长都说，哎呀，吃饭也不好好吃，哎，把这个事儿怪罪于孩子的身上。主任帮我们解释解释。
1: 其实是那样，就是每一个人的胃的这种消化能力都是一定的。
0: 嗯，
1: 可能像小胖子长期吃，他的胃的这个胃强，就这个消化能力很强。
0: 嗯，
1: 但是他吃过之后，他吃这种高油高盐之后，他能量够了，他可能到正经吃饭点他就不去吃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影响着你整个，其实人的肠胃是有节律性的。
0: 嗯，
1: 就是你得有得让他工作，得让他休息，人也一样，你肠胃上，你不断的让这个肠胃一直在工作的状态下，那么他肠胃长期是一个疲惫没有休息，他会影响他整个脾胃的这个功能的问题。那慢慢你看他现在能吃，吃到一定程度他就不能吃了，他就受抑，先受抑制，抑制之后不能吃，不能吃之后，然后他就开始能力减弱，那就是脾胃虚了，脾胃软了这种。那么首先说这个，咱们说这个饮食要一定要定点，那么再说定量的问题。像他这种出来了饿了，其实他饿了不是说他真正的，其实只不过说他习惯了这种。那么父母在溺爱，没有节制。其实小胖子为什么胖？其实无外乎就是从小他的食欲很好，他永远在吃的上跟父母去在这个较劲，父母永远是让着他，永远是依从他。那么他这个胃的这种胃的吃的东西，他就总是想吃的东西。那么这种你吃的高热量的食物，那这种小胖子，你像他现在的内分泌疾病会提前，你像这种血糖高的、血脂高的、尿酸高的。甚至严重的，他和青春期左右的会出现血压高的，现在比比皆是。所以说，你再去不去严控这种高糖、高盐、高脂的这些食物，那么慢慢从小胖子之后就变成大胖子，那么相对一些。

0: 积攒着热量的，
1: 嗯，
0: 那这个热量咱们所谓就是食积，
1: 嗯，
0: 那这个热量之后呢，它总是会，你看你想吃完了我消化快了还想吃，就是但是你胃能吃了，你脾的功能是，你看胃是接纳的，
1: 对，
0: 脾是消化的，它消化不动了，它慢慢像我说它受抑制，它也减弱了，它是这个过程，
1: 嗯，你让我背我背不动了，我也不背了，
0: 对， 对，是的，
1: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这个是不行了，我这本来能背十斤的东西，
0: 嗯，
1: 你现在一下给我压过了20斤，而且你一次行，你太过分了， 你每个月你都有那么10几20天你都让我这么背着，我真的干不动了，所以身体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这给各位提醒啊，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确实他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他需要很多的角度去关注，我们不仅仅关注他能不能吃，你还要看他能不能长，他长了，既然即便是长了，他能不能健康，可能我们作为家长要多多的关注一点。好了，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增玲主任，这平时挂王主任的号很难，今天把王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开学季新学季的时候，希望给各位家长朋友们能够从对孩子的养护健康方面做出一点小小的提醒。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博雅商都会员节香氛节仅剩3天，首届巧克力生活节明日甜蜜启幕，工农大路门前广场9.9块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王室巡游限定周边，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4: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刚刚我们和王主任在聊的时候，其实是聊着自己家的孩子，因为今天虽然作为一个主持人坐在这块儿，像采访和给大家去提问这个问题，我也是作为一个父亲在这块儿和咱们王主任在聊。刚才跟王主任说，我说我家孩子这个糖控制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从零食的角度啊，不让他去摄入到过多的糖，因为我一直了解到的就是糖对孩子的成长上可以说没有太多的有价值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零食，包括平时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吃东西相对来说是比较节制一点的。所以从真实的案例来说吧，我觉得我家这个孩子一从小脾胃不太好，调整差不多，现在没有耽误长，而且从各个方面觉得还可以，所以给大家做一点小分享。然后刚才王主任灵魂拷问了我一下，说你看这孩子大了，到了青春期阶段了，你会发现他有没有偷摸吃的时候？不用，从小到大他都会有偷摸吃的时候。我那数是有数的啊，我冰箱里边有10块糖，会有数的。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家里边呢，我爱人为了一个好看的一个盒里边买了糖，放在那个位置了。这个买回来的时候打开之后给他吃了一块，哎，没问题，放在那儿，我们也没太注意啊。时间长了之后，有一天我爱人再去擦这个位置的时候一拿，这个盒怎么轻了不少呢？打开一看，哎呦，果然里边可能一半以上的糖都已经丢了。回来之后，这都多大的事儿了，这都没多长时间的事儿啊。回来之后我们就问他有这事儿吗，自己笑，有，那有这事儿，他会。但是我觉得呢，第一呢，不至于说让他养成了一个什么坏的毛病。第二呢，他毕竟还能少摄入一点，而且他现在大了，13、14岁了，你跟他的交流，偶尔就是，哎，偷块糖吃啊。他说爸，那你替我偷啊。我说好，那就只能这样。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父母相对来说狠心一点，对孩子的这个嘴啊，能管的就能好一点。父母需要过了这个坎儿，当然最需要过的是爷爷奶奶的坎儿和姥姥姥爷的坎儿，这一个坎儿。在您的实际的临床当中能见得到，这坎儿不难不好。

0: 过是吧？
1: 哎呀，现在这个坎儿太难了，
0: 太难了。
1: 对，就是父母，因为有时候现在的年轻的父母忙，可能孩子都给老人带。
0: 对、嗯。
1: 那么老人他就是只要是做到你孩子不哭不闹，哎，只要你跟我们乐乐呵呵的，你咋吃都行、
0: 嗯，
1: 你咋看电脑、电视、手机都行，就是他们其实没有在一个在这根本上给他形成一个好的一个规律或规范、
0: 嗯、
1: 他只是看到孩子哎觉得胖胖乎乎也挺好，乐乐呵呵也挺好，但是他往往就没有从根本上说你是不是要保护他的视力呀、啊、是不是多看电视这种手机这种刷视频他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呀、啊
0: 嗯、
1: 会不会影响他以后的这个就是他的学习的这个，就是你看像常刷手机和看书的孩子他是两个不同的性格，他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常刷视频的孩子或者用视频哄的孩子他更容易躁动。
0: 对
1: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电视上和手机上的东西多方位的视觉灯光各方面吸引他的注意力，没有这些强的注意力他注意力很难沉静下来。
0: 嗯嗯，
1: 反倒看书的孩子他相对来说在简单的世界从文字上去列他更能沉静下来，这种、
0: 嗯、
1: 就是那么在饮食上是这些老人们就想着哎多吃点好吃的、
0: 嗯、
1: 吃点好的才能长得好。
0: 对，
1: 食物区其实是你的饮食要均衡。
0: 嗯，
1: 那么就是说蔬菜水果蛋白质你都要，但不能过。
0: 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是有的时候父母来的诊室来看病，老人不来，我说下次带着姥姥姥爷来、
0: 嗯、
1: 我说带奶奶来，为啥咱们在诊室间的这种教育其实是一个不单纯是给父母，因为你们不咋管呀，谁管他，你要跟他说说、啊、
0: 病根在这儿呢。
1: 对，你看你得病的原因，你得病了、嗯、你要找到你得病的原因。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得病的原因他只看到现在，他不考虑我是不是吃出来的、
0: 嗯、
1: 我是不是我平常这种生活不当造成的、
0: 嗯、
1: 其实从根本上去改善这种生活和喂养和这种方式才是最主要的。
0: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去看病啊，我就是亲身感受，我当时我是觉得，我说这些老人们也真是不容易，这带孩子们，这孩子们也不容易。这个孩子确实也是脾胃不好，到这去了，这中医给号号脉，看看毛病，然后说，你看这个孩子啊，这脾胃不好，这孩子就一直也有点小紧张，手在下边垂着，就是在这块坐着听。那孩子不大，就在说，老人说，哎呀，可不是嘛，脾胃不好，消化不好。正说着呢，小孩子拿起手里拿着一个，就是其实就是果丹皮。拿个果丹皮咔嚓咬了一口，缓解了一下这种看病的紧张情绪。这医生当时就急了，你看你还给吃这个，老人说，你看可不是吗，这脾胃不好吃点山楂它就好消化了。这个医生气的，医生说，你知道这个东西里边得有含多少糖才能做出来这么甜的味道吗？哎，当时就说，老人说，哎呀行吧，告诉孩子这口吃完就不能再吃了啊。这就是老人的习惯，就是永远都是这口吃完不能再吃了，哎，这一分钟看完就不能再看了，哎，这个事儿你干完了之后这个坏事就不能再做了。那老人都是这样的习惯，我们很了解，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到嘴里的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理解的同时呢，也给各位提个醒，如果说你也让老人帮着带孩子的话，确实对于孩子的管住嘴的这个事儿不太容易，尤其小的时候开始从后屁股撵着开始往嘴里边喂，一直到大了跟着屁股喂。包括我儿子现在去奶奶家，到奶奶家第一句话，奶奶先看的是胖瘦，先看，哎，你怎么又瘦了呢？然后再看啊，你长个了，这孩子大了呀，就得跟奶奶解释。心里边想，不是我爸我妈进攻的不好，那就你看我最近长个了，长个了就瘦了。但是你走的时候呢，爷爷后边还会补一句道，多吃点肉啊。这是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就在这儿，就是他们问候你和关心你的角度就在于胖和瘦，就在于你吃的肉的多和少。所以每次去爷爷奶奶家，可能都是鱼肉啊、鸡肉啊、猪肉啊，我恨不得这一顿在一餐里边我全给你包括在内，这才体现出我老人对于我的隔代亲的这种表现。所以确实我们表示理解的同时，也真的应该从更为科学的角度吧去关注一下。来，我们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吴先生。主任也把耳麦带一下，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吴先生您好，请讲。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2: 哎，你好主任。那个这样，就是我的孩子吧，他现在是七岁，
0: 嗯，
2: 然后这不是上小学二年级嘛，
0: 嗯，
2: 然后他那个就是感觉免疫力比较低，就是每次到这个季节吧，
0: 嗯、
2: 他都会一整就发低烧，
0: 嗯，
2: 然后还咳嗽，
0: 嗯，
2: 就是有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0: 嗯。
2: 我们之前就是经常可能说吃点药吧，倒是能过去，但是就总觉得长时间这样吧，就比较担心，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给他就是相对调节一下？
1: 他其实调节呢，其实如果说你在居家的时候调节呢，也是可以的，就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那么如果说有条件呢，可以去做做推拿，做做按摩。如果没有条件呢，你可以在家里头，你像这种假如说你鼻子 出现鼻塞了，打喷嚏了，那么咱们鼻子旁边就是有个迎泉，就鼻翼旁边鼻唇沟那有个叫迎香穴。
0: 嗯，
1: 那么这个迎香穴你揉一揉按一按，它是缓解你鼻塞呀、打喷嚏呀，或者你鼻塞就这个秋季鼻干呢，它都是有效的。那么你刚刚出去，像有的孩子像你这种七岁总有病的孩子，可能会总是怕冷怕痒，你可以把手心搓热了，把那手指搓放在你的大椎穴，就是后面低头最高的那个骨头上，你去给它揉一揉，揉一揉，从温热的疗法去给它揉一揉，让它那个大椎穴，因为它是一个阳经最阳经的穴，你给它温热之后，它也能改善这些症状。那么像你如果说就是说你调脾胃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假如你有积滞了，你就可以在咱们大拇手指头这个拇指端，拇指到指尖的部分往下推，是推积滞的，就这是清脾经、清胃经，叫你抠着
0: 舌。往手尖这个方向推。
1: 对，手尖推。那么你像你舌苔厚了，然后你这个就是口里有味儿了，消化不好了，你去推它。如果你大便干呢，你要是咱们说是食指从咱们虎口到指尖这边往下推，它是清的，清的这种。但如果说你出现腹泻，你可以这两个刚才说往不推，往上推，就是反方向推，它是补的，往下推是泻的，这是补脾胃的。那么积滞的，咱们说大鱼际这个位置，大鱼际之后咱们可以手顺时针揉，这种揉它也是可以调节脾胃的。那咱们说的是足三里，
0: 这就是在大拇指的根部的这个位置。
1: 对，就是咱们大鱼就是这个地方，对，大拇手指这个位置、
0: 根部就这个骨的这个肉的一堆这个位置。
1: 对， 揉这个
0: 揉
1: 这个位置它是可以的、
0: 哦、
1: 那么就相对来说，如果说你出现愿意有恶心吐的孩子，那么你可以咱们说内关穴，就是从腕横纹往下三指的位置，然后这个有个两个筋，你看这个有两个筋，中间咱们叫内关穴。内关穴你去揉它，你看咱们坐车晕车干啥，它都止恶心的穴位、
0: 哦、
1: 它你可以揉揉这种调脾胃的。然后咱们基础的，那么咱们还可以就是这种揉揉肚子消化不好，顺时针揉呢是治疗这种积滞的，逆时针揉是治疗腹泻的。你一定要对顺时针，是因为顺时针是肠子它往下，它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通降的过程，它是帮助你通便的，那个通素食的。那么你逆时针就是有腹泻的，那么你还可以
0: 揉反了啊。
1: 对，在这还有一个捏捏脊，就是后背部给它滴了滴了，咱们说是大拇指和食指滴的后部脊柱那个位置往上提，就是往上捏三下，提一下。咱们就说是的擀皮儿，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提高它免疫力的。就是你在家，如果说你有时间，可以找专业的按摩师，没有事你可以做一做这些。然后咱们还有像足三里穴，也可以给它揉一揉。上网找一下足三里的位置，就是咱们这个膝眼往下四指，然后这个位置，这个足三里的地方给它揉一揉。其实这是都是常规的一些保健的一些穴位。那么如果说有的时候，如果说你总是反复，其实我们觉得就总是反复的这种小孩呢，你可以到医院用中医去给你把把脉，然后看看你到底是虚为主还是积滞为主，还是脾虚啊，还是气虚，还是肺气虚，然后用中药的方式坚持给他调1到3个月，那么我觉得你的体质会逐渐的上来，这种。
2: 好的，谢谢大夫。
0: 内容够丰富啊，可能呢一时半会儿呢，作为家长听起来可能有点懵，但是呢，总体来说吧，就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听自己关键的那一个内容，关键那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王主任所提到的，可以带着孩子到中医院呢、去调一调，去给孩子们首先去就下诊，看看孩子到底什么情况啊。当然你也不用过于担心，
2: 是的，就是我主要还是想问一下，就是咱们比如说小孩有没有说吃起来比较健康的中成药能调节这个问题？
1: 小孩健康的中成药，其实要是说咱们说常出的有叫玉屏风散的，有一个药，那么它是针对啥呢？就是总是愿意身上愿意出汗呐、冷空气打喷嚏啊，这种辅助正气的这个玉屏风散。还有一个叫小建中汤的，或矫正颗粒的，它也是对这种瘦瘦的孩子、总是有病的孩子、整个脾胃消化不好的孩子，小建中汤也是可以的。那么这种还有咱们最常规的是小柴胡颗粒，咱们都觉得小柴退热，其实小柴胡颗粒它也是能调脾胃的，就是往往有胃肠道感冒的时候，就初期的恶心啊、不舒服、消化不好啊，哎，可以给点小柴胡颗粒这类的这种。然后还有像这种如果愿腹泻的，你像外面卖的参苓白术散呢这类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你还得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中医这个跟西医，我觉得我理解起来吧，西医它是比较直接，一和二它是有一个过程，但中医它一定是通过你得辩证，你得辩好了，你那个中药才是有效，你辩不好别人。

0: 笑你就没笑，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得去考虑一下他到底是什么状态。
1: 嗯，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主任。
1: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打断您一下啊，您是有点图省事儿了，就是王主任，你能不能告诉我个药，我现在去药店30、50还是300、500，我买完之后呢，我3天5天给孩子吃上，他就会起到一个3年5年的能缓解的作用。你好像奔着这儿来的，这个吴先生您可能要需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首先要知道孩子的身体的目前的机能和状态到底什么样，然后您再来根据这个再吃，是中成药啊还是颗粒啊还是冲剂啊，可能跟这个孩子再一点点的再去对症下药。所以吴先生最好还是有时间的时候带孩子去看一看，好吧，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嘞，跟您说再见啊，谢谢吴先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呀，这作为家长，你看，这是实话说，吴先生，这我也有这心态，我巴不得这个事儿就最简单，就简单到我不需要再去二遍。哎，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了中医药开完，中医院开完之后说，哎，你这个药可能得2个小时或3个小时之后你再来取，我们又叨叨跑回来上班，上完班之后下了班的时候又得叨叨跑到医院，还得要关注几点下班啊。后来呢，除了快递了可能好一点，我们作为家长我们都从这个过程里过来的，但是没办法，我们在照顾一个孩子，我们就要付出这些，所以别偷懒啊，各位都别偷懒，别今天一听着王主任说，哎，王主任刚才说什么药了，包括哎小柴胡这个好记啊。这个平时人王主任说了，这不退烧，不需要退烧的时候还能调脾胃呢，咱吃这个啊，不能这么吃。这个主任给您提醒的就是，您要根据自己孩子实际情况，包括刚才提到这几个穴位的地儿，真的挺好的。别的我觉得做的比较少一点，这个捏脊这个事儿，因为打小就给孩子做中医按摩，我就学会了。他也告诉我，他说没事，你就这样回去给他滴了，赶3下滴了一下，每次一滴的时候嘎嘣一声，连续几天之后声就没了。哎，他是对身体是调节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各位啊，这些关键的信息您听完之后一定会对您孩子的身体的调整有一个关键的作用。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享金秋福气，刮幸运好礼。9月10日至10月14日，购买福彩幸运日刮刮乐，3张兑100元再送100元刮刮乐，3张兑400元再送200元刮刮乐。欢迎到全省各福彩网点选购。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2: 大刘驾驶车辆临时停靠，后座乘客开门时与路过的行人老张发生碰撞，致其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大刘乘客在此事故中共同承担全部责任，行人老张不担责。乘客开门致人受伤，行人的损失谁来赔？素邦律师王春达，
13: 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民法典第1168条，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典第1213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16条，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应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保险人以该连带责任超出被保险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为由拒绝赔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后，主张就超出被保险人责任份额的部分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大刘和乘客作为共同侵权人，应当对老张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对外是一个整体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就大刘与乘客的责任承担保险赔付责任。
1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副主任王准。王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聊了很多开学季孩子们应该注意什么，也帮助我们听众朋友们解答您家的孩子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所以如果您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担心生病，或者已经在处在生命的过程里需要对孩子做一点调整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刚刚跟王主任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提到说给孩子做一些手法呀、按摩呀、包括刮痧呀等等这些手法。我呢是一个真正的受益者，孩子打小就在这个按摩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我们非常认可。对孩子的捏脊，而那个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挺吓人的，咯噔揪那一下，一想我心里边也咯噔一下，我说哎呦这个可以吗？包括按摩的时候这个扭这个脖子那些角度啊各个方面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些一定是要在专业的按摩医院里边去做的，这个一定首先这个地儿要专业，第二呢这人要必须要保证专业才能做一些这样方面的。所以大家咱说的按摩可不是平平常常给你松松骨松松肉的那种按摩，这个不是的。给孩子的这种按摩它首先针对穴位，针对这些手法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家孩子反正从小挺受益的，刚刚和主任还在沟通这事儿，我说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可能这一段时间你不能总管着，你得让他吃一点啊，喝点这个凉的了，或者是吃的稍稍过剩一点了，我们一定会给他拉到那儿去，该刮痧刮痧，到叔叔那儿，到他叔叔那儿，我说赶紧啊，怎么又调整调整。对，我们平均下来基本上一个月到基本上一个月吧就刮一次痧，那包括去的时候我也跟着一起就是去去火。主任，这个对我们孩子日常平时的身体的调养还是很有作用的，是吧？
0: 这个是针对啥？其实刮痧呢一定是这种体质偏热，
1: 嗯，
0: 暂时是有这种像是这种手脚心热呀，
1: 嗯，
0: 大冰干呐，
1: 嗯，
0: 口里有味儿啊，晚上睡觉不爱盖被呀，
1: 嗯，
0: 蹬被呀，这种有内热象的，伸出小舌头通红的这种，你是可以刮痧的。
1: 嗯，
0: 那会儿刮痧去要比你像是咱们说控制饮食啊运动啊它要更快，从表皮把那个热量就泄出去了。
1: 哦，嗯，
0: 这种那么对于这种像这种体质相对来说愿意出汗呢，舌质淡淡的呀，手脚其实愿意腹泻的这类的孩子，其实是不能刮痧，因为刮痧它是一种相对来说耗气伤气的一种方式。
1: 嗯，
0: 那么它泄的热，那么你没有热，你泄反倒去伤它的。
1: 哦，
0: 所以说一定是就像你说孩子出去玩一圈了，出现食积了，手就热了，不大便不好，哎，你去刮一刮，
1: 嗯，
0: 把它暂时的这种体质内热的状态泄出去，它就好了。
1: 那看来我理解的不准确，就是我带他去他适合刮，是因为他的体质是这样，所以每次去了之后呢就习以为常的了，人家去了之后一看是吧，那就得刮痧或者拔拔罐啊，刺刺血，而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儿。尤其是一些小孩子们，在幼儿园前后的这些孩子们对这些比较认可，其实呢对于成长期的这些孩子们也都是很有好处的。所以真是咱们中医里边呢不仅仅包括了中医中药啊，也包括了中医的按摩手法呀，包括针灸啊这些，大家没事的时候真的多了解了解，你多走入到专业的中医院，然后您去看一看这些，对孩子成长的过程里边真的是非常有好处，而且能够治胃病，调整好了之后我们不生病啊。嗯，特别像初中高年级一点的初二初三，包括到了高中阶段，孩子们是没有时间生病的，那生一次病真的是龇牙咧嘴的，那个时间过去就过去了。我身边同事有一次去年吧，大概是去年孩子生病了，那在高中的阶段嘛，这已经是高二了去年，然后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就说哎呦能晚出来一会儿就晚出来一会儿。我说为啥呢？他说因为高二的时候有新课比较多，这一节课感觉不听 我说这孩子还挺上进的，他说不是上进的，你不知道，你到了高中你就明白了，那一个环节不停可能出来就会差很多，然后你还得回头得补啊，很麻烦的。哦，我说这个才明白，所以咱们把身体调整好，身体棒棒的，当然平时增加一点运动，这个也很重要。主任刚才我们一直给大家去提醒大家应该如何去注意，那如果

0: 说此时真的去有产生了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我们从哪些方面给他做一些调整呢？
1: 如果产生了，就是已经产生了呼吸道的疾病，那么说呼吸道的疾病，咱们现在看无外乎就是普通的感冒、支气管炎、哮喘、肺炎这几个常见的一些疾病。那么如果说你的孩子只是轻微的低热了，然后偶尔有点咳嗽了、流鼻涕了，实在没有时间，那么可以在家里像我做一些这种推拿，然后那个多喝点温开水。但是我觉得得保证休息。你主课上你次课你就不要去要太寒熬夜，因为你只有你休息的越好，相对来说你的免疫能力会更好，你能够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把这些疾病对抗出去这种。那么如果说你的持续高热不退，那么然后你又出现咳嗽也频繁，那么你还是要到医院去，到医院看看为什么。假如说他浑身酸疼，最近有流感的，那么说高热不退啊，浑身疼啊，头疼啊，嗓疼啊，这种像有流感现在新冠的都有。那么这种呢，他相对来说你要是有坚持要两天左右持续不退，你就要到医院去就诊，寻找一下因素，然后迅速控制这个炎症，避免这个炎症再进一步往下发展出现肺炎。那么还有呢，其实每年无论是哪个季节，其实最多的就是专体感染。那么专体感染引起的咳嗽的时长会很长，有一部分孩子就咳嗽时间很长，可能不是很明显，但到晚上就咳干咳，咳不出来。那么你这个如果时间超过了一周以上，你也要到医院去来进一步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迅速节制这种病情的继续进展。那么现在还有说秋季嘛，秋季用过敏剂，像过敏性鼻炎的多。那么很多现在的孩子，因为尤其大一点的孩子，他因为熬夜啊、学习啊，他的饮食和这个睡眠他都不是很规律，那么造成其相对他们的免疫状态都不是很好。你看来诊室的大孩子一摸他的脉都弱，就脉都弱，就相当于他，你看他其实正常来说这个年龄段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体力很好吧，但是因为他们都过多的放在学习上，没有运动，睡眠不够，焦虑各种因素导致他身体状态不是很好。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他如果出现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出现就咳嗽反倒更容易，你看大很容易得肺炎的，往年都想着说我大了我就不得肺炎了，但我们发现现在这一些年的大一点的孩子反倒容易出现肺炎，甚至出现哮喘的特别多，他们有胸闷的，一跑步跑不动的，嗓子拉齁的，过敏性鼻炎的，所以出现这种长期咳嗽不好、胸闷的孩子，也要抓紧到医院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
0: 有一点外强内干的感觉。
1: 对，
0: 你看着他长得挺高挺膀的，但实际上他已经把精力都消耗到了自己的学习上，然后你各方面都在给衰减，然后他整个的身体状态就不是很好。所以呢，也给各位家长们提个醒，主任一直在强调是个睡眠的问题。我们在这儿呢，给各位还是要补充一下这个信息啊，主任给大家提醒的，学龄前十个小时的睡眠，到了小学阶段你要保证他9个小时的睡眠，到了初中高中阶段，进入到了高级阶段的时候，你至少要保证他8个小时的睡眠。当然不一定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做到，我估计现在有高中的家长就说了，哎呀别扯了，这个事儿跟我们高中的孩子们相对比的话，那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有的基本到平均到12点左右睡觉，早晨呢可能5点多一点就需要起床，所以每天可能就5个小时的睡眠。哎呀，不能躺那就睡着啊，这人不是开关啊，不是开关控制的，说好了开始啊，关就开始睡眠。有的可能这一天的情绪要么过度兴奋，要么过度的压抑，要么过度的悲伤，尤其进入到青春期，他可能躺那块还得咕噜一会儿，脑袋里还得转来转去的，想来想去的。所以养成一个好的睡眠的习惯，各位家长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啊，在平时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把时间给他相对来说调整的好一点，让他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保证我们一个好的睡眠才是一个身体更好的一个机制和根本。刚刚主任聊的这么多，大家希望呢能够慢慢的啊，让自己融入到能够给孩子提供健康的一个好的方式里面去。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

0: 4318
1: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9月7日至9月13日，欧亚东盛华彩14载嗨购嘉年华，全羊炙烤，万券齐发，冰品相伴，电庆狂欢，电庆扭扭乐，娱乐同趣，感念深，欢乐捞鱼，感恩生日宴，派发生日蛋糕，美食品鉴，邀您共庆生。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
4: 儿童方面的健康方面的问题、
5: 您说，王主任在听。
4: 啊，那个孩子早上起来有点流清涕，我想咨询一下，他这个什么情况的引起？
6: 他这早上流清涕多久了？
4: 他就是两三天嘛，就这两三天。
6: 就这两三天。
4: 对。
6: 嗯，他如果说你只是这两三天早上起来流清鼻涕，既往有这种鼻炎呢、过敏性鼻炎的病史吗？
4: 嗯，这个没有，孩子是7岁，刚上一年级。
6: 有咳嗽啥的现象吗？或者嗓子疼？
4: 有时候清嗓子呢，就是连不连咳

0: 话，你都不用，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油热正向穴呀，然后热热大椎穴呀，然后给他多喝点温开水呀。这个你可以吃点，先可以像吃点小柴胡，加点这个通窍鼻咽片呐、啊，之类都行。但是我建议你，如果说两到四五天不好，如果其实是，感冒，它是可以自愈的，轻度的感冒可以做一周左右，你休息的好，吃的好，睡得好，它自然就也能好。但如果你超过一周了，你要去看一下。
1: 哦，那用不用预防？就现在预防着点呢？如果说就不等到他那啥，预防点儿用吃什么药？
2: 王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我想问问您，孩子平时不经常在您身边经过吗？
1: 嗯。就这两天，这一个星期。
2: 嗯，不，我说他经常在您的身边吗？您是孩子的父亲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2: 嗯，您是大老远回来的，平时不怎么陪孩子，还是孩子一直在您身边经过呢？
1: 不是早上起来，我这一阵儿都上小时候老送他上学。
0: 对，问你的意思。
2: 王先生，我是这意思啊，就是如果你打小经过这个孩子出来，你不会把这个问题带到今天的直播间来的。您可别千万给预防着，药这个东西能不吃就不吃啊。
1: 啊，
2: 我的意思是你平时说不打经过孩子，这偶尔的见着孩子淌鼻涕了，当爹的有点心疼了，受不了了，那太正常不过点事儿了。有可能你窗晚上忘关了，给呲了着了啊。
1: 是早上我一送他，我看着有送上学有点吧。
2: 我说啥你也不听。
0: 你就多喝点温开水，观察一下，一周不好要上医院。
1: 行，
2: 好嘞，再见啊，再见王先生。哎呦，这个刚才真是我有点忍不住了。我忍不住的原因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我觉得是感受好像王先生平时不太怎么经过孩子，别流点鼻涕就给人家去吃药，就去用药。主任今天坐在这儿呢，不是给大家去开方的，主任呢是想告诉大家，你重点关注的是刚才咱们说的调理的过程，你管住孩子的嘴，让孩子迈开那个腿，少吃点高油高盐高脂肪的这些东西，然后你让孩子平时的，你包括刚才说的搓手指头，你回去找一找，搜一搜，就那几个穴位，你没事的时候你坐在那儿，然后跟孩子聊天的时候你帮他揉一揉，挺好的。你出去揉一次多少钱呢？那就好一点的地儿都百十来块钱的，你那不便宜的，你自己搁家可以揉一揉呗，就这意思。你就淌点鼻涕，你就给吃药。从我的经验，正好主任也帮我们来做一下证实，是否可行？就是打小呢，我家这个孩子，比如说生病啊，发烧了，我们严格控制38.5到38.7.8左右吧，就是他不触及到这个温度的时候，我们是坚决不会给他吃退烧药的。到了这个温度之后，吃了退烧药，如果往下下降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坚持着尽可能的不用抗生素啊这些西药类的药物的。然后可能下一阶段进入到了一些小的中药的简单的调整。如果确实它的指标会比较高的情况下，我们才进入到了开一些中药的，比如说冲剂啊，还是自己熬啊，还是免煎呢、啊、这些药品。这些吃完之后，真的，当然他好像没太有，哎呦，有过那么一次打这个打吊瓶的这个情况啊，确实他炎症迟迟不退，他已经完全影响了身体的机能。后来他的医生就说这个就别再停了啊，打针了啊，打针了。然后别的孩子可能说一周啊，或者几天呢、啊，或者三天打了两三天针，症状才消退。但是我们感受特别深，虽然他当时的指标很高，但一天的针下去之后，数值马上就往下掉。主任帮我证实一下，如果作为一个孩子的家长，我们采取这个方式是否可行？
0: 是十分可行的。其实退烧药，如果说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你只要是能够不怕它出现热性惊厥，然后你不用太担心，不是那种超高热，40度、41度以上。如果他38度甚至39度，精神状态很好，不难受，也是可以挺一挺的。但是咱们为什么说是舒适的？其实让他舒适，有好多孩子他一烧他就闹人，他烦躁，那你就可能就要关注这个事儿。就是像你说38.5以上，精神状态很好，也可以再挺一挺，然后你才去吃这个退烧药，让他自己能身体舒适这种。那么轻微的呢？其实你想啊，咱们中医它传承了。我就其实把西药夹进用上来之后呢，只是为了让你更快的控制症状。但我想呢，轻微的你又能用中药去调理。其实中药调理的并不是病，调的是人的这种体质，调的人体内的阴阳变化，就是你把自身的体质调好了，它通过自身的能力去对抗你这种外来的病菌啊、病毒或者什么的就。

0: 然后轻微严重的你可以用中药去调整，再严重像就有时不是说中药能够迅速控制，你可以用上西药。确实说这种不打它破坏的免疫状态，它一直是在很好，自己完全在自己的这个，就是它建立的，咱们中医讲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种孩子没有在抗生素都是消灭它，就是它对它的阳气是有影响的，就是你的阳气也很好，然后你这个人体身体的这个津液也充足，所以它这个疾病治愈抗疾病这种对抗症的能力就很强那种。
1: 从好的经验上跟大家做一下分享，包括我家孩子现在也是这样，就是真的说，哎，回来说爸爸，我好像有点不太舒服，哎，一量体温可能37.6-37.8左右了，然后我说那赶紧吧，那喝点水，休息休息，有的时候吃点像，包括现在也是吃点这个像蒲地蓝呐，包括像什么小柴桂啊什么这类的，吃一点之后晚上休息一天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活蹦乱跳，上学了啊，上学了走了，经常会他的这一年当中会出现那么两次，比如说有点小发烧，但是一个晚上的时间自己可能就调整的差不多了，在这个阶段当然我采取的方式可能就吃的会比较清淡一点，比较好消化一点，包括这个蔬菜类的可能多吃一点，那你肉什么的就要稍稍控制控制，反正我们都一路这么过来，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好的经验吧，至少孩子没遭过什么大罪，从身体上来说他也是健康的，所以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王主任刚才给我们提了很多的醒，不是在听热闹，是希望各位呢都能够注意一点，然后让孩子的身体的机能更加强壮一点，这个可能要比您给他提供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别的都是可以带不走的，但只有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是可以一直带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谢谢王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咱们的开学季能够给孩子家长们提个醒，尤其像刚才的那样王先生那种那流了一点小清鼻涕，说是不是我能给吃点药预防一下，这个别预防了，他躺点就躺点呗，是吧。谢谢王主任做客直播间，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再次的邀请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更多的健康，谢谢您。
0: 感谢主持人，
1: 谢谢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热销的产品，那就是来自于五粮液的红尊龙的这款酒。这款酒呢，一直以来是交通广播大概有6-7年的经营产品了，这个产品的品质是非常的不错的。正常来说，五粮液的官方扫码价格呢，一瓶是1099元，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两瓶是299，听起来像假的似的啊，但是您放心，这每一瓶都可以溯源的，它都来自于咱们的总厂。四川宜宾闽江西路150号的总厂生产的酒，所以各位，如果您有需求的话，您可以随时的发送酒，一个酒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299带走一对，囤一箱6瓶更划算，799元就可以囤上一箱。之前如果说您没有买到这款酒，现在您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价格来实时的进行一下选择。再次的提醒您啊，这是来自于四川宜宾闽江西路五粮液总厂所生产的五粮液的红尊龙的这块酒，其实不仅仅是酒，酒体比较好啊，口感比较好，比较大气，金红的这个红颜色的瓶子，金色的盖儿，非常的漂亮，而且不管您是办个喜事啊，还是招待个帖啊，都挺好的。价格呢也不高，两瓶呢才299，一箱呢是一箱是799。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发送酒到直播微信即可。那有想跟着我一起在9月22号出发，27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咱们去一趟福建和广东两省，潮汕地区、泉州地区。一起去溜达溜达玩一圈的，有时间的朋友，想关注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价格呢是一个人是5280元，一价全含，标准呢大家不用担心，咱们同吃同住同玩同乐，一起出去转上一圈，6天5晚的时间，5280元。有关注的朋友，咱们这一次去的是潮汕地区，广东的潮汕地区以及福建的泉州地区，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
2: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再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来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呢，这个介绍一出丑行戏。大家都知道呢，京剧共分4大行，那就是呢生旦净丑。一般来说呀，丑行大都是京剧中的陪衬。那么以丑行为主的剧目呢，不算太多。这并不等于说是丑行不重要，相反呀，这个丑行在京剧当中呢还占了很重要的比重。就好像一桌丰盛的宴席，虽然美味佳肴琳琅满目，但是无酒不成席。当然了，我这种比喻呢也不一定十分恰当，但可以说明丑行它在京剧艺术当中的重要性。其实啊，京剧中呢以丑行为主的戏呢也不少，除了一些保留的传统京剧以外啊，近年来呀又编创了许多以丑行为主的剧目。你像前些年这个演出的《许久经升官记》啊，还有《法门众生相》啊等等啊，这些剧目的诞生充分发挥了丑行的特点，使人们在寓教于乐中得到了某种启迪和教益。总之，丑行的最大特点是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今天呀，我就给大家播放一出以丑行和小生为主的剧目。这个戏的名字呢叫《连生殿》。这出戏啊，以极其辛辣的表演刻画了那些以貌取人的势利小人。故事说的是啊，赶考的举子叫王明芳，三场已毕，等候班榜的时候呢，住进了一家旅店。店主人是个以貌取人的势利眼，见王明芳呢衣招破旧，身无分文，对其百般刁难。后来呀，得知王明芳呢金榜得中，马上一反常态，对其卑躬屈膝，竭尽全力阿谀奉承，丑态百出。这出戏啊，丑角是店主人，小生呢演王明芳。全剧啊只有6句吹腔，其余的全是道白。有些观众呢对此不太了解，以为啊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呢，没有唱腔就不是京剧了。那么这种认识呢是不正确的，不仅有些剧目没有这个西皮二黄的这个旋律，有的时候呢这一出戏下来啊连一句唱腔也没有。你比如有一出戏叫《三岔口》，这出戏呢就没有唱腔，全剧呢仅有的就是2句吹腔，而且呢这个也没有几句像样的道白。还有一出戏啊，叫《雁荡山》，那么这出戏呢就是几乎一句唱腔，一句道白也没有，这出戏全部是舞蹈和武打。我想呢这就是京剧艺术的特点。 今天啊，为大家播放的这出戏呢，演员以精湛的表演和辛辣的道白呢，使剧情得到了烘托。我还得说一句啊，就是今天的这个戏的主角呢，是著名的丑行表演艺术家，叫艾世居。艾世居啊，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丑角，在上海京剧院呢，这供职多年，经常与周信芳等艺术大师呢配戏。他的表演诙谐，道白清晰，口齿伶俐，文武兼备。好，咱们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连升殿》这个戏的前半部分。

到你店投诉便了，朕那是文章本无价，人品只不我品，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啊人，脸生的，倒也吉祥，就在此处治下吧。啊，殿之东，殿之东，里面。

0: 我这儿不打发闲钱
1: 啊。什么叫做闲钱呐？
0: 像你们这样的，我这儿有包月，到了月头有人来领钱，这平常日子我一概不打发。
1: 我是掏宿的呀。
0: 哦，住店的。
1: 真是
0: 有你的住处
1: 在哪里呀？
0: 来，顺着我手瞧，往东一梢头，路北的高上坡，八字粉皮墙，那儿还挂着把小罩里，那还是你的住处。
1: 哎呀呀，那是庙啊。
0: 耶，似乎您这样的不住庙，还要打算住上等的旅店不成吗？
1: 哎，那是些要饭花子们的支持，岂是我值得的呀？
0: 你不是要饭的，难道说还是个乞丐不成？
1: 啊，吐，吐，又一个吐。
0: 你哪儿这么三拖呀？
1: 你把我当作深圳洋人看待呀？
0: 不过是个要饭的吧嘞？
1: 差异
0: 何差呢？
1: 我是个可靠的弟子啊。
0: 啊，拖啊拖啊拖，我照样还你三拖。科考的举子，哎，哪位赶考的老爷们像你似的，哎，一身的零碎绸子，我看你呀不像个举子。
1: 像什么？
0: 像个烂柿子
1: 啊。便知道我也无有什么重大的心理，只要一席之地便可安身。
0: 没地方。
1: 哎呀，你方便方便吧。
0: 你不会别处去吗？
1: 方便方便吧。
0: 来了个穷魔，我还是真见不得这个。好吧，那可得碰你的造化。
1: 怎么这电话要碰造化
0: 啊？不定有地方没地方。
1: 哎呀，今可不种下，可再也不来了啊。
0: 我说伙计们
2: 啊，
0: 还有什么闲房没有了？
2: 还有半间草房。
0: 怎么着，半间草房？他还是真来着了。大腿来吧，有你的住处了。
1: 妙啊。
0: 哎，怎么有你的住处又想住庙了？趁早请住庙去。
1: 哎，我说的是绝庙之庙啊。
0: 哦，绝庙之庙，我偏不叫你说庙。
1: 要说什么？
0: 要说好。
1: 哦，要是好。
0: 嗯，我这儿有你的住处了。
1: 好。好，
0: 哎，这不结了。
1: 带路，
0: 带路，你留神点相好吧，跟我进来。
1: 哦，啊，点知道。
0: 靠后，靠后。
1: 什么？
0: 哎呀，你这个人口臭啊。

0: 他还闹个将就，两旁的厢房啊，呵呵，你也不配。
1: 怎么我又不配呀？
0: 那都是买卖客商住的，地方是大的，要是晚上丢了点东西，我不担那个沉重。
1: 哦，好好好，不配就不配。简直人，我就是在这楼上吧。
0: 哦，楼上。
1: 是啊。
0: 你不怕用高啊？
1: 怎么
0: 楼上你更不配？
1: 怎么我又不配呀？
0: 那都是阔老官老爷们住的，你怎么配呢？
1: 意思是来还有我的支持吗？啊，还有我的支持吗？
0: 哦，又急了，你别出去。
1: 哦，不急不急。
0: 还是的，这地方是大的，我得走到了不是啊？
1: 哦，是是是。
0: 那么你来到了就是时候吗？
1: 哦哦哦，
0: 到了，给你开开门。刺刺稀里哗啦，滋滋溜溜，挂大进去吧。
1: 哦，是是是。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你瞧哎，怎么小油虎叫唤呢？
1: 不是啊，你看这里面乱扎扎的，几十岁个产草，叫我如何值得的呀？
0: 哦，你说这个草
1: 是啊，
0: 不错，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带了被窝褥子来了？
1: 无有。
0: 还是的，我是心疼你，你进去把那个草扒了个坑儿，铺点儿盖点儿，岂不暖乎
1: 啊？如此说来，你叫我铺草盖草不成呐？啊，你叫我铺草盖草啊？
0: 哦，哈哈，好吧，那么你就别出去。
1: 哎，我将就了。
0: 他还闹个将就？
1: 嗯，呵，
0: 这倒不错，又受伤了。
1: 来。
0: 又改了来了。
1: 来，
0: 您带着跟班的呢？
1: 田志东
0: 说话。
1: 去盏灯来。
0: 要灯干什么？
1: 照一照我好睡觉啊。
0: 这你这个麻烦劲儿的，好吧，也得碰你的灶火。
1: 怎么要过灯亮儿也要碰灶火
0: 啊？不定有没有。
1: 哎呀，可恶至极。
0: 我说伙计们
2: 啊，
0: 还有什么灯亮没有了？
2: 还有半根蜡头。
0: 怎么着还有半根蜡头？他是要什么有什么。来吧大太灯

0: 头他就犯起酸来了。
1: 不是啊，有了胆量嘛，我好看万字消遣呐。
0: 哎，这可是我堆草的屋子，你可要小心火烛啊。
1: 哎呀呀呀呀，今天半日你就是这一句像话呀，
0: 大概其还像人话。
1: 好了好了，请便吧。
0: 啊，不请便还在这陪着你。
1: 哎，我这也是礼呀、啊、
0: 穷人礼多嘛。
1: 啊，怎么我人穷罢了，这礼也是多的吗？啊，我这礼也是多的吗？
0: 不多，别出去。
1: 好，多多，
0: 赶紧睡觉吧。啊，我给你带上点门。嘿，快关店门了，来这么个穷酸。我说伙计们、
1: 啊、
0: 关店门下灯喽，放狗挡鸡窝，今儿晚上不留住闲人了啊。

0: 老爷们都睡不着了，你这是搅我。
1: 哎呀，金之东，方才我也曾对你说过，我在支持们看文字消遣呐。
0: 看文字？
1: 是啊。
0: 什么文字？拿来我瞧瞧。
1: 哦，电子灯要看。
0: 好，拿来。
1: 来来来，电子灯，请看。
0: 呵呵，什么文字啊？弄个唱本跑这儿招说来了。你看那边知道。
1: 哎呀，回帮神仙，回帮神仙。哎呀，神仙老师，不要怪罪于他，他是个纯牛母马，
0: 恒
1: 古差心，
0: 好说，
1: 一飞朝天，
0: 好说。
1: 回谤神仙，回谤神仙。
0: 得了，别闹了，水都叫你给闹浑了。你这儿来，
1: 怎么？
0: 我问问你，你到了是个干什么的？
1: 我是个念诗的呀。
0: 真是个念书的？
1: 哎呀，念诗还有蒙诗的吗？
0: 那我可要考考你。
1: 怎么？你要考我啊？
0: 嗯，好。你竟知道念书？你知道你们这念书的供的是哪位祖师？
1: 哎呀，是我念诗的供起祖师来了。
0: 别打岔，供谁？
1: 我们尊奉的是空圣人。
0: 真叫你蒙着了啊！
1: 这岂有蒙的呀？
0: 我再问问你，孔夫子有多少徒弟子，多少大贤人呢？
1: 3000徒弟子，72贤人。
0: 不错。这72贤人里头有多少成了家的，多少没娶媳妇儿的呢？
1: 这倒不知呀。
0: 啊，这就把你考住了。
1: 哦，请教。
0: 好吧，我要是说出来呀，叫你长长学问。
1: 好，领教了。
0: 这72贤人里头啊，有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的，
1: 何以见得你？
0: 你可知贯彻56人，童子录7人呢？
1: 何为贯彻？
0: 成了家的就为贯彻。
1: 哦，是。何为童子呢？
0: 没娶媳妇的就为童子，童男儿嘛。
1: 哦，是。
0: 贯彻56人，这56是30不是？
1: 不错。
0: 童子录7人，这67是42不是？
1: 啊，42，
0: 他是30成了家的，42没娶媳妇的，共凑一块儿，这就是72大贤人嘛。
1: 哎呀，看你不吃倒有此大才呀。
0: 啊，你别看外拙，咱内秀。哎，你要是出个题呀，我还能够做个八股呢。
1: 好，如此说来，我倒要考你一考啊。
0: 你怎么考？
1: 你可知苏富贵心何富贵，苏贫贱心何贫贱呐？
0: 你这是打哪儿又学了这么两？

0: 你竟知道说，你会讲吗？
1: 我不会讲啊。
0: 啊，又把你考住了。
2: 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8: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7: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镜头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昨天呀，我们欣赏了由艾世菊和著名小生王文君呢演唱的这个《连升殿》选段。这场戏呢，咱们昨天欣赏了它的上半场。我觉得呀，从剧本的结构上看呢，编排的这个戏呀是非常合理的。这个情节虽然是比较简单，但是引人入胜。语言虽然简练呢，但是诙谐，通俗易懂。那么要是从人物的安排上看呢，剧中出场的人物不多，主人公店家和赶考的举子王明芳，那么这两个角色呢，在京剧中呢称之为三小之两小。何谓三小呢？就是小生、小旦、小花脸。你比如你像传统京剧当中的豆汁记这样的戏呢，就属于三小戏。那么小花脸呢饰演金松，小生呢饰演墨姬，小旦呢饰演金玉奴。凡是这样的戏啊，大都反映下层人物，就是底层人物的生活情况，因此啊它很大众化。从道白上看呢，也可以看出呢，因为大部分用的是京白。好，咱们今天呀接着再欣赏《连升殿》的后半场。
0: 有姓唐的，有姓黄的，没姓王的。
1: 怎么着？
0: 没姓王的不用说，这一定是楼上，是楼上。我说楼上老爷们起来没有啊？老爷高中了。我说二爷，崔老爷该下楼了。老爷高中了。
10: 早前孙礼高武阵亡，封臣去为神汉阳。
0: 这倒不错，这位老爷才念百家姓。
10: 魏阳，殿之栋，你起得甚早啊。
0: 老爷您也起得早啊。
10: 啊，殿之栋，啥个事情啊？
0: 这您高中了。
10: 怎么？我高中了？
0: 是，
10: 我会中了。
0: 这位老爷乐大发了，把下巴都乐掉了。我给您拖上去。
10: 哎呀呀，我会高中了，这可是我祖上的阴功。
0: 好阴功。
10: 父母的德行。
0: 好德行。
10: 坟地里的风水。
0: 要出花屎壳了。
10: 愿吾皇万岁万万岁。
0: 这倒不错啊，他连引荐也带下来了。
10: 啊，殿之栋，我中了，你是怎么晓得的呀？
0: 这有报路的。
10: 怎么有报路的？
0: 是。
10: 在哪里呀？
0: 在楼下。
10: 我要见见他。
0: 是。
10: 我要赏他几个钱的。
0: 那您一定要赏他几个钱喽。
10: 不错。
0: 您请。
10: 殿之东琴。
0: 不，还是老爷请。
10: 殿之东琴。
0: 不不不，小店家哪儿见得过王老爷呢？
10: 咋个？咋个姓王啊？
0: 你不姓王吗？
10: 我姓崔啊。
0: 这是怎么话说的？我只说王老爷中了，王老爷中了，你崔老爷找谁吃的？
10: 错错错。王老爷中了，你就是是王老爷中了。我崔老爷中了，你就是是我崔老爷中了。大清早晨起来，满楼上喊老爷中了，老爷中了，我连安都谢了，难道是就漂亮吗？
0: 那你埋怨谁去呀？
10: 混账。
0: 是。
10: 不堪。
0: 老爷
10: 什么东西。
0: 老爷，老爷您请回来，您的房间在这边。
10: 这边也通到那边。
0: 这倒不错，他比我还明白。
10: 哎，
0: 都问到了，没有姓王的呀？
10: 没有。昨晚上没来人吗？
0: 昨儿晚上
10: 啊。
0: 哦，好吧，您的贵房先沏一壶啊。
10: 哎，好好好好好。
0: 昨儿晚上，哦，就是快关店门来那个穷酸，他怎么配呢？哎，管他是不是呢，也该打发他走了。这倒不错，搅了我一宿，他这阵着了。哎哎哎哎，醒醒吧，太阳都老高的了，不插门出去奔奔去吧。
1: 哎呀，
0: 天已明了，嗯，可不是吗？
1: 我要关榜去了啊，
0: 别误公事。
1: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0: 回来。
1: 丁知道，你还我回来则甚呐？
0: 他，你这个人真同情你啊！溜溜搅了我这么一宿，谢字不搭，就这么一走吗？
1: 哎呀呀，不是电子当起奇吗？我倒忘坏了啊！
0: 贵人多忘事啊！
1: 哦，是是是是是，来来来，电子当，这电帖、饭帖俱在其内呀、啊。
0: 哦，这个都是赏给我的，
1: 不成敬意。
0: 好吧，送你个整人情，我不要了。
1: 哎呀，电子灯，你倒也慷慨得很呐、啊，
0: 这算得了什么呢？
1: 我要走了，我要走了，
0: 回来。
1: 就换我回来自身呐、啊，
0: 钱我是不要了。你姓什么？
1: 哎，昨日进殿不问，怎么今日又问起我的姓来了啊？
0: 今儿个问还迟吗？
1: 不迟。
0: 姓什么？
1: 王。
0: 唐。
1: 王。
0: 狼。
1: 王。
0: 您看他这浑身上下哪点又配姓王？哦，你是三点水的王。
1: 哎，我有三点水，就是三横一竖的王。
0: 三横一竖王，
1: 真是。
0: 哟，闹了半天是王老爷呀！哎呀，您这么早不远也在这儿待着，来吧您呐，您赶紧跟我走。
1: 慢来慢来，哪里去呀、啊？
0: 到上房。
1: 哎，上房嘛，那是上阵举子老爷们指的，岂是我指的的呀？
0: 哎呀，那上房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不去，他们谁也不敢去。来吧您呐，您跟我走走。
1: 电柱洞，电柱洞，站远些，站远些。
0: 怎么？
1: 我的口臭啊！
0: 谁说的？口臭？我不信，那我得闻一闻。您这个嘴呀、啊，天天冰冷肃杀豆腐仁吃着，我这么一闻呐、啊，喷鼻香。您别开玩笑了，您赶紧的跟我走吧。来来来，您请进，您请坐。王老爷，我给您去泡茶。头，
10: 哎，
0: 问来了，王老爷是有了，他的官印是
10: 明方，
0: 贵处
10: 徐州沛县。
0: 好，您贵房继续喝那半壶。
10: 哎，好。
0: 老爷，您坐下，您要是站起来，我是王八蛋。

0: 然不然，新进我们家的祖坟还要打成万那么一呢嘛。
1: 小惨了，
0: 您的官印是
1: 民房。哟，
0: 幸亏问问，这多耽误事了，这。哎，王老爷请上，小店家给您叩贺天喜
1: 啊。我西从何来呀？
0: 这您高中了。
1: 怎么我中了？
0: 是，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这有暴露的。
1: 他在哪里呀？
0: 在外头伺候着。
1: 好，我去回他。
0: 嗯，等一等，王老爷，您就穿这个去见暴露的？
1: 哎呀，店子东实不相瞒，这衣服嘛远有几件，只因盘费不足便卖尽了。有道是秀才好不在这烂山上啊。
0: 嗯，不然不然，看见您身上穿的蓝绿点儿，碰见那个人人君子还可以，万一要是碰见那个势力的小人，可就把您给搁错了地方了。
1: 哎呀，我无忧啊。
0: 您别着急，小店家懂。
1: 好，如此借来一用。
0: 哎，您这句话那咱爷俩可太远了。
1: 什么
0: 是借呀？您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您就说拿来穿。
1: 哦，如此拿来穿。
0: 哎，这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衣裳啊。老爷，您看这个颜色还可以吗？
1: 嗯，倒也不错。
0: 来，小店这伺候着您呢。
1: 我自己来穿。
0: 来吧，应当的。来来来，王老爷。
1: 是是是。
0: 哟，王老爷哪儿去了？
1: 哦，我在这儿。
0: 您在这儿，您请伸袖子。我说，您是姓王啊？
1: 姓王啊。
0: 好，您请伸袖子。
1: 哦。
0: 您的官印是
1: 民房，
0: 贵处
1: 徐州沛县。
0: 穿吧，没错了。来，我给您系上，还是挺合体呀。
1: 嗯，不错。
0: 哟，王老爷
1: 啊，
0: 您怎么不穿靴子呀？
1: 哎呀，将就了吧。
0: 常言说得好啊，足下无鞋穷半截，何况您不穿靴子呢？
1: 哎呀，我无有啊。
0: 小店家这儿都有。
1: 好，如此借。
0: 哎，您又来了。
1: 哦，拿来穿。
0: 哎，您这么说我痛快。伙计们，给王老爷拿新靴子。
1: 哦，
0: 老爷您请坐，小店这伺候着您的。
1: 我自己来。
0: 哦，不、啊、您请、
1: 哎、
0: 您请。
1: 有老了，
0: 您慢一点啊。要是穿着几脚，您只管圆一眼啊。
1: 倒也不错啊。
0: 您看还可以吧。
1: 嗯，不错。
0: 哟，王老爷，您得把这双鞋赏个小店家。
1: 哎呀，不要了。不要
0: 了。不，一定要保存呐。我说伙计们
1: 啊，
0: 王老爷这双鞋搁咱们家祖宗板上供起来。

0: 志东，
1: 你怎么哭了啊？
0: 感冒是舍不得吗？
1: 不是，老爷您请坐
0: 啊，
1: 这是有个原因，我说说您听听
0: 啊。好，
1: 这是当初我们老掌柜的在世的时候啊，总想穿这么一件衣裳，我好容易才给他做得，没来得及穿，他可就去。

0: 等着这么一瞧，这仿佛是我。
1: 取巧了，
0: 我给您传宝禄的。
1: 好好好，
0: 宝禄的。
2: 哎，
0: 老爷传，跟我进来。
2: 哎，是。
0: 给王老爷叩头。
2: 给老爷叩头。
0: 有报单呢？
2: 有。
0: 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2: 是。
0: 王老爷，请看。
2: 殿之东，请看。
0: 这小店家不识字。
2: 啊？不识字，你就要开讲啊？
0: 那是我吃饱了撑的，胡说八道呢。
2: 哼！即报贵府王大老爷尹敏芳得中第八名进士，喜报万连元。
0: 哈哈哈哈哈哈！
2: 不是，
0: 老爷您不知道，这是我这个下巴颏没留神碰了您的手了，
2: 贴在门上。
0: 这，王老爷，
2: 啊、
0: 这个暴露的可得赏他呀。
2: 赏他多少啊？
0: 赏他十两银子。
2: 哎呀，我无有啊。
0: 这我给您垫办。
2: 好，垫办。
0: 宝禄的，
2: 有
0: 来，老爷赏你一两银子啊！
2: 谢老爷赏，金殿传炉，请老爷殿试。
0: 去吧。
2: 是。
1: 我要殿试去了，
0: 是不是给您开饭呢？
1: 少时再用。
0: 是。送王老爷。
1: 没了吧。
0: 再送王老爷
1: 回去吧。
0: 这还送王老爷
1: 啊？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 你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哼，势利的小人。
0: 骂得我心缝上了，嘿嘿，没瞧起他会中了。这可是啊，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倒。

0: 年兄听了，
1: 听了，
0: 奉旨朝考，一同前往，
1: 请
0: 请
1: 走。自家无别事，专为他人忙。今夜王明芳王大老爷得中翰林院书记事，不免前去报喜。

0: 亲世事也万卷，今日才得不亲去。
1: 老爷，您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您请，您请坐。您的文章还得意吧？
0: 嗯，得意之至。
1: 给您开饭呢？
0: 少时再用。
1: 是。
0: 走。来此一是练身殿殿家。
1: 哎，改什么呢？
0: 报路的。
1: 报哪位？
0: 王明邦，王大老爷。
1: 候着。
0: 是。
1: 回王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报路的了。
0: 传。
1: 这，报路的，老爷传跟我进来。
0: 是。
1: 给王老爷叩头。
0: 与老爷叩头。
1: 有报单呈上来，外头伺候着。
0: 是。
1: 王老爷请看。
0: 接报。

0: 老爷的话，这个暴露的也得赏啊。
1: 赏他多少啊？
0: 赏他15两。
1: 好，垫吧。
0: 是，我给您垫办。暴露的，老爷赏你1两银子啊。
1: 谢谢了。
0: 老爷得中翰林，小店家给您叩贺洗头。
1: 免了吧。
0: 哦，那我就不磕了。还是磕吧。
1: 一步三话，来到门上，到了，店小子，店小子，
0: 嘿，听着好耳声啊！哎，该什么呢？
1: 你问太爷我呀，是得暴露的，
0: 暴露的也派冲太爷
1: 啊？现在的吗？
0: 报谁呀？
1: 王明芳，王大老爷。
0: 哦，报我们家爷呀。
1: 哟，二爷，
0: 你这是何苦来呢？你什么眼眶子高，瞧不起人？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就吃过这亏。
1: 我说的呢。
0: 候着。
1: 是。
0: 回老爷的话，外头又有暴露的了。
1: 传。
0: 这。暴露的
1: 有，
0: 老爷床跟我进来
1: 啊。是，
0: 有报单
1: 有，
0: 床上来，滚出去。
1: 二虎，
0: 王老爷请看。
2: 急报，翰林院庶吉士王大老爷一民方亲访江南提学道，贴在门上。
0: 王老爷，这个暴露的更得赏啊。
1: 赏他多少啊？
0: 得赏他20两。
1: 好，垫办。
0: 我给您垫办。老爷，前后可是45两了啊。暴露的
1: 有，
0: 老爷赏你5分银子。
1: 我不要了。
0: 我省下了。老爷，您是连升3级呀、啊、真可谓是好好好。
2: 天之道，不要是好，
0: 要说什么
2: 妙、
0: 哦、您在这儿等着我呢。大人不计小人过，
2: 君子不计旧恶，下次你要改过。
0: 是，我有不到的地方您只管教训。
3: 好，听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三、隐藏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 6、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7、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8、床地室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9、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 10、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

0: 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实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1: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战俘讲故事。前段时间呢，和几个朋友聊到三个成语故事，闻鸡起舞、草木皆兵，还有这个风声鹤唳。今天呢，战俘就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国历史上一个黑暗、荒唐又美好的朝代。是的，就是史书上都不愿意多提一点的晋朝历史，来聊一聊这150多年的这些事儿，来讲一讲魏晋风度的这些人。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说到两晋的故事啊，还得从三国末年讲起。咸熙二年，也就是公元265年四月，司马昭中风而亡。这司马昭大家应该有所耳闻，著名歇后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出自于他。咱们一会儿细细讲述。司马昭中风死后啊，他的儿子31岁的司马炎继承了父亲的丞相职位和晋王的封号，同时还获得了司马家族对曹魏朝廷的控制权。这时曹操创建的魏国已经完全被司马家族所掌握，就像曹操当年掌控汉室江山一样。
3: 第38集，咸康八年，也就是公元342年六月，晋成帝病亡，年仅22岁。他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和司马懿都还是襁褓婴儿，宇冰于是立成帝的同母弟司马越为帝，是为晋康帝，改元为建元。哪知道两年之后，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344年九月，晋康帝又病死，年仅23岁。在位期间没有什么大的政绩，但是他的书法造诣很深，代表作《鹿女帖》被收进宋代《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呢，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从帖始祖。经大臣朝议，于是立晋康帝的儿子司马丹为帝，是为晋穆帝。自司马睿开创东晋以来，除了晋元帝司马睿自己活了47岁，后来的东晋皇帝很少有活过27岁的。晋明帝司马绍死时27岁，晋成帝司马炎死时22岁，晋康帝司马越

时23岁，晋穆帝司马丹死时19岁，晋哀帝司马丕死时25岁。其后晋废帝司马懿虽然寿命达到45岁，但他是40岁登的基。再后晋简文帝破基。

53岁，但在位仅一年后就身死，直到晋孝武帝司马曜20岁继位后才得以开始了。其后东晋的所有皇帝都是被害死的，晋孝武帝司马曜是妃子用被子闷死的，晋安帝司马德宗是急着当皇帝的刘裕等着不耐烦了派人给勒死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本是个过渡皇帝，立他就是准备给刘裕让位的，司马德文也在让位时说心甘情愿，但刘裕仍容不下他，派人将他毒死。就有人分析过呀，为什么这东晋的皇帝这么短命呢？于是总结出几个方面，战俘也不知道是对错与否，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讨论，有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第一种说法呢，就是可能啊是遗传基因有缺陷导致他们不长寿。第二种说法是这几个皇帝啊对宫闱之事从不节制，过度纵欲，都是20多岁的精神小伙，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被掏空了身子呢？三是说呀医疗水平跟不上，但是这个时期的臣子呢一个个生龙活虎，没理由皇帝家的老是病，所以这条说法可以参照第一条。最后一个就是说政治条件不稳定，有一些阴暗的政治斗争和谋权篡位之事。说是皇亲贵胄，虽然地位尊荣享尽繁华，但他们从出生就要陷在宫廷权力的波云诡谲的漩涡之中，岂不让人唏嘘。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现在讲到晋穆帝司马丹，他继位时只有2岁，于是由晋康帝的皇后楚太后听政。楚太后于是以会稽王司马昱为辅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帮助他治理朝政。司马昱是晋元帝最小的儿子，在外则由桓温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京、司、雍、益、梁、宁6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前面说过，坐在这个极重要位置上的第一个人呢是陶侃，陶侃之后是庾亮，庾亮之后为庾毅，庾毅于永和元年7月，就是晋穆帝继位楚太后临政后的第2年病死，庾家再无人能担当这个位置，经群臣推荐后桓温当选。桓温是桓仪的儿子，桓仪在前文中提过是江东望族的首领，后来石勒破西晋洛阳城，杀王弥后南下攻司马睿时，桓仪参加过对石勒的战争。苏峻之乱时，桓仪参加了讨伐苏峻的战争，后被韩晃困于泾县，死守1年后被俘。桓仪是宁死不降，被韩晃杀害，泾县县令江波参与谋划。桓温当时年仅15岁，从此身不离剑，扬言一定要为父报仇。咸和4年，也就是公元329年，晋军进击石头城，苏军全无斗志，一战即溃。苏峻之子苏硕在逃亡时被晋军斩杀，韩晃独自出来，带着2壶箭矢，见人就射，最后把弓箭都射完了，才被当场斩杀。于是桓温的杀父仇人就剩下了江波。江波后来投奔了东晋，每时每刻都活得谨小慎微。为什么呀？他知道桓温这个人不好惹，处处防备着。而就在桓温18岁时，江波病死，但是桓温并没有放过江波，而是把仇恨转移到了他的家人。于是桓温化妆成吊丧的宾客，入江波府，将江波的3个儿子杀死，然后自首。这种狠角色，朝廷竟然没有追究，甚至为了嘉奖其孝义，把晋明帝的女儿南康公主许配与他为妻，拜为驸马都尉。桓温自此名声大振。羽翼生前就曾向成帝推荐道，桓温是当世英雄，皇上当委以重任，此人必能立匡世之勋。桓温在羽翼的赏识和提拔下，先升为琅琊内史，后升为都督清徐兖3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可谓青云直上。到楚太后任命他为安西将军，都督6州军事时，桓温也

元圭之子，长期担任桓温属官和谋士。元乔就说，如今天下三分，北有胡赵，西有蜀汉，蜀国虽然地形险要，但无论军事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比胡赵要弱很多，将军要一统四海，不如先攻蜀汉。桓温点头称是，于是说干就干，立刻派了大量的间谍人员进入蜀汉搜集情报。那么狠人桓温征讨蜀汉的过程会不会顺利呢？咱们下集接着说。汉国的李寿公元343年病逝，比晋成帝晚死一年，比晋康帝呢早死一年，太子李氏登基。按规矩啊，李氏当皇帝后应当先立太子，可是李氏没有儿子，于是他的弟弟将军李广就请求立其为皇太帝。李氏不但不答应，而且很生气，要废黜李广。大臣谢思明替李广求情，李氏于是连李广带谢思明一块儿杀了，而且灭了谢思明的三族。李氏继位后啊，是骄奢淫逸，不理政事，刑法苛滥，并广派徭役，增加赋税，大兴土木工程，人民苦不堪言。这就是要成为亡国之君的标准操作呀。不久后又发生自然灾害，人们实在活不下去了。晋永和元年，也就是公元345年，太保李毅在晋寿，就是现今的汉中地区举兵反叛，老百姓纷纷响应参加，很快达到数万人，一直攻到成都，将成都包围。李氏亲自带兵与李毅登城拒战，李毅战死，手下数万人溃逃。虽然李毅战死，巴蜀的饥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共有十余万人外出流浪，成为蜀国大患。桓温了解到了这个情形，这不趁你病要你命，就决定进攻蜀地。正巧凉州牧张俊病死，世子张崇华嗣位。赵国的石虎攻蜀国，畏惧这个地方险峻，攻晋呢又没有实力，攻燕还连吃败仗，只好欺负钱粮。见19岁的张崇华当了凉州牧，便起兵去攻。桓温听说后喜道，石虎去打凉州，我没有后顾之忧了，此时若不灭蜀，以后怕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于是把指挥中心向西迁到江陵。历史总是有不少巧合呀，当年的周郎二分天下之际，就是灭刘连马抗曹，现在这时候的形势啊，不就正好与周郎二分天下之际不谋而合了吗？东晋永和二年公元346年11月辛未，桓温征得朝廷的同意后，派长史范汪留守江陵，以元乔为前锋，率5000水军先行，自己带着大将周辅、司马无忌等人，率步骑10000从三峡故道西进。桓温率军征蜀，进入三峡，看到陡峭的山壁好像悬挂在天上，翻滚的波涛迅猛飞奔，不禁叹息道，既然要做忠臣，就不能做孝子，有什么办法呢？他这里的意思是啊，做忠臣就不能贪生怕死，那么死了的话就没法在双亲面前尽孝，也就是忠孝不能两全的意思。这呢也便是入峡之叹典故的来源。一路上地势险峻，道路难行，每日行军只能走20多里路，许多地方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刚说完这句话，忽见前面一股杀气冲天而起，隐约有鼓角之声，似有伏兵埋伏。桓温急忙把大军后退三里多地，一直撤到地势开阔处，才排兵列阵准备交战，并责问前方探哨为何没有查出伏兵。侦察兵很委屈，我们查得很仔细，并没有人呢。不过江边有乱石64堆，倒是充满杀气。桓温还是不太相信，急派人寻来几个当地人问，当地人说这是当年诸葛亮摆下的八阵图。桓温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亲自去观摩学习，并画成图形，以作日后研习之用。这段故事啊，正史没有，明朝杨尔曾《两晋秘史》中有这么一段，因为有意思，所以拿来一叙。桓温的部队一直到了青衣江，李氏才知道，急忙派大将李福、李全分两路去彭摩防守。大将攒坚率水军自江北鸳鸯旗渡江到前围防守。桓温这时候已经到了彭摩，就是现在的金彭山东南岷江东岸。他的部下都建议兵分两路进攻，唯有谋士袁乔认为兵分两路不好配合，如果有一路败了，剩下一路孤军深入也不会有结果，不如全军携三日粮轻装齐进，以示必胜之心，将士必一鼓作气拿下成都。桓温用了袁乔的意见，挑选精兵13000名取攻成都，留下参军孙胜和日楚带2000士兵在彭摩守卫辎重。桓温走后，蜀军李福带兵来攻彭摩，孙胜坚守不出，李福不能攻克。桓温则与李全的军队相遇，李全接连吃了几个败仗，逃回成都。成都的镇东将军李卫都觉得大势已去，偷偷跑出来降了桓温。桓温在李卫都的带领下行军速度更快，而攒坚来到前围后才知道人家桓温根本就没有走这条路，于是立刻带军回撤去救成都。这时东晋军已经快速来到成都附近的十里陌，在这个地方与攒坚打了一仗，攒坚被击败。这时李福因攻不下彭摩，也已经退回成都。李氏呢，城中尚有30000兵马，军事力量也不弱，于是下令所有军队出击，与晋军在成都西南的左桥大战，竟然打败了桓温的突击部队。参军龚护战死，一直跑在前面的桓温也被刘建射中胯下所骑的马。晋军恐慌了，便想退后，这时袁乔命鼓手猛击战鼓，并力催后边的士卒奋力向前。晋军于是拼了命地向前冲，又把蜀军击败，一直攻入城中。李氏带着残兵逃回成都，逃出不久后又回到成都，这回不是反攻成都，而是向桓温投降。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三月，占据蜀地46年的成汉到此灭亡。桓温在成都待了一个多月，留州府镇守成都，自己带兵回到江陵，李氏等成汉的宗族都被送到建康。桓温因此被封为临贺郡公，安西大将军改成了征西大将军，待遇按三司级别。三司及三公啊，是魏晋时期待遇最高的官位。桓温不仅待遇如三公，而且大权在握，其手下大将袁乔为龙骧将军、湘西伯，司马无忌为前将军，州府为益州刺史。那个被俘的李氏呢，也被封为归义侯。在晋朝啊，皇室的爵位从高到低依次为王、公、侯、伯、子、男，其中只有皇子才能封王。大臣的爵位依次为郡公、县公、郡侯、县侯、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乡亭侯、关内侯。桓温是被封为郡公，这就是最高一级了。此时的桓温才只有35岁。年富力强、位高权重的桓温能捧得住自己吗？咱们下集

0: 接着说。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战斧是宋塔，欢迎您继续收听。

开始着误会，关于你倔强和不妥协，一离开就后悔。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聆听你的音乐，拨动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这里是 FM104.5，乐动柳城。

0: 音乐不放手，好歌跟我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
1: 这没有声音的你爱我，有想过就从此。
0: 今天邀请大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说唱歌手陈一豪的第二幕，这首歌于2025年7月发行，收录在专辑《羞于启齿》当中。歌曲与 Mumble Rap 呈现，歌词围绕其说唱生涯的感悟，既有面对质疑的内心挣扎，也包含了对故乡的情感，展现了 Z 世代在表达困境中的真实状态。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一豪的第二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 Self Love 是电影《蜘蛛侠：纵横宇宙》的格温主题曲，于2023年6月2号发行。整首歌曲以说唱风格呈现，歌词讲述了格温为爱情来到的城市却受伤的经历，传达了关于自爱的思考。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Self Love。

0: 拉松是佤族音乐人倪成创作并演唱的佤族原创歌曲。这首歌由倪成作词作曲并编曲，盐水担任吉他手，伙伴负责混音母带，山林童话合唱团参与合唱，于2024年6月26号发行。
1: 黑眼圈的你也在门口。
0: 歌曲将传统佤族元素与现代 Afrobeat 完美融合，搭配木鼓、口弦等传统乐器与高亢嘹亮的唱腔，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音乐的旋律的律动感。

阿拉松在瓦语中被译为被石头围着的地方，也是佤族的一个寨子。歌曲表达了尼城对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热爱。歌曲在抖音平台创下1.9亿次的播放的惊人记录，让更多人喜欢上了民族 Afro 风格，也使佤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洗牌是由 Shark 和 Raptor 共同合唱的歌曲，其在综艺新说唱2025第六期首次亮相，

副歌歌词旋律魔性极具记忆点。7月25号洗牌登顶网易云音乐第30期说唱周榜中文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洗牌。

好的，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烫桶。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每期的节目呢，都会有一个音乐主题来带出我们今天想说的话题。那么今天呢，节目的刚开始，让我们来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吧。

生活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让我们跟随音乐节奏，乐在其中，享受每一个欢快的音符。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让我们一起。

到校园里的设施日益完善，先进的教学设备为我们学生打开了知识的新大门，宽敞明亮的教室，现代化的实验室，丰富多样的图书馆资源，无不为学生提供了更优质的学习。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学生们的日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从物质条件的改善到精神世界的丰富，学生们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他们可以品尝到各种的美食，穿着时尚舒适的服装，享受着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学生们的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了，他们有机会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社团组织，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互联网的普及更是让他们能够轻松地获取海量的信息，与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系列变化不仅让学生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充满着无限的可能。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学生生活的华丽蜕变，以及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让我们共同感受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代，见证学生们的成长。在当今社会，我们欣赏地看到了学生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生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首先，物质方面有了显著的提升，现在的学生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工具和资源，如先进的电子设备、优质的教材和舒适的学习环境，这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更好的支持。与以前年代相比啊，现在的学生电子设备和优质的教材方面的主要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电子设备，多样性的选择，电脑啊、平板电脑啊、智能手机都成为孩子们的常见工具，功能也强大了，具备丰富的功能，如互联网连接、多媒体播放、学习软件等，便携性也很方便啊，方便我们携带，可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资料的查阅，也能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啊，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如在线课程、电子书籍、学习游戏等，助力学生更高效。现在的电子设备呢，互动性也非常强了，比如说部分的教育类应用的程序具有互动功能，再就是呢有很多的优质教材，内容质量比较高，精心编制和审查的一些文章，确保准确性和权威性，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了，包括图文并茂的书籍、生动有趣的视频等，与时俱进，以时代更新，反映最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设备啊，配合性也非常强，根据学生年龄、学科和学习水平进行了设计，启发孩子很多的这个思维逻辑性和判断能力。还有与以前的年代相比，大家现在的饮食也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健康，学校和家庭更加注重孩子的营养均衡，提供各种美味又营养的食物。我们以前的饮食啊，相对于简单，可能没那么的花样啊，那时候呢食物种类没现在这么多，选择也比较有限，而且呢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注重营养搭配这么一回事儿。现在可不一样了，学生们的饮食丰富多彩着呢，各种各样的食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营养均衡了，知道要吃些什么对身体好，水果蔬菜那是更加少不了，吃的可健康了，而且呢现在的孩子们啊饮食习惯也更规律，三餐都是按时吃，还有好多方便的食品，想吃就吃，随时能吃到，出去下馆子也方便多了，能尝到好多不同的味道。现在的学生饮食真的是有很大的变化，更加的丰富健康和方便了。在精神方面呢，学生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社区社团组织的一些艺术课程，让学生们能够在多个领域展现自己的才华。现在的学生啊，精神方面与以前相比有一些不同，现在的学生更容易获得多元的机会和资源，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自信心。由于信息获取更加的便利，他们能接触到更多的观点和知识，从而促进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个发展。成长的环境开放，

们更具创新意识。然而呢，面对激烈的竞争和高期望，他们可能也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与焦虑。社会的多元化使现在的学生接受并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增强了，更加关注个人的兴趣需求和发展。社交媒体和更多的社交机会让他们的社交能力得到了锻炼。通过互联网等一些渠道，学生们能够更容易地了解世界，拥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同时呢，他们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也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学生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的有效的策略啊。学生在应对学习压力和成绩时，可以通过设定实际目标并合理规划时间，为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增强信心，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能提高学习的效果。定期休息和保持良好的作息能让学生有充足的精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老师沟通以及组建学习小组都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学会放松，培养兴趣爱好，能缓解压力，丰富生活，家长的支持与鼓励是不可缺的。正确看待成绩的波动，做好笔记并及时总结归纳。此外啊，现在学生的生活方式更加的多元化，他们的娱乐方式不再局限于以前的户外游戏和传统娱乐，电子游戏和线上社交成为了常见的选择。学习资源也变得丰富多样了，除了书籍和课堂，还能通过互联网、电子设备等一些获取知识。课外活动种类也比较繁多了，各种社团、兴趣班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需求了，社交形成更加多样，社交媒体等平台成为他们建立和维护社交关系的重要途径。运动方式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体育方式了，一些新兴的运动方式受到了欢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旅行，参加各种的社交活动，拓宽自己的视野和人脉。而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学生们更加注重于学习，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提升自己的知识技能，这也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信心和独立思考能力。他们在丰富多彩的生活当中不断地探索。如何引导我们的学生正确对待物质享受，培养学生珍惜和感恩之心的方法呢？给大家的总结了几条啊，比如说教育学生认识物质的价值，了解物质所需求的努力和资源，再就是呢以身作则，展现出珍惜和感恩的态度，还有呢就是鼓励学生分享体验分享的快乐和意义，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明白物质享受背后需要承担应对的责任，引导学生关注他人的需求，激发同情心和爱心。通过故事、案例等方式，也可以让学生理解珍惜和感恩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体会帮助他人带来的满足感。教导学生珍惜自然资源，养成环境保护的意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避免盲目追求物质。培养学生的理财意识，理解物质的来之不易。让学生体验劳动过程，明白付出与收获的关系，尊重学生，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学会感恩，引导呢学生关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发现美好并感恩，在家庭和学校营造珍惜和感恩的氛围。当学生表现出珍惜和感恩时，及时的给予肯定与鼓励。让我们共同期待学生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创造更美好的回忆，书写属于他们的辉煌篇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音乐。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铁观音、彭之花大战徐良，因为前者呀，他吃过亏，恨徐良恨透了，牙根都痒痒，所以这次伸手他就豁出这条老命去了，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了，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泼风八大是频频发动进攻。当然徐良也不示弱，老心也不白给呀，脑筋蹦起多高来，攒着劲在这应付着。说句实话，徐良

方是不善，但是要讲功夫比彭之花还差着一点啊。毕竟年轻短练，彭之花闯荡江湖六七十年了，那经验多丰富，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到八十回合左右，老今儿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那边说徐良怎么不使暗器呀、这个暗器这东西，不到了时不可解的时候，不轻易动，徐良也不例外，老使暗器不新鲜，叫人家看着不值钱，现在还没到那时候。另外前者用暗器赢过一回了，还使暗器，觉着丢人现眼，所以呢这彭之花才逐渐占了上风。南北二圣在旁边观战，这俩老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住的点头啊，赞成徐良年纪轻轻有这一手好功夫真不简单，都说白眉大侠厉害，真是名副其实。看眼前这形势，徐良有点招架不住了，师妹子肯定得赢了，真要是师妹子把徐良打个好歹的呢，还真有点可惜，说不上心疼吧，觉着这是个人才。但是呢事情没到结束，还很难说谁胜谁败。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墙上蹲着个人，这人抱着肩膀在这观战，眼神不错，盯着铁观音彭之花。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个主飞身行跳到当场，站在徐良和铁观音中间，把双手一横，斗丹天喊了一声：“慢，住手！”这嗓子声赛洪钟一样，徐良赶紧抽招撤势，噌跳出圈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喘喘气儿，休整休整。老信儿是大口大口的喘粗气，铁观音呢也吓得不轻，赶紧抽招往外纵身跳出一丈八尺多远，回过头来定睛瞧看，谁？心说哪儿冒出个猴崽子，坏老娘的好事儿，我眼看就要取胜了，你给搅和了。一看来的这个主个儿并不高，可也不算矮，下中等的身材，面似冠玉，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肉皮儿挺细嫩的，两道苍眉刷白刷白的，一对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方海口，满嘴整齐的白牙，一步隐然散满千心，好看。这老头长得是真富态，看得出年轻那会儿是标准的美男子，你看这么大的年纪了好看，周身上下是穿青挂皂，背背宝剑，斜挎白布囊，英雄大氅甩下来卷麻花扣在腰里头围着，动作灵敏，是快似猿猴。徐良一看，哎呦，

0: 您还记得这个人吗？咱们再说大武艺、小武艺，七阶小武艺白眉大侠的时候，没短了琵琶，他轻易不露面，露面就是帮助开封府破萧县埋伏，要不怎么叫西洋大剑呢？专门研究翻版、转版、连环版、脏坑、净坑、梅花坑、西洋八宝、转心螺丝。这个人心呢非常灵巧，干完活就走，很少跟任何人打交道。哎，最好的朋友是梅良祖。有时候没事啊，到山西二友庄看望他和古云飞，住些日子就走，来无踪去无影。但这个人呢，好像有一肚子心事，谁也问不出来，他也不向任何人表白。前者八王类的时候他还露过面，后来不辞而别。徐良真没想到，在这景观结要的时候，夏老剑客露面了，能不高兴吗？可见着亲人了，可有了帮手了。徐良这心里热乎乎的，抢步起身过来，撩衣服跪倒：“
1: 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夏老前辈，徐良给您行礼了。”
0: 梁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自己爷们儿客气什么？
1: 多谢老人家鼎力相助。
0: 哎呀，谈不到话下呀，这是应该的。梁子，累了吧？在旁边喘喘气儿，歇一歇。一会儿，咱们再商量怎么办。
1: 是，
0: 徐良在那喘气儿不说，单说西洋大剑下玉器，转身来到铁观音近前，手捻徐然给铁观音相面，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多少眼，就盯住不完了。铁观音也愣了，
1: 哎呀，心说我瞅这人儿眼熟啊。
0: 哦，没见过，没见过呀。哎，不对，见过。
1: 你说见过在哪儿见过？
0: 想不起来，还是没见过。你看他还举棋不定呢，所以瞅着西洋剑客下玉棋，他有点发呆。两个人僵持足有一分钟左右，还是下玉棋先说的话：“妹妹，燕子妹妹，还认识小兄吗？”这铁观音不听则可，一听就是一愣，因为自己的乳名，家里的名叫小燕子，又叫燕燕，几十年了，谁都不知道啊，怎么面前这个人叫出我的乳名来了，自称哥哥，他谁呀？揉揉眼睛，再仔细打量，这回认出来了，你可是顺子哥哥，顺子哥哥。夏玉琪点点头：“不才，正是小兄啊。”
1: 哎呀，顺子哥哥！
0: 再看铁观音，变成豆腐观音。把一对仙鹤掌嘡啷啷啷啷往地上一扔，不管不顾就扑过来了，一头扎到夏雨琪怀里，是放声大哭。再看夏老剑客隐然颤抖，老泪纵横。徐良在旁边看得清清的，
1: 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他俩说些什么呢？听他们说的话不外呀、这件事第一次听说过。
0: 不仅是徐良吃惊，南北二圣公世奇、公世达二位老剑客也傻了，哪儿冒出个顺子哥哥来，从来没听师妹说过呀。

0: 那说到这儿，
1: 怎么回事？因为啊，咱没介绍过铁观音和夏雨琪是怎么回事，所以您糊涂。要说穿了，也没什么特别的，因为两个人都是本书主要的人物，咱也有必要简单的介绍几句。话说几十年前呢，在滇北辽东海城镇，有一家镇远镖局。镖局的总镖师姓马，叫马元龙，马大侠。哎呀，他这镖局的相当相当红火。马元龙家趁人直啊，可就有一样不顺心。老伴儿早年亡故，你看净死老伴儿的。老太太死了，老太太彭氏死了之后，没儿子，就给留下个闺女。这闺女身大袖长，乳名叫燕燕，要喜欢她就管她叫小燕子。就是现在咱说这个铁观音彭之花，那阵很小呢，他父亲就爱如珍宝啊，一想孩子的娘不在了，我也不续弦了，再娶个媳妇儿成家立业，给孩子气受怎么办？你看这世界上有不少爹都是这样，牺牲自己的幸福为儿女着想。后来这小燕子长大成人了，哎呦，出落的如花似月，长得美极了，当爹的能不喜欢吗？把本身的能耐倾囊而赠，传授给丫头，爷儿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所以这小燕子的功夫是非常进步的快。后来呀，马元龙不干了，这个镖局子没什么意思，哎，是多挣点钱，整天在刀尖上过日子，你知道哪会儿出事儿啊？功德圆满，急流勇退，洗手不干了，把镇远镖局兑出去了，剩了俩钱儿，买的房子，置的地，那么闲着干什么呢？一方面传授女儿武艺，另一方面立个厂子收徒弟。哎，马元龙有名气，所以拜师学艺的大有人在，能有100多个徒弟吧。他家里头前后两个大院子，房子也多，把那院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配备了全套练武的器械，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18般长家伙，24路外五行的家伙，硬弓、铁锁、石盾子，应有尽有。那么这100多个徒弟当中，最出色的就是萧顺。萧顺也是辽东人，小伙长得也漂亮，个儿不算高，待人缘，在这100人当中最属他出色。萧顺这个人呢，家里也什么人都没有了，从小酷爱武艺，跟舅舅长大成人，他舅舅对他不错，听说他练武倾囊而赠，所以他呢，练功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当师傅的就是这样，最喜欢认真的学生。老师喜欢真教，学生爱学。所以说，萧顺的武功在这100多个徒弟当中呢，是佼佼者，头一把。而且给那些师弟远远的甩到后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萧顺呢，人品也好，年纪轻轻，不骄傲，不说大话，不吹牛皮，哎，说话实实在在，对老师毕恭毕敬，对师妹子也非常亲热，处的就跟一

日久天长了，马云龙一琢磨，我女儿的功夫也不含糊，我这宝贝徒弟孝顺也不简单。哎，最好让孝顺呢陪着丫头练对打，只有这样功夫才有长进。说一个人在那蹦跶蹦跶，练得再好也没用，得对打，对方得有个陪练的。哎，正好他俩是一对儿。就这样下了命令，第二天开始，小燕子就陪着师兄孝顺开始练武。日久了，这男女他就有感情了，都老大不小的了，一天耳鬓厮磨，哎，逐渐逐渐有了感情了。哎，这玩意有了感情，城墙都挡不住，越来越亲热，越来越亲热，两个人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练完功了，肩并肩坐在一块儿就说悄悄话，但是这都背着人呢。有时候姑娘就把师兄请到自己的屋里，门关上，两个人亲热亲热，没有不透风的墙啊。孝顺这一露脸一走红，他那些师弟们都吃醋，一个个背后啊，说短论长，觉着师父偏心。另外一看，老师的女儿跟大师兄眉飞色舞，眉来眼去，形影不离，压根儿就冒酸水，没茬还找茬呢，长了就往老师耳朵里头吹风，说师姐如何如何，说大师兄不对，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要不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人言可畏。马元龙一听就有点火，心说孝顺呐，孝顺呐，我拿你当个人了，你小子怎么不往人道上走啊？哎，我让你陪我女儿练武，你怎么打歪歪点子？你都干了些什么？听那些徒弟说，这哎呀，合不上牙呀。这一天，他喝了点酒，先到女儿的房中，就把这小燕子叫过来了，劈头盖顶一顿臭骂，骂得十分难听，说过两天我就给你找人家，我就把你嫁出去，你想汉子了。说的这燕子直哭啊，在爹面前不敢答对。然后马元龙又到前面，命人把孝顺给带来了，孝顺扑通就跪下了，师傅，你找我有事。兔崽子，别别别，八个嘴巴，打的孝顺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呀，在那跪着没敢动。师傅息怒，弟子哪儿错了？你说你哪儿错了？你说你哪儿错了？你想瞪眼赖账吗？哎，孝顺呐，你不是个正人君子，你是个伪君子。我收你做我的徒弟，我瞎了眼了，今天我把你打死。这孝顺还一个劲儿的问呢，师傅，弟子究竟哪儿错了？您告诉我，我好改。你说这样，我蒙灯转向的，我都不知道我哪儿错了。你不知道啊，我还挑明白了。你跟小燕子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他是个孩子，比你小好几岁，他什么事儿不懂。可你呢？你20多岁了，没有你不懂的事儿啊！哈哈，我不在眼前，你找我女儿的便宜。你往他那屋里钻，你是不是调戏他？你是个什么东西？还叫我往下怎么说？师傅，弟子有下情回禀，不是那么回事儿。我跟我妹子清清白白呀，我们在一起就研究武艺，绝没有过火的行为呀。师傅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我怎么能干那种禽兽的事情？您不要听传言，弟子冤枉啊！呸！巧言狡辩，我叫你冤枉！

0: 把孝顺调到马棚，这马元龙啊仗着酒劲儿，这顿鞭子抽的，把孝顺打的是死去活来呀、啊。可那些师兄弟们暗中结了恨了，表面还得装好人，师父手下留情，师父饶命，师父饶了大师兄吧，跪倒了一片。最后马元荣气儿也消了，这才饶了孝顺，把人放下来到前屋去养伤。孝顺躺了一个多月呀、啊，偷着哭了多少回，觉着委屈。后来孝顺一琢磨，多好的碗就怕摔，就怕重新打锔子不如原来大，就是日后我跟我师父关系好了，也难免有这欠茬，看来我在这儿不能待了。就这样，他偷着找到了妹子小燕子，提心吊胆跟小燕子说：“妹子，哥对不起你，我不能在这儿待了。那你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我要远走高飞了。感谢老师授意之恩。”但是老师脾气太暴了，这要抓一招之错，非把我废了不可。哥，要走咱一块儿走，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这个家我也不待了。我爹的脾气太暴了，做的这个事儿太不合理了。最后两个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四更天，在村子口不见不散，一块逃亡。哪知道这小燕子把东西归整好了，第二天拎着包到了村子口，左找孝顺没影，右找没影，这人失踪了。拎着包回来一看，没有，连着等了两天烟空心渺。后来到前院一打听，知道孝顺走了，可为什么没等自己，为什么失约呀？后来他就得了点病了，有点中风魔了。咱们前文书说过，铁观音有时候犯病，哎，就那时候得的病，这想人都能想疯了。后来他离开父亲马元龙，拎着包到四处去找孝顺孝大哥。马元龙找女儿，这回可好，也不教徒弟了，家也败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多少年过去了，这小燕子也没找着哥哥，马元荣也没找着女儿。后来马元荣一气之下一命归天，老头活活气死了。那位说孝顺跑哪儿去了，孝顺呢一口气离开国家跑到大西洋去了，拜了一位世外的高人，重新学艺。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上回书正说的铁观音和夏玉琪的道笔，介绍两个人的身世，可不介绍你怎么能听得明白呢？闹了半天的铁观音呢，小名叫小燕子。哎，有一段曲折的故事，跟他的顺子哥两人十分相爱，被他父亲给拆散了。后来老头也气死了，他俩也没见着面，说为什么就没见着呢？这中国也太大了，人海茫茫啊，哪儿找去？而且那孝顺改了名了，不叫孝顺了，改名姓夏，叫夏玉琪。他为什么改名呢？因为他不敢在辽东待着，一口气跑到南海，后来拜了个老师，谁呀？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西洋老人，叫司徒明月。这老师拜着了，老师真喜欢他，他本来就有功底儿，隐瞒了自己的身世，在这认真的学习，后来爷俩游历大西洋。那阵那大西洋跟现在的大西洋有所区别，好像南洋欧洲的边上，他们走了一圈，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研究消息埋伏。后来西洋老人把自己所会的东西十之七八传授给孝顺，若干年后西洋老人死了，夏雨琪有个绰号叫西洋剑客，也是继承老师的遗志，哎，在江湖上颇有名气。你想想，铁观音上哪儿找他去？名也改了，姓也改了，也有了绰号了，而且又离着那么远，没地方去找去。那么这个铁观音小燕子怎么叫铁观音呢？若干年之后，他知道找不着哥哥了，听说爹也死了，他上吊，结果没死了，被一位高人把他给救了。这位高人就是华山修罗刹至上老尼，这老尼啊号称神剑呐、啊，哎，巧遇把他给救了，带回庙里学艺，收他为徒，一直就待了那么多的年呢。他也是心灰意冷，也不愿意姓他们家的姓，干脆我也改姓得了。他改成姓彭，叫彭之花，他老师给送的绰号，管他叫铁观音，因为他那脸儿老绷绷着，有时候就犯病。后来至上老尼也不在了，他就漂流到南海，终于创出个美称，叫南海飞仙铁观音彭之花，自立门户，也是南海十大帮派之一。后来又结识了南北二圣，要不人这一世啊，交的这个朋友也好，真是大浪淘沙呀，一浪高过一浪，一茬茬这人都淘汰了，又交了不少新朋友。往事如烟，过去了多少年多少年，现在掐手指头一算，过去多少年了，整个一个花甲子60年。人这一辈子活几个60年呢？活一个就不错了，活俩的几乎四件。铁观音70多岁了，就这么大的年纪了，有时候做梦还想到孝顺，有时候做梦哭醒了还叫顺子哥哥。哎，这都是往事了。没想到今儿个在二圣庄，识别多年的哥哥重新露了面了。您说他是什么滋味？夏玉琪是什么滋味？
两个人一见面是感慨颇多呀，也顾及不了旁边有人没人了，是抱头痛哭。什么原因？数年前两个人的感情太深厚了，基础太牢靠了，别看上了年纪了，一见面是依然如故啊，哭了足有15分钟吧。两个人止住悲声了，夏雨琪把眼泪擦了一擦，妹子，我早就听说有个铁观音，但我不知道是你呀。我顺子哥，我早就听说有个西洋剑客，我也不知道是你呀。哎呀，往事如烟呐，怎么今天还能见着面呢？真应了那句话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又容易到一起，还俩人要说起来没完了。铁观音一看这是战场啊，收住眼泪，谈到正题啊，我说顺子哥哥，你这从哪儿来？你现在干什么？哎呀，浪迹江湖，居无定所呀，混时光呗。那你今儿个来干什么？我来找小梁子。小梁子是谁？就是我身后的徐良啊。哦，您认识他？何止认识啊，他老师金睛好斗梅良祖跟我是过命的好朋友，我没短了给这孩子帮忙啊。我上南海来办事儿，一是拜会我的老友尚怀义，二受人之托来找徐良啊，就是他老师托付我的，找不着我向我的好哥们儿没法交代呀，这不是找到这儿来了，结果跟妹子你遇在一处了。这么说你跟徐良特熟？是啊，妹子，这么跟你说吧，梁子不是外人，那孩子很好很好的，哥哥我多年来竟跟开封府上三门的人打交道了，我们处的关系都不错呀。哎，妹子，我想起来了，听说你现在是南海十大帮派之一的帮主，你帮着金灯剑客夏随良，是这么回事吗？啊，妹子，你错了，你误入了歧途。你怎么能听夏随良的？夏随良是个什么东西？阴险狡猾毒辣。再看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哪有一个好人呢？而且这帮人为非作歹，专跟上三门为仇作对呀、啊。现在两方面那简直水火难容，都杀红了眼睛，你怎么能站在对立方面呢？妹子，要能听哥哥我的话，趁早摆脱金灯剑客夏随良，到这边来吧，有老哥哥我在，你我今后再不要分家了啊。他这，我顺子哥哥，不要往下再说了。

像你说的那么坏，所以我不能摆脱人家，人家对我不错，我就得尽心竭力给人家办事儿啊。妹子，要冲你这一说，咱俩还得有番争斗吗？告诉你，我肯定是上三门的人，我肯定偏袒开封府。再这么说，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徐良。妹子，如果你哥哥这么做了，顺子哥哥，要这么说，妹子多有得罪了。过去是过去。

太叫人伤心了。俩老头过来了，龚世奇、龚世达把两人给分开，一问妹子怎么回事，哎呀，铁观音又哭了，抽抽搭搭把往事讲述一遍。等说完了，南北二圣乐了，妹子，这是天意呀、啊！你们两个人还有个缘字、啊，过去有缘无分，现在既有缘又有分，你们的收缘结果可不错呀！好不容易团聚了，还能翻脸吗？为点什么呢？啊，就为金灯剑客夏遂良，他算个几儿啊？值得的吗？妹子，听人劝，吃饱饭了。夏玉琪老剑客名声在外，正人君子，我们早就听说过，可真就没想到他跟你还有这么一段前情。既然一家人相遇了，就别说两家的话了。夏老剑客所说，我们俩赞成，我们拥护啊。妹子，就看你的了，你如果愿意站到这一方来，皆大欢喜，你跟夏老剑客还形影不离了，日后再也不要分家了，这有多好啊。妹子，你好好想想城破厉害，二位师兄只是一口气我出不来，徐良把我打伤了，难道说这口气就窝在我心里，我就不报了不成吗？我怎么有脸站到上三门开封府那一边呢？徐良听得清清的，老心儿真会来事儿。徐良抢步起身过来，分开众人，扑通跪在铁观音面前。老家客，老前辈，千错万错，三先生的错，我不是东西，我要早知道这些事情，吓死我，我也不敢，全怪我把老剑客你伤着了，老人家出不来这口气，只要你跟夏老剑客重归于好，就是要了我的命，我也心甘情愿。老将客，不出气，你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随便吧，晚辈在你面前请罪。看徐良这话说的，往那一跪，直溜溜的。铁观音眼眉一挑，眼睛瞪起来了。徐良啊，少来这套！你这叫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你认为哄哄我就算拉倒了？没门儿！我就是这么个人，伤害我的人，他一辈子别得好。说着，举起一对仙鹤掌，奔徐良的脑门子。你接掌吧你！真打！徐良一闭眼，连动都没动，心说你随便吧。只要你出气就行。南北二圣西洋剑客夏玉琪在旁边大吃一惊啊，心说这女人又犯疯病了，你真不开面真打吗？哪知道这仙鹤掌落了一半，铁观音又把双掌收起来了，转怒为喜，哈哈哈哈。小梁子起来吧，我这口气算出来了啊，完事儿了。嘿，徐良真没想到，嘣嘣嘣磕了几个响头啊。老将客您真原谅我了，原谅了，真把我饶了，饶了，别说废话，小猴崽子。不过呢，别看你把我伤了，我还挺佩服你，既是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那件事过去了，今后休要提起。多谢老剑客饶命之恩。徐良站起来又给南北二圣磕头，南北二圣说什么也没答应。徐良这才说，老前辈，欢迎你站到上三盟这一边来。猴崽子，要不冲这个我能饶你吗？

0: 既然见着我的孙子哥哥了，我还有什么说的？对他，我必须言听计从，我们再也不离开了。徐良就问我说句题外的话，老人家今年高寿？哎呀，70有8呀，差2岁80了。徐良转身问夏雨琪，老人家，您乐高寿了？从来我没问过。小娜80有3，哦，差5岁。我看这也算年貌相当啊！这个事情过去之后，咱们一同赶奔开封府，我求包相爷为媒，你们二位好好的拜一次花堂。嗨，一句话把在场的人全逗乐了。二圣一看，叨呜叨呜叨呜，哎，你说这多好，皆大欢喜。何必你瞅我瞪眼，我瞅你咬牙，势不两立呢？这有多好？众人回到屋里的，别提多高兴了。二圣吩咐摆酒，今天我们特殊的高兴。摆正酒宴，在席前，大家谈论公事。徐良自然是更高兴啊。徐良说："这么回事，我现在啊还得回小孤山金斗寨。康定帮康大侠对我不错，现在他老伴儿也回去了，一家人也团圆了。但是他肯定得惦念我，不知道咱们现在和好了，我必须给送个信儿。各位看怎么样？"二圣说："现在天呐还没亮，天亮之后我们派人送你去，到那块儿拜上康老庄主。我们哥俩错了，我们哥俩不对。"我们向老庄主道歉，来日登门前去谢罪。哎，包括我师妹。徐良点头，可以，这话我肯定捎到了。这一晚上，夏雨琪跟铁观音找了个套间儿，唠唠离别的事儿。那位说："老头老太太唠什么？"哎，这说错了，老头老太太更有感情，他们在那唠着，咱不说。但说第二天，你别看徐良没睡觉，倍儿精神，坐船到了小孤山金斗寨，登岸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好几百人正在那儿集合呢，手中拿着刀枪棍棒，往队伍前头一瞅，正是康定帮，康定帮4个儿子，一个个手拿鬼头刀，正喊话呢："站好，稍息，站！报数，1、2、3、4，正折腾着呢。再看那边，准备船只呢，看意思要开大仗。徐良喊了一声："啊，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桑西荣回来了！"大伙一听就是一愣。康定帮一看："哎呀，三将军，这莫非做梦吗？"徐良一乐："哪是做梦啊，我真的回来了。"康定帮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您没受伤，你怎么回来的？哦，徐良明白了，他担心。徐良乐着跟康家父子介绍经过，是这么回事，可把大伙乐坏了。康定帮乐的眼泪都出来了。哎，世界上的事儿真是难猜难解呀，没想到得到这么个结局。太好了，太好了！里边谈话，解散，解散。不，你们这是干什么？担心你呀、啊！一看天亮，你还不回来，我们认为你摊上事儿了。我集合庄兵，要攻打他二圣庄。哦，徐良一看不错，这才叫够朋友的。哎，怕我出事儿，人家豁出命去了。所以说这样才能换心。遣散人马回到庄上，康定帮老伴儿也来了。他老伴儿还说呢："别看我被困二圣庄，人家对我不错，一点也没为难我，从那一点上来看就不会闹翻脸。"徐良说："是啊，其实那些人的品质还是不错的。 就是铁观音脾气暴点儿，但是人也好说话。现在把误会全解释开了，他跟夏雨琪破镜重圆，所以我也解脱了。现在我们言归于好。另外那几个人让我捎来话了，向您道歉，承认错了。哎呀，康定邦说这用得着吗？要说错，我也有错。哎，我说三将军这么办行不？把他们都接过来，咱乐呵乐呵。徐良说好，当天派船把四老接到小孤山金斗寨。这张灯结彩，红毡铺地，列队迎接，两路的英雄合在一处啊！这种亲密的劲儿，胜过一般。你说没这个欠茬吧，还不这么热烈；你有这个欠茬了，现在这一好了吧，哎，比好的还好。那么在酒席桌上，最年轻的、辈分最小的是徐良。徐良站起来，频频给各位前辈敬酒，然后徐良就说：“各位前辈，到了现在呀，我也摸不清底细。为什么我要去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呢？我们有棱，现在见不着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必得上小蓬莱碧霞宫。”铁观音一听。梁子，我现在把实底交给你吧，你说你问什么事儿吧？
1: 有个老将可叫陆天林，不知现在在什么地方。
0: 铁观音一听，三将军，你放心吧，陆天林被生擒活拿了，压在碧霞宫，这人还活着。
1: 还有个人。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元婴现在怎么样？
0: 被拿了，在那压着，平安无事。哦，徐良这心才放下，有个着落，这事儿就好办了。
1: 各位老前辈，我打算跟你们探讨探讨。
0: 铁观音一听乐了，我说徐良啊，咱是一家人了，你客气什么？有话尽管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型、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

0: 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1: 进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3: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6: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5: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6: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8: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

0: 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 王维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0: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呀，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3: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7: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6: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7: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6: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检合1互认试点，实现1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每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8: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9: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8: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

0: 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五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0: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2: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0: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命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2: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3: 宁盐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6: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

0: 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两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1: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3: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1: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3: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1: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3: 也门政府官员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隔为两条航运通道。政府军十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十一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胡塞武装已沿曼德海峡海岸部署大量部队和军事装备，其中包括从撤退的政府军手中缴获的重型装甲车辆。目前胡塞武装还向靠近曼德海峡沿海的祖巴卜地区推进。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十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包括首都萨那以及红海重要的港口荷台达，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促进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加快流通和使用。数据产权登记，简单来理解，就是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是谁持有的，能拿来干什么，谁可以用等权利归属。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巩固，产品结构持续优化，优质特色畜产品供应更加丰富。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据介绍，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本次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减轻下游用户负担，国家再次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调控后油价少涨约40%。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军当天对基辅的加油站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8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宣布，即日起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回应说，希望这是一个暂时决定，以维护两国人民手足情谊。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东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 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

0: 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七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哈，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今天是第3天。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液

0: 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兵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2: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呢，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铺开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了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服贸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3: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4: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服贸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5: 跟着记者逛一圈服贸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 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普通人最近的地方。 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
7: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

0: 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扩张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3: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0: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模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属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

0: 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冷，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1: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2: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6: 做人要有情义，
5: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啊，再过5年，路上跑的车可能大部分都能自己开了。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积极稳妥推进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应用，开展自动驾驶乘用车、公交车、干线物流、城市配送、特种作业等多场景示范应用，有序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支持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 怎么干。

0: 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 哎，杨
0: 太
1: 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14、15、17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14、15、17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10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15、15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15、15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1: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5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5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100公里3.3升和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

0: 服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2: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15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四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这个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啊，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珍、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8: 这 API 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4: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4: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见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9: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4: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10: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 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4: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9: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4: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10: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11: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

0: 2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0: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0: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2: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0: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3: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0: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4: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0: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5: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0: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8: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

0: 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0: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2: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0: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3: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法德为什么会要主办这个太空峰会呢？以及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董一凡的解读。
4: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分析啊。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都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小喇叭是怎么变出这么多奇妙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怎样热热闹闹的声音王国呢？今年的9月4号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日子，我们制作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里的儿歌和童谣。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正经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在过去70年的光阴里，小喇叭用声音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童话王国，它不仅用故事陪伴我们，更用音乐为我们建造了一个会唱歌的童年。那些朗朗上口的旋律，那些充满童真的歌谣，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音符背后的故事与

小小歌曲藏着大大道理，这些歌谣用朴素的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美，什么是善。小朋友，你知道吗？这些动人的歌曲都离不开那些热爱孩子、寄情小喇叭的艺术家们，他们深入生活，了解孩子，为小朋友们创作出了大批又动听又好唱的优秀儿童歌曲，甚至啊，有好多歌曲已经传唱了几代人，至今仍然在小朋友们中流传着。在这些艺术家当中，有两位重要的旋律播种人，他们就是潘振声老师和汪玲老师。特别是潘振声老师，他为小喇叭创作了100多首儿歌，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里都有他写下的音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分钱》。

分钱这首歌是1963年潘振声老师应小喇叭编辑的邀约，专门为小喇叭创作的一首主题为好孩子的低幼儿童歌曲。潘振声老师曾经当过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所以他非常了解孩子。于是啊，他就用孩子拾金不昧的优良品格，采用了紫竹调的音乐素材，创作了这首经久不衰、传唱了60多年的优秀儿童歌曲《一分钱》。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潘振声老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一分钱爷爷"。

0: 秦志国老师还告诉我们，
1: 每一个年代我都留了一首歌，在50年代的时候，他留的那首歌叫做《小鸭子》。

0: 鸭子，我要上学了。
1: 哎，这首小鸭子是不是你也能跟着哼唱啊？到了60年代呀，潘老师写出的是那首传唱至今的《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
0: 》。
2: 哪里？
0: 哦，知道知
2: 那
0: 道。
2: 个是他特别喜欢的歌，而且唱的歌是最多最多的。
0: 对对，他现
2: 无
0: 在
2: 论，
0: 还在唱呢。
2: 一直在唱，有些那个迎宾的时候还都唱那歌。
0: 对。

0: 这首歌让多少孩子学会在妈妈下班时递上一杯水，说一声妈妈辛苦了。可以说潘老师用他的一生为孩子们谱写了一部童年的声音日记。小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喇叭的儿歌那么招人喜欢，一听就会，一唱就能记住呢？秦老师说出了这背后的音乐密码。
1: 我就要从那个孩子们喜欢歌曲，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民族性比较强，因为他不是写的很就是一些成人歌曲或者那个大孩子那样的歌曲，写的非常音域非常宽或者是非常复杂。再一个呢，就是基本来讲是按照我们民族的就是五声调式去做。
0: 五声调式就是哆来咪嗦拉，它就像我们中文的语调，自然亲切，像妈妈哼唱的摇篮曲，孩子一听就安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小喇叭的歌词也写得特别巧妙，
1: 有儿童的视点，他的一个角度去看着世界，融合下来他的文字特点。所以这个对于那个作词的这个老师啊，那个词作家来讲也是很难的。因为本来作词就很难，他还要把这些再缩编成孩子能喜欢的能够听懂的语言，所以这个是适合孩子唱来的。
0: 是的，小喇叭的儿歌歌词针对小孩子，非常的具体，非常的形象，动作感又很强，不说大道理，只说孩子们眼中的小世界。和小象做朋友，帮妈妈捶捶背，数数河里的小鸭子，正是这些小小的真实的生活碎片，让孩子们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唱就爱上。在小喇叭的音乐花园里，还有一列特别受欢迎的童谣列车，它载着朗朗上口的童谣驶进千家万户。小喇叭曾经的主持人王小成老师还讲了一首特别有趣的歌谣，头上长西瓜，
2: 就是那个让孩子们吧要注意行为的规范，你吃完西瓜啊什么的，你别随便乱扔西瓜皮，你扔了西瓜皮以后呢就不道德了哈，一个是不讲卫生了，到处随便扔，再一个的话这西瓜皮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那个，你要不小心滑一跤的话，然后这西瓜长哪儿去了，就长脑袋上去了。
0: 不用严肃的批评，不用反复的说教，一首有趣的童谣就让孩子们在笑声中记住了乱扔果皮是不对的行为。更妙的是，这列童谣列车还会随着季节变换风景呢。
2: 夏天了，哎，我们给孩子们选点像萤火虫啊，回家以后呢可以给大家选一点什么，帮着妈妈做点事儿啊，是吧，就干点家务什么，这样培养一些个劳动观念。另外呢像过生日啊，给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过生日什么的等等，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吧，就让孩子哈就是长了好多知识，而且呢就是普通话说得更好了。
0: 更让人感动的是，许多南方小朋友们在来信中兴奋地提到，自己是通过小喇叭的童谣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
2: 这样一些东西啊确实是那个挺好的，而且这里边又挺有童趣的，孩子们又爱学短短的几句。
0: 短短几句童谣不仅是童年的快乐记忆，更成为许多孩子学习中华文化的起点。70年过去了，小喇叭的歌声早已深深地印在我们心里，它们早已不是简单的旋律，而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童年底色。它既像我们的好朋友陪我们长大，也像我们的好老师教会我们诚实，引导我们友爱，让我们在音乐中认识自然，热爱生活，使得那些简单的音符就像闪烁在夜空中的星星一样，一直在我们的记忆里 闪耀着。好了，小朋友大朋友们，本期小喇叭70年声音回响就到这里了。我是郑晶姐姐，愿这些熟悉的旋律也能带你回到那个纯真美好的童年时光。我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廖昌宇。小时候呢，可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是我们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童年回忆。在小喇叭里边，我们听到很多很可爱的、很励志的这样一些故事，像小蝌蚪找妈妈，像神笔马良，像哪吒闹海等等的这样一些故事。通过这些故事给我们树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生偶像，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畏艰险，不畏困难，坚持努力，到最后达成了自己的成功。衷心希望小喇叭永葆童心，延续温暖，将中国故事讲给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激励更多小朋友们树立远大志向，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5: 亲爱的小朋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

0: 是小喇叭剧院时间，我请你继续收听儿童广播剧《怪怪奇小怪》第一部第十三集《教室选学生》。
1: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2: 小公主，你好！
3: 兔子骑兵车追上来了，怎么办？
4: 我是你啊，云小号，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5: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6: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7: 怪怪奇小怪第一部，奇小怪去上学，第十三集，教室选学生。杜高高已经找到了教室，奇小怪不知道会不会和杜高高、阿土都被同一间教室选中。要是三个好朋友分在了不同的教室，那可就不好玩了。于是奇小怪在心里念起了咒语：
8: 三好在一起，三好在一起。
7: 奇小怪不知道自己发明的咒语管不管用，没准儿会管用呢。想到这儿，奇小怪就让阿土也一起念。阿土很听话，马上就跟着奇小怪念了起来：
8: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三个好朋友在一起。
7: 念了不一会儿，喊杜高高的那间教室就喊了奇小怪的名字。
9: 奇小怪，奇小怪。
7: 哈哈，自己发明的咒语也管用。奇小怪高

0: 奇小怪早就认识，立刻就明白自己应该坐在哪里。奇小怪又能动了，正要朝教室里边走，突然想起来阿土还在外面，转身一看，阿土正可怜巴巴地看着他。奇小怪知道阿土很害怕，就又跑出去陪他。阿土看到奇小怪又回来了，高兴的一下子抓住奇小怪举了起来。
1: 快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阿土把奇小怪放了下来，但旁边的许多同学都已经看到了。
1: 阿土，以后不要乱举人了。
2: 我不会丢出去的。
1: 举也不要乱举，同学看到会笑的。
2: 好吧，那我听你的话。
1: 快跟我一起念咒语，这样我们才能分在一个教室里。
3: 三个好朋友在一起，
0: 两个人念了一会儿咒语，那间教室果然又喊了阿土的名字。
4: 阿土，请到这间教室来。
0: 奇小怪立刻领着阿土走进了教室门口，那个声音又传来了。
4: 阿土，请坐在第二列的第一个座位。
0: 奇小怪不用看就知道阿土坐在自己前面，只是隔了一个座位。奇小怪把阿土领到座位旁，旁边的位置上已经坐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又瘦又小，看上去比阿土还要小，长着一头黄黄的头发。女孩看到阿土有点害怕，奇小怪赶紧安慰女孩。
1: 别害怕，他叫阿土，是我的好朋友，他坐在这里。
0: 女孩点了点头，眼睛却一直看着阿土头上的犄角。
1: 这是真的，阿土，能不能让他摸一下你的犄角？
5: 不要不要，那样不礼貌。
0: 看来这个女孩不会欺负阿土，奇小怪放心了，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可是奇小怪的座位上已经有人坐了，是杜高高。奇小怪不明白杜高高为什么要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难道他也不识数吗？
1: 杜高高，这是我的座位。不对，这是奇小怪的座位。对呀，我就是奇小怪呀，你是杜高高，还有阿土，我们是好朋友。
6: 我知道我们是好朋友，不过我才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0: 哎，这可把奇小怪给绕懵了，自己怎么变成了杜高高了呢？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三个好朋友顺利找到了教室，而且他们被分在了同一个教室。你和你的好朋友在同一个教室吗？我们下一集接着讲。
7: 好，小朋友，我们接着来听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
0: 第14集《杜高高的恶作剧》。奇小怪被搞懵了，不知道杜高高又在搞什么名堂。这时候，好多同学都围过来看热闹。
1: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6: 我是奇小怪，你是杜高高。
1: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6: 不对，你是杜高高，我才是奇小怪。
0: 奇小怪说不明白了，有点恼火，就对着杜高高大声喊自己才是奇小怪。杜高高却一边捂着耳朵

0: 边说，
1: 喊也没用，你怎么证明你是奇小怪呢？
2: 阿土能证明。
1: 阿土说了不算，你自己证明是奇小怪才行。
2: 你说你是奇小怪，那你知道奇小怪的爸爸叫什么吗？
1: 当然叫奇大怪喽。
0: 奇小怪知道杜高高是瞎蒙的，可没想到还真让他蒙对了。奇大怪这个名字起的呀，真是不怎么样。奇小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坐在旁边的女孩突然站了起来。
3: 我来当裁判吧。
0: 奇小怪一直只顾着和杜高高吵嘴，这时候才注意到了这个女孩，发现女孩长得很漂亮，身上的碎花连衣裙儿也很时尚，一看就让人喜欢。那女孩问杜高高，
3: 你说你是奇小怪？
2: 对呀。
3: 那请你坐好了。
2: 嗯，
0: 杜高高坐好了，女孩对着空中念起了咒语。
3: 守家怪，猜对错，谁的座位谁来坐。
0: 女孩刚念完，杜高高坐的椅子突然不见了，杜高高一屁股朝地上坐下去。
2: 哎呦，
0: 还没等屁股落地，又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提着脖领子给拎了起来。
2: 哎呦哎呦哎呦，
0: 一直拎到第三行最后一排，也就是他自己的座位上去。围着看热闹的同学呀、啊，笑前仰后合。
2: 哦，我知道了，这间教室也有个守家怪，所以才会显学生。看起来这个守家怪还挺厉害的，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显形。
0: 奇小怪终于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刚刚坐下，那个女孩就对奇小怪说，
3: 哎，你应该对我说谢谢。
2: 谢谢。
3: 接下来你知道该说什么吗？
2: 不知道。
3: 你应该问我叫什么啦。
2: 那你叫什么？
3: 哎，这样也不对。嗯，你应该说请问芳名，这样才显得有教养。
0: 奇小怪不知道教养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请问芳名是什么意思，不过他愿意听这个女孩说话。
2: 请问芳名。
3: 我叫郝佳妮，赤耳好，佳期的佳，小妮子的妮。
0: 奇小怪听不太懂女孩后面说的话，但立刻就记住了郝佳妮这个名字。郝佳妮说完，奇小怪就一直等着郝佳妮问自己，可是过了好半天，郝佳妮也没有问。奇小怪终于忍不住了，
2: 你怎么不问我呀？
3: 啊，问你什么呀？
2: 问我的芳名呀。
3: 啊，
0: 郝佳妮立刻笑得趴在了课桌上，笑了半天才开口说道，
3: 我知道你叫奇小怪，而且问男生不能说芳名，要说贵姓。
0: 就这样，奇小怪认识了同桌郝佳妮。同学都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等着老师来。奇小怪觉得高兴校长那么好玩，老师肯定会更好玩。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小朋友们，这一集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新教室里，杜高高玩起了恶作剧。你玩过恶作剧吗？我们下一集再讲。
4: 好啦，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经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1: 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里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2: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一到七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欧亚腹地。一到七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

0: 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丽萍。
1: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2: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3: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家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4: 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7: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第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9: 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8: 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0: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6: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提出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根据规划，到2030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2: 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1: 目前已部署了包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17项重点任务。
12: 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7: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实施方案坚持应用牵引、创新驱动、安全可控、生态协同原则。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伟伟介绍，
14: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推动我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
13: 王伟伟说，我国软件产业体量大、场景丰富、开源力量活跃，这是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的坚实基础。2025年整体行业营收达15.48万亿元，是2012年的6.2倍，年均复合增长率15.1%。
14: 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的水平快速提高，工业软件形成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以国产大模型为代表的中国开源生态影响力不断提升，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截止到2026年6月，我国日均驰援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继续进行，连日来服贸会发布多项权威报告，合作洽谈密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上发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已连续发布9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额约5.6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9.8%，占全球服务出口的比重升至57.9%。其中，中国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较2018年上升5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5: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这是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1: 今天服贸会进入第3天，现场举办了4场主题论坛、13场专题论坛和38场洽谈推介。其中，2026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此外，在昨天举行的北京日系列活动上，集中签约项目超440亿元。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专项行动紧盯企业和群众关切，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四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
16: 截止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1: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6: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依法立案调查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案件45件，办结37件。
11: 此外，区域互认方面，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实现一次检定区域通行。长效机制方面，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6: 每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11: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7: 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11: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8: 八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及乡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
1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3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抑生模式。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19: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患者也普遍反映症状要比往年要轻一些。
1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
19: 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260元、250元。为减缓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少涨175元、170元。初步测算，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元，大货车加满一箱油可少支出75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7: 宁沿高速高邮湖特大桥今天实现贯通，建成通车后将拉直南京至盐城东西向高速通道，车程缩短至2小时以内。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岛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台独政客萧美琴窜访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已向意方、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20: 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0号相继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和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布声明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表示，当天有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根据该机构发布的海事安全通报，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仍维持在严重级别，这意味着针对船舶发动袭击的可能性较高。此外，该通报还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导致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10号，也门政府军当地军官称，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被胡塞武装攻占。除了穆哈，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哈尼什群岛10号也被也门胡塞武装占领。这一群岛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受中东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两大基准原油价格均触及5月以来最高水平，并创下近2个月来最大单日涨幅。标普全球能源公司10号预计，国际油价明年全年仍将维持在每桶80至100美元的高位。
7: 俄罗斯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针对俄罗斯的核力量，该国将成为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范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10号，立陶宛议会议长奥莱卡斯表示，该国当局打算从宪法中删除禁止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条款。他指出，未批准该条款，立议会秋季会议将延长至2027年1月。根据现行规定，议员需间隔3个月就该问题投票2次。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如果立陶宛境内部署了瞄准我们的核武器，那么相应的，该国领土也将处于俄罗斯核武器的瞄准之下。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此举将成为紧张局势升级的严重一环。11号，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方袭击了基辅第聂伯区与奥伯龙区的加油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5次战斗。同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实施了集群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关于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1号表示，在修改安保3文件的相关讨论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
7: 阿尔及利亚10号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阿联酋采取挑衅或敌对行动。近年来，两国关系因地区事务分歧日益紧张。
6: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执委会于10号决定进一步提高国际综合型大赛兴奋剂检查独立性，这意味着洛杉矶奥运会期间东道主的兴奋剂检查权责将大大受限。
7: 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全球能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仅剩日本和挪威。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刘宇华、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21点整，
2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新国九条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等部门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24/47号部署要求，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期货和衍生品法》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认真总结监管经验，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修订了《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并制定了关于实施《期货公司监督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公告。本次办法的修订进一步完善了期货公司监管的主要制度规则，对于强化期货公司监督管理，规范期货公司行为，防范期货公司风险，保护客户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作用。为做好修订后办法的实施工作，中国证监会同步制定了实施公告，对期货公司申请增加有关业务行政许可事项和期货公司境外子公司监管规则适用以及相关业务过渡安排等做出了规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要求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当地时间11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能于9月25号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缅甸官方媒体缅甸环球星光报11号报道说，缅甸曼德勒国际机场及周边区域10号遭无人机袭击。
4: 无人机被防空系统拦截，未造成人员伤亡，机场部分航班暂时停飞。据报道，缅甸官方谴责这一袭击事件，称其构成战争罪，安全部队正与民众合作调查此事。当地时间十号，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举行的紧急会议上表示，沙特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针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吉赞和纳吉兰等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发动的袭击，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美国最高法院十号撤销一家联邦地区法院就密苏里州选区划分一案所作裁决，这意味着该州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时沿用上次人口普查后通过的国会选区版图，而非有利共和党的新版图。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在选举相关案件中一次罕见失利。受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以及日本国内通胀压力上升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市场各期限国债收益率11号普遍上行。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月内再度触及3%关口。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中东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明天是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今天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新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明天呢，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声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展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2: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呢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2: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2: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2: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 AED 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机错，我们在贴电极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 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的一个事儿。
2: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0: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入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2: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

0: 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就是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0: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1: 是。
0: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1: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0: 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但是口咽通气道这块儿，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儿啊溺水之后，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1: 控
0: 这
1: 水
0: 样
1: 吗？
0: 去，
1: 说是不是？
0: 对，是这样去控水，我们是不太推荐的。那原因有几个，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这是一方面，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1: 是。
0: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1: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

0: 然后呢，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藏、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1: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场合的 AED 还是有点差别，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它的车内的温度比较高，或者说阳光直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这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救有耽误，
0: 是，所以呢也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维护也好，或者是检查也好哈，这样能够让这个设备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除了 AED 之外，其实我们刚才也经常会提到这个 CPR 然后心肺复苏、胸外按压，我们首先怎么判断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这个事情哈？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当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个人只是晕倒了，或者是癫痫发作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 CPR 呢？
1: 那就是还回到咱们最初讲的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心脏骤停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点，最主要的就是看我们的意识状态，他有没有意识，如果要是一般的晕厥来讲，我们跟他就是把他会有好多，比如说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0: 对，
1: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0: 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外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

0: 真不容易。
1: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2: 正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内容贴近生活。
3: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1: 话题紧跟热点，
4: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1: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5: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6: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7: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1: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明天九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0: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8: 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去掐人中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0: 是。
8: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
0: 嗯。
8: 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掐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0: 明白了，
8: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0: 是
8: 这么个情况。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是，
8: 所以我们的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0: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 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嗯，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十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呀、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8: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
0: 是
8: 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0: 是的。
8: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0: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也好，或者是动作不准确也好，它可能造成的后果会更严重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8: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0: 对
8: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这样的话心脏的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就是5厘米，也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0: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
8: 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0: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一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
8: 主持人说的没错。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然后双手交叉，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0: 是。
8: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0: 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8: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然后 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0: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8: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按压的一个并发症。
0: 是。
8: 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0: 没错，
8: 要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0: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8: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导致一个出血。
0: 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
8: 对
0: 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对不对？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8: 呼吸性碱中毒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钾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 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0: 对对，
8: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8: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0: 是
8: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8: 对
0: 吧？啊，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8: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

0: 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塞一根木棍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1: 那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0: 是，
1: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0: 是。
1: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0: 是。
1: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
0: 嗯。
1: 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0: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1: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0: 是，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0: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这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任。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

0: 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哎，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1: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2: 一般来讲，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2: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2: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 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就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石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八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领域多项指标数据平稳向好，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前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说，从暑期文旅的火爆到街头巷尾的烟火气，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到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市场的暖意正渗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特别是中小商户的活力持续回升，凸显消费回暖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资本投资数据显示，八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与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外贸方面，八月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16.5%，其中集装箱船同比增长23.4%，滚装货船同比增长141%。邢玉冠表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外贸的稳定性来之不易，企业依托国内完备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拓展全球市场，持续深化多元市场布局，外贸领域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彰显出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阿里塔赫尔山脊下方的黎真主党地下隧道后，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扎米尔表示，黄线依然处于我们的全面控制之下，未发生任何改变。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内部，将这一狭窄水道分割为两条航运通道。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对记者说，政府军10号夜间已撤离毗邻岛，胡塞武装人员11号凌晨乘坐数艘船只抵达该岛，登岛后未遇抵抗。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报告指出，成品油和石化原料供应减少，加之燃料价格高企，特别是柴油价格上涨，将继续抑制石油消费。报告还指出，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60万桶，基本抵消今年的降幅。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双休日北京大部分时间晴朗少云，周六午后云量短时增多，周日北风稍大，昼夜温差明显，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5到16摄氏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肠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劈长，漂亮！球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7: 有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

0: 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U20 女足世界杯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一场 F 组第二轮小组赛，中国队0-0打平了尼日利亚，目前积四分排名小组第二。球队的出线前景到底怎么样，稍后详细讨论。欧冠联赛阶段第一轮比赛已经全部结束，新赛季欧冠各家豪门起步如何，更多话题稍后带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这期的话题是中超联赛是否应该改制成为跨年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艾婷婷，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4: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来复复盘啊，前两场比赛是一胜一平，第一场呢大胜新喀里多尼亚，进了5个球，但是好多球迷说跟那个比赛场面跟我们有进球的这个可能性相比，好像最后实际取得的进球还是少了点。第二场这个0-0好像也挺可惜的，本来也能赢。两场比赛给我们综合的盘点一下吧。
5: 是这样的，可能对于这个新喀里多尼亚这个对手，我相信绝大部分的球迷朋友们都觉得非常的陌生。其实不只是球迷朋友，对于中国女足 U20 来说啊，这也是个非常陌生的对手。因为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在出征之前呢，我是特意去到这个大连他们的集训地，和主教练王军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一对一的专访。当时我曾经问过他，小组赛中您觉得最担心的是哪场比赛？我说实话，我曾经一度以为他是担心西班牙的这场比赛，因为毕竟西班牙是小组中最强的对手。但王军指导恰恰说的就是新喀里多尼亚，理由就是因为这支球队，这支大洋洲的球队啊，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过于陌生了，就是他的这个各种资料都非常的少，他以往其实参加这种洲际大赛的机会也极其的少，所以我们很难去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那么具体再到比赛中来说呢，其实姑娘们确实还是多少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从容。我们确实在整体实力上是占优的，我们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但是啊，这个没有能够把他们完全转化为进球。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也表现出来，可能姑娘们还是从心态上并不够从容。但不管怎么样嘛，我觉得这个5-0的这个胜利呢，还是让我们握有了一定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再说说就是刚刚结束，就是昨天结束的这场对阵尼日利亚的比赛。其实啊，就是这场比赛中，可能大家看到的是说，哎，我们中国女足有很多机会，比如说有2次击中横梁啊，对吧？其实这些如果能够转化为进球的话，那我们就赢了。但是如果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这场比赛赛后的数据，你会发现其实中国 U20 女足并不是真正完全占据优势的。比如说在这个控球率上，就我特意查了一下啊，这个控球率上尼日利亚是58%，咱们是42%，所以其实整体的控球率上我们其实落于下风的。当然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总射门数还是要优于对手的，但是包括这个传球的次数啊，传球的成功率其实都是处于下风的。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们在面对像尼日利亚这种球队，他非常凶狠的那种拼抢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我觉得还是多少有一点点不适应啊。所以我们其实阵地战渗透的办法并不多，你会发现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一些远射呀、边路传中啊，就是我们中路的这种连续的渗透比较少，而且我们也比较容易的丢失球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最终没有能够拿下。而且其实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的门将刘晨表现的是相当的好啊，他有很多次的高阶低挡。就是那么一场比赛中，如果一个门将表现非常好的话，其实他从一个侧面来证明可能这支球队在防守端还是面临比较大的压力。所以说虽然我们当然是很希望这场比赛能够拿下，因为如果我们能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基本上就已经确保出线了，对吧？但是呢打平，我个人觉得从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中展现出的这个状态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客观能够反映这个比赛情况的结果。
4: 那现在1胜1平4分，但接下来要打这个组最强的对手西班牙队，所以很多朋友又开始算分了。这次 U20 女足世界杯的各组出线的规则是怎样的？我们现在算是在一个比较安全的

0: 位置吗？
1: 是这样，因为这个120女足这一届是我们扩军之后的第二届，也就是说，120女足世界杯现在已经扩军到了24支球队参赛，分为6个小组。那也就是说，淘汰赛阶段呢是要进16支球队，除了每个小组6支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两名之外，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一样能够出线。那么根据我们以往啊，按这种赛会制比赛的算分原则来说呢，中国女足因为目前是1胜1平积4分，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至少以这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线的啊。
0: 嗯，那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消息，但是毕竟要打西班牙队了，对手又很强，这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吗？
1: 嗯，应该说西班牙女足啊，是我觉得就是在成年女足国家队层面上非常强的这些超级强队中为数不多的 U17 和 U20 依然很强的队伍。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同样我们知道这个成年女足世界里面非常强劲的，比如说像英格兰、像美国队，其实他们的 U17 和 U20 都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的强。但是西班牙呢，它是得益于可能过去十几年整个女足青训的这个完整的体系，所以它的这个 U17、 U20 都是实力极其强劲，可以说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所以我们必须客观的说，虽然一般大赛之前我们不应该说就啊灭自己的威风，但是从客观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女足 U20 和西班牙队呢在实力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但是在走之前啊，还是说到我跟王军指导的这个采访，他当时也说，他说这个当年十几年前我带领这个 U20 参加一个2014年女足世界杯 U20 的时候，我们跟德国队那是打成5-5平，那支德国队当时也是如日中天的。其实言外之意就是说，他觉得一切皆有可能。我觉得呢，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也好，作为队员们也好，那在大赛之前，当然一定是要抱有这种决心哈，就无论对手的实力是不是确实强于我们肯定是抱着一个要拼尽全力的态度的。
0: 嗯，说到这个拼尽全力，说到王军指导，我也看到赛前有一些相关的报道，据说啊，他好像有一个要求，说大家平时训练的时候，如果跑不够8000米，谈其他的技战术配合都是空谈，这个说法属实吗？您也采访过他，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教练？
1: 是这样，就是因为王军指导呢，他应该说就是在国内教练中是为数不多的常年深耕于 U 系列女足的教练，对吧？他自己有非常丰富的带 U 系列女足的经验。那么在他的这个执教理念中呢，他确实也是反复在表示，在这个年龄段里面体能是基础，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姑娘们呢，可能身体上都并没有完全发育到最好的这个阶段，那技战术的素养啊，包括他们的战术水平呢，也都有在进步。那在这种情况下啊，就是你的体能可以说是你能发挥出所有教练的战术要求的基础。所以从他重新接手这支球队之后，确实是在体能训练中跟此前一段时间我们的备战相比呢，是大大的加强了。那我们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前面的两场比赛，其实我们姑娘们就是在这种对抗中，我们至少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体能储备上是不落下风的。
0: 嗯 ，U 系列说白了是储备军，是人才库，所以大家除了看现在的比赛的表现，也拿着放大镜在找，说哎，谁谁谁那个带球，谁谁谁的这个射门，谁的突破有没有可能将来继续的练下去，继续的发扬光大，将来能到成年国家队去。听说王军指导曾经说过，说这支 U20 国家队他觉得能有6-7个人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你结合前面两场的比赛的表现和你一直长期以来跟踪这支队伍的观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几个名字觉得确实是很有潜力的？
1: 就是王军指导这个话呢，其实也是源于我上之前跟他的那次采访，所以我们最后做出的专题节目中确实也播出了。就是他在片子当时我问过他，我说您觉得这一支 U20 国家队中未来能出现多少国脚？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这 U20 其实就是为成年国家队准备的嘛，对吧？他自己说，他说这一届比赛马上打完之后，他觉得应该有3-4名队员就有机会能进入到国家队了。那么再往后，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说，他觉得可能有6-7名队员未来有实力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也就是说具有这个成为国脚的潜质。我其实大概知道他所指的这些队员啊，就是我们说比如说比赛结束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国家队的，自然是指的是2006年这一波的队员，也就是这一次 U20 中年龄比较大的这波队员，因为这一届比赛之后他就不能再打 U20 的比赛了嘛。
0: 嗯，
1: 像比如说欧阳玉环呐，对吧，包括我们的一门刘晨， 包括比如说像那个辽宁队的叶童、欧阳玉环、曾雨佳，像这些队员的话呢，其实他们此前都曾经入选过成年女足国家队的集训队啊。所以说这些队员，我觉得在 U20 的这次比赛结束之后，告别 U 系列比赛之后呢，应该是有机会进入到成年国家队的。那如果我们再往后推的话，其实王军指导还提到了几位去年刚刚从 U17 女足世界杯升入到 U20 的小队员，比如说像周欣怡呀、这几个队员，包括这个宋丽娟啊，这些队员其实在前面的两场比赛中也都有非常亮眼的表现。要知道他们是这支 U20 队伍中年龄最小，他们只有18岁。其实这些队员呢，他们从 U17 上来就说明在同龄人中是各方面天赋都是非常突出的。如果他们啊就是在 U20 这个年龄段能够继续好好发展的话，我们觉得未来他也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包括陈瑞麟。
0: 还想问一句，就是我们都知道，像这个年龄段的这个比赛呢，除了大家关注为未来的成年国家队储备人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欧洲的联赛会不会有一些球探去看？因为我们都在说足球比赛，尤其是国内职业联赛，虽然也在稳步发展，但最好有前途的苗子，球迷朋友都很急啊，说早一点去欧洲，去五大联赛，去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历练。据你的了解，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1: 啊，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就问到点儿上了啊，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觉得像 U20 这个系列的比赛，对于我们的队员们来说，除了是帮助他们向成年队过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像你说的，能够让全世界的俱乐部包括球探看到他们。因为这些球探，说实话，他们很难，比如说来到中国看一个可能就是U 系列的这个联赛，但是你只有走到世界的舞台上，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过去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包括像比如唐佳丽呀，包括像王霜他们在参加 U20 世界杯之后，据我的了解，都曾经有过球探联系他们，就是欧洲的俱乐部希望他们能够加入，只不过是当时可能他们由于各种原因吧，当时没有做那个选择。那所以其实像我们，比如说这一次世界杯中，我们的队长之一欧阳玉环，我们知道其实他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曾经在克罗地亚这个短暂留洋过一段时间了。他呢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够有留洋的经历。那么我相信啊，就这次世界杯，如果他们这些队员中能有非常好的表现的话，应该是很有机会能迎来更多的这个球探或者是俱乐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但这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因为我们都能感觉到过去这一两年，中国女足可以说留洋球员的数量在锐减啊。这个当然有各方面的因素，但从长远发展来说，肯定是不利于中国女足整体实力的这个进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姑娘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好的表现，为自己赢得机会。
0: 好，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些小花的成长，我们也期待着听到花开的声音。也谢谢这段时间啊。

0: 漂亮。
1: 先控短，劈长，漂亮！球队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2: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3: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4: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在即，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今天表示，近年来赛场出现个别观众辱骂运动员、展示侮辱性动作等不文明行为，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干扰比赛正常秩序，有违体育精神，损害国家形象。观众在赛场实施不文明行为，不仅干扰体育健儿备战参赛，还可能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被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国家体育总局呼吁广大体育爱好者共同抵制赛场不文明行为，把掌声送给拼搏，把宽容留给遗憾。第20届亚运会男子篮球比赛昨天开打，今天的一场 C 组小组赛里，中国队99-61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整场比赛，中国队的于家豪、庞征林等6人得分上双。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第二轮，男单国乒选手周启豪3-1战胜美国选手贾哈，陈元宇2-3输给了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尔吉奇，女单陈毅3-1击败俄罗斯选手阿布拉米扬。第28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第3局比赛今天在北京进行，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直白，中国队先锋杨鼎新9段中盘击败日本队二将于正奇9段，达成了本届农心杯首个3连胜。明天杨鼎新将迎战韩国队第二位棋手卞相一。美网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2-0战胜3号种子佩古拉，2号种子莱巴金娜2-1逆转击败4号种子高福。2026达卡尔青奥会火种昨天在希腊雅典成功点燃，并交接给达卡尔青奥会组委会，作为首个在非洲大陆举办的奥林匹克赛事。达卡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举行，预计约有2700名运动员参赛。

0: 胜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冠，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咱们先从这个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比赛说起啊。拜仁啊，首先是轻松大胜，这个算是继续吹响了夺冠的号角，再次证明了他们是欧冠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吗？
2: 肯定，我觉得无论是孔帕尼还有包括可能像奥利塞、凯恩、迪亚斯，他们都能够希望在联赛的成功的基础上再更进一步。那么去年呢，上赛季等于是在巴黎这一边差一步啊，能够进入到决赛。所以我想这赛季，得到一定程度补强的拜仁，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去冲击欧冠冠军。我觉得博德闪耀对他来说，这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开胃菜。如果要是在闪耀的主场，那么可能对于拜仁来说会有一些客场因素的困扰，但是这个主场我觉得拜仁拿下其实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只不过可能上半场的比赛球队表现的比较急躁，可能认为过于轻松，低估了对方的抵抗力，所以上半场打的一度是很纠缠，没有能够取得领先。但是下半场及时调整之后，其实拜仁踢得更放松，但是这种放松呢反而促成了他们一些禁区外的世界波呀，包括定位球的机会的把握。所以我觉得对于拜仁来说呢，欧冠的小组赛永远不要去替他担忧，真正担忧的是他在晋级决赛的路上可能会碰到什么样强硬的对手，像巴黎、像阿森纳、巴萨，这些才有可能真正去给拜仁制造麻烦。
1: 嗯，曼联同样是四球取胜，重返欧冠的曼联有多大的竞争力？
2: 这场球大家不要被迷惑了，那这场球我真觉得
1: 你还是瞧不上。

0: 对对对，我真觉得可能让人失望的是萨巴赫。
1: 嗯，
0: 作为欧冠的新军，居然全场比赛是零射正。你要知道，这支曼联队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超强的啊，就把我们列为争冠级别的这种档次。因为你想，在联赛开始前，大家一看，曼联队场场比赛都有丢球，而且呢也输给过升班马。上周末联赛更是被埃弗顿最后给绝杀，所以这支球队其实攻防两端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呢，萨巴赫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要知道，在周末曼联还要去打关键的曼市德比。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可能缺乏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踢得太灵应的上身体，没有逼抢，没有上防守的硬度，让曼联轻松的控球。而且在中路能完成密集的渗透，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所表现出的技战术水准和实力让人非常失望。
1: 嗯，
0: 因为同样是欧冠的新军第四档，待会儿咱们会说科莫。
1: 好，
0: 就这支球队给我感觉，因为他在阿塞拜疆的联赛里面，他有点像当年的广州队。
1: 嗯，
0: 重金投入在联赛里面已经完成了四次的这种连霸，但是到了欧冠赛场上，我觉得他一点还手和抗击打能力都没有。面对这么一支其实问题重重的曼联，我觉得输得有点太轻松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不要被曼联这场比赛给迷惑。其实这支球队的问题不可能说通过我这一场比赛的少量的轮换，我赢了一支萨巴赫就给解决了。真正的你说在考验他在欧冠上的硬实力，接下来对曼联很重要的是连续两个客场，一个打马竞，一个打科莫，这两场比赛才是检验曼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水准的成色的这个关键的试金石。
1: 嗯，接下来我们就来夸夸科莫，夸夸法布雷加斯吧。带的这支科莫确实攻势足球打得很漂亮，而且能赢莱比锡也是本轮啊，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意甲球队里面，
0: 意大利
1: 球队里面这个唯一一支获胜的球队。我看米兰体育报也在夸，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你科莫虽然名气不大，但是帐下的这些球员，这个所谓的这个身价不低呀、啊，这打出这个成绩也算是正常。
0: 对对，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科莫的主场，这赛季其实主场和客场的科莫还是有一定差别的。当然了，作为阔别已久能够重新就是第一次来到了欧冠赛场上，充分利用好了自己主场的优势，我觉得在这点上科莫还是展现出了一支球队的进步的雄心。任何时候其实你的计划，你的发展的计划都需要一步一步的扎实的基础来往前走。这种扎实的基础就是一年一个台阶，你能完成升级，你能够在意甲联赛立足，你能拿到欧冠资格，甚至你拿到了欧战第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再往前说我欧冠小组的出现。所以我觉得科莫是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走的。这支球队我觉得他的夏窗投入依然还是很可观，而且这支队里面呢带着很鲜明的小法的烙印。他的队里其实你仔细看一下他的组成，西班牙球员，技术型球员居多。那这样的话呢，整支球队其实是按照小法的设想来去打造的。而且还要提一点，小法当年接这支球队这支球队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股东，也就是说他的自身的命运是和这支俱乐部捆绑在一起的。我们说过，这支俱乐部他未来会想形成一个未来的一个足球的一个标签式的旅游胜地啊，因为科莫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胜地，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国际化的俱乐部。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成绩包括打法的漂亮，我觉得科莫可能在意甲都算是一股清流。这场比赛其实赢的可能你看比分差距比较大，但实际上你要看场面上，其实两队互有攻守，莱比锡的机会也不少，只不过莱比锡的队员更年轻，踢得更急躁。那这个夏天的人员流失，迪奥曼德、施拉格尔、这个奥彭达这些球员流失，再加上主教练又请来了比较缺乏经验的德米凯利斯，所以这支球队实际上在德甲联赛也踢的起伏比较大。要知道，在参加这场欧冠之前，周末的联赛也是遭遇了一场。

0: 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场比赛两个队的实力呢，你要说科莫占据一定的优势，但没有比分差距那么大。
1: 嗯。
0: 但是机会把握的好，当比分领先了之后呢，对手各种的浪射浪费机会，而这边科莫最后实施的这种打身后比较简单的反击，抓住了机会，所以把比赛我觉得彻底给杀死。那这点上我觉得是科莫的一个优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觉得如果他想在欧冠走得很远的话，他有几个问题。第一呢，他缺乏这个欧冠比赛的经验。第二呢，这些球员，因为我说了大量的在西班牙化的球员，但是他又不是像现在欧冠上像巴萨整个体系那么纯熟，他这支球队呢，他会过分的注重技术，但是他的力量，他的这个防守，还有包括他的一些比赛作风的这种强硬度，我觉得他可能都会在关键比赛中受到考验，尤其是到了客场。这赛季科莫虽然到现在保持着不败，但是他第一个客场就平了乌迪内。要知道乌迪内的实力并不是那么强啊，当然他那个教练是打着一种高压，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科莫来说呢，开了一个好头，但是他不能盲目的乐观，因为对于他来说，我觉得这个欧冠的现实目标就是如果能进入到十六强，那对他来说就无疑是非常成功了。
1: 嗯，法布雷加斯未来的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我看今天已经有球迷在算了，说以他的这个过往的履历，当然这可能也有调侃的成分，说将来一定会去执教巴萨啊。这当然也回顾了他球员时代当时对巴萨的那份热情，就是真的有那么好的潜力吗？
0: 这大家可能还是更强调的是 DNA 吧，
1: 嗯，
0: 一种传承。但实际上，你作为球员，我觉得小法在巴萨并不能算是非常成功。那强如像哈维这样的一个纯正的 DNA， 而且是名宿，他都没有成功，那谁能说小法要是接手巴萨是百分之百成功呢？而更何况现在德式足球的风格，我觉得这个弗里克现在带的巴萨，那简直我觉得真是完全纯熟的一个蜜月期，而且俱乐部高层也认可这种战术理念，他让过去的那种相对而言小法的可能还有更多的像巴萨 2.0 版，
1: 嗯，
0: 就是更加注重横向的控球啊，保证这个球权的小心，不要丢失，不敢更多的去冒险。但是现在的巴萨可不是了，现在的巴萨踢得更简单更直接，有点像现在的西班牙队，保持了可能40%的控球，但是我必要的时候我要更快的交给个人能力的边锋去完成比赛。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面肯定还是会有一个考察期，你小法先能把自己的科莫真正的带到了国际舞台证明自己，那么可能才会赢得有去巴萨的机会。但是这种前车之鉴其实太多了，你包括阿隆索带了勒沃库森成功了，但是也并不说意味着他能带皇马成功，毕竟带皇马巴萨我觉得这种顶级豪门入手起来的难度还是地狱级的。
1: 嗯，如果我们综合啊，就是整个这个第一轮的表现来看，整体让您印象最深刻的豪门是哪一支？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失望的球队？
0: 我觉得比较深刻的巴萨，应该说啊，包括阿森纳，
1: 嗯，
0: 那这个我觉得这应该现在看来，巴黎就不用说了啊，然后拜仁，我觉得皇马，那应该可能。欧冠冠军应该逃不出刚才我说的这几支队伍，
1: 嗯，
0: 按照正常的竞技实力的发挥，因为他们各自所表现出的统治力啊，比赛中的这种整体的状态，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但是如果说到表现让人失望的呢，我想想啊，埃因霍温昨天是没赢，当然了，荷甲的球队大家肯定会说，没有太多的这种参考性。嗯，马竞肯定第一场比赛输给利物浦，对他来说，可能也会包括小蜘蛛的事件，对他来说呢，西蒙尼的最后一个赛季，如果没有一份满意的答卷，我估计可能对于他来说就将离开了。其他的呢，我觉得你要说特别失望的，正常吧，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出乎。我们说的所谓

0: 表现好可以超乎预料，但是表现差的说我觉得还符合我们正常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他不赢或者拿不下来的，可能我觉得主超的球队可能大家会稍稍关注一下，就无论是费内巴切还是加拉塔萨雷，因为他们花的钱引进的球员基本上是五大联赛豪门级别的主力，但是他们在各自的这个欧冠比赛中他们都没有能够拿出满意的答卷。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杯年嘛，往往说世界杯年之后的这个欧冠或者欧洲的这些联赛起步阶段，这些豪门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大家得重新的调整出发，把这个竞技状态重新磨合到一块，再加上各种这个下窗的这个转会带来
0: 的
1: 磨合，哎，这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第一轮好像就是强队该赢的都赢了，而且进球都不少，所以好像这个所谓的世界杯的困扰翻篇了。
0: 也不是吧，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影响呢，现在看来呢，作为豪门来说，如果他有非常充足的板凳深度呢，这个影响可以把它压缩到最小。另外一个五换制，然后包括你这个赛季初的这种引援的针对性，对于你的短板的位置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欧冠首回合大比分特别多呀？
1: 嗯，
0: 就是很多球队希望我尽快杀死比赛。你像曼联，昨天我觉得上半场当当一打仨，对他来说下半场就低消耗了，他我就可以专心的去轮换啊，或者是消耗比赛，我就为了备战周末的这个德比了。而像巴萨这些还是存在着一些强弱比较悬殊的这种对决，那强队我感觉没有一上来给他上强度，我觉得最可怕的就可能就是像皇马打国米这种。
1: 嗯，
0: 如果就像方亮你说的，世界杯的后遗症会不会体现在这儿呢？从联赛里面现在看呢，没有暴露特明显。那么现在毕竟联赛已经踢了差不多一个月了，到了欧冠，我觉得这种后遗症现在目前看没有特明显。但是如果你要说联赛上来以后，欧冠第一轮全是强强对话，你比方说你巴萨打拜仁，那这种比赛，我觉得对于这些球队来说，可能这种后遗症的问题会暴露得更明显，
1: 嗯，
0: 也有可能会增加这种意外的伤病。
1: 换句话说，接下来其实第一轮我们只是试了试水温，对吧？尤其是对于这个抽签，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抽到相应对手偏弱的强队来讲，那后面对他们的考验也许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因为上来的这个大胜，上来好像轻轻松松，一下子就觉得这个赛季他们就顺风顺水了，考验还远远没有到来。
0: 因为你联赛打一段，对，因为你联赛打一段以后，你的自己球队的伤病、疲劳上来了。然后你欧冠打到第三轮第四轮的时候，这频繁的周双赛，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才能就通过这种马拉松看出来谁的耐力谁的体能更好，那个时候很有可能也会迎来一波伤病潮，可能是就像范亮你说的，世界杯后那些国脚疲劳的后遗症也可能在那个节点会迎来爆发。
1: 嗯，搞得不好是个定时炸弹，是吧？我们且看影响到底有多大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冠的即时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国之胜，决胜时刻。
1: 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今天我们要聊聊中超的跨年赛制到底有哪些实施的难度？为什么中足联动了改变自然年赛制的念头呢？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共同体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体育大生意的刘成康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北京青年报的张坤龙老师。就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中国足球相关的话题，也是我觉得可能讨论了得有三四年的一个话题。现在欧洲五大联赛已经开赛了，那咱们自家的中超联赛呢会进入到一个大约一个月的休赛期，因为这个一个月有亚运会的比赛，还有国际比赛日，然后呢就向着赛季末冲刺了。未来的国内联赛的周期呢也许会不再和欧洲的主流联赛错开了，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中足联

0: 牵头现在在开展国内联赛跨年赛制的研究。那一旦中超跨年，它将会和改制的亚冠联赛以及传统的欧洲主流联赛的周期接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先想问一下张老师啊，关于跨年赛制，其实我知道你们早年间也做过一些相对深度的报道啊，您是不是了解这次改革的一个关键的出发点？因为其实日韩联赛在我们之前已经在动了。
1: 是正如您所说吧，其实日本联赛是这个赛季，这目前刚刚开始新赛季啊，它这个也是它刚刚要动的这么一个跨年的赛制的一个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出发点和初衷，我觉得也很好理解，就是说想让咱们的联赛更职业一些。虽然说咱们职业化已经走过了30年，但实际上有很多不职业的地方，大家也都很清楚。更关键的一点，其实是想让中国足球跟世界接轨，是探索这种可能性吧。我觉得距离最终能够落实，或者说真的就实行这样的赛制，我觉得还有一定的路要走。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探索的过程当中，这肯定是对联赛啊，包括对这种比如说内外的交流啊，青训体系的搭建，我觉得都是一种好的一种探索吧。
0: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比较直接的原因还是亚冠联赛这个赛制的改变。因为亚冠联赛赛制的改变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现在西亚实际上和欧洲的主流联赛它的赛制是同步的。正因为亚冠联赛的这种赛制的改变呢，导致亚冠的赛程和我们中超的赛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匹配的，以至于很多的俱乐部实际上在面对亚冠的时候态度是不是也相对比较微妙呢？您感觉？
1: 跟国安跟了很多年，就他今年和去年来讲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去年是等于说7-2联赛，他是6场，跟普通的是一样的小组赛。然后今年等于说是跨年了，就像咱们所说的，他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跨到明年了。但是实际上，对于中超球队，咱们现在积分来讲，能去踢亚冠的队非常少，实际是2+1。但所以你说这个对于整个联赛的影响就是那么大吗？说我们就为了亚冠就把咱们的联赛就改了吗？我觉得也不全是。好的，它一定是一个影响。
0: 因为我考虑的可能是，当你的近邻无论是日本联赛和韩国联赛都开始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也很难不去琢磨我是不是也应该改。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周围的一个，就是唯一一个还在执行这个赛制，就是过2年就会变成这样。那么是不是我们要和其他的亚洲的兄弟联赛保持一致，或者说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包括其实我们在考虑一些外援政策等等，多少都会受到外部的环境的影响。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因素啊。但是不像其他和世界接轨的改革，其实这个跨年赛制不看好的人甚至反对的人也挺多的。而且这个事儿其实讨论了好多年，之所以没有落地的原因还是因为很多实际的条件大家认为办不到。像什么我们在北方的一些球队，东三省的球队，就是过去有像长春亚泰，就觉得这11月长春亚泰肯定是踢不了的。沈阳也好，大连也好，他们的天气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跨年赛制，大家都会有疑问。陈康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现在主流的反对的观点呢？
2: 首先就还是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天气的问题。有些球迷就说，其实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吧，就是你说不能说单单就调中超这一个联赛，其实是需要说各级联赛去全方位联动一起来调整，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是单单调整了一个联赛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不同层级的这个赛事之间出现了脱节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部分人觉得这个所谓的跟国际接轨其实只是图个虚名，赛制改革是没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球员实力不足，然后留洋困难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剩下还有就是涉及到比如说球员合同啊，联赛商业价值这方面的一些反对意见。
0: 其实我了解到欧洲的其他联赛也并不是说统一的跨年的赛制，但是与此同时你也看到其他一些地方在改革，比如说美国的职业大联盟，它就会从2027年的夏天开始推出跨年的赛制，它的这个话术其实也是和主流联赛和全球接轨。那么欧洲的自然年赛事它是怎么样去适应欧冠之类的赛事的要求的？包括其实美国它在地理特点方面和我们也很接近，而且呢它还有更北部的像加拿大的球队，又为什么能够实现这种跨年的赛制呢？而且说实话，因为我在英国生活过，我觉得你要说伦敦冬天的时候就不寒冷，我觉得也不是。包括德国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气温也是很低的，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
2: 它的那些自然年的大部分可能是在北欧吧，就是芬兰、挪威这些联赛，但是客观来说这些联赛的球队参与欧冠的频率其实不是那么的高，然后竞争力呢其实也相对就是较弱一点，也谈不上说需要他们去需要付出多少 这个来适应欧冠这些赛事。而且从上个赛季的欧冠情况来看，挪威联赛的那个博德闪耀其实还在冬天获得了一定的程度上的主场优势，因为他们在北欧习惯了这个温度嘛。而且欧冠其实在12月份左右也其实有一个多月的这个冬歇期，因此我觉得相对来说也是相对较好处理吧，较好适应这个欧冠嘛。然后是美国 MLS 这边的话，也还没有真正落地吧。从目前他们赛制构想来看，他们也设置了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冬歇期，去错开这个严寒天气。其实这个严寒天气，我感觉就是可能全球各个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去直接硬刚嘛。然后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美国因为他们这个体育生态比较发达嘛，然后他们这个场地的基建也就相对好一点，因此在硬件层面，我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会有更好一点的这个办赛条件和能力。不过在美国，其实也有一些球迷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是认为说，美国的即使说这个足球不是那么主流吧，但是他们觉得美国的联赛应该也需要保持这个北美的特色吧，就是跟北美其他的体育联盟就是保持同步，不一定说需要完全去适应欧洲的这个节奏。
0: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到，在日本虽然说它国家不大，但是它的纬度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包括它北部的一些城市的球队要去适应这种跨年赛制，实际上它的球场的基建啊，一系列的东西也要做一些改变。我了解到的情况，首先日本它做了一个超长的联赛的所谓冬歇期，就是它比欧洲的冬歇期要长得多。现在它大概就是12月中旬这个比赛就不打了，一直到2月中旬，等于相当于它有2个月的冬歇期，这个是远远高于现在欧洲的主流联赛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其实没有太多的正式比赛，而且呢，可能很多球队会在气候稍微温暖的地区去做集训。然后除此之外呢，确实他们也设立了降雪地区的设备补助资金，然后这个钱其实本身不多，能不能完全去用这个钱来 cover 掉俱乐部可能要做的赛场的改变，很多人认为也不是非常的乐观。其中他需要做哪些改变呢？就包括有些球场可能要增加一些气动的顶棚，就是为了防止积雪压坏场地。然后还有一些，就像意大利的很多这个球场，其实因为意大利它的北部也很冷。它会安装一些地热呀、草坪的融雪的系统，来保证这个如果是积雪之后很快就能化掉。这些基础设施实际上因为五大联赛一直在踢，它是有一些可见的案例的。但是它要做的改变真的不是一个小的改变，它是一个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要走这个模式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的。而且更何况您刚才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中超联赛，因为中超联赛现在的东北的球队的纬度还不算特别高，如果未来我们确实有纬度更高的球队能够跻身到这个职业联赛的系统，甚至顶级职业联赛的系统，我们就不得不考虑到更大的气候的极端天气的问题。
1: 它日值变不是日值的第一级别变，它的日甲、日乙、日丙，它全在变，全部变成这种的模式。所以说，那对于中超呢，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不可能说中超是这样的，中甲、中乙你还是自然年，那就是换句话说，那就是。那您，你比如说，那比这个沈阳纬度再靠北，那其他城市可能低级别联赛它都会有，对吧？那些队你踢不踢，怎么踢，对吧？你不可能把那会儿的，就像比如说现在中超联赛，其实2、3月份的时候，甚至五一之前，他们的主场都很少。那就是经过咱们通过赛程的一些调整，跨年的话，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些队，对吧？在这个年份你都不踢比赛吗？都不踢主场，那其他队其实也不行。您比如说今年的亚冠的最后的两场比赛，北京的主场是要在2月份踢。实际上，咱也知道，咱们都生活在这个
0: 北
1: 北京
0: 京，
1: 或者北方城市，他没法踢球。这个，咱们在外边站着你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在2月份在北京踢球了。你北京都况且如此，你更不用说沈阳，对吧？像您提到的，已经降到中甲的长春，对吧？还有这个大连，它职业球队非常多。实际上，现在中乙以下球队大概有4支左右。那他们踢不踢？其实这些都是问题。
0: 我觉得我们整个中国的联赛，它在探索跨年制背后，其实还有一个隐藏的特殊的现象，就是核心的消费市场。因为足球的最大的市场是欧洲，所以当世界杯在其他国家举行的时候，重要赛事的比赛时间，它就是会迁就欧洲的观众的观赛的习惯。像美国的体育市场很庞大，所以奥运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办，它的焦点也同样会在一些赛事当中去迁就美国人的观赛习惯。比如你什么时候看游泳、看田径，那肯定都是美国人的黄金时间。那在一些地方就会造成他就要在早上比游泳的决赛，这都是经历过的。那也就是说，现在 中国的联赛如果要跟欧洲主流联赛接轨，其实是需要付出巨大的改革代价的。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要迁就欧洲足球的这个大市场，还是要迁就所谓的现在亚冠整体的这个改变？您怎么看这种强势市场的一种主导性呢？
2: 在商言商吧，比如说像您刚说的，就是足球向欧洲，然后奥运会这些是向美国倾斜。但是其实从这个商业层面来说，其实这些赛事的版权在这些地区其实卖的也相对会贵一点。其实欧洲联赛这几年来对于亚洲，尤其是东亚、东南亚这些所谓新市场吧，重视程度也其实在提升。例如英超会有一些中午场的比赛嘛，其实对于我们东亚、东南亚的，其实也算个黄金时间嘛。然后西甲也会在大年初一的黄金时间安排有这些豪门球队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只要我们的市场还有我们的球迷能够为这些赛事创造可观的一些价值，我觉得他们还是会向我们进行更多一些的这个资源倾斜吧。
0: 无论如何，今天其实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中超联赛有没有可能实行跨年赛制的问题。想问一问张老师，您觉得如果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要办，那么有一些什么可以克服目前的困难的方式呢？就是如果是让您去畅想这个赛制要怎么去安排呢？
1: 纯畅想，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其实是纯纯的叫探讨阶段。最主要的问题啊，就咱们先说客观因素，这就是地理条件带来的。这个因为咱确实是幅员辽阔啊，对吧？就像我刚才说，你中超联赛现在在不跨年的情况下，每年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前三轮、前五轮的赛程，它就会东北地区甚至高纬度地区的球队，它基本上是都不踢主场的。
0: 对，
1: 咱们基本上联赛是二月底、三月初开始踢。如果说咱们向日本或者其他联赛学习，咱们从十二月份空到二月份，那你每年的这个东西依然是这样。
0: 嗯，
1: 就而且你是一级联赛。这样每级联赛都是这样。您提到的说提升咱们这种硬件条件的话，那现在咱们就算中超联赛真正的专业球场才有几个，你只有专业球场你才有可能去提升，你其他有些球场基础条件是比较差的，提升的你相当于得重新干。那这个的钱资金从哪儿出？论证角度上来讲，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你像什么靠拢啊也好，叫输出啊也好，这些其实才能往下去推进。
0: 其实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年我去了美加墨世界杯，说实话有一些城市它的炎热的程度真的不适合在户外进行任何超过十分钟以上的体育活动。
1: 是的，比如说达拉斯是吧？
0: 对对对，给球场做了顶棚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这样财大气粗的去解决问题。但是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它夏天也得踢比赛。事实上我觉得以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环境，有一些夏天的中超的联赛踢起来也非常费劲了，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跑着踢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很多球队你说他走着踢，他多少也跟这个天气条件的恶劣是有关系的，就是无论是冷还是热，他在客观上说可能都会对比赛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说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哎，现在还有个补水，哎，我们已经适应了。
1: 对呀，啊，你比如说咱把冬天的冷的咱避过去了，那我让您夏天这个七月份咱去广州那么踢，他也受不了。你比如说当年在梅州的这个赛区的时候，那真的非常的，那条件其实也很艰苦啊。虽然说这个是真的，这个在咱们喘气都很费劲的情况下，你想运动员跑九十分钟，他也确实是很难。就像原来我2013-2014年的时候，在广州原来国安的比赛是下午3:30踢的，啊，那个真的没法踢球。后来就现在，你可以去看所有各级联赛，在广州就是深圳这个地方是没有3:30开球的比赛了，应该是没有了。我记得就是那个就是杜绝了这种万一发生那种极端的，是吧？不太好的情况的可能性。
0: 那有没有可能性，就是我们换个思路，重新的安排这种中超的赛程？我今天看骆明老师发了一个关于跨年赛制的讨论，其实最重要的讨论的点就是冬天最冷的地方只适合南方踢球，夏天最热的时候其实只适合在北方踢球。那么实际上真正的南方和北方都合适踢球的周数就非常的有限了。比如说今年中超一共30轮，然后有3周是一周双赛，实际上真正有比赛的自然周只有27个。他在想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就是不是非得所有的球队之间都要完成 主客场的循环，能不能引入现在欧冠做的这种叫混抽式的赛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把这个中超扩成20个队，但是一年还是只能安排30轮的比赛，那很简单，就把这个20个队按照成绩分成5档，每档4个队，然后每个队呢从每档各抽出3个球队进行主客场的比赛，然后正好30轮。他说按照这种混抽的方法呢，中超想安排多少队就安排多少队，想打多少周就打多少周，例如你18个队就打24轮，分6档，每档3个队，每队从每档抽2个队，这很复杂，反正就是你冬天和夏天气候最差的时候都不安排比赛，这个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你冬天北方不好安排比赛，夏天南方的湿热夏季也不好安排比赛，然后你其他省出来的周数怎么办呢？就相当于你让这个联赛变短了吗？那你冬天呢就在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你夏天呢就在北方进行一个小的锦标赛，然后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进行所谓的这个主客场的季后赛等等，就这种季后赛的赛制也有一些国家联赛在尝试啊。
1: 对，那就是相当于现在韩国联赛不就是这样吗？
0: 对，
1: 他踢完之后最后他有一个就是季后赛模式，包括美国大联盟也是这样。
0: 是，
1: 可能最后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因为他现在全球气候它在不停的变暖，有可能最后逼着你没辙了，也只能这么干。
0: 个人的感觉就是现在我们似乎在聊跨年赛制的问题，我们聊着聊着就变成聊了一个气候对于体育比赛的影响的问题，而且越聊得深入我们越意识到现在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超要不要和世界接轨，我觉得全球的体育比赛可能未来都会面临着越来越长的时间段，可能已经不再适合这种户外的剧烈的运动了，怎么办？怎么去重新设置新的赛制？也许不一定是中超要变，可能未来全球都会有新的变化，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就面对的是这样一个全球变暖的气候环境。中超在这个时候再提有关于我们要不要搞跨年赛制是好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固步自封，我们在不断的想中超联赛怎么样能够更适应现在整体的亚洲俱乐部的竞争的形式，毕竟很多的中超俱乐部还是希望能够在亚冠联赛当中有所作为，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有走出去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转会市场转会窗口最好也是跟国际的市场能够接轨，这个话题估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探讨一下，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胜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今年5月到12月，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旨在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专项行动取得了3方面阶段性成效。第一，清除隐性壁垒，商品要素流动更加顺畅。第二，强化监管执法，公平竞争环境更加优化，不当市场干预得到有力纠治。第三，健全长效机制，基础制度保障更加坚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随着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重镇穆哈后，10号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曼德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至个位数。沙特阿拉伯行业杂志《中东物流》援引相关数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0号15时许，当天仅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8号有26艘，7号有29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救援人员11号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的一艘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该客船于9号发生火情。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美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8月的中值51.7。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11号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该部门说，在第一阶段 5G 网络已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由俄移动通信系统公司等俄罗斯4大运营商提供服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3号，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平潭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范晓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晓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晓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晓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晓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 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晓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由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

0: 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3: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2: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

0: 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5个分区对应5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1: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墓地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1: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

0: 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1: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0: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1: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0: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1: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0: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1: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找老金。他决定不再折返，下山前往牧区管理处敲定父亲合葬的日期与流程。到山下管理处，马平报出墓位，说明父亲离世，近期要与母亲合葬，询问所需手续。管理员在电子档案里查到墓穴备案，登记的逝者是马平母亲，家属联系人写的是马明强，留存的地址电话也都是父亲的。马平看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2: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1: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2: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了。
1: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2: 喏，你瞧，我亲自记下来的。
1: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唉，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1: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3: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1: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3: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 那天是我和他。

0: 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1: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0: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1: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0: 就是这个。
1: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民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老金面露不悦，
0: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民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1: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不知道该找谁。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1: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2: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1: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

0: 人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1: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0: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1: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
0: 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1: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0: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2: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0: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2: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0: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2: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0: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3: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3: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3: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3: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

0: 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我会不会寄存出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1: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民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

0: 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1: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民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民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民强的后事，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2: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1: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2: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1: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2: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1: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3: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1: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3: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1: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他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

0: 据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1: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0: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1: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0: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1: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0: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1: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0: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四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2: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0: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3: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4: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

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79年12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这是人类与疾病斗争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被消灭的病毒。而中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比全球早了整整16年。1961年，随着最后一位天花病人痊愈出院，这个困扰人类数千年的瘟神在中国土地上绝迹。从人痘到牛痘，从天坦猪到全民种痘运动，这场胜利不仅是一场医学胜利，更是一场新生的人民政府组织全民动员的公共卫生奇迹。那么天坦猪究竟是怎么诞生的？新中国如何在几亿人当中铺开一场免费种痘运动？西南边境的免疫带挡住了怎样的境外威胁？最后一位天花病人胡小发又是凭什么被确认为中国最后一例天花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疫苗往事上，千年瘟神天花歼灭战。天花是人类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传染病之一，它传染性极强，致死率高，侥幸活下来的人也往往满脸麻子。早在3000多年前，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就留下了疑似天花的瘢痕。我国关于天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唐宋以后，天花在中国的流行逐渐增多，在欧洲天花同样令人谈之色变。17到18世纪，天花在欧洲肆虐，以至于当时一个女人只要脸上没有天花留下的痕迹，就被认为具有不同寻常的美貌。天花如此可怕，人类之所以能够战胜它，一个重要原因是发现了最早的疫苗，能够预防天花的牛痘疫苗。不过在牛痘疫苗出现之前，中国古人已经在和天花的长期斗争当中摸索出一种方法。染过天花而侥幸存活的人往往终生不会再患天花，于是古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用毒性较低的天花病毒让人轻度感染，从而产生抵抗力。这种办法实质上和今天疫苗的免疫原理是相通的。人痘接种术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但最终让中国和全世界消灭天花的武器是牛痘疫苗。1796年，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秦纳给一个男孩接种了牛痘，接种后这个男孩产生了对天花的抵抗力。很多人都知道人类是天花病毒唯一的宿主，那为什么接种牛痘能够预防天花呢？这是因为牛痘病毒是天花病毒的近亲，感染人后症状不像天花那么严重，但是产生的免疫应答足以使人体抵御天花病毒的侵犯，种牛痘比种人痘更安全。1805年左右，牛痘经由澳门的外国商人和医生传入我国。到了晚清时期，各地已经开设了不少牛痘施种局。鲁迅先生在《我的种痘》一文中就记述过儿时接种羊痘的经历。所谓羊痘，就是源自国外的牛痘疫苗。不过，我国后来彻底消灭天花，所用的并不是外来的牛痘苗，而是中国人自己培育的毒株天坦猪生产的本土天花疫苗。而这个天坦猪的诞生，正是

1919年，北洋政府在天坛神乐署成立的中央防疫处，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防疫机构，也是第一个疫苗和抗血清的科研生产机构。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1926年2月，一名约25岁的西北军士兵刘广胜患天花，住进北京传染病医院。当时，中央防疫处第三科豆苗谷负责人齐长庆到医院，取下患者带脓的泡痂，接种在猴皮肤上。带猴出痘后，又转种另一只猴，如此再传一代。之后，将从猴体上取得的泡浆接种到家兔的皮肤和睾丸，连续传5代，再转种到牛犊皮肤上，在牛皮肤上连续传3代，采集第3代牛皮肤上的豆泡，作为生产豆苗的毒种，命名为天坛株。天坛株的诞生，使中国终于可以生产自己安全有效的天花疫苗。可惜的是，由于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国家的卫生防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齐长庆培育出的天坛株以及中央防疫处以此为毒种生产的天花疫苗，并没有机会让老百姓普遍受益。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也曾实施过义务种豆，但当时的防疫人员根本覆盖不到广大农村地区，即便是在大城市，很多人对种豆也不接纳。鲁迅先生回忆自己在世界语专门学校种豆的经历时，写到当时大家害怕种豆疼，最后公推他带头，他便脱了衣服，点上4粒豆浆，等他扣好衣服转脸一看，刚才还推选他当模范的青年们已经跑得一个都不剩了。知识青年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抵触情绪可想而知。1923年，北京种豆者只有27人，1924年也不过255人。到了种豆更为普遍的30年代，天津市每年种豆人数也只有几万。对于控制天花来说，这个人数远远不够。新中国成立前，天花几乎年年发生，月月出现，每隔数年就有一次大流行，每年因天花死亡的人数以万计。1950年秋，刚解放一年的上海爆发了天花疫情，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2月5号，也就是当年农历除夕的这2个多月里，上海全市就出现了1620位天花患者。不仅是上海，据统计，1950年1月到8月，全国天花患者高达44211人，死亡7765人。消灭天花已经成为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此时，年轻的新中国对付天花已经有了方向。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卫生工作3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部长李德全在会上指出，对付天花这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就是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前提。1950年10月7号，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秋季种豆运动的指示，指出为了预防今冬及明春的天花流行，我们必须在今秋开展一次种豆运动，以免再犯往年的错误。10月12号，卫生部又发布种豆暂行办法，规定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种豆一次，6足岁、12足岁及18岁时各复种一次，从未种豆或逾期未复种者也应补种。那为什么要出生后6个月种豆呢？因为婴儿在出生6个月内，从母体中带来的抗体可以起到抵抗天花病毒的作用，6个月后母传抗体就消失了。那为什么每隔6年要复种一次呢？根据过去的观察，小孩种豆后6年以内得天花的很少，
甚至

不得天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天花的免疫力逐渐减弱，六年是一个保险期。连续三次接种之后，抗体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因此18岁后就不再接种了。于是乎，轰轰烈烈的种痘运动在新中国开展了起来。当时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匮乏，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负担，种痘一律免费。种痘所需要的人工、牛痘苗及卫生材料等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由于专业的卫生防疫工作人员寥寥可数，有的县甚至只有几个人，各地就积极动员中西医培训种痘员，设立种痘站，组织巡回种痘队，并动员学生、教师、公安人员和居民中的卫生积极分子配合，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种痘运动。这些种痘人员逐户逐院为群众种痘。到了1952年，全国累计完成牛痘接种5亿多人次，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8.9%，大部分地区的种痘率在90%以上。今天看来，90%以上的接种率似乎并不难，但当年的种痘人员面对的是重重困难。农村的路不好走，种痘人员常常要跋山涉水，有时连续步行好几天才能到一个村子。疫苗需要低温保存，又没有如今的冷链系统，防疫人员保存疫苗用的最多的是类似暖壶的广口冰壶。云南气候炎热，防疫人员还想出一个土办法，把冬瓜砍掉一截，掏出里面的瓤，然后把豆苗装在里面，用背包背着冬瓜下乡种豆。更大的难题是，由于卫生教育水平有限，许多群众对天花缺乏认识，不愿意接种疫苗。有人认为种痘要选日子，有人觉得种痘是小孩的事儿，大人不必种，甚至还有人迷信今年是大痘年，种痘与不种痘都要出天花。当时从事预防接种工作的医务人员起初还因打疫苗挨过骂，有人跟着农村的村医上门给村民打伤寒疫苗，村民觉得我没病，干嘛给我打针啊，连门都不开就在屋里骂。正因为如此，卫生宣教成了种痘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人民日报、健康报等刊载了大量关于种痘的报道，各级卫生机构编印发行了许多挂图、连环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52年6月出版的《人人种痘预防天花挂图》仅半年发行量就达到43万幅。此外，有的地方还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间，通过召开座谈会、演街头短剧、组织演讲等鲜活的方式开展宣传。跋涉在山间乡野的种痘人员也是一线的宣传力量。1951年，江苏省兴化县种痘大队的一位队员回忆，每到一个村，由村长召集群众会，他们在会上宣传普种牛痘的好处，群众听说是毛主席派来种牛痘的，马上集合起来。一位民兵中队长满脸麻子，性格很开朗，主动在群众会上现身说法。一位有麻子的人站出来讲种痘的好处，比什么都管用。这样大规模的全民免费种痘运动，使全国天花病例数大幅度下降。1950年5月以后，北京再也没有发生过天花病例，成为全国第一个消灭天花的大城市。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消灭天花的战役已经接近尾声。1959年，我国只有新疆、四川和云南三个省级地域还有天花病例。这三个省份中，云南面临的天花威胁最大，因为云南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国境线超过4000公里。历史上边民交往频繁，相互通婚十分常见，而当时这些相邻国家尚未消灭天花，常有天花从境外传入。1959年，云南省沧源县发生672人发

病，96人死亡的天花疫情就是从缅甸流入的。为防止天花再次侵入，我国在云南、西藏、广东、广西等地建立了边境天花免疫带。以云南省为例，对边境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实施3年普遍种痘一次的办法，加强免疫。防疫人员带着冰壶和疫苗，沿着国境线一村一村的查，一户一户的种。边境天花免疫带建立之后，虽然仍有人在境外感染天花，但入境后并没有引起天花流行。1960年以后，国际交通方式的变化又给防疫带来新的压力。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一个人搭乘飞机就可能把病毒从一个大洲带到另一个大洲，这让单纯依靠边境防线已经不够，必须让全国人群长期保持较高的免疫水平。1960年以后，鉴于国际上发生航空传播天花造成流行的实例，我国除加强边境检疫之外，又于1962年修改了种痘办法。婴儿出生后6个月初种，其他年龄人群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划分为6个地片，每年以地片为单位轮流普种，这样相当于全国居民每6年完成一次普种，从而维持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一位在北京防疫站工作近30年的接种人员，从1960年参加工作到1988年退休，经历了3次普种牛痘。他说50岁以下全都要种，工作量不小，后来全球彻底消灭了天花才停止种痘。1981年，卫生部通知取消全国接种痘苗的办法，而在此之前的1979年，全球消灭天花证实委员会已经宣布彻底消灭天花。我国消灭天花的时间更早，最后一位天花病人叫胡小发，1960年3月出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西盟县。西盟县与缅甸接壤，当时缅甸境内的班月寨有天花流行，一个9岁女孩被感染，出疹子期间随父亲到我国西盟县探亲，把天花传染给我国一个11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又外出探亲，引起另一个村寨5人发病，接着传到南抗寨，胡小发因此患病。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说到这里，怎样才能确认胡小发就是中国最后一名天花病人呢？1979年，卫生部组织专家赴60年代初期还有天花报告的云南省和西藏自治区，调查验证我国最后一例天花发生的日期。调查的办法很巧妙，一个是马脸调查，马脸意味着得过天花，通过调查就能确定得天花的时间。另一个是痘疤调查，痘疤是指人种痘后留下的疤痕，通过痘疤可以检验一个地区免疫接种的覆盖情况。痘疤调查相对简单，因为种痘一般都会记录姓名、接种人数，只需核实即可。痘疤率在90%以上，就意味着在人群中建立了天花免疫屏障，可以作为消灭天花的佐证。马脸调查相对较难，除了要入户和到集体单位调查，还要到电影院等公共场所调查，发现马脸就要把他请过来，了解发病时间，做记录，有时还要通过当地人做翻译。最终调查组在云南省孟连、澜沧、西盟、沧源县以及昆明市共调查46365人，其中1639名有马脸的人均在22岁以上。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地区以及拉萨市调查了15661人，其中125人有马脸，年龄均为20岁以上。这意味着调查涉及的所有天花病例都是在1960年以前发病的。1960年代以后，天花确认已经在中国绝迹。

这为恶魔的疾病突然爆发。那是1955年，江苏南通出现一种怪病，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那么，我国医务工作者是如何破解这一难题的？又是如何摘掉乙肝大国的帽子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中国疫苗往事》下，脊灰糖丸与乙肝免疫突围战。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的中国。
1: 我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2: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了。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20世纪40年代初，一首名叫《采槟榔》的歌曲一夜间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歌曲的演唱者正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金嗓子周璇。
1: 周璇版本的《采槟榔》呢，伴奏中既有民族乐器的部分，又有西洋乐器的风格，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大上海与世界文化的交融。他在录音时特意把小妹妹提篮抬头望改成了姐姐，这也成为了他演唱版本的一个特点。
0: 1938年，热爱音乐创作的湖南青年李景光在刚开办的百代唱片公司担任编辑，为周璇创作了大量歌曲。采槟榔的曲调是李景光根据自己家乡的民歌双川调改编而成。
1: 这个双川调呢，是湖南花鼓戏中的一种流行曲式，它的乡土气息比较浓厚，剧的内容呢也都是贴近农民生活的事情，比如说这个采槟榔呢，也是描写的一个农间劳动的场面。歌曲本身是将湖南民歌风格赋予了流行歌曲，另外歌词的创意也比较独特，以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和大胆的表述贯穿全曲，这在各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中并不多见，可以说是独具匠心。

1982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在一场演唱会上演唱了《采槟榔》，让这首歌再度风靡。或许因为邓丽君的演唱太过深入人心，不少人误以为《采槟榔》是一首台湾歌曲，这其中也包括著名歌唱家朱明。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邓丽君唱的，生活的气息特别浓，我第一次听我就下决心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了解到这首歌其实是过去咱们湖南的作曲家在30年代做的歌。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广东的录音棚里面唱的，录完了很多人也给我打电话也写信，就说他们很喜欢这首歌，希望我经常能演唱。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伴奏带，挺遗憾的。但是呢，这首歌什么时候放我都会跟着唱。
1: 一曲纯情优美的《采槟榔》，经历一代代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依然天真动人。那欢快的旋律，大胆的表白，总能唤起人们心中对自由生活和美好。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三集。
1: 哎，桂生啊，我们村有你，是我们村的福报。这陶罐，你拿走吧。
2: 哎呀，李大哥，谢谢你啊。
1: 哎，有件事啊，我还是要问问你啊。这陶罐你们收了，能卖多少钱啊？
2: 李大哥，我们是要把文物交给文化局，我们不卖钱。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哎呀，哎呀，你们这文保小组真是把我搞糊涂了啊。就是前两天赵良根那小子来找过我，说你们小组没有经费，想卖掉一些不太重要的文物换钱。我这个陶罐就在名单上嘛。
2: 李大哥，我向你发誓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啊。
1: 那这赵良根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还说多少能分我一点呢。
2: 哎呀，你信我啊，我们绝对不会这么做，这个事儿我一定找他问清楚。嗯，
0: 至此刘桂生才终于明白了赵良根为什么会有那么反常的反应。但刘桂生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自己保护文物的赵良根竟然会生出倒卖文物的心思。刘桂生忽然觉得恐惧，他不知道小组里的其他人是否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这件事都必须被妥善处理。如果能感化赵良根，那就再好不过。说到底，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不想伤了大家的心。
3: 哎，哥，怎么样啊？
2: 良根，哎，你怎么还没回家啊？
3: 我实在是担心你，所以就在这儿等了。
2: 啊，
3: 哎，哎呀，还得是我桂生哥出手啊，这就把陶罐要到了。
2: 我跟李大哥聊了蛮多话，他可能是太烦我了，就赶紧打发我走了。
3: 啊，那个哥，你和李大哥都聊什么了呀？
2: 没什么，就还是走访乡亲的那些话。
3: 哦，
2: 怎么，是怕我哪句话说都说少了，还是怕李大哥说了什么呀？
3: 没有，怎么会呢？
2: 哎，良根，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我先把这个陶罐送去县文化局，等过两天，我让你嫂子做点好菜，咱俩好好喝一顿，怎么样？
3: 哎，没问题。哎呀，我都好久没和哥一起喝酒了。
2: 好，那等我回来再给你定啊。
3: 啊，
2: 我先走了，得去赶车，要不然今天晚上啊就回不来了。
3: 行，哥。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通过刚刚的试探，刘桂生确认李福祥说的话应该是真的。同时刘桂生也明白了另一件事，虽然赵良根一步踏错，但他知道这件事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的底色没有那么不堪，不然赵良根不会这么心虚。因此刘桂生决定就利用请他到家里吃饭的契机好好拉赵良根一把。刘桂生想知道赵良根为什么这样做，他实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小兄弟就这样错下去。
4: 哎，
2: 哎，两根呢？吃饱喝好没有？
3: 哎呀，哥，我现在是吃不下，也喝不下了。哎呀，嫂子的手艺是真好。哥，你可享福了啊！
2: 哎呀，这是你在，平时你嫂子就给我吃点糠咽菜，窝窝头什么的。
4: 当人家梁哥的面瞎说什么呀？什么时候亏了你吃了？
2: 你不是总说我再管那些破罐子就让我喝西北风吗？
3: 哎呦，黑生哥，嫂子这是关心你说气话呢。
2: 我
3: 哎呦，这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2: 打你不解风情，怪不得快40了还找不到路。

0: 不是没有哥这么好的运气吗？啊，哥，不过咱也话说回来，这文保小组成立了也10年了，这10年你可真是够辛苦的。
1: 哎，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就是尽力给大家做点事嘛。
0: 哥，这些年你都是用家里的钱去补贴文保小组，就没想过找个法子赚点钱，让手头宽裕一些？
2: 梁哥呀，你要是真有门路，就快和你哥讲讲。哎呀，他呀一点都不知道操心家里的油盐钱。
0: 没问题啊，嫂子，你们对我这么好，这忙我一定帮。
1: 你这法子要是耽误了文保工作，那可不行啊。
0: 鬼神哥，你就放100个心，这是个顺手钱啊。
2: 行啊，桂生，你好好听梁根讲啊。
0: 哎，
2: 我先去收拾了。
0: 哎，好好
1: 好，
0: 我放心了，嫂子，我赵梁根一定不让你们再发愁。
2: 好嘞好嘞。
1: 哎呀，这顺手钱怎么挣啊？
0: 哥，我把话说在前头啊，就是一个想法，乍一听呢可能挺混蛋的，但的确能让大家都轻松不少。
1: 哦，你先说嘛。
3: 刘桂生没有想到赵良根居然会主动提起这件事，他这几天一直在犯愁，不断盘算着应该如何向赵良根开口，现在这样倒是替他省了不少口舌。
0: 哥，你看啊，你送去县文化局的文物，不说成百，也有几十了。这文物的质量呢，有好也有坏。
1: 所以呢，
0: 那质量不好的文物，我们不如就卖给村里那些贩子嘛。一来，咱们文保小组的钱充足了，你也不用天天跟嫂子打架，拿家里钱做补贴；二来，不是也能把那些文物贩子给打发走，是不是？哎，
1: 说完了，这就是你的法子。
0: 说完了，哎，哥，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理啊？
1: 哎，那这法子可行吗？你试过没有？
0: 我还没试过，但是我跟文物贩打听了一下，他们说，只要是文物，不管什么样都收。
1: 哦。
0: 本来呢是打算用李大哥家的陶罐试验一下，结果没和他谈拢了。
1: 那梁根呐，
0: 啊，
1: 你跟哥说句实话，你是为了文保小组，还是想自己挣钱？
0: 哥，什么叫我自己挣钱呢？有钱得是我们兄弟两个一起挣嘛。
1: 我们两个
0: 啊，
1: 这想法你没跟小组里其他人说过？
0: 知道的人越多，分的钱不是越少吗？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说呀？哎呦，哥，你说的那两件事不冲突，那文保小组才能花多少钱啊？剩下的不都是
1: 哥？
0: 你
1: 赵良根跟了我多久了？这话怎么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呢？可是第一批加入文保小组的。
0: 我就知道以你这个脾气，我说了你肯定要发火。
1: 你要是知道我是什么脾气，就连想都不敢想。
0: 哥，你是有本事，有道德，有信仰，你可以自我牺牲，可以清高。那我呢？我快40了，我为什么不讨老婆？我也要养家呀。
1: 这算什么借口？
0: 好，不说我，那嫂子呢？你孩子呢？他们难道不用钱吗？
1: 赵良根，我们都是有手有脚的人，挣钱的办法千千万，为什么一定要倒卖文物，一定要犯罪呢？
0: 哥呀， 忙前忙后，这一年到头顶多拿几张奖状，得个挂历。我知道这个事儿不光彩，他拿了钱，我们就能过更好的日子。
1: 闭嘴！什么好日子？这钱你拿的踏实吗？人呐，哪怕做了一丁点亏心事，心里头就再也别想安稳了。
0: 哥呀，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 根本就没想明白。我问你，你不是专家，你怎么知道这文物是好还是坏？
0: 那文物贩子总会知道吧？他说好，我们不卖就是了。
1: 如果你是文物贩子，知道对方只卖坏的，还会说这文物好吗？方老师专程跑到下汤来，讲的那些话，你是一点没听进去啊？这文物是什么呀？是我们村的户口本，卖祖坟赚钱花。你还是人吗你？
0: 哥，我以为这是个能让我们都过得好一点的法子吗？
1: 身得知足。你要是真想赚钱，可以先离开文保小组，去县里头找找工作。
0: 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文保小组本来就是自愿加入的，是去是留，哥都不会怪你。但钱得脚踏实地的挣，这样的钱拿在手里才安心的。
0: 我知道了，
1: 梁根，这路啊，你可千万别走偏了。走出去容易，回来可就难了。行了，来，把这杯酒干了，咱回家再好好想想。梁根，哥想着你好，你要是真有什么需要哥帮忙的，你开口，我一定帮。
0: 哥，谢谢。
1: 别说了，干杯吧。

0: 哥，这球怎么这么辣呀？
1: 是啊，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醒酒了吧。
2: 赵良根还是太年轻了，年轻到在诱惑面前根本沉不住气，他就像一艘在风浪中航行的木船，如果没有刘桂生这块压舱石，他或许早就被卷入风暴之中了。赵良根最终选择离开了文报小组，前往县城谋生。坚持是一件又容易又艰难的事，容易在只要安放好内心便可以忍受煎熬，难在正是因为煎熬所以才难以安放内心。而保护文物，守护历史文化，为刘桂生等人的坚持赋予了一份特别的意义，这也让坚持变成了坚守。同样在坚守的还有方小云和戴墨南。时间来到千禧年，2000年10月，上山遗址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考古发现。2001年，上山遗址的第一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下汤遗址成了考古发掘的快车，得到了二次勘察研究的机会。此时方小云已经年迈退休，由戴墨南接任考古系主任。戴墨南很想去下汤，但系里工作繁忙，加上考古研究所需要他来协助上山考古，他实在分身乏术，因此只好让自己的研究生钱小青动身前往下汤。就在他和方小云都翘首以盼，希望钱小青能带回好消息时，方小云病倒了。
3: 莫南啊，你方老师进急救室多久了？
4: 快三刻钟了。
3: 三刻钟。
4: 沈老师，对不起，我还是没能把方老师给照顾好。
3: 傻孩子，这不怪你。你们方老师是个闲不下来的人，要是让他休息啊，才是真要了他的命呢。能让他真正停下脚步的也就只有、
4: 啊、医生，他怎么样了？
5: 所有能做的急救措施我们都做了，但病人的情况还是不乐观。你们去跟病人说说话吧，再叫叫他，或许能有点帮助。
4: 张老师
3: 啊，
4: 我们走吧。
2: 在急救室内，戴墨南和张国安围在方小云身旁，方小云双眼紧闭，面容却依旧平和安详。戴墨南轻轻抚摸着老师那双粗糙的手，这双曾经温暖过他的手此刻冰冷又僵硬。张国安十分平静地为方小云整理着额前碎发，一遍又一遍轻柔地抚过方小云的鬓角。
3: 小云。我和莫南来陪你了，我们俩认识大半辈子了，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点失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4: 方老师，钱小青还没从下堂回来，你还没有见到下堂遗址的发掘呢，你不能走啊。
0: 小雨，你甘心就这么走了吧？你要是不甘心，就睁睁眼。要是想休息了，
2: 也许是戴墨南和张国安的声声呼唤果真起了作用，将方小云从生死边缘拉了回来。方小云的苏醒令病房内爆发出一阵掌声与欢呼，大家都觉得这是生命的奇迹。方小云的状态渐渐平稳，被转入了病房观察，师徒二人这才有了好好说话的机会。
5: 方老师，你醒了。
6: 王丹，你张老师呢？
5: 他怕你吃不惯医院的饭，回家给你做饭去了。
6: 恕他多事，我哪有这么挑剔。小青回来了没有？
5: 老师，你刚醒的时候问过了，他要后天才能回来呢。
6: 哦，我以为我睡了很久呢。
5: 您养好身体，我有预感，这次小青回来，一定会带来一个好消息的。
6: 嗯，我呢，又是一年春天了，我们当年去下塘勘察，也是个春天吧？
5: 是啊，已经17个春天过去了。

0: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1: 时不我与，时不我待，我这辈子还有几个春暖花开可以看见啊。我多希望现在正在发掘的就是夏汤的遗址啊。
2: 老师，这一天很快就会到的。
1: 23年了，我已经等了太久了。昨天昏迷的时候，我又做那个梦了。
2: 那这次，您和那些人对视上了吗？
1: 没有。这次，我连火光都没有见到。树林里好冷，我听着他们的声音，四处跑，四处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唉，所以我觉得这次啊，小青也不会有什么开拓性进展。
2: 老师，到了今天，我才能真正明白，84年我们坐在汤墩上，您和我说那些话的心情。
1: 什么心情？
2: 也许是又期待又害怕吧。期待有生之年可以见证遗址的发掘，但也害怕没等他发掘，自己就像夕阳一样落山了。但是还好，我们现在有小青这样的孩子，继续活在那条延长线上。即使见不到，好像也没那么遗憾了。
1: 其实我有点忘了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3: 方小云的预感没错，这次勘探视觉和84年的那次相比，并没有得出什么新的结论和成果。经过鉴定，夏汤遗址距今5000至7000年的结论没有发生变化，发掘夏汤依旧遥遥无期。但无论是方小云、戴墨南，亦或刘桂生、钱小青，他们都在执着坚守着，因为他们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就像相信明天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一样。
4: 来了，
0: 张老师，好久不见。
4: 墨南啊，你不是昨天才刚来过吗？
0: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哎，老师呢？是不是又在屋里看报纸呢？
4: 是啊，每天雷打不动看报纸，有时候啊，我叫他吃饭他根本听不到。
0: 看来您这个主席助理也不好当啊。
5: 老师，要不我先把蛋糕放进冰箱吧。
0: 对，小青啊，还好有你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家伙一聊几天来就没完没了的。
5: 老师们都不老，
4: 都进屋吧，进屋聊，进屋聊。
3: 没有人能说清时间究竟是怎样流逝的，当我们忽然反应过来时，便顿感青春不在，时光平等地为每一个人雕刻下不同的痕迹。2014年，距离上一次夏汤遗址勘察视觉已经过去了13年，这13年里，戴墨南把钱小青叫了出来，钱小青继承了方小云和戴墨南的衣钵，成为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中坚力量。而今天，师徒三代齐聚，则是为了庆祝一件大事——方小云的生日。
4: 哎呦，每次来都提这么多东西，我跟你方老师啊，吃都吃不完。
0: 吃不完就慢慢吃嘛。今天带的东西可不一样，毕竟是老师的生日，这些啊都是给他的生日礼物。
4: 他看了呀，肯定又要讲你了。
0: 由他讲好的啦，他只说过生日不许大操大办，又没说不许我们送礼物。背着我讲我什么呢？哎，没什么，老师，祝您生日快乐。哼，真当我耳背啊，他 他叫我吃饭，我不应声，那是。

0: 不想理他，不是我听不到。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伴君如伴虎哟。
2: 方老师，生日快乐！
0: 谢谢，你们看看人家小青，总是这么稳稳当当，不声不响的，哪像你们两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伯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中共仙居县委宣传部、浙江传媒学院、王福生省级以上知名专家工作站。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我是主持人雨欣，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晚高峰。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俩给打算中秋国庆假期搭乘火车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哈。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开始发售的规则，9月11号大家就可以购买9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没错，那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0: 刚刚提到了9月11号可以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另外呢，给大家算了一下，9月17号就可以买10月1号国庆节当天的火车票了。
1: 大家也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选择我的，点击起售时间，输入车站和日期后，就可以查询该车站当日起售时间，也可以在下方查看全部车站起售时间。
0: 为了提高效率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前进行购票信息的预填，在车票起售当日呢，预先填写乘车人、车次还有席别等信息，在车票开始发售的时候一键提交订单就可以了。
1: 如果您第一时间没有买到，也不要慌，可以候补购票。在购票界面点击候补，按照需求添加不同的车次和席别，即可进行候补购票。
0: 根据铁路相关部门的消息呢，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1: 9月25号、28号、30号至10月2号、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了夜间高铁。
0: 9月23号、24号、29号、30号以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以及9月29号和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呢，会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大家假日出行的需求。
1: 还有更多有关假期出行的消息，可以持续关注中国之声。另外，中秋国庆假期大家有什么安排或者出行计划，也可以来到央视频的直播间，咱们一块儿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工作当中呢，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使用场景呢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一方面， AI 用得越顺手呢，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 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块还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0: 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实惠哈，可这便宜真的可以放心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儿来？按照卖家的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 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嘛？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留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是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 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8: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

0: 占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网传消息哈，近期呢有用户收到了提醒，说是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的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让不少已经习惯了零钱通余额宝既能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非常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
2: 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会给我们的移动支付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见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4: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呢，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传开了。
3: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5: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3: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

0: 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0: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
2: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3: 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于当地时间9月9号到10号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共和党历史上首次举办中期选举大会。共和党人表示，这次大会是为了在中期选举前团结选民，支持该党的政策纲领。
4: 然而在摇摆选区，候选人刻意保持距离，通胀高企，美伊战事叠加民意声浪的背景下，这场破例举办的大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共和党选情压力？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9号到10号两天时间，耗资超4000万美元，预计3万人来到现场。这场大会从宣布之初就贴着史无前例的标签。按照美国政坛传统，民主、共和两党只会在每4年1次的总统大选年秋季举办全国大会，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集中造势动员。而这次把大会专门提前到中期选举年举办，在美国共和党历史上还是头一回。破例的背后是共和党日益紧绷的选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分析，
6: 现在呢，中期选举就举办类似活动呢，是非常罕见的。那应该说，希望呢，发挥类似当年在大选年的造势或者动员效果。这样一种考虑呢，从一个侧面其实也说明当前这个共和党选情目前这种紧张的程度。
5: 中期选举历来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期中考，历史上执政党几乎都会丢失国会席位，而这一次共和党面对的是美国食品、房租、日常消费品价格涨幅居高不下，超60%选民把经济或通胀列为投票的头号考量。美伊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这一切都让执政的共和党承受着巨大的民意反噬。更耐人寻味的是，共和党内部的避险式切割，多位选情焦灼的共和党参议员，包括缅因州参议员苏珊·柯林斯、阿拉斯加州参议员丹·沙利文，都缺席了本次大会，意在展现自己脱离本党以及总统的独立性。当然，也有一位摇摆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费特曼以视频形式现身大会，介绍他的宾夕法尼亚同僚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
7: Yes, I'm a Democrat. Why am I here talking to you?
8: 没错，我是民主党人。为什么今天会在这里和各位对话？因为我是一个讲求常识的民主党人。我永远站在美国这一边。戴夫·麦考密克，他会为宾夕法尼亚而战。我很骄傲，把他视作我的朋友。
5: 在任民主党参议员现身共和党造势大会，在本届选战中难得一见。不过事后他已澄清了换党传闻。大会首日最大的爆点是特朗普抛出的每人5000美元特朗普红利承诺，这也成为本次大会最具争议的竞选话术。
9: 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多数席位，我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
5: 按美国成年人口测算，这一计划总耗资将超过1.3万亿美元，但特朗普并未说明资金来源，也没有解释总统是否有权直接拨款。如此大手笔的全民发钱承诺，在美国竞选史上也极为罕见。但是在刁大明看来，这依然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共和党的选情劣势。
6: 这种做法本身可能会最大化的去动员本党选民，也不排除呢可能对于某些中间选民呢也有一定的刺激的效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呢，这些所谓的红利应该不会呢

0: 选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走向。美国众议院数据显示，当前共和党以218席勉强维持众议院多数，民主党仅差数席即可翻盘。权威选举评级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八月最新评级则显示出，众议院有19到21个完全摇摆选区，参议院则有6个胜负难料的摇摆州，共和党仍凭借制度优势保有微弱的首盘空间。外界普遍预测，民主党时隔4年重夺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概率极高，而参议院的控制权则仍存悬念，共和党有机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为何参众两院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分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解释，
1: 目前这种差异性的情况呢，主要还是因为呢，美国联邦层面的选举政治的制度设计。美国国会众议院呢，是每2年啊，这个435位国会众议员全部更换一次。这次中期选举当中呢，其实也是全部更换。国会众议院的选情还能比较全面的来反映当前的美国总体上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也就能够反映目前美国公众对于共和党执政的不满情绪，选情对共和党不利。但是相比而言呢，国会参议院的选举呢是每2年只更换100个参议员当中的1/3，这次中期选举呢涉及到的是35个席位，不涉及到全美范围，而且呢有一些选举呢是一些在任的国会参议员个人啊和所在州的利益链接呀、一些特有的个人影响力呀、等等这些特定因素呢也在发挥作用，就未必能够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民众对共和党的不满，因而呢就有可能呢让共和党勉强维持微弱多数呢提供了一些空间和条件。
0: 而一旦出现共和党控参、民主党控众的分裂国会格局，特朗普政府后2年的立法空间将明显收窄。
2: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内蒙古哈。内蒙古蒿草呢包括广泛分布在内蒙古各地的蒿属植物，比如说黄花蒿、大紫蒿、沙蒿等，它们是草原生态的原生物种。不过花粉呢是夏秋季主要的气团致敏源，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蒿草花粉的集中散播期，也是北方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哮喘等疾病的高发时段。蒿草如何治理已经成为群众高度关切的民生难题。
8: 今年内蒙古多地统筹开展治蒿攻坚，将蒿草治理从单纯的物理清除转向源头治理加监测预警加生态修复的系统化防控模式。随着近期降温降水，内蒙古全区花粉浓度已进入阶段性回落通道，这也意味着本年度过敏季终于要迎来收尾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扬、王丹、梁化的报道。
9: 在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青福镇的一处城郊闲置地块，一场针对蒿属植物的专项整治行动正在连片推进。青福镇副镇长李明汉介绍，现场采用机械作业和人工拔除相结合的方式，将拔除的蒿草就地捆扎集中收拢，避免花粉随风飘散造成二次污染。
10: 这片区域蒿草大概有5-6亩左右，分布较为分散，出动30余人，挖机2台，打草机4台，不定期的回头看，发现还有再次生长出来的蒿草，立即进行清理。
9: 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蔡永慧表示，今年包头市将蒿草治理纳入2026至2028年3年专项治理规划，统筹93家市直单位对主城区5大片区实行分片包联、闭环治理，指导各区集中力量攻坚学校、医院、居民区等重点区域。
11: 8月起，转入常态化巡查捕清，实行网格巡查、分片包干，积极探索无人机飞防、滴花剂喷洒、 及

0: 将土植物生态替代等技术手段应用，推动蒿属植物治理从单一清除向长效生态管控转变。
1: 截至目前，包头市完成蒿草治理面积超1711万平方米，主城区蒿草存量实现历史性压降。在呼和浩特市，蒿草的治理工作同样积极推进。今年三月，呼和浩特市启动全域排查，对公共绿地内的蒿草点位逐一登记，建立台账，采取清理加断根加益生模式，同步补植适应当地气候、土壤和生态环境的植物，以生态替代抑制蒿草再生。气象部门监测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市今年花粉浓度较去年同期下降54%，过敏性鼻炎患者韩松元明显感觉到今年症状改善了不少。
2: 比往年要晚一些，往年可能七月中旬就开始了，今年可能八月中旬才开始。
1: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主任医师蔡慧娇表示，今年花粉浓度的下降让当地大部分患者症状缓解。
3: 今年因为全社会都在进行一个除蒿活动，今年的花粉浓度较往年较去年确实是有明显的一个下降，患者的也普遍反映症状要往比往年要轻一些。
1: 鼻炎患者对蒿草可以说是避之不及，不过过敏真的就只是蒿草的错吗？蔡慧娇指出，事实上，内蒙古夏秋季节的致敏花粉源以草本风梅花粉为主，除了蒿属、禾本科、梨科、苋科等草本植物的花粉也都是常见的过敏源，而且生活方式健不健康同样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需要同样重视。
3: 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呢，它不是单因素造成的，它是由多种因素，包括我们的这个环境因素、气候变暖、空气污染、卫生条件过于清洁了，还有这个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还有工作压力等等多方面，导致了患过敏性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多。
1: 气象部门研判，当前内蒙古中东部大部分花粉季已经结束，综合考虑植物物候期、降水沉降、低温降温及大风扰动等气象条件，预计西部地区花粉季将在9月10至15日落幕，不少过敏患者的症状也开始减轻。蔡慧娇强调，虽然整体花粉量在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致敏风险已经完全解除，部分患者看到花粉浓度数值下降便误以为警报解除，自行停药，症状可能会出现反复。
3: 随着花粉这个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患者的症状会逐渐减轻，彻底停药的话还是要等到花粉季到一个很低的水平，比如说它达到50每平方毫米，这个再进行减药，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专家提醒，随着花粉季步入尾声，过敏人群可逐步恢复正常户外活动，但仍需持续关注本地花粉浓度变化，出现过敏症状应尽快到医院明确过敏源。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6: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反着的头啊。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能帮嘛就帮嘛，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眼下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呢，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

0: 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
1: 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的报道。
2: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3: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2: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4: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自治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2: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4: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2: 金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5: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2: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3: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2: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6: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自治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2: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金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7: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2: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届

0: 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4: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竟然就这样一郎去苍京。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5: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4: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就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这杜鹃花都拆在他坟头上。
5: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6: 长征地理名片。
1: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两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岳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个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岳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岳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产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刚在以及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岳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的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一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就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资金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岳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5年多后，蔡伟岳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岳。2015年起，他连续2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岳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着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津，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的人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中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桥。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岳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他说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牟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才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还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着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5: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6: 红军。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不久前，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座中学领航行动。新学期开始，多所中小学牵手科技馆等机构，打造新学期的科学课程。
8: 近日，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馆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至18岁全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该图谱已在上海多所学校落地。与此同时，中国科技馆融合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等资源，做成了融媒体资源包盒子进校园。科技馆与中小学双向奔赴，孩子们将收获哪些新奇的科学体验？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9: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10: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9: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平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10: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9: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

0: 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1: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
0: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2: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0: 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3: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边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边，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的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关注完科学教育，再说一说孩子们平常的休息哈。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呢，趴着午休会胳膊麻、脖子酸，不睡一会儿呢又实在困得难受。新学期开启了，江苏南京、淮安、南通等地的中小学教室的课桌椅呢悄悄升级，孩子们实现了午休躺睡。这项民生实事是如何落地的？目前施行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6: 新学期伊始，在南京明道学校严创元学校的一间教室内，桌椅全部换成了可躺式桌椅。这些桌椅的椅背可以放平，搭配可延伸的脚踏板，能贴合学生身体的曲线，让孩子自由的平躺，安稳入睡。学生冯浅初：
7: 吃完饭就会看一会儿书，会有一段音乐响起，我们就知道要睡觉了。有的人去关灯，有的人去拉窗帘，我们剩下的小朋友呢就去拿被子。
6: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杨洋：
8: 孩子在学校里面到底睡得怎么样，既关系到他下午的学习状态，也会影响到他一天的校园体验。我们不仅要关心孩子学得怎么样，更要关心他们在学校里每天过得怎么样。
6: 2024年，南京市政协委员丁朝龙提交了关于实施全市中小学午休舒心躺睡工程的提案，建议南京市教育局制定3年行动计划，由点及面逐步推进。
9: 考虑呢，这个趴着睡呢，可能对小朋友的身体健康可能还是有点危害的，也非常不舒服，包括胳膊疼呀、腰疼呀。后来一看，很多地方都是提倡叫舒心躺睡，后来就提出这个提案。
6: 对此，南京市教育局在答复中表示，已将购置带有午休功能课桌椅的限额标准纳入南京市中小学通用资产配置标准，每套上限800元。
10: 新学期在淮安市致良美小学。

0: 学，可躺式午休桌椅试点也已展开，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学生家长蒋兰竹：
1: 现在孩子呢正在长身体，我们一直担心呢趴着睡会影响脊椎嘛，现在学校配备了可躺式的课桌椅，给孩子创造了好的午休条件，我们现在特别的放心。
0: 丁巧龙介绍，从江苏全省来看，自2022年起，江苏已连续四年将午休课桌椅纳入省教育装备新技术新产品试点应用项目重点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地市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躺睡保障措施。今年2月，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为校园午休场景的人性化改造划定了规范线。
2: 比较非常明显的，很多像新开办的学校都实行了这个舒心躺睡，这个买了更多的躺睡桌椅，老的学校呢也在逐步的在更新改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世界急救日，掐人中，心肺复苏，找 AED， 遇到有人晕倒，我们第一步该做什么呢？此外，我们还会聊一聊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会加钱点煲仔饭等特色航空餐吗？为什么航空餐总是被说不那么好吃呢？好，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我国科幻领域奖项银河奖的最新消息。第37届银河奖揭晓，本届最佳长篇小说奖空缺，《赛博英雄传》摘得最佳科幻网络文学奖，年轻作家华烟新一人就摘得了最佳短篇小说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和最佳新人奖三项大奖。不少读者是从科幻作品《三体》开始入坑科幻文学的。2006年，《三体》在《科幻世界》杂志开启连载，到今年已经20年了。中国科幻自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作品类型更加丰富，传播渠道不断拓展，与影视、游戏、人工智能等产业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就拿本届银河奖来说，除了延续对科幻文学创作的关注，还将视野拓展到了翻译、少儿科幻、网络文学、海外传播等领域。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唠嗑团。那9月的第二个周六是今年的世界急救日。在生活当中，如果碰到了像运动扭伤、烫伤、异物卡喉、食物中毒、血压飙升、心脏骤停这些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在慌乱之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除了拨打急救电话，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每年9月的第二个周六被有关国际组织定为世界急救日，及时且正确的急救对于挽救患者的生命、防止病情恶化、减轻患者痛苦、减少伤残情况、促进患者康复来说意义重大。我们就拿心源性猝死来说，如果能够在黄金4分钟内及时开展正确的救援，就能够大大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最近浙江绍兴一个男子在晨跑的时候突然心脏骤停，危急时刻现场啊正好有一支医生的跑友队，他们立刻摆正了男子的体位，胸外按压、人工呼吸、飞奔取来 AED， 多人接力抢回了男子一命。那如果身边没有专业的医务人员，我们又该怎么办呢？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场所都有了自助体外除颤仪 AED， 那我们又该怎么使用它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需要用到它呢？今天我们就来从 AED 说起，来聊一聊生活当中有用的急救常识。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我是来自友谊医院的景医生。
0: 哎，那我们呢现在在一些这个成功实施急救的新闻当中会经常听到 AED 这个设备哈。那先来跟我们说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最好能够使用 AED， 相反的哪些情况下其实不适宜用 AED 呢？
2: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啊。 AED 这几个字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叫自动体外除颤仪。
0: 是。
2: 那么这个就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的 AED 只适用于我们在心脏骤停的患者发生室颤以及无脉室速的时候才是需要去应用的。对于我们有意识的患者，或者说他只是晕倒了，我们是不需要去进行这个 AED 的这个使用的。我们的使用范围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窄的，只适用于这两种患者。
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那种应该使用的情况哈？我们就比如说心脏骤停这个事儿，我们怎么去判断，尤其是一种快速确认的这种方式？
2: 当我们看到一个患者倒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几点是这样：我先去轻拍患者的双肩，同时在他的耳朵两侧去呼唤同志，同志怎么啦？同志，同志醒一醒。然后同时我们去把头侧过来，看看他有没有这种自主的呼吸。一般这个判断大概是在10秒钟之内。如果他的意识丧失了，呼吸也是没有节律的这种，我们就可以判定为他出现了这种我们上边说的，不管是室颤也好，还是这种无脉性室速，那由于他的心搏量的急剧的下降，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个意识障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也就是判定我们这个人可能出现了心脏的骤停。
0: 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拍一拍这个患者的肩膀，然后呢发现他其实是有意识的，哎，能够比如说微弱的跟你去进行回应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够使用 AED 自动舒展仪的，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
0: 哎，就是如果是真的是没有了意识那种情况，我们也看到比如说这个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呼吸这种情况，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使用 AED，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判断。很多心脏骤停的人说有一种叫做濒死喘息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就是张着嘴说像叹气一样，那它和我们比如说正常的这个呼吸之间这个最关键的区别可能是什么呢？
2: 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判断比较简单，就是我们把头侧过来，看他胸廓有没有起伏。我们如果要是正常的呼吸的话，那患者的呼吸是会导致我们的胸廓有一个扩张，这个时候才是有效的呼吸。如果我们叹气一样的呼吸或者是濒死的呼吸，它一般是吸气之后没有特别明确的这种胸廓的起伏，它可能提示我们这个患者他的呼吸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呼吸，可能提示我们存在心脏骤停的情况。
0: 其实就跟我们说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心脏跳动都是一个有效的跳动一样哈，呼吸看来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对吧？我们要观察它是不是有持续性、有连续性、有非常显著的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胸廓的这种起伏，这些都是判断的标准，对不对？
2: 对。
0: AED 我们这个机器哈，说它这个语音提示其实还是挺好的，然后全程的都会有这个指导的操作，我们说理论上我们就听它怎么说，然后呢我们就跟着它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机会实际的去体验、去学习、去操作过的，所以从这个急救的经验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说非专业人士去操作 AED是不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尤其是心理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可能是因为紧张啊等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导致的一些问题呢？
2: 对，我觉得主持人就说的一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应用 AED 的障碍主要在于心理方面，还就是我们说可能我们操作的对不对呀，然后后续会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继发的引起一些纠纷。那么其实我们 AED 的机器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学一下，因为我们的心脏骤停大约90%都是发生在院外的情况。
0: 对，
2: 那这些人里边可能有我们的家人、朋友以及我们的陌生人。学会这项操作呢，是能够及时的挽救生命。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的心肺就是咱们说的心脏骤停抢救的黄金4分钟，是由于我们有一个时间窗，在4分钟之内如果不进行有效的循环恢复的话，那可能会导致我后期的脑功能的障碍。
0: 对，
2: 这样的话会导致复苏的一个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进行 AED 的普及是非常关键的。AED 的机器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们任何一台机器拿出来之后，第一点就是打开机器，机器会有非常详细的语音指导，告诉你先要去进行怎么样，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你只需要跟着它做就行了。同时呢不用担心它电击错，我们在贴电击片的同时，机器会自动检测患者的心率，看它是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如果它检测到这个患者它不是一个可出颤心率，我们的机器不会去电患者。这个时候如果比如说我检测到的一个心率它就是一个直线了， 那我就不需要进行除颤、那我的机器我们能看到一个提示，那这个时候我们下边就需要去进行我们的心肺复苏的操作，那就不需要除颤，所以不太需要去担心我的机器出错了，是这么个情况。
0: 所以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两个问题，就是判断什么情况下要使用 AED， 当然这是一种经验也好，知识也好，当我们真的去使用 AED 这个机器的时候，你把它贴到一个比如说本不应该使用 AED 机器的患者身上的时候，这个机器其实是可以自动的判断出来这种情况下无需使用的，是这么理解一个事儿、啊、
2: 而且它的机器对于咱们使用者来讲是一个保护作用。之前我们曾经在202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患者是在地铁里，他突然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倒地，那我们地铁的工作人员先给他进行了非常标准的规范的 CPR， 同时有人把我们的 AED 机器拿来，大概这个过程只耗了2分钟。AED 机器拿来之后一检测，患者是一个室颤，那就给了一次除颤，除颤之后继续进行高质量 CPR、这个病人呢还非常幸运，后边的转运到我们友谊医院，然后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就好转出院了。所以大家不要怕，我们拿 AED 机器去检测他的心率，包括我们除颤的过程，机器都会自动记录，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法律的，不管是机器的保护还是法律的保护，都是一个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不要去害怕这个问题。
0: 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过程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就真的是好在这个身边当时有人，然后会这种高质量的心肺复苏，然后呢会使用正确使用 AED， 而且呢很快就拿到了哈，然后呢这才为这个患者之后进驻到到了医院之后得到有效的救助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续的一个保障，否则就是是不是其实挺难想象，如果前面没有得到有效施救的话，这个后续可能会是什么样，这是不是差别会非常大呀？
2: 差别非常大。对于我们院内的猝死的话，我们也见过很多例，就是在患者在门诊就诊时突然倒地了，那我们到场之后判断他心跳骤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当时是给了患者紧急的 CPR， 同时我们有医护团队把他转运到急诊抢救室，后边发现他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这个时候患者在我们有效的复苏情况下很快就得到了有效的治疗，冠脉得到了再通，然后患者的远期生存率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倒在花丛里了，或者是倒在路上了，没有人敢去伸出这个援手的话，那我们患者的预后可能就相对没有这么理想。
0: 是，这个是您刚才说到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得到一个非常有效的这种比如说胸外按压或者 AED 这个帮助的话，可能你把这个患者送到了医院，我们也可以把他抢救过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因为供血不足也好，供氧不足也好，对大脑的损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就即便比如说我们到了医院然后把患者恢复了心跳，但是也可能这个患者本身就会造成了一个不可逆的很严重的一个损伤，是这样吧？
2: 是这样的。
0: 我们在使用这个 AED 的时候好像说有一个说明哈，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电击的瞬间，说所有人必须是完全离开患者的身体的，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可能会有电流嘛，可能会伤害到这个其他的人，这可能是原因。然后呢另外呢，就是在使用 AED 的时候有哪些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个安全边界呢？
2: 那主持人提到这点也非常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患者？因为我们 AED 的机制就是它是会机器有一个自动的放电，这个放电呢它会通过你的皮肤进行一个传导，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挨着患者的皮肤，那对于我们的施救者它是一种损伤，那我们在这个注意事项上来讲，如果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一个溺水的患者，我们要给他转移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把他的胸壁的皮肤去给他擦干，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我如果全身都是湿透的话，那对施救者是一个损伤，同时由于他全身导电都比较快的话，会导致我心脏的除颤的这个电的能量达不到我有效的要求，这是一点。然后如果我们 就是机器会有提示，提示你，然后已经充好电了，需要你离开的时候，你的手就不要碰患者了。
0: 嗯、
2: 这样的话是对施救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0: 嗯，哎，您说到这个皮肤的这个湿润的这个问题哈，之前看到有说法说溺水的人不能用 AED， 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呢？
2: 溺水的患者是这样、
0: 嗯、
2: 我们的 AED 是可以进行一个使用的、
0: 嗯、
2: 但是有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溺水的患者都是在水里有一段时间了，可能心跳呼吸已经停止了，
0: 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把患者先转移到岸边一个相对比较硬质的环境、
0: 嗯、
2: 然后我们去进行心肺复苏，同时有条件的话、
0: 嗯、
2: 我去准备 AED 的设备、
0: 嗯、
2: AED 设备拿来之后一定要把患者的胸壁皮肤擦干，就是我刚才说的、
0: 嗯嗯、
2: 一个是为了防止我们的电流的这个能量不够，然后同时呢还能防止我们去导致对我们的施救者有一个次生的损伤，
0: 嗯
2: 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2: 如果我们的 AED 贴上之后检测到它是一个室颤或者说我们一个无脉的室速，
0: 嗯，
2: 那这个情况下它会提示你是一个可除颤心率、
0: 嗯、
2: 这个时候该做还是要做的。
0: 嗯，所以这

0: 里面有一个底层原理在于，就是比如说如果是突然的这种晕倒的情况，那我们的血液当中可能暂时还有一些氧气在，但是呢咱们刚才说到像溺水这样的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出水之前，这个血可能已经窒息了一段时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希望先做的是胸外按压，先把氧气给，或者是这个人工呼吸，先把氧气给补充进去，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按压也好，再去做除颤也好，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是吗？
1: 哦，我们对于溺水的患者，他的情况呢会跟其他的患者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0: 嗯、
1: 我们首先要给患者还是就是清理气道，
0: 嗯，
1: 同时呢，如果判断他已经这个心跳停止了，还是要先做心肺复苏，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在我们的做一组心肺复苏之后30次、
0: 嗯，
1: 然后去给他进行2次人工通气，
0: 嗯，
1: 口咽通气道这块，
0: 嗯，
1: 他如果异物的那个堵塞的话，还是要及时进行一个清理的，
0: 嗯，
1: 但是不推荐患者进行一个倒置，
0: 哎，
1: 尤其我们有好多小孩啊，
0: 嗯，
1: 溺水之后，
0: 嗯，
1: 家长可能会把他拎起来
0: 控水吗？说是不是？
1: 对，是这样去控水，
0: 啊，
1: 我们是不太推荐的，
0: 嗯，
1: 那原因有几个，
0: 嗯，
1: 首先呢，我们在溺水之后，可能由于这个水进到肺里边之后，
0: 嗯，
1: 它其实已经经过那个肺泡吸收到血里一部分了，
0: 嗯，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你控水的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0: 是。
1: 另外一点呢，由于我们它在溺水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吞咽，
0: 嗯，
1: 那我们的胃里边可能会存在这个大量的吞进去的水，
0: 对，
1: 有可能在我们去进行倒置的时候，它反而会反流出来，
0: 嗯，
1: 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在我们控水的过程中，可能耽误了我们宝贵的心肺复苏的时间。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起肺部当中吸入的水，可能这个胃里的水可能没准还更多，对吧？如果控水你没有控好，然后呢，反而因为呕吐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吸入了这些这个水的话，那可能就更不好了，更影响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所谓倒挂控水这个事儿，在溺水的情况之下一定要杜绝啊，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施救的方法。刚才我们其实不断提到 AED 这个设备的重要性，其实现在看到在城市当中会有很多很暖心的这个画面哈，比如说有一些私家车上，哎，你会看到它有一个这个牌提示，就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哎，我的这个车上是有移动 AED 设备的，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公交的这个系统上面也会写，哎，我这个车上是有 AED 设备的。然后呢，有一些城市，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快递小哥，哎，人家那个车上也是有这个 AED 设备。说实话，就是当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很有安全感的，对吧？就是你其实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嗯，对于 AED 这个设备本身，它有没有一些使用啊，或者是储存条件上的一些要求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车上长时间的这个放置 AED 这个设备，或者是在比如说骑手的车上放置这个 AED 的这个设备，它是不是会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要求？比如说有一些减震啊、防震的这些要求，以可能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个最终的使用质量。
1: 主持人提的这点特别好，因为我觉得现在咱们城市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很多这种人在自己的车里去配备 AED，
0: 嗯，
1: 给大家呢这个在危急过程中提供一线生机，
0: 嗯，
1: 那我们的 AED 在我们随车或者说像您刚才说的外卖小哥啊这些人去携带的这种 AED 呢，跟我们在放置在公共

0: 晒的过程中，我们的AED 的电极片呢，它是一个胶质的。那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受阳光的照射，它会有老化，它会导致我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它粘不结实。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放电的效果是会有减低的。所以这种的话，如果在车内放置的 AED， 我们还是需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检测，一般是一个月左右，去看看它的设备我们老化，包括您说的骑手的车里边可能有颠簸呀什么一些情况，它会导致我们的电子元件就连接不太紧密，这些也是需要我们去定期进行一个检测的。如果说这个条件许可，就大概一个月检测一次，看看它的情况，以备在万一的时候，这个机器别因为本身的问题导致我们的抢修有耽误。
1: 是是，所以呢，也是。

0: 面色苍白呀，大汗呀，然后他的肢体还是能有不自主的活动，同时这个时候呼吸是节律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先让患者去找一个地方躺平，因为有一些人他是有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通过这种措施呢，他是能改善他的血液循环，让他的血压得到恢复，有些人就慢慢好过来了，所以主要的最主要就两点，一个是意识状态，一个是呼吸情况是不是节律，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我们只需要判断10秒，对于专业的医务人员来讲，我们是会需要判断他的颈动脉搏动以及我的外周的动脉的搏动，但是对于非专业人员来讲的话会有困难，所以说我们只需要做前边这两步，然后如果判断他意识丧失了，同时呼吸停止了，或者是叹气一样的呼吸，没有有效的呼吸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 CPR，
1: 对，
0: 去抢这个抢救时间。
1: 是是是，如果遇到有人昏厥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会有个误区哈，第一反应不是去做胸按压，是去掐人中啊，这可能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这个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一些表演也好，就是这个常见的一个第一反应，但这个是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很高效的把人唤醒？掐人中这个事儿不对，或者摇晃他这个事情对不对呢？被别人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才是有效的，才是最有效果的？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按得越快，施救效果就越好呢？另外呢，像网上流传的，比如说心梗发作的时候，哎，那你是不是通过使劲咳嗽就能够实现自救？这些说法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稍后我们接着来聊。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就如今在不少城市，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包括网约车的司机还有外卖员，都把 AED 设备放在了自己的车上，成为了一个个流动急救站。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详细了解了在相关的新闻当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 要怎么去正确的使用。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常见的做法，或者是流传的一些所谓的急救小窍门，到底它是不是管用的，还是说哎它就是一个误区和误读。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景小山。景医生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碰到有一些朋友突然一下晕倒了，没有意识了，或者是比如说突然有抽搐这种情况，你看那个影视剧里面就是经常咔一掐人中，然后那个人哦好像就突然一个机灵，然后就恢复正常了。这个事情首先在现实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发生？其次呢，就是这个操作为什么不太对？
0: 其实这就是咱们去掐人中是有些时候是有效果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有一个疼痛刺激，刺激交感神经反射之后，那我们有可能那人的心率啊、血压会有一个短暂的回升。
1: 是。
0: 但是这个事儿呢，就是对于我们的不同患者来。

0: 来讲，它的那个治疗的效果其实是，不是很确切的。对于我们晕倒的患者，其实我们现在晕倒的病因是非常的多的，有好几种，包括我们的心源性的晕厥，然后还有我们神经源性的，心源性的就分很多种，有一些像我刚才跟您说的，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呀，或者说交感神迷走神经过度兴奋的患者，或者说我们有一些心源性猝死，就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是有的，包括脑血管病的，我们有一些脑梗啊、脑出血的患者，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判断，如果患者的意识丧失了之后，我们去加人中，一个是没有效果。如果说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就立马去判断他的呼吸情况。就像我说的，如果十秒钟之内我判断到他没有意识、没有呼吸，那我就需要进行一个胸按压。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患者，他经过我的呼唤能睁眼，那有些时候像我们掐人中，他有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低血糖，就是一个体位性低血压，他自己也能好得过来，就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1: 明白了，
0: 你掐不掐他都能好，
1: 是
0: 这么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如果真的是像我跟您说的最重的那种情况，就是我们存在一个心跳骤停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去掐人中还是一个问题，我会耽误最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是，
0: 所以我们判断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意识，那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不需要 CPR。如果要是没有意识，可能我们在没有呼吸的情况下，就需要去进行这个操作。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掐人中的操作，可能会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
1: 明白。所以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哈，就是掐人中呢，可能最多起到的是一个疼痛刺激，对吧？本质上跟掐大腿是一样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比如什么什么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穴位，然后就能够帮助你马上恢复意识。只能是说，有一些情况之下，你通过疼痛刺激，可以让人恢复意识的。但是呢，到真正危险的那种情况，那些情形之下，如果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样的疼痛刺激，那反而会耽误我们刚才说到的黄金治疗的四分钟的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时间哈，这个是可能出问题的，真正可能出问题的这个状况哈。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晕倒的情况其实是有是分很多种的，那他们的这个严重程度、危及生命的程度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就说这个低血压的这个情况，对吧？突然一下，哎，就感觉眼前一黑啊，就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个感觉，尤其是不按时吃饭啊，或者怎样的这种情况，大家就会有这感觉哈。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比较好的方式恢复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0: 那对于我们低血压的患者呢，有些就是咱们最常见的上班族，有可能去地铁的时候站的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时候会由于他循环的比较差，或者早晨没吃早饭，他循环血量少，那有可能会导致他有个体位性低血压。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患者尽量慢慢的坐下来，同时平卧在这个地面上，这样的话会增加我们的回心血量。这个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让他坐下或者躺下，对他来讲是一种保护。因为我们有的患者站立的时候，他会突然一下由于血压过低，眼前一黑就摔倒在地下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能做的是扶着他慢慢坐下来、躺下来，让他休息。而同时呢，我们有些时候可以通过抬高他的大腿呀、增加他的回心血量，或者是挤压我们的大腿，增加他回心血量。有些时候患者就很快能恢复了。
1: 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心肺复苏这个动作上哈，这个事情其实如果你有一些误区，一些比如我们就说按压的频率这个事情，我们想象来讲，它是不是按压的速度越快越好，然后我就能起到的发挥的作用就越大了，这个事情我们怎么看哈？是不是比如说你按的如果过慢，就相当于白按了，或者是按得过快也不行，我们怎么去很好的把握这个频率呢？
0: 我们是这样，我们正常人的心率是60到100次，
1: 对
0: 啊，这个区间是60到100次。我们心肺复苏要求的频率是100到120次，那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这个频率下是能达到一个有效的心脏泵血，因为我们的心脏呢是一个空腔脏器，它主要作用就是一个水泵。那这个时候我通过按压能让它以固定的频率去摄血，如果我的频率过快的话，那我的心脏还

0: 来不及充盈，我就去下一次按压了。
1: 嗯，
0: 这样的话，心脏的射血反而会少。所以我们要求控制在这个频率之内，同时呢，按压的深度大概是啊，就是5厘米，相当于我们的银行卡的侧边这个宽度。
2: 哎呦，
0: 啊，我们去进行一个按压。
2: 那其实挺深的呀，这个
0: 深度就能达到一个我们有效的按压的程度。
2: 嗯，
0: 大概是这样。
2: 是，您说那个。首先咱们先说频率这个事情哈，1分钟100到120下，这个其实还挺快的，说实话，这个速度也挺快。然后您刚才说外加上这个按压的这个深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是不是一个还挺费劲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最好比如说利用好自己全身的这个重量，然后再去做这个胸外按压呀？
0: 主持人说的没错，
2: 嗯，
0: 我们的胸外按压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手啊，或者是我们的胳膊的力量去进行按压。
2: 嗯，
0: 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我们的手、胳膊还有我们的肩关节三点成一条直线，
2: 嗯，
0: 然后双手交叉，
2: 嗯，
0: 这样的话利用我们的掌根去进行发力，同时我们的发力点在我们的腰部。腰部去进行用力，这样其实做起来是相当轻松的。
2: 是。
0: 然后我们的频率就自己在心里边可以默数01、02、03、04，这样你就能达到我的每次按压的频率基本上都是相等的。
2: 嗯。
0: 深度呢，在我们去腰部发力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达到这个有效的深度。
2: 嗯嗯嗯。频率这个事情，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哈，01、02、03、04，这样是一个这个能够达到每分钟100到124。深度这个事情怎么去把握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到这个足够的深度呢？
0: 我刚才跟您说的，它只要我们的胸廓能得到一个有效的回弹，
2: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按压深度的话，我们去估一下，大概就是一个5厘米，就咱们银行卡的横面那个宽度就差不多够了。
2: 是这个深度啊，可能对于普通朋友来讲，尤其是在按压其他人的这个胸廓的时候，说实话有点担心的，对吧？你比如说，哎呦，我这个这么大的力气，然后呢这么高的频率，你万一给人家按坏了怎么办？比如说这个骨折啊，或者是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个是属于一个，比如说在做心肺复苏的时候，一个常见的副影响或者叫并发症吗？
0: 是这样，是要分情况的。就是我们的对于高龄的老人，
2: 嗯，
0: 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基础病、骨质疏松的患者，
2: 嗯，
0: 那这个并发症是基本上80%-90%的人都会有，因为我们只要按压要达到这个有效深度，基本上都会按折。
2: 嗯，
0: 然后如果要是年轻人呢，有可能没有这个情况，就是他的胸廓弹性比较好，有可能会没有这个情况。
2: 嗯，
0: 但是呢，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胸外按压的一个并发症。
2: 是，
0: 但是即使他这个骨折了的话，如果这个人的生命得到了挽救，那我们的意义还是非常的重大的。
2: 没错，
0: 我们要权衡利弊去进行我们的操作。
2: 没错，骨折呢这个事情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如果你大脑供氧不足，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可逆的呀，甚至是有生命危险的呀。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其实不要去犹豫，对吧？这我们可以这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当一个患者比如说已经失去意识了，然后呢没有供血的这种情况之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最危险的一个情况，不可能比现在当前的这个情况更差了。这么一个情况，你做任何的胸外按压对他来说可能都是希望，都是机会，所以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对吧？你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比如说老年朋友有骨质疏松的这么一种特殊情况，小孩儿、小婴孩儿，比如说不到一周岁这种情况，这个是不是胸外按压的这个方式啊、什么方法啊之类的也会有所不同啊？
0: 对于小孩来讲，我们主要是做给他按压的部位呢，会在这个胸骨中下段这个位置，
2: 嗯，
0: 而且是以我们的这个大拇指的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按压，
2: 嗯，
0: 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的力度不会太深，
2: 嗯，
0: 然后一定注意不要按压到小孩的腹部，因为我们的小朋友他的肝脏和这个脾脏发育的不是很完善，如果我们操作错误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他的肝脏、脾脏破裂导致一个出血，
2: 嗯，双手大拇指去做一个按压，
0: 对
2: 啊。就这个就不要再用掌根，这个可能就力量就太大了，
0: 对不对
2: ？而且呢，也要保证一个足够的按压深度，其实是不是啊？还有一个这个呼吸方面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其实都经历过，叫呼吸性碱中毒。
0: 嗯，
2: 这个具体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非常兴奋的时候，有些。

0: 朋友呢是比如说这个在痛哭流涕之后，对吧？然后就有那种感觉，你感觉浑身像过电一样，你感觉脸啊什么都麻了，然后就很难受的这种状况哈。这个首先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那个影视作品当中拿一个这个塑料袋啊或者是纸袋子，然后套在嘴上，然后再去做呼吸，好像就能够缓解。那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吗？
1: 呼吸性显著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大多数呢是发生于我们情绪紧张啊、焦虑啊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呼吸频率过快，由于氧呢吸入过多，导致的有可能有个继发性的低加血症。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一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手麻，有些人重症的情况下会导致一个手抽搐，像鸡爪子一样这种情况。在我们比如说这种年轻人之间，他有可能吵架了，或者说老年人家里人去世了，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对于主持人说的像这个纸袋，它是有一定的缓解的作用的，但是我们从临床上不太推荐，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患者，有些本身有合并基础的这种肺病的患者，你不能判断他是不是呼吸碱中毒，或者有没有其他的基础病的话，你有可能在二氧化碳过度吸入过多之后，它会继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呼吸性酸中毒啊其他的情况。比较安全的情况就是，首先我们去了解它的情况，它是不是有一个紧张焦虑，然后呼吸频率过快的这个情况，判断它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呼吸性的碱中毒。如果我们觉得高度怀疑，最好是拿一个口罩，就是我们普通口罩，外科口罩，就不要拿N95那种，就是普通口罩去进行一个遮盖我们的口鼻。那这种情况下会在我呼出二氧化碳的时候再吸进去，同时不会导致它的过度的有一个储留，因为它是通气的嘛。
0: 对，
1: 它比我们的包括塑料袋啊包括纸袋是安全一些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戴一个口罩这个事情可能会相对的更稳妥一些，对吧？
1: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救助者，我们要对患者进行一个情绪的安抚，
0: 是
1: 尽量让他去把呼吸频率放慢，这也是一个治疗手段。
0: 尽快从那种比如说比较紧张慌张的这种情绪当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治本的这么个过程嘛。
1: 对吧
0: 还有一个事情是关于心梗的，然后呢说这个心梗发作的时候，患者可以通过深呼吸之后，然后持续用力咳嗽的方式来维持心脏供血，甚至自救成功。这个事儿首先是不是真的哈？就是我们比如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自救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1: 那这种就是在特殊情况下的话，这种是一个自救手段。但是这种情况只发生于我们的患者他有明确的这种就是已经住院了，他有监测的时候，我们在监护仪上看到明确的他有一种心律失常，致命性的包括失速啦，这种情况下我来不及给采取其他措施的时候，我可以让患者就是他现在意识还是清楚的情况下，让他去进行一个深呼吸之后咳嗽，通过我的胸腔内压的一个急剧性的一个升高，让他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得到恢复，然后这个时候为我下一步的介入治疗啊，包括说其他的用药治疗提供一个宝贵的时间，是为了保证他的脑供血，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有这种心律失常的时候，有严密的监护情况下，可以让患者进行这个操作，但是这个必须是有这个明确的在入院有监护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有效。如果我们普通的心梗的患者在我们门诊就诊，他并不明确的原因的时候，我们进行这个操作，有可能会由于他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一个相对的一个缺氧，因为我们心梗的病人会胸痛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实际上他呼吸频率有可能就会有一个增快，我们的这个操作有可能起到一个反作用。
0: 明白了，就说到有一些操作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比如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癫痫抽搐，这大部分朋友比如说看到身边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就开始紧张的就这个抽搐起来，身体完全不受控制的时候，这个其实有点害怕的，对吧？然后你可能第一反应是，哦，我是不是最好比如说控制住他，然后呢不要让他去这个继续去抽搐了。甚至比如说我们可能还看到有一些这个作品当中，或者是听别人讲说，哎呀，这个时候他如果这个牙咬得很用力，会不会把自己的舌头这个伤掉或者是怎样，哎，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往里面去填一些比如说毛巾啊，或者是

0: 什么塞一根木棍儿、塞一支笔啊等等，就这种情况。就如果是癫痫或者是抽搐这种，我们最好的、最正确的处置方式是怎样的？
1: 那癫痫跟抽癫痫的情况是这样，它是由于我们大脑的存在一个异常放电，导致的这种人出现一些肢体的抽动啊、抽搐、咬牙，
0: 是，
1: 然后口吐白沫这个情况。
0: 是，
1: 它呢是由于我们大脑异常放电，所以它的时间会非常的短。这种情况下，一般是患者会持续几分钟，它抽动过去之后，人意识就能恢复。这期间呢，我们需要做的是，由于它抽动的时候有可能意识丧失，它会倒地。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他身边垫个软垫，让他别抽动的时候伤到自己。
0: 对，
1: 同时呢，我们不建议把手伸到他的嘴里，有可能会由于这个你的救助者啊也会被他咬伤。
0: 是，
1: 对，这个情况下等他慢慢的恢复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进行控制住他，因为这是个相对自限的一个过程。
0: 首先他可以自己恢复哈，其次呢，我们如果要做点什么，我们比如说把周围一些可能尖锐的这些东西啊，可能伤到他的一些东西啊，去排除一下，然后呢，比如说最好让他去一个侧卧的这么一个姿势，这些是我们可以帮助到他的。然后其他的事情其实我们不要做，等着他这个慢慢的恢复就好哈。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我是不是要使劲的去摁住他或者怎样？那你这个动作非常有可能伤到患者本身，因为他抽搐的那个力量也是不受控的，而且力量挺大的，对吧？你这样的话有可能导致他骨折，是不是？然后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嘴里面不要去塞一些什么东西，你塞的这个过程本身有可能伤到他，也有可能伤到自己，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很多朋友会常备所谓叫速效救心丸，然后呢硝酸甘油这些东西，就他们确实是急救时候的一个所谓救命神药吗？
1: 这个是相当分情况的，因为你没法判断自己是不是本身有基础的心脏病。如果说确定你以前呢有这种冠心病的病史，那有这种间断的心绞痛的发作，那我们常备硝酸甘油还是有必要的。那对于我们的普通人群来讲，你既往没有基础病去备这个药的话，有可能在用药的过程中，因为硝酸甘油它是一个扩张血管的一个药物，有可能你含完之后啪嚓一下人晕倒，那就体位性低血压了，
0: 是，
1: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分情况来定。
0: 是，所以你常备什么药，服用什么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该服用哪种药物，这些最好是遵医嘱的，是吧？咱不能说一看到这个名字速效救心丸，好像我只要心脏稍微任何情况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吃一吃，反正还能预防或者怎，就不是这种想法，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天呢也谢谢景小山医生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和分享，谢谢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雏形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不少朋友呢都开始已经着手去订机票了。在预订飞机票的时候，您会特别去更改取消免费的飞机餐吗？有些乘客是因为不能够吃某类食材啊，可能会选择一些特殊的餐食，比如说像无糖啊、无麸质餐食啊等等。而如今呢，除了免费的飞机餐之外，在一些航司的航班上，乘客还可以选择付费去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或者说是更别致的飞机餐。那这两年呢，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了付费定制飞机餐的业务，像比如说煲仔饭呀、牛排呀、冒菜呀、鱼子酱拼盘啊等等，都陆续被端上了高空的小桌板啊，一举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飞机餐的一些固有印象。那么在出行的时候，您是不是会愿意为自己点一顿空中美味的大餐呢？提起以往的飞机餐，可能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啊，那飞机上给什么就吃什么呗，然后而且可能选择也相对比较单一，口味也平平。其实一些飞机餐提供的样式搭配还是挺丰富的，除了像主食和配菜之外，还有配比如说像酸奶呀、水果呀、小蛋糕啊，然后坚果呀、冰激凌啊等等。但是可能这些就有一点难俘获乘客的味蕾，这个是为什么呢？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说可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还是说机舱环境可能会影响了我们对食物的判断呢？把统一的飞机餐换成自己非常喜欢吃的餐食，像牛排啊、煲仔饭啊，哎，就一定能够让我们在空中享受到同样跟地面一样的美味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上海市食品学会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委员刘少伟的分析。
11: 对于飞机餐来说，高空机舱环境对餐食的选择、制作及最终的口感有哪些限制？
12: 一般来讲啊，优先选择比较耐热的，而且复热以后不容易崩解，出水嘛也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微生物风险相对比较低的原料。反过来就是避免这种含水量很高啊，或者是非常嫩的这种食材。再一个就是油脂含量高的，那可能你加热的话油脂也会出来。再一个容易氧化的食材也尽量的避免。那当然对于口感，主要是因为飞机餐的话它是要复热，重复加热会让我们的食材里面的蛋白质啊，比如说它变老，它会老化嘛。那你的淀粉的话也会回升，比如说你那个米饭，你看你做好了会放，一放就会硬，它实际上就是淀粉的回升嘛。再一个蔬菜的纤维它会纤维化，那所以说这些菜品的话，如果说你放在地面上可能刚出锅很好吃，但是你冷藏过夜再加热，那这种汁水感啊或者等等就会变差。所以说主要的就是食材和口感这两个方面，那要考虑到这些状况。飞机上它是不允许有明火啊、油烟啊或者油脂飞溅这些东西的，预制鸡块你回家炸一炸那还是很好吃，但是你在空中的话这是不允许的。油炸酥脆的这种表面上它是形成硬壳，在飞机上面那只是进行一个加热，比如说微波炉加热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加热，那这样的话它这个水分它就会迁移，那外壳的话它就会吸水变软，你就没有那种酥脆感嘛。那你再一个绿叶菜，绿叶菜一个来讲你洗不干净，或者是它这个缝隙里面会有细菌，你不可能做到非常的彻底的杀菌，那所以说你保鲜就比较难，叶子有可能就会失水啊，一加热就会烂啊等等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对于这种新鲜的绿叶菜相对来讲是工艺上比较难，目前来讲酥脆的炸物也是相对比较难。
11: 一些航空公司推出的付费定制飞机餐将煲仔饭、牛排、冒菜、鱼子酱拼盘端上云端，这些菜品进入高空客舱后能让人觉得和在地面一样好吃吗？
12: 它不可能和地面上一样的，一个来讲复热的餐它本身这些各方面品质就会变差，另外你人的这个感官的话也会变差，就是你的嗅觉、你的什么味觉或者是你在压力下各种感觉吧。

0: 都会变差，比如说你口腔里的唾液，那么分泌也会有变化。那这样的话，就是飞机餐就很难让你觉得很好吃。比如说在高空中，它这个干燥的话，那这样鼻腔的这个黏膜它就会失水，那么就会肿。那这样的话，气味的这个分子就难以到达这个嗅觉的这个感受器。那这样的话，你嗅觉就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在闻这个菜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觉得寡淡。那再比如说高空它的压力比较小，那你舌头上的这个味蕾细胞它这个受体的灵敏度，那可能就会下降。那所以说对你咸度啊或者甜度啊，你的感知就会变弱一点。那另外在高空中，你的口腔的水分会流失，那唾液会变少。那这样的话，你这个菜里面或者饭里面的这些风味的分子，它溶解的能力就下降。那所以说，总的来讲，味道就会下降一些。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飞机上面在高空中它有噪音嘛？那噪音的话，实际上也会影响这个味觉的。
1: 针对高空环境，配餐企业会怎样来调整调味和菜品？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飞机餐所谓的难吃问题？
0: 目前来讲，相对比较难。当然也大家一直在研究嘛，比如说你预制菜的工艺嘛，现在也在慢慢的变化。比如说你低温真空慢煮啊，或者是我们高压的一些灭菌啊，或者是你现在冷冻的产品，我们怎么来保鲜？淀粉的回升啊，蛋白质的老化啊，就是针对高空中的这些食材的一个变化原理，那么有针对的做一些工艺的改变，慢慢的比过去好多了。然后再一个的话，说在做配餐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鲜味物质或者酸味，那就可能加大一点，可以让你的味觉可以唤醒一点。那再一个，可能盐的话，可能你稍微要高一点。但是在空气中的话，一般苦味的这种味蕾的话，可能会更高一点。所以说，你的菜就会变得很苦或者是不好吃。所以说，它跟那个在地面上，它稍微是有点差别的，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吧，然后稍微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这个香味降低，你可以加一些香味物质啊，比在地面的话多一加香味物质，那这样可能会好一点。然后再一个，比如说你冷餐多一点，冷餐的话因为不需要加热，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质感啊或者味道可能就会保持得更好一点，对人的话更友好一点。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石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9月7号凌晨2点到3点发生这么一件事情，湖南衡阳呢，一名小学生梦游的时候用钥匙打开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钻出坠落，恰好啊砸中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的天窗、天幕还有座椅系统呢严重损毁，定损金额接近50000元。但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万幸，车接住了一条命。车主周先生说，伤人的车常有，救人的车难见，听的人心里一热呀。他婉拒家长提出的给他通勤补偿，说先治孩子再修车，这是普通人能拿出的最大善意。可新的进展让人不是滋味，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啊，要求维修的时候不使用原厂配件，改用拆车件来降低赔偿成本，同时要求车主删除此前拍摄记录事件经过的视频，否则将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说句公道话啊，50000块钱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确实不是少小数目。那家长不想雪上加霜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车主是无辜的，他的大度不是义务，拿起诉来回避责任，只会让原本温暖的故事变了味儿。其实路有很多，车主可以走车损险，然后呢，保险公司代位求偿之后呢，家长是可以和保险公司协商分期的。孩子的学平险如果有的话，意外险也能够分担一部分。实在是困难的话，社区临时救助、人民调解委员会都可以介入。比拆车件和删视频更重要的、更要紧的是，痊愈之后啊，带孩子去看看梦游症，给窗户装上限位器，别让惊险再演一次了。救人的车难得，救人的心更难得。车主已经递了台阶，那家长也应该拿出诚意，别让一辆救了孩子的车最后凉了车主的心。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哈，将来看病呢不用跑大医院，在社区甚至村口就能够做上精准筛查了。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号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的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聚焦的问题是，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展会上找找答案。
1: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医、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视平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2: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没有、经验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我们民众的手上。
1: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3: 这样一个术中快速的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这么一个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4: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3: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我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诊断技术，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技术，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0: 老年黄斑变性的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三分之一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 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一细胞疗法呢，是能够让我们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 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覆盖来非常大，主要的需求在基层。我们同仁医院就积极的参与的这里面的很多的研发的，主要就是为了向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影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在咱
2: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它叫光子计数 CT， 可以把每一个 X 线的光子的能量和数量把它计数下来，做一个胸部 CT 的剂量，它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 剂量还要低。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八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愈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
3: 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4: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所以获批的很快。我们第一次亮相福茂会，提供的是一个未来产业的一个展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后面还有10款
1: 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所以我们的未来会比今天更好。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5: 跟着记者逛一圈福茂会的医疗展区，最大的感受就是，未来看病啊，不光是要把病治好，更要把病呢防在前头。AI 移动医疗车开进乡村，眼底一张照片就能够筛出几十种慢病的风险。手术台上的病理诊断从几天缩短到几十分钟，这些变化最终指向的都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让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科技的温度正体现在这些离谱同仁最近的地方。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看病就医有了 AI 帮忙，那咱们住的房子能变得更聪明、更绿色吗？ 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与交易会的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 从能像搭积木一样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一批扎根城市更新需求的新技术集中亮相。这些中国建造的新成果能否从国内走向全球，为世界提供一套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的中国方案？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深入展会现场寻找。

0: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媛说，今年他们带来的这套房屋体系的一大特征，就是进一步通过绿色经济的设计理念，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的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采用模块单元间隔布置的方式，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 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三种，从而呢减少了30%-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2: 这是一台隔热膜测试仪，你可以把手伸进去感受一下它的温度。
0: 哇，真的，右边的这个玻璃下面明显感觉低很多。
3: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不仅在国内应用市场广阔，更受到全球高温高辐照地区用户的欢迎。
2: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褶皱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矽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我们在北京的阳光房环境下进行的测试，可以实现表面降温超过30摄氏度，室内温度直降12摄氏度，涂覆8到10平米就相当于装了一匹的空调，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照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3: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而机器检测准确性高于传统人工检测，因此这台机器人应用前景广阔，可以用于各类民用建筑、工业厂房等主体结构的质量检测，让更多无缺的高品质建筑服务全球。
4: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 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 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我们呢也正计划让这台机器人随着咱们中国建造技术一起携手出海，提升全球基建智能化水平。
3: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为楼宇提供从能耗诊断、设备改造、调试到托管的全套服务，让 AI 为建筑选出最节能、最安全、使用者最舒适的解决方案。
5: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所以我们特别希望通过福茂会的平台，将这一套系统向全球推广，让更多的既有建筑更加智慧、更加绿色，运维呢也更加高效。
0: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不管是榫卯构建不靠钉卯便可屹立千载的结构巧思，亦或是传统民居因循山水地貌适配地域气候的营建理念，华夏大地上绵延数千年的营造智慧始终贯穿着因地制宜、顺应自然的内核。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6: 逛完这圈展区呢，不难发现，从会搭积木的模块化建筑，到能给大楼降温的神奇涂料，再到给老楼装上智慧大脑的运维系统，中国建造早已经不只是盖房子，而是在输出一整套的让生活更舒适、更绿色、更安全的解决方案。这些技术扎根于我们城市更新的现实需求，也正走向全球的高温地区，走向世界各地的工地。千年营造智慧遇上现代工程技术，中国方案正在为全人类美好安居添砖加瓦。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

0: 动驾驶系统车辆规模应用，推动开展功能型无人车应用试点，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未来五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能怎么干？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 杨涛你好。
0: 在当前这个汽车产业的新形势下哈，制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1: 应该说现在这个规划的推出呢，是跟我们现在当前的一个汽车发展的形势，也跟我们十四五时期我们汽车发展的成绩有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介绍称，十四五时期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网联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球范围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我们汽车强国建设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从技术水平来看，我们的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以及激光雷达等技术水平呢已经迈入了全球前列，而我们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呢也是逐渐普及和应用。而从产业体系来说，我们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以及关键材料的产量占全球70%以上。我们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还进入了全球销量的前十位。而整个从市场规模来说，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新能源汽车销量是从136.7万辆增加到了1649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是65%。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产业还是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比如说国际上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头，还有贸易壁垒政策明显增多，国内的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近期还发生过一些包括汽车产品质量、自动驾驶安全等事件，那么这些呢都需要我们认真应对。也就是基于以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综合来研判，十五五期间呢，我们的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呢仍然处于变革机遇期，那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那么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汽车强国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就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方向迈进。杨畅，
0: 形势向好，未来可期哈，但是挑战仍在。那也帮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给这个规划画画重点啊，就是在面向2030年的目标设定上是怎么考虑的？
1: 好的，那么在目标设定上呢，据了解，其实是按照1+4的结构提出了面向2030年的一个发展目标，也就是总的目标上呢，是希望利用五年时间来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我们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的新车总销量占比呢，将分别达到70%和40%。那么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呢要实现规模应用，刚才杨厂一开始也跟大家介绍了，也许在五年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路上呢就大跑的这些车呢都是无人的了，这是有很大可能的。那么这样呢也就是需要我们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呢进一步提升。那具体呢也可以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技术水平要有效提升，到2030年，我们的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的平均电能消耗量呢，将分别达到每100公里3.3升和每100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之下呢，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我们的产业结构呢，也要持续优化。那具体我们来听一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的介绍。
2: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力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

0: 将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些目标呢非常的令人向往和憧憬，但是又切实可及哈。那接下来呢将会通过哪些政策和措施推动这些目标实现？
2: 今天我们说咱们看到十五五规划是几个部门一同发的，其实各个部门各个部委也都是有相应的政策出台。那么在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方面的话呢，据了解也会推动产业体系的优化升级，在促进跨界融合方面，在构建科学高效的行业治理体系方面，在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等方面呢，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在接下来将一一和我们见面。还有4项重大工程，分别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攻关工程，针对能源动力、智能底盘、智能网联等关键领域也部署了具体的关键攻关内容标准以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还有针对健全标准体系与关键标准制定了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的话呢，就是围绕这4大工程，我们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具体举措出台。另外还有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呢是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的生态建设角度呢也提出了协同共建等等的一系列措施。具体我们来听一下郭守刚的录音。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从乘用车到公交车，从干线物流到城市配送，自动驾驶正在从实验室开进真实的生活场景。这份规划呢，给出的不只是技术路线图，更是一份出行方式变革的时间表。当然，技术再先进，安全呀，始终是底线。期待未来5年智能网联汽车能够稳稳地驶入寻常百姓家，让我们的出行更省心更安全，也让中国汽车产业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使用 AI 智能体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写个材料啊，做个表格，整理会议记录等等，使用场景更加的丰富，这个积分消耗啊也更快了。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块能买5000通用积分，9.9块能买10000积分，号称源头充值内部渠道。这听起来呢确实是量大又实惠啊，但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占吗？低价积分从哪儿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深度调查。
4: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 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5: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是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4: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6: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4: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7: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嘛？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4: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8: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4: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8: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4: 记者梳理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8: 这 API 就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这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4: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 六月针对磁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1: 说到底啊，这些所谓的低价积分呢，便宜的背后往往藏着更贵的东西，可能是你的账号，可能是你的办公文档，也可能是你电脑里那些不该外流的敏感信息。省下一些钱，赔上的却是隐私和安全，那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用 AI 工具还是走官方渠道、正规授权最踏实，别让一时的贪便宜变成日后的追悔莫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你直播，我是杨昶。您平时是不是也习惯把闲钱放在零钱通或者余额宝里，一边赚点收益，一边呢直接扫码付款？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消费。相关说法在社交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或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又将怎样影响你我的生活？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调查。
9: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见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10: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凤飞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9: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11: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9: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0: 避免你不小心点个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9: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11: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 绕了一圈啊，原来是把调整展示误读成了禁止使用，虚惊一场啊。其实新规的本意是让支付归支付，理财归理财，把二者呢在页面上分清楚，免得有些人啊稀里糊涂点了信贷产品背上一笔贷款。那对咱们普通用户来说，钱照样能花，收益照样能赚，只是付款的时候多了一步选择而已。面对网上的各种传言呢，不妨多等等权威回应，别急着转出资金，更别自己吓自己。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小区物业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居住质量。眼下呢，不少城市的老旧小区都面临着物业监管缺失、各类事务长期无人管的困境。今年以来，河北邯郸市直面基层治理难题，通过覆盖全市的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着力改变乱象。从无人管到有人管，从物业说了算到业主共管，邯郸呢正以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为支点，撬动老旧小区治理的深层变革。那目前这套制度试行效果怎么样？跟随河北台记者魏娜、邯郸台记者赵峰一起去现场看看。
12: 走进邯郸市邯山区金世纪花园小区，道路整洁，绿植繁茂，保安24小时在岗巡逻。可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垃圾清运不及时，电梯维保不到位，物业长期缺位，矛盾纠纷频发。金世纪花园小区居民张敏说，业主们也尝试过选举产生业委会，结果总是不了了之。
13: 不是不想成立业委会，可门槛高，周期长，好几次还没到选举就搁置了。
12: 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邯郸市3899个住宅小区中，成立业主委员会的仅有193个，占比不足5%。业主自治组织缺位，物业监管主体缺失，改变源于一场正在推进的地方立法探索。2021年民法典实施后，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法定地位得以确立，但选不出来怎么办的兜底机制一直是法律空白。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李中华介绍， 邯郸市市级层面目前执行的是邯郸市物业管理办法，没有地方物业管理法规，当地正尝试补上这关键一环。
14: 2026年的8月10日，邯郸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已提交邯郸市16届人大常委会进行审议。该条例草案增设了物业管理委员会条款，作为民法典业主资质组织的补充救济机制。
12: 李中华说，业主委员会是法定自治形式，但现实中确实有大量小区难以成立业主委员会，计划增设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生。
14: 物业管理委员会啊，由街道牵头组建，业主代表占比不低于半数，既能快速搭建治理平台，又强调了补位而不替代。
12: 新世纪花园小区正是这一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今年3月，街道社区干部挨家挨户走访，发放调查问卷1100余份。随后，小区采取联合推荐和个人自荐的方式，推选出6名业主代表，与街道、社区、公安、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等方面人员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委员会，6方议事机构正式成立。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业主代表贺磊说，物委会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解决物业阳光选聘问题。
15: 选物业就怕暗箱操作。
12: 为此，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全流程公开方案，10家物业企业集中设展，供业主现场对比服务标准和收费标准，投票环节设置流动票箱和固定票箱，唱票过程全程录像备查。最终，一家物业公司高票胜出。随后，该小区12345市长热线投诉从每月上百条降至个位数。居民张敏：
13: 以前我反映的问题都没人理，现在当天就有了回应，小修不过夜，大修也有了回音。
12: 物业问题根子在前，公共收益怎么管，由谁管，直接关系每一位业主的切身利益。在物业管理委员会制度框架下，邯郸市探索由物业管理委员会开设专户，物业企业需将公共收益全部移交至物业管理委员会专户，由物业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花钱不在物业说了算，凡涉及支出需组织业主表决，收支信息全部公开，接受业主监督。邯郸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理科科长王伟：
16: 现在全市啊，已经有85%的小区由物委会开设了公共收益账户，越来越多的糊涂账正变成明白账。从物业资质到业主共管，我们以制度创新管好了钱袋子，也让小区治理的信任基石啊越筑越牢。
12: 一笔笔账晒在阳光下，业主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真正落了地。新世纪花园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邯郸市邯山区罗城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一凡介绍，目前小区所有账目接受全体业主查询监督，每年委托第三方检疫审计，账目永久存档。
17: 公开透明的运转，让居民明明白白，对物业管理委员会的信任也建立起来了。
12: 一个小区的变化是邯郸市创新物业管理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邯郸市全面推进物业管理委员会组建工作。截至目前，全市3706个应建小区已全部完成组建，实现全覆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首届国际太空峰会在法国巴黎闭幕。2天会期中，国际合作被反复提及，但如何减少外部依赖，增强欧洲自身航天实力，同样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1: 长期以来，欧洲载人航天呢一直依靠与其他国家合作。欧洲航天员曾经搭乘俄罗斯联盟飞船和美国航天飞机进入太空，但是至今呢，欧洲都不具备独立把航天员送入太空的能力。因此，拥有独立的载人航空能力一直是许多欧洲航天人的梦想。在本届峰会上，这一梦想被纳入到了现实层面。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航天依然脆弱，需要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并明确提出发展欧洲自主载人航天。
18: 我们希望欧洲展现出更大的雄心，不能只停留在拥有自己的宇航员和参与太空任务层面。我们希望欧洲在载人航天领域展现自己的雄心。
11: 而另一方面，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蓝色起源等多家美国企业缺席峰会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曾经向多家美国航天企业施压，建议其不要参会。这一插曲呢，也折射出欧美在航天规则、市场竞争以及产业等多个领域存在分歧。
19: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马天说，对于谁应该来谁不应该来，有的国家存在不同意见。我们看到地球上存在各种冲突，但在太空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我们宇航员从太空俯瞰地球时，也会希望地球上的人能够像太空中的宇航员一样彼此合作，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一起努力。
11: 从提升自主进入太空的能力到推进载人航天，欧洲正试图补上关键短板，而如何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在合作当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正成为摆在欧洲面前的一道难题。
1: 据了解，本次峰会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来自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据官方日程，峰会主要聚焦三大议题，一是空间科技与探索的国际路径，二是全球太空经济，三是安全与治理。那么这次峰会自开幕起呢，就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抵制，多家美国商业航天公司宣布取消参会。消息人士称，白宫向这些企业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拒绝马克龙的邀请，理由是出席峰会可能被视为对欧盟政策立场的默许和支持。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对有关企业施压？我们来听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的解读。
20: 现在美欧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尖锐也是非常微妙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希望欧洲能够更多的承担它的防务费用、防务成本的负担，另外一方面它并不希望欧洲能够脱离它主导的安全架构、防务体系以及对于美式装备、美国技术的依赖。美国的政府希望科技企业要遵循美国整体的战略框架，服务于它维护霸权、去控制盟友的轨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次峰会上，美国科技企业与欧洲方面爆发出来的矛盾也好、风波也好，更多的是体现了欧美关系以及美国当前科技产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双重影响。
1: 此次国际太空峰会呢，将各方的心思展露无遗。欧洲既要借国际合作加快航天发展，又急于减少外部依赖，补上自主载人航天等短板；美国则试图通过施压企业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太空本应是人类共同探索的新疆域，而非地缘博弈的新战场。未来欧洲能否在合作与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美欧太空关系又将如何演变？全球太空治理能否走向真正的多边共赢？仍然有待观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的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和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你得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这本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四期的《当代》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当代》上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范晓青是我很喜欢的一位女作家，她有个绰号叫范苏州，那是因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她就开始书写苏州，写这座城市的吴侬软语、人情琐事、命运沉浮，一写就是40多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晓青笔下的苏州不是活在故纸堆里，也不是活在图像中，而是有着苏州评弹般的干脆利落，又犹如苏绣般精致灵动，能真实地进入人的心里。记得40年前看范晓青的苏州小巷风情小说，对他营造的苏州街巷的烟火气印象至深，忘不了他笔下那些苏州城里最不起眼却最像苏州的老苏州人。那个时候范晓青的小说情节是淡化的，那清淡之味曾有人比喻犹如苏州的碧螺春，香气清雅，入口柔和，但是回甘持久。有意思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0: 范小青依托自己在基层挂职的经历，转而开始写官场小说。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变化，他说，90年代之后，城市进展非常快，我在作品中就开始表现乡镇企业、官场、农民工、外地人等发生在社会前沿的人和事。苏州的变化日新月异，想让老建筑一直保持原貌是很难的。面对城市建设带来的面貌革新，我们可以留念，可以追忆似水流年，但更需要抱着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接受和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毕竟历史在发展，城市也是在流动和改变的。所以我的关于苏州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着，变化着。可以说，范小青的苏州书写是和苏州城市的发展共成长的。从对老街小巷和老苏州人的关注，到追踪外来建设者新苏州人的精神状态，在范小青笔下，小苏州已变成大苏州，我们总能从中看到时代划过的痕迹。甚至被视作苏派作家领军人物的他，如今的作品里甚至可能看不到苏州的痕迹。比如今晚我想为您推荐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就是如此。但是范小青说，苏州文化滋养了我的写作，即便是后期不写苏州符号、不用方言的作品，人物的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时代环境的变迁似乎也改变了范小青的叙事方式。早年的他自认不擅长写故事，情节性薄弱，但近期你看他的作品会发现情节比较复杂，故事性也更强，甚至有了悬疑的意味。这一点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这部新作《路上行人》中。这样来说，您会不会对他的这部新作就更感好奇了？一部表面不那么苏州的作品，如何体现精神实质、思考方式仍是苏州的？一个相对写意、不那么注重情节的作家，为何会与自己的写作经验较劲，刻意强化叙事结构，丰富情节层次，让作品具备更强的故事性，甚至融入悬疑解谜的叙事逻辑，以全新的叙事视角探索当下的人与世界？刊登在2026年第四期当代杂志上的范小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到底讲了怎样一个故事呢？简单的说，故事是从一场离奇的骨灰失踪案开始的。与父亲断联已久的儿子回国操办父亲后事，却没找到父亲的骨灰。医院有记录，殡仪馆有登记，居委会和墓园也各有人证，所有环节都对得上，但拼在一起却拼不出一个真相。父亲到底是生是死？被火化的究竟是谁？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藏着当下怎样的社会隐喻？让我们来听听范小青怎么说。
1: 短篇小说《路上行人》写的是儿子与父亲的失联，以至于最终儿子都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他甚至不敢去敲那扇熟悉而又陌生的门，他完全不知道这扇门会不会打开，他只知道开门的无论是父亲还是别人他都无法面对。现代社会这样的事情、这样的关系并不少见，也不稀罕， 小说中的描写可能有些极致，甚至有些荒诞，但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生活中的荒诞遍地都是，有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最。一个年轻人外出了，也许从此一去不回了。一位老人守着电话，等待子女的声音，却永远也等不来。生活中失联的事情比比皆是，不只是肉体的失联，更是情感的失联，人心的失联，是精神和认知的异化。父与子，母与女，存在于不同的空间。过去即便讯息再闭塞落后，此空间和彼空间终是有联系的。如今信息如此的发达，那个联系却逐渐阻断。似乎现代文明强调的是个体自主权，经常看到有人教导他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距离要远一点，要有边界感，要没关系。没关系不等于那个人不存在，那个人老去的父亲或母亲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真实存在过的，那是你自己的来路。你如果连那个人都不放在心上，都忘记了，你岂不是也忘记了你自己是谁？不是说老去的父母一定要和子女捆绑在一起，人的内心是丰富而广阔的，倘若在你的丰富而广阔的内心世界里却没有亲人的一点点位置，这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模样。诚然，边界感可以是一种高贵，但是心中无人的高贵，你贵给谁看呢？世界热闹了，人孤独了；世界拓展了，人性萎缩了。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热闹和拓展。从家庭的亲子关系延伸到社会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不打扰别人不等于相互的冷漠，完全的隔膜，不然你心里的热情往何处去呢？再冷漠的人心里也总会有些热情，再强硬的人心里也应该有一块柔软之处，再享受孤独的人也不会拒绝相处不累的关系。以我自己的体会，年轻时的朋友大多和职业和工作有关，反倒是上了年纪，朋友的概念愈发的宽泛，新的朋友也多了起来。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范晓青的这部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选自2026年第四期《当代》，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2: 父亲去世的时候，马平没能赶上见最后一面。从父亲生病住院，到病危，再到去世，料理后事等一切事情，先是由医院跟他联系，发了两次通知，一次是病危通知，一次是死亡通知。然后就有一位居委会的女同志给他打了电话，说如果他赶不回来，居委会可以帮助处理。当然居委会不会具体去处理殡葬的事儿，是找殡葬一条龙服务。现在这样的服务特别方便，许多在医院的病人还没断气儿，服务者已经守在病房门口等着接人了。父亲的后事就这样草草结束。十多年前母亲去世，家里就购置了双穴墓地。这一次马平回乡是要将父亲与母亲合葬，让父亲入土安息。父亲的骨灰盒暂时寄存在殡仪馆，他先赶往殡仪馆， 居委会没有告知他骨灰寄存的具体位置，他只能让

0: 管理处查询登记名单，可翻查许久，名单上完全没有父亲马民强的名字。管理处工作人员让他自行去寄存大厅寻找。马平走进大厅，屋内一排排、一层层摆满骨灰盒，层层叠叠，不计其数，看得人眼花缭乱。马平低声嘀咕：“这么多盒子，没有标记线索，这要怎么找啊？”他退出门外，给居委会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并不清楚整件事，但态度耐心和善，接连问了几位同事，梳理清楚情况后回复马平：“
1: 马先生，您知道这件事并非我经手，我打听了一下，你父亲离世当天，居委会确实有人到过医院现场，但并未深度介入。医院的殡葬一条龙已经全程接手，当时你身在国外，短期内无法赶回，同意先行火化。居委会把你的情况转告了殡葬服务方。按照流程，马民强在离世第三天上午10点火化，骨灰临时寄存，其余细节我们无从知晓。”
0: 当初居委会工作人员及时把这些消息告知马平，这也是他回乡后第一时间直奔殡仪馆的依据。可如今这条线索完全失效，根本找不到父亲。马平询问殡葬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居委会干部抱歉表示没有留存，当时以为交给一条龙处理，事情就全部办妥了。事情看似全部处理完毕，可逝去的父亲却凭空消失了。马平再次回到殡仪馆，说明自己的窘境，工作人员没有推诿，调出火化当天监控，核对了该时段所有领取骨灰的画面，其他死者都有多名家属一同领取，唯独马民强这场骨灰盒送出时，走廊空无一人，只有一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路过。马平这才明白，是这名工作人员带领了父亲的骨灰盒。盯着监控里那个背影，马平恍惚间竟觉得像父亲。父亲生前常年穿一件藏青色工装。殡仪馆管理人员辨认出画面里的人是馆内勤杂工老金。工作人员查询排班，老金当天上中班，中午才到岗，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管理人员面露歉意看向马平，马平连忙摆手表示无妨，打算中午再来。马平打算趁这段空档先去墓园敲定安葬事宜，等折返殡仪馆，老金也刚好上班。清源墓区离殡仪馆不远，多年前母亲便安葬在此，如今轮到父亲合葬。马平常年在外，多年不曾回乡扫墓，墓穴的牌号位置早已记不清，好在手机备忘录里存着地址。他点开备忘录，清源墓区清泉区39排31号位。清源墓区依山而建，整片山坡全是墓穴，规模宏大。因为墓穴数量太多，完整地址数字冗长，墓园便划分出5个以清字开头的分区，清泉、清玄、清前等等。站在山脚抬头望去，整片墓园连绵成片，气势浩大。沿着山道往上走，清明已过，扫墓行人稀少，墓园格外安静。道路两侧的竹林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空中飘着细密小雨，大雨将至未落。墓园规划清晰， 五个分区对应五条独立上山步道，认准对应分区沿路直行即可抵达。母亲墓穴所在的清泉区位于墓园东侧，马平走上最东边的山道，沿途林立各式墓碑，大小不一，碑文金色代表逝者已安葬多年，红色是新近下葬的人，有的墓碑双亲俱全，子女后辈密密麻麻刻在碑侧，有的只剩一人长眠，家人远在他乡，隔着阴阳遥遥相望。马平暗自思忖，等找到自家墓碑，母亲的名字早已描金完毕，父亲的名字如今还是红色，合葬之后也要涂成金色，立碑人刻着他妻子和子女，哪怕妻子早已是前妻，也不便将名字从碑上凿除。一路就这么胡思乱想往上走，路边石凳上坐着两位老人一动不动，马平远远看去竟以为是石雕，走近才看清是活人，只是周身死气沉沉，浑浊眼底只剩一点微弱生机，看样子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妻。见到马平，两人相互搀扶，颤巍巍站起身朝他走来。马平心中诧异，极少见到这般高龄老人独自上山扫墓，停下脚步问道，二老也是来扫墓吗？老先生神色落寞，垂着眼一言不发，老太太待人温和，笑着回应，
2: 我们不是来扫墓，是来看自己的墓地。
0: 原来两人的目的是子女献上全权办理，全程没有征求二老意见，缴费完工后只发了地址，连一张墓地照片都没有。老太太叹道，
2: 等我们走了，孩子们未必能赶回来送行，我们连自己身后要待的地方都没见过，索性自己先来看看。可是这墓园太大了，半天都找不着位置，四下也空无一人，这不好不容易撞见你，能不能麻烦帮忙看看纸条上的地址啊？
0: 老太太掏出纸条递给马平，上面写着清源公墓清玄区15排5号位。马平一惊，你们走错山道了，这边是清泉区，清玄区不在这边。老太太瞬间变脸，对着老先生厉声埋怨，
2: 我早说路线不对，路线不对，你偏偏不听，一辈子自以为是，凡事都觉得自己没错，白白爬了这么长的山路，我实在走不动了，你自己去找吧。生前不把我们放在心上，死后还指望他们多用心，什么样的墓穴不都一样住？
0: 老先生一言不发，闷声坐回石凳。老太太依旧喋喋不休，嘴上抱怨子女，又数落老伴固执。说着说着，他目光扫过路旁分区标识，忽然顿住。
2: 哎，这不就是清玄区15排吗？
0: 他转头看向马平，语气缓和下来，带着疑惑，
2: 你说我们走错了，可这里分明是清玄区啊。
0: 话音未落，他已经看见属于自己的15排5号墓穴。马平这时才反应过来，搞错路线的人是自己。山脚没有仔细核对指示牌，又听路人混淆了读音相近的清泉与清玄，误走上了清玄区的山道。若是折返下山重新走清泉区， 时间会错过中午，耽误着老金。

0: 着屏幕，心中暗想，等父亲安葬，档案里的联系人就要换成自己了。管理员核对完信息，眉头微微皱起，迟疑开口：
1: 你说你父亲马明强一个月前过世了？
0: 马平点头确认。管理员更加疑惑，摸了摸脑袋：
1: 我记得上周他还来过墓园啊。
0: 不可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病逝，我人还在国外，根本赶不回来。马平十分笃定，管理员半信半疑，翻出老式台历，翻到上周四那一页，上面手写记录：清泉区39排31号位家属马明强，墓碑字迹褪色，申请重新描字。管理员指着字迹给马平看：
1: 喏，你瞧，我亲自替下来的。
0: 马平依旧坚持对方认错了人。管理员不愿争执，只感慨一句：
2: 哎，人说走就走，实在无常啊。
0: 马平没把这件怪事放在心上。管理员告知流程：安葬当天，工作人员撬开墓穴封板，马平放入父亲骨灰盒，重新封好水泥即可。流程简单，双方敲定安葬日期，管理员会提前做好准备，只等马平带骨灰前来。马平再次返回殡仪馆，终于见到老金。老金见到他，随口说道：
2: 哦，是那位无儿无女的孤老，对吧？
0: 马平连忙纠正：不是孤老，我是他儿子。老金并不意外，语气平和：
2: 原来是没能赶回来送终，还好有居委会的女同志特意托付我，那天是我和她一起寄存的骨灰盒。
0: 马平心生疑惑，居委会明明说没有参与寄存火化事宜，老金却说有工作人员到场，于是追问一句：
3: 金师傅，你确定当天有居委会的人过来？
0: 老金抬手指向寄存大厅方向：
2: 你看，就那儿，我捧着骨灰盒出来，他就等在走廊和我一同存放骨灰。
0: 老金一边说，一边带马平走进存放间，指着一格柜子：
2: 就是这个。
0: 马平定睛一看，骨灰盒上的名字是刘宝生，照片也完全陌生，立刻摇头：
3: 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我父亲叫马明强，照片姓名全都对不上。
0: 老金面露不悦：
2: 我在这里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出过错，如果你父亲叫马明强，那当日经手的就不是他，你自己一排一排仔细找找吧。
0: 马平早晨来时早已被密密麻麻的骨灰盒劝退，如今别无选择，只能挨个搜寻。存放间里满是寄存的骨灰，大部分骨灰只是临时存放，等墓地办妥便入土，极少数长期无人认领，到年限后会统一处置。马平一排一排翻看，好几次险些认错，有位逝者叫马国强，只差一个字，相貌完全不符，有人长相近似，姓名却完全不同。翻到后来，满眼都是印着逝者笑脸的遗像，各色纸花祭祀摆件堆在河上，心头压抑又无力。走出殡仪馆，望着依山傍水的馆舍，马平生出强烈的荒诞感，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甚至恍惚怀疑自己是谁。他掌握的所有信息全都和现实对不上，想要求助却一时间

0: 不知道该找谁。
1: 18岁离家读大学后，马平再也没有在家乡长久生活，能联系上的熟人只剩中学同学，可常年失联，通讯录里大半名字陌生。他从头翻到尾，快要失望的时候，看见了赵光的号码。几年前两人因生意短暂通过电话，所以留存了联系方式。马平立刻拨过去，电话几乎秒接，对方热情地喊出他的名字。
2: 哎，马平，好久不见。
1: 这一声熟悉的呼唤稍稍安抚了马平慌乱的心，至少还有人记得他。赵光自顾自回忆过往，说起当年见面洽谈项目滔滔不绝，可实际上那次两人根本没有碰面，只是一通国际长途，赵光完全记混了。见马平沉默不语，赵光才停下询问他身在何处。马平无暇细说，只约他当晚吃饭，赵光爽快答应，还主动说自己买单。马平提前抵达约定餐馆，独坐喝茶，邻桌也坐着一位单身男子，桌上摆着两只茶杯，两人互相打量，都无法确定对方是等候的人。等到约定时间过去20分钟，马平正要拨打电话，邻桌男人起身走向他，刚要开口，马平的手机响了，是赵光打来的，说临时有事儿无法赴约，另行再约。马平心中失落，淡淡回应让他先忙。电话那头赵光依旧热情。
2: 哎，马平，你这次回来是看望你父亲的吧？上周我在菜场碰见马伯伯了，气色看着很不错。
1: 马平心头一沉。哎，赵光，你认错人了吧？我父亲一个月前就过世了。赵光瞬间愣住，语气慌乱。
2: 不可能，我上周明明亲眼看见他了，你在哪儿？
1: 马平心中积压的疑团越来越重，缓缓开口。我现在坐的餐馆对面就是我们以前的四中。赵光立刻改口。
2: 哎，不对，我是一中的，我们恐怕不是中学同学吧，顶多是小学同学。
1: 马平生怕对方彻底否认相识，急忙辩解。我们肯定是同学，你还记得我名字呢。赵光十分尴尬敷衍道。
2: 就算是幼儿园同学也算同学。
1: 匆匆几句，赵光便挂断了电话，马平连加微信的机会都没有。马平握着手机，看着邻桌那个同样等候落空依旧四处张望的陌生人，满心茫然。思虑许久，决定回到源头医院追查整件事。马平走进住院部护士站，说明来意，护士误以为家属前来追责，一边上报护士长，一边听他叙述。马平拿出手机里医院发送的病危死亡通知短信求证，护士核对记录确认。
3: 28床患者马明强，是你父亲，入院时是他自己留存了你的手机号，我们才联系到你。
1: 另一名护士补充，老人入院时意识模糊，疑似老年痴呆，最初登记的姓名、家属电话都是错的，号码是空号。院方起初认为他恶意拖欠医药费，直到后来他记起自己的名字，重新登记了马平的联系方式。病历完整记录发送通知的凭证，护士长见院方没有任何疏漏，语气生硬起来。
3: 做子女的，老人病危离世都不在身边，等人走了才回来，是想追究医院责任吗？
1: 马平连忙解释并无追责之意，只是找不到父亲的骨灰盒。护士长摆手，
3: 骨灰寄存归殡仪馆管理，你该去那边询问。
1: 马平说明了殡仪馆查不到骨灰寄存的情况，

0: 护士长直接把问题推回居委会。此时天色已晚，居委会早已下班，马平只能打算次日一早再去居委会核实。父亲家中空无一人，马平不愿独自回去居住，就近开了宾馆房间。异地床铺难以入眠，他索性出门散步，不知不觉走到清源墓区。母亲的墓碑前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的男人，正在擦拭碑面。是父亲。马平惊恐大喊：爸，你没死。父亲淡淡一笑：
1: 你看我像吗？
0: 马平追问：你住过院吗？医院给我发了病危通知。
1: 住院次数太多，你问哪一次？通知原本想发给你，可当初你的手机号是空号，联系不上你，我后来又挺过来了。
0: 马平拿出手机想要找短信，屏幕却怎么都打不开，反复辩解医院确实发来通知，自己才特意回乡，不止病危通知，还有死亡通知。父亲接过话头：
1: 还有死亡通知，所以你见到我才这么惊慌。
0: 马平拍着胸口松一口气儿：还好只是虚惊一场，医院和居委会都说你走了，我吓得不轻啊。父亲脸上露出诡异的笑：
1: 你再仔细看看，我真的是你父亲吗？
0: 马平定睛细看，眼前人的面容渐渐变化，竟是殡仪馆那个无名骨灰盒上刘宝生的照片。马平失声大喊：
2: 哦，不可能，你不是我父亲。
0: 马平骤然惊醒，原来是一场噩梦。许久，马平才平复心绪，脑子里满是混乱猜测：我会不会寄存出刘宝生的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父亲，只是登记姓名写错？墓园管理员、老同学赵光都说上周见过父亲，如果两人所言属实，那离世的人到底是谁？他再次拨打父亲的手机号，听筒里依旧是空号提示。最后的线索只剩居委会。老金说当天有居委会女工作人员前往殡仪馆，那么只有他能理清全部细节。
3: 马平手里攥着医院的病危通知、死亡通知、居委会的协办记录、殡仪馆的火化登记，这些在数字化时代证明一个人来过的全部凭证都在，但当他们拼凑在一起时，父亲的痕迹反而被彻底抹去了。当姓名可以被覆盖，记录可以被篡改，目击者的记忆可以彼此矛盾，我们该怎么确认一个人是死了还是活着？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歌曲《逝去的歌》过后，我们再来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四期当代刊登的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马平回乡为父下葬，跑遍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却发现自己找的是一场空。所有确认一个人存在过的凭证都在，但这个人消失了。医院的死亡通知明明白白写着马明强，可殡仪馆的骨灰盒上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墓园管理员和老同学赵光也都声称曾碰见过马平口中已故父亲。一个人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于已经死了和还活着这两种状态里？殡仪馆的骨灰盒里装的究竟是谁？那一纸死亡证明到底证明了谁的离去？请继续欣赏范晓青的短篇小说《路上行人》，演播陈亮、程亚、浩然。
7: 次日，居委会刚开门，马平立刻赶到，把一连串离奇遭遇告知工作人员，找不到已经离世的父亲的骨灰。居委会全体工作人员核对信息，询问所有在岗同事，没人承认去过殡仪馆寄存骨灰。众人重新梳理整件事，和电话里告知马平的内容完全一致。辖区居民马明强住院，子女身在国外无法赶回，医院联系居委会协助，老人离世后全程交由殡葬一条龙处理。工作人员拿出一个布袋交给马平，是父亲生前遗物，当初家属不在，由居委会代为保管，如今归还。马平打开袋子，里面放着诊断书与死亡证明，姓名清晰无误，都是马明强。居委会没有留存殡葬服务人员联系方式，建议马平返回医院。重症病房常年有一条龙工作人员驻守，或许能找到他们的负责人。马平重回医院，在走廊假装打电话，谎称家中老人病危。没过多久，一名殡葬工作人员主动上前搭话，询问是否需要殡葬服务。马平顺势询问一个月前28床马明强的后事， 假意说要补交费用。对方立刻联系负责人，一条龙老板赶过来，一听是28床姓马，脸色骤变，语气恼火。
8: 28床那个家属，冒充居委会干部的女人，我正到处找她算账呢。
7: 马平一头雾水，哎，我是独生子，根本没有妹妹。老板打量他一番，笑出声来，
8: 看着确实不像，那女人鬼鬼祟祟的，一眼就看出来不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我还以为是老人私生女呢。
7: 马平急忙追问对方做错了什么，老板解释说，
8: 行内最忌讳弄错事者，那天送入火化炉的明明是马民强，最后装盒登记的名字却变成了刘宝生，是那个女人把写着刘宝生名字的纸条塞进了骨灰盒。人死不能复生，名字一旦搞错，永远无法更正，谁也没有办法求证盒内到底是谁。
7: 马平脑中一片空白，如果盒子里是刘宝生，那我父亲马民强在哪儿啊？听到这儿，老板心软了，把那名女子的联系方式给了马平，坦言自己手头订单太多，无暇亲自追查。马平立刻拨通号码，刚报出自己姓名，对方直接开口，
9: 来得比我预想的快，我是刘美娟，刘宝生的女儿。
7: 马平开门见山，哎，火化的到底是你父亲还是我父亲？
9: 我自然火化的是我父亲，怎么会动你父亲？
7: 他们亲眼看见进炉登记马民强，出炉就换成你父亲刘宝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美娟否认调换骨灰，只说住院时病床姓名就变成了马民强，她也不清楚缘由。父亲医保早已透支，住院费用难以承担，她无力支付，只能躲着医院不敢露面。放心不下，偷偷去病房探望，却发现床头卡的姓名改成了马民强。向护士求证，院方表示登记无误，由马民强医保卡登记佐证。于是马平推断是刘宝生冒用父亲马民强的医保住院。刘美娟认同这个猜测，可真相已经随他父亲离世，只能凭空揣测。
9: 或许是你父亲自愿出借医保卡，或是我父亲偷走证件，又或是两人同为病友，你父亲离世后，我父亲拿走了他的证件。
7: 马平打断他的猜测，直言这属于骗保违法行为。刘美娟推脱责任，称自己全程不知情，一切都是父亲独自所为。马平提出线下见面细说，刘美娟连忙拒绝，直言见面只会让马平更加生气，电话里说清即可。寄存殡仪馆的骨灰盒里安葬的是他父亲刘宝生，并非马民强。马平脱口追问，那我父亲马民强去哪儿了？刘宝娟的笑声透过听筒传来，
9: 弄丢父亲的人是你，反倒来问我，你常年不和父亲联系吗？
7: 马平沉默许久，他们通知我父亲离世，我怎么联系一个死人？
9: 你没有试着拨打过他的手机？
7: 打过，是空号，他的手机号停用多久我根本就不知道。上一次父子通话还是前年清明，父亲用家中的座机打来，问他回乡扫墓事宜，此后再也没有通过电话。
9: 你回家看看吧，或许你父亲一直待在家里，根本没有住院，更没有离世。
7: 马平挂断电话，直奔父亲居住的小区。刚走到楼下，一名身穿藏蓝色工装的送水工扛着水桶停下，准备上楼。马平随口询问楼层，送水工回答说4楼。马平追问是不是401，对方纠正402。 马平心头巨震。402住户不是一个月前过世了吗？怎么还有人叫水？
10: 402住着一位独居老人，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子女上门，无儿无女，我经常给他送水。
7: 他有儿子？送水工含糊回应，扛着水桶一步步往四楼走。马平跟在后方，停在3-4楼的转角，望着那扇既熟悉又陌生的家门，心中忐忑。无论开门的是父亲还是陌生人，他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起，是清源牧区管理处打来的。电话那头传来管理员的声音：
11: 喂，哎，你好，马先生，原定明天的合葬安排没有变动吧？
6: 小说就戛然停在了马平站在父亲家门口却不敢敲门的那一刻。他什么都找过了，殡仪馆、墓园、居委会、医院，所有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最后却回到了出发的地方。门背后可能住着活着的父亲，也可能什么都没有，但他不敢敲，不是害怕答案，而是无论门里站着谁，他都没法面对自己在父亲生命里缺席了那么久这件事。墓园的电话在催明天的合葬，他却站在一扇可能根本不需要敲的门前。这就是小说最残忍的地方。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数现代人的缩影，我们都是世间路上的行人，奔走于繁华世间，追逐着个体的成长与自由，却在步履匆匆中弄丢了总以为来得及的亲情和藏于心底的柔软。范小青以小见大，以荒诞照现实，让一则离奇的寻亲故事成为一曲警醒现代人的人性独白。愿每个奔波在路上的行人守住内心的柔软，不负亲情来路，不负人间温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

0: 光微露。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四十八集。
4: 小凤凰好像忽然开了闸，心里憋了多年的话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原先他以为只要等他几个月，虽然有些勉强，他终究还是答应了他。可他从此消失了，好像把他忘记了。忘记也好，他以为自己也可以忘了，但是他却忘不了。就像他在戏里扮演的一些女人，越是见不到的人越是忘不了。
5: 过了几个月，他突然来后台。我一直都在想他什么时候才会进来呢，但就算来了他也不说话，就坐在你这个椅子上。不像你，他把椅子拉得更近一些，靠梳妆台近一些。
4: 陈千里挪了挪椅子。
5: 对，差不多就是那里。他不说话，只会抽烟，抽你这种香烟。他在公安局做事，离这里不远，所以每天都能来。下午来先到后台看我，接着去听戏，听完戏又来。他这个人心思多，从来不跟你说。我一直都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明明在公安局做事，下了班却一个人悄悄跑去听共产党演讲，参加什么讲习班。
4: 小凤凰看了看陈千里，他垂着眼睛安安静静地听着，像个懂戏的听众在听一段低回婉转的唱段。他想着也许将来会有什么人把他的身世拿到戏台上唱一唱吧。
5: 但是他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也分不清。有天晚上我看到桌上有一封写到一半的信，信里说要代表工农群众枪毙收信的人，因为他无耻专断，倒行逆施。信封上写着黄埔军校。过了几天，我半夜里从戏院回家，看见他在后屋铺了一地，连根带泥把花拔出来，把炸弹埋到花盆底下。
4: 小凤凰见这位陈生听得入神，回身对着镜子整了整额头上的贴片。
5: 我吓得要命呀，他笑着对我说不会炸，吓唬吓唬他。我问他你吓唬谁呀，他不告诉我。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呢，是不是共产党要暗杀谁呀，他说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是个共产党，我只是假装共产党去吓唬一个人，让他变得仇恨共产党。过了一两个月，有一天忽然谣传说什么中山舰要叛变，要开到珠江上朝广州开炮。他回来特别开心，那天晚上对我特别好。
4: 小凤凰停了片刻，垂头望着手里刚点燃的香烟，因为上了妆，脸上看不出表情。
5: 一直到报纸上登出来说他是共产党，说他被枪毙了，我也还弄不清他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在那之前整整一个星期他都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什么事情，担心出什么纰漏。那个时候呀，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了，之前那个叶老师从南京来找他，他坐飞机来大沙头机场。那段时间叶老师每次来广州找他都是坐飞机，来去匆匆。他是大人物，我可没见过几个整天坐飞机的人。

0: 老师回去以后，他坐在床上抽烟，对我说，这一下终于可以水落石出了。那天晚上下大雨，我也不用去戏院，晚上冲了凉，他开了一瓶洋人的酒。了，
1: 陈先礼没说话，也没做任何动作。群芳宴般的正印花旦，全广州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伶小凤凰，此刻面带一丝微笑，他入戏了。他想起那些希望和快乐，虽然他们早已烟消云散。
0: 可就在那个时候，有个姓龙的打来电话。我知道那个人，偶尔会打电话来找他，如果他不在，就会说让他去老地方。后来报纸上一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他们说的老地方大概就是豪贤街。他在电话里对那个姓龙的说，找了他两天了，有要紧事情告诉他。他说，你看到字条了？我想他多半是在什么地方给姓龙的放了字条，说要找他。
1: 陈先礼心想，他确实生来该吃唱戏这碗饭，每一个细节他都不会忘记。
0: 一开始他不想在电话里说，可到最后他还是说了。他告诉那个姓龙的，有个叫欧阳什么的人有危险，公安局要抓他，要找人去通知他，但他自己不能去，因为那个欧阳并不认识他。姓龙的可能在电话里想了一会儿，他们俩停了一阵，谁都没说话。然后那个姓龙的又开始说话了，大概他决定自己去。他们俩就在电话里面争了起来。他对姓龙的说，既然你已经离开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去了。但是最后他拗不过对方，同意让姓龙的去那个老地方。但他放下电话对我说，他也去。我倒有些不愿意了，不是说好了让姓龙的去吗？他说他不放心。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家，我都睡着了。他头发湿漉漉地钻进被子，脸色苍白，说是差点被人打死，一整夜他都翻来覆去的。
1: 小凤凰忽然停了下来，他避开来人的目光，半是自言自语地说道，
0: 哎，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
1: 陈千里明白了，当时隆冬确实已经准备撤离，但卢中德用欧阳民做诱饵，把他骗去了豪贤街。陈千里抬头看了看小凤凰，他一点也不在乎武大少，他心里惦记着卢警官。他不仅很神气，还答应他顶多半年就会回来，以后再也不分开。他只是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过了三年仍然没回来。这时有人轻叩房门，班主推门走了进来，朝小凤凰和陈千里分别拱了拱手，陪着笑脸。老官何时开台？几位长官已经落座。
2: 等着。
1: 小凤凰厉声道。大戏名角从不按时上台，班主早就习惯了，挠挠头退了出去。小凤凰平复下情绪，望着陈千里。
0: 第二天早上他好多了，喝了粥，说他立了大功，好日子来了。他开心了两天，每天都给我买这个买那个。他一直都很有钱，比别的警官都有钱。端午节那天，他送了一副翡翠头面，说戏台上红红绿绿才好看。但是端午节过后，他就说他要走，离开广州一段时间，不能写信，也不会给我发电报。临走那天，我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吓了一跳，连忙回家来找他。他又改口说最多半年，不会再多了。报纸上的消息是假的，如果大家都信了那消息，他就安全了。晚上我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仓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我又问他，他就吓唬我说绝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现在他死了，他要死半年，半年以后他就又能活过来，回到广州，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但是在那之前。

0: 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的事情，不然不仅他有危险，我自己也有危险。他吓唬我说，有人因为我知道他还活着，就打算杀了我，是他把他们拦住了。每年五月散班，端午节后派了定银，我手里有点钱，怕他出门不够花，全给了他。
1: 小凤凰定下神来，似乎说完了想说的话。卢中德一走，他必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发现并没有人把他怎么样，才慢慢放下心来，觉得自己应该不会有危险了，安全了，然后又开始念起卢中德的好处。陈千里起身告辞，刚迈出门，小凤凰在身后忽然说，
0: 陈生，如果你见到他，替我带句话吧。
1: 陈千里点点头，
0: 焉知用尽。
1: 小凤凰关上了门。陈千里和梁世超没有坐到桌位上，但也没有急匆匆离开戏院，他们站在后排左侧一根柱子后面，朝戏台上看了一会儿。戏台上的君王放肆地盯视着苏金定，他背过身，含羞解开蛮王进贡的红罗服，满朝文武都解不开的难题，他给解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三十集。
5: 1934年12月1日，夜幕降临的时候，第34师开始突围。红军官兵与迎面扑来的国民党军激战整整3个小时。师长陈树湘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硝烟中向全师宣布了2条决定。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是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持续到深夜，第34师的部队已被敌人切割成数块。陈树湘命令100团团长韩伟带领部队掩护，自己和参谋长王光道带着师侄101团和102团继续向东突围。负责掩护的100团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个营，红军官兵边阻击边突围。在一个名叫猫儿园的地方，100团再次被敌人重兵包围。红军官兵把仅存的弹药打光后开始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30多人。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宣布部队解散，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中，而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陈树湘带领的100多名官兵在向东突围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敌人的重重围堵。红军官兵只有用身体去与敌人拼杀，包括政委程翠林和参谋长王光道在内，100多名红军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国民党道县保安司令命令将陈树湘放在担架上，由他本人亲自监督押往湖南省会长沙。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

抬着担架的国民党军士兵突然脚下一滑，他们这才看见躺在担架上的陈树香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了。国民党军把陈树香的头颅割了下来，挂在了长沙小吴门城墙上。整整29年前，陈树香出生在长沙小吴门的瓦屋街。站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可以看见他家那木板做的家门。木门后的家里有他病卧在床的老母，他的妻子名叫陈江英。年轻的红军师长陈树香的灵魂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故乡。

0: 湘江渡口已是一片死寂，当地的百姓被驱赶来掩埋那些遗留在战场上的遗体。距离渡口不远，有一处水流突缓的江湾，红军官兵的遗体从上游飘下来，密集地浮满江面，使在这里拐弯的湘江变成了令人惊骇的深灰色。
1: 最前面的那个小山包就是雨花沙，而前面
2: 我是记者张杰，我现在在桂林市兴安县湘江战役纪念馆采访。在众多关于长征的展品当中啊，有一件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一艘民用的小渡船，渡船上搭着厚厚的门板，原来啊，这就是当年帮助红军渡过湘江的救命浮桥。它不仅成就了当时战士们和当地百姓共同协作完成渡江的创举，也实实在在地拯救了数不清的战士的生命。这个物件啊，可以说在湘江战役乃至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通往生存和长征胜利会师的桥梁啊。我们呢在当地也找到了一位老人，他当年就是用这样的浮桥帮助了红军中央纵队渡过了湘江。
3: 在这个红军我个的来那指点他。
2: 这位正在讲话的老人叫支义清，今年啊已经102岁了。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帮助红军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进行扫射，岸上啊还不断有国民党军队进行追击。为了帮助红军渡江，当地很多老百姓都卸下家中的门板，为红军渡江搭建浮桥。战役持续了七天，四万多红军战士在湘江战役中牺牲，鲜血染红了湘江。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相聚于此，探讨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似乎是一个现代性的环保口号。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早已经用他汪洋自肆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更根本也更为诗意的生态蓝图，他就是庄子。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习惯用科技的手段去治理自然，这固然重要，但庄子的哲学启示我们，问题或许就出在更深的根源上，我们如何看待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征服者，还是它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重返庄子的

精神世界，去寻找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以解决当下的困境。庄子把自然界物质的原始状态称为朴，就是朴素的朴，认为任何人为的技术都有损于物的朴的天性。不幸的是，庄子的预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地球上的物种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森林的面积同样在减少。昔日成群结队与人相伴的飞鸟和走兽，在我们城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不常见，这说明庄子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是庄子并非因此而否定所有的技术，对人类生存所必须的技术，他还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他也主张通过耕田、织布这些基本的生产活动向大自然索取必须的生活资料，但是对于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应当有一个限度。庄子天地篇中有一个著名的充满争议的预言，抱瓮老人，最能代表他的这个观点。庄子讲的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子贡是孔子的弟子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他是春秋时候的魏国人，据说很有口才，而且啊还当使臣访问过很多的诸侯国。有一次子贡从楚国到晋国去，路过汉水的南岸，看见一位老人吃力地抱着瓦罐浇灌菜地。那个老人呢，他先是到井里汲了水倒到瓮中，再抱着瓮啊到田里去浇，就这样一趟一趟的来回走，特别的费力，而且功效极低。子贡看老人很辛苦，就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呢？利用汲水的器械来灌溉，一天能浇100畦地，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没想到老人听了子贡的话，却气得变了脸色，说，我听我的老师讲过，有了机械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士，有了机巧之士就一定会产生机巧之心。一个人如果心存机巧，纯洁的心就不复存在，纯洁的心没有了，思想就会不静定，思想要是不静定，那你就体悟不到道。谁说我是不知道那灌溉的机械，我只是觉得它可耻才不用罢了。这个故事啊，常常被误解为庄子反对一切技术，主张退回原始的生存状态。但在我看来，他核心的警示在于机心。抱瓮老人把机械视为洪水猛兽，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对自然的破坏。抱瓮老人指责子贡为代表的那些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只看到了技术高效的优点，而忽视了技术的负面作用，即破坏环境甚至改变人性的消极一面。老人所反对的并非汲水工具本身，而是使用工具可能带来的内在状态的改变。当人们习惯于追求事半功倍的效率的时候，那种汲汲于算计功利的机心便会滋生。当我们用机心去面对自然的时候，自然就不再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家园，而是一个可以被算计、被分割、被最大化利用的资源库和垃圾场。我们与自然之间那种直接的、体验性的、充满敬畏的连接就会被切断。今天我们拥有了远比庄子时候的灌溉机械强大万倍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那种精于计算、追求短期效率、无限索取的机心也空前膨胀，这正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文化根源。庄子的智慧并非让我们抛弃科技，而是提醒我们在运用科技的同时，必须时时反省我们的心是否已经被机心所主宰？我们是否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迷失了
与自然和谐共处。

0: 的根本目的。现代科技拓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同时也消解了人类对宇宙的悬想。当宇航员的双脚踏上月球的土地，却发现那里竟然是一片不毛之地，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广寒宫。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动人神话，也就一下子失去了美丽的主人公的光环。网络时代，现代人常常忽略了自然之美，人们常常去旅游，可是匆忙之中却很少能够和自然真正的沟通。是否应该跟庄子学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那个既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生命的永恒的和谐的家园，给自己的心灵放一个假呢？真正的自然精神是与人的生命自由的发展相一致的。庄子所生活的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城夺地，致力于修路、打仗、开荒，毁掉了不少森林和草地，生态平衡被破坏，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庄子大致同时的孟子，看到齐国的临淄城郊的牛山因为过度采伐放牧变成了荒山，也感慨万千。严酷的现实激发了庄子的忧患意识，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他便以智者的敏锐洞察到人类生产活动会干扰破坏自然环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善待万物，保护环境，呼吁物以人灭天。这无疑是给世人的头脑擦了一剂清凉油，具有醒目清新的作用。当我们能够像庄子一样，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唯一的胸怀去关照这个世界的时候，保护自然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责任或迫于危机的无奈之举，而是成为一种内在的精神需求，一种对自身生命根源的守护与回归。他告诉我们，要心怀谦卑，破除人类中心的幻象，视自己为万物之中的平等一员，还要警惕机心，要让技术成为促进和谐而非与人对立的工具，更要遵循无为，尊重并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为所有的生命留下逍遥的空间。山水万物是我们无言的老师，他以自己的超脱高洁濡染着我们，融入了我们的生命。社会这所学校教会了人们练达处世，大自然却在被关照中完善着人的天性。以观山水自然之心来处世事，处处则可以宁静致远。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选定在四月的某一天结束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生涯。那一天，他在哈佛的大礼堂讲他的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一只美丽的知更鸟停在窗台上，不停地欢唱着。桑塔亚纳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许久他转向听众，轻轻地说，对不起诸位，失陪了，我于春天有个约会。讲毕，他就疾步走出门去。如果能够从大自然中学到其中的宁静、永恒与无限生机，领会到山川树木、鸟兽虫鱼的悠然自得，也就拥有了一颗抬头看世界的灵慧之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 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3: 连续这个配伍呢也可以，但是我要讲几个问题。在长期的实践过程当中呢，确实发现桑葚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作用。有关桑葚它入肾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点燃本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桑葚益肝脏而固精，久服黑发敏目。
4: 哦，
3: 你从它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到，它是入的肝肾脏，它滋补的是肝肾的阴血，所以它能够养肝，还可以固精，久服黑发明目。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胃经当中讲年四十阴气自半，就是当我们年龄到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肝肾精血会亏虚，这个时候本来是个黑色的头发，它可能会变得有点苦黄，头发很浓很密，它可能会变得有点稀有点少。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用点桑葚，它可以让我们黑色的头发不变黄不变白，这是它无法的机理。
4: 哦，
3: 它并不是说头发已经白了我能够把它吃成黑色的头发，这是一定不存在的。你不能因为现在头发白了我们再去喝它，这个是不正确的。而且白头发的原因非常复杂，它还有着遗传的原因呢。我们服个桑葚能够把遗传改变吗？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4: 估计喝一喝能把酒量练上去。
3: 哎，而且你去泡酒呢一定不要用高度酒，因为高度酒性子烈，在中医当中属于壮火，桑葚又是一点滋腻的，它里边有湿气，一个壮火加一个湿气合在一块叫湿热，很有可能还会把头发喝得掉得厉害了
4: 啊。
3: 所以要
4: 真的用对了，
3: 我倒建议用点黄酒是可以的。哎，用点黄酒呢泡点桑葚，然后在短时间内把它喝完，因为你放的时间长了一定会出现变质，这一定要注意。
4: 那我们再来看看王毅家庭带来的是一款桑葚粥。
3: 王毅做的这个粥非常好，一个是桑葚，一个是枸杞子，一个是红枣。桑葚和枸杞子都是滋补肝肾的，而红枣又是健脾益气养血的，所以合到一块儿，它可以滋补肝肾之精血，也可以健脾益气，所以配伍的也是非常好。但是我必须提醒三个家庭以及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小孩为至阴至阳之体，也有学者把小孩叫做纯阳之体。小孩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脏腑娇嫩，形体未充，你们自己喝没问题。所有的滋补类的药物，尤其是滋补肝肾类的中药饮片，一定不要给孩子去喝，孩子不接受这种补，补反而会出现问题。正常的吃饭，正常的运动，正常的锻炼，这才是我们的孩子需要的。
4: 大人如果要是用桑葚或者是桑葚干来补益身体的话，是可以长期服用的吗？
3: 大人如果用桑葚或者桑葚干去进行滋补，也要看我们的体质。比如说阴虚类的体质是可以的，虚性的体质是可以的，如果是痰湿类的体质真的不建议，因为它还是偏于湿性，它可以产生内湿。滋补类的药物容易滋腻脾胃，导致脾胃的功能减退，这样呢反而又会生成新的痰湿，像连续 一定不主张你去吃这一类的东西。
4: 哦，痰湿体质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和特点呢？
3: 痰湿的体质呢，首先从外观上看，形体有点偏胖，再一个呢，舌苔比较厚，舌体也比较胖一些，有些人可能这个大便还不太成型。
4: 嗯，
3: 啊，我们经常讲肥人躲痰嘛，为什么躲痰呢？脾胃弱，运化功能不好，所以你看那个桑葚，如果你吃的多了，感觉到就不想吃饭了，胃里边腻得很。
4: 哦，
3: 所以它有着止腻的这种作用。
4: 哦，明白了。
3: 补药吗？
4: 嗯，桑树呢，它浑身都是宝，那我们就把这些药材呢都拿到台上来。我们把桑树上能够入药的这些药材呢都已经拿上来了，那我们就请张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咱们先来说桑叶。
3: 桑叶它得长在上面的，它的质地很轻，中医当中有这么一种讲法，凡是轻轻的东西都是往上走的，无令条变当中讲至上焦如雨，非轻不举，大凡轻轻类的药物都是往上走。
4: 嗯，
3: 所以桑叶的功效呢就是至轻发散，往上走吗？质地轻轻往上走，至轻发散。
4: 嗯，
3: 发散什么？它本身有一点凉，所以它是发散风热的，具有了疏散风热的功效。
4: 嗯，
3: 入的哪一个经？向上走，肺在上边，入的是肺经，所以可以清肺润燥。
4: 嗯，
3: 最常用的就是把它和菊花放到一块儿，作为一个方子的君药，叫桑菊饮。
4: 嗯，
3: 所以在桑菊饮当中呢，桑叶菊花就是君药，然后它又配伍了杏仁、连翘、薄荷、
4: 嗯、
3: 桔梗、桔根和甘草这几味药物，适用于什么呢？风热咳嗽，或者说燥咳。每年在秋天了，又风邪又燥邪，可能还稍微温一点，所以人经常会出现这种咳嗽，咳点黄痰、
4: 嗯、
3: 或者说干咳无痰，这个时候用桑菊饮，或者你泡点桑叶菊花，效果都会非常好。
4: 嗯，再来看下一个，那个白色的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3: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向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肢。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
4: 嗯，
3: 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
4: 哦，
3: 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4: 嗯，好，这个黄色的哈是桑树的树皮，那学名应该叫什么呢？
3: 这个药的名字叫桑白皮。
4: 哦，
3: 但是它不是桑树皮，
4: 哦，
3: 它是桑树根里边的内皮，
4: 哦，
3: 所以它的纤维很细，
4: 哦，
3: 它是入肺经的。《名医别录》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就是讲桑白皮的功效，说是去肺中水气，破血，热咳，水肿，腹满肿胀，利水道，可以逢金疮。在这里边呢，它分了几个意思。第一讲，桑白皮入肺经，所以它才能治疗肺的疾病嘛。第二一个呢，它治疗咳嗽。
4: 嗯，
3: 你看，咳嗽，肺中水气就是肺的宣降功能失常了，一定出现的咳嗽严重了，就会咳出血来。所以那个地方的唾血，不是胃里边吐出来的，是咳出来的。
4: 哦，
3: 什么原因引起的？热咳。那患者还有热咳，说明是由热邪引起的。
4: 嗯，
3: 所以桑白皮是清泻肺经之热、止咳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效果，大家可能就没听说过，就最后那句话，逢金疮。 把桑白皮里边的纤维。

0: 丝一丝的拉出来，很细的纤维可以穿到我们缝合针上去缝金疮，金疮就是这种外伤，不小心碰破了，你把窗口清洗干净可以去缝合，这就是古人的一种典型的用法。今天我们有缝合线，2000年以前可能还没缝合线
1: 哦，
0: 可以用这个东西去缝合，就是缝上以后可能连线都不用拆
1: 哦。
0: 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一定不是用桑白皮去缝了，我们今天有了更好的缝合线了。我们只是在讲古人的这种智慧，向古人学什么，学他的智慧，
1: 学他的观察力、辨别力、想象力。
0: 是的，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导健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

0: 0800-70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1集。
7: 参谋长看他可怜，总不能让他是光着脚丫子走路吧，慢带了人家可不好，没带鞋样子，也没个准尺寸。那个后勤部的同事啊，我猜准是个糊涂蛋，用一根麻绳标了尺寸，我们组的大娘拿纸一量，嚯，好家伙，鞋长足有一尺半呢，啥人能穿那么大脚的鞋啊。组长大娘问那个后勤部的同志，见过活人没啊？那位同志说，哦，见过。个子多高啊？那个同志抬手比划，足有一仰手高呢，跟他说话都得仰脖子，眼睛是蓝的，头发是黄的，卷毛，大鼻头，反正啊，我是没见过长得那么奇怪的人。组长大娘把那根麻绳挂在同志的耳朵上，这尺寸肯定是量错了，说，你这孩子来了就知道跟我们的姑娘耍贫嘴，干啥都这么不着调。那位同志回去挨了领导一顿训呢，就剃了一双鞋样子过来。大娘一看，虽然比麻绳量的尺寸小，但还是大的个子，仍然是不肯做。那位同志央求大娘说，大娘啊，你就做吧，做瞎了由我负责，领导把这件事情当成是战斗任务交给我了。大娘没办法呀，只能是硬着头皮做了两双。哎，也不知道你们见过那么大码的鞋没有，跟个普罗筐似的，被服厂个子最高的男人脚塞进去还富裕一巴掌呢。真想不出来那个奥德利的男人会有多高，他娘把他生下来多不容易啊，要费多少步哟。
8: 淑琴，你那对象个子高不高？
1: 淑琴笑而不答，想着自己的心事。见他不答，两位姑娘也不便多问，平日里他们就很是同情着他，觉得跟人从家里出来跑那么远的路，男人还不跟他结婚，指不定有什么隐情。两个姑娘撇开淑琴，叽叽喳喳说着各自的对象，先说个子和长相，又说见过几次面，拉过几次手，亲过嘴没有，商量好了似的，一同对淑琴说，
8: 淑琴，他要不愿意跟你结婚，你还想不出办法来对付他吗？
4: 啊，啥办法？
8: 你是女的，他是男的，你们俩人一堆干柴一把烈火，他柴湿，你就不会主动点，主动把火烧起来，怀上孩儿，他再有心思也甩不掉你了。
1: 一番笑闹，淑琴睡了，睡得安静。月光从窗外投进来，照在他的脸上，娇俏的模样那么招人痛。真想不明白那个男人为啥就不想同他结婚。他身子微侧，一手托着脸畔，一手抚在胸前。姑娘们并不知道， 那是舒琴将冒人的来信贴放在了胸口。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一遍一遍看那笔走龙蛇的字迹，借助信中叙述的语气，他能想起冒人的模样，文气又迂腐，惹人恨的同时又那么样的招人疼。冒人的来信断断续续，收到第三封信后，联系就彻底中断了。被服厂接到鬼子来袭的通知，转移了一次，刚刚落脚又开始转移，这一次走得远，往西再往北，一直能看到大

0: 山，这才在一个叫王坎的地方驻扎下来。舒琴觉得走到了天边，想到走了这么远，恐怕茂人以后再难找到他，便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哭，不为别的，只怕从此以后再也收不到茂人的来信，再也找不到他人了。被服厂重新开工，一时很难恢复以前的生产状况，设备一经搬运便需反复调试，来这里参观的人反倒比以前更多了，有从晋察冀分区被服厂来取经的同行，也有打此路过的冀中军区的同志到此借宿。舒琴去取一份布样，见高厂长陪在一位穿大衣的首长身边，边走边聊。首长高个子，整整高出高厂长一头，跟在他身后的警卫员个子更显矮小。服装厂养的一条狗不知打哪儿跑出来，叫着去向高厂长邀宠，不想枉自送了性命。走在他们身后的警卫员如临大敌，一枪结果了他的狗命。舒琴正好打此路过，愣住了，一位工人也愣在那里，就连陪在首长身边的高厂长也傻了眼。工人一边蹲下来查看狗的伤情，一边和那警卫员理论。舒琴哭得蹲在地上，在一旁帮腔，
1: 这么通人性的一条狗，没招你没惹你，就这么平白无故的被你打死了。你有子弹不去打鬼子，偏偏来打我们厂里的狗，你吃饱了撑的呀你？
0: 高厂长虽恼火，却碍于情面，在一旁打圆场。
2: 哎呀，算了，一条狗命没了就没了，只可惜了这条狗，大小被人捡来，工人们省吃省喝把它养大，亲的跟自家孩子似的。这狗通人性，被服厂搬家本想丢了它，它跋山涉水悄悄跟了我们这么远，跟到这儿真不容易。
0: 警卫员后悔不迭，傻站在一旁，眼巴巴看着自己的首长。首长踢他一脚，对高厂长解释，
3: 哎，老高啊，这小子愣头青，你也别怪他，从冀中前线下来的人跟狗都有仇。
0: 说着随手拽起舒琴，嘴里安慰，
3: 哎，姑娘啊，别哭了，等我讲明原委，你们就不会怪他了。
0: 众人愣愣地听着。从冀中前线下来的人见了狗就打，不是有仇，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战士们晚上有行动，稍有动静狗就叫唤，一只狗叫便会引发全村的狗叫，一个村的狗叫便引得好几个村子的狗都叫，这不等于给鬼子通风报信吗？所以自古以来，通人性的狗私下里被战士们称作汉奸。出于无奈，各村都展开了打狗运动，见狗就打，成了一种习惯。你现在去冀中，夜里再听不到狗叫声了，狗都绝迹了，夜里行动的战士们却安全多了。首长话音未落，高厂长便犯了他的职业病，没心没肺地问，
2: 狗皮呢？吃了狗肉，狗皮去了哪儿？
3: 啊，你们狗皮揍啥呀？
0: 高厂长一拍大腿，
2: 李政委，你不知道啊，狗皮可是好东西，你一句话等于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天这么冷了，还没抽齐部队的冬装，既然打死了那么多条狗，肯定存下了不少狗皮，用那玩意儿做棉服可是能解决大问题啊。
0: 首长一愣，随即大喜，拍着高厂长的肩膀赞不绝口，夸他不仅有头脑，还时刻想着工作。厂子里可即刻派人去冀中，由部队专人协助他们展开收购狗皮的工作。舒琴呆呆地听他们说话，目光痴迷。他见这位首长不仅个子高挑，长相英武，一双细长眼睛似曾相识，听他说了这么多话，便越发从他普通话的发音里听出一些熟悉的味道，特别是感叹词后面的尾音拐着腔，声调是拐了弯的，特别是那句揍啥，可是老家一带独特的发音。他便唐突问了一句，
4: 首长，您老家是哪儿的？
0: 说起哪儿的发音，也引起首长的注意，眼睛一亮，反问：
3: 哎，姑娘，你老家是哪儿的？
4: 山海关那边的呀。
3: 哎，我也是山海关那边的，你山海关哪的呀？
0: 二人相似的口音好像对暗号。不知怎么，当首长问起他家住哪里，淑琴没报娘家所在的李家集，而是说了婆家的住址苏家庄，报出村名，不知怎么就激动起来。因他猛地发现面前这位首长长相竟和茂人有几分相似。
3: 巧了，真是遇到老乡了呀，是亲老乡。我老家在汀流河，离苏家庄有点远，但我有一个姐姐，就是你们苏家庄的呀。
0: 淑琴失口叫了一声：
4: 老舅，你是不是老舅啊？
0: 首长大为惊异，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位陌生的姑娘开口怎么就这么大辈的称呼？开玩笑似的回应道：
3: 我姐有仨儿子，他们住庄东啊。
0: 淑琴喜极而泣，又叫一声：
4: 老舅，真的是你啊。
0: 那天下午，淑琴与老舅相认，想起茂人的嘱咐，没敢把公婆离世的消息对老舅如实道出，只是说着说着便会忍不住失声抽噎起来。李天浩为此甚感惊讶，自当姐姐家中出了不幸的事。当听说了淑琴跟着茂人离家千里，茂人不肯结婚的事情，李天浩借着酒劲半嗔半怪的怒骂起来。淑琴心痛茂人，忙着解释提到部队上不能结婚的规矩。李天浩说：
3: 规矩我知道，可你俩从家里出来已是夫妻身份，结婚是理所应当。你离开他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要是结了婚，你俩就能在一块儿了。部队又不是不近人情，你说茂人这小子就是书呆子一个，拿着鸡毛当令箭，这么好的外甥媳妇就忍心委屈人家。外甥媳妇你甭哭，老舅给你做主。
0: 高厂长也在一旁帮腔细数淑琴的好，他的撺掇下，黎天浩当即拍板，既然茂人在技术研究社工作，他要去的晋察冀分区驻地离那儿不远，等开完会就把茂人那小子带过来，
3: 趁我在，我就替姐姐姐夫做主，把你俩的婚事给办了。
0: 黎天浩掐算了一下时日，抛去赶路和开会的时间，两天过后他就能带茂人过来了。
3: 大后天，也就是12月16号，你们这边准备好，我们到了就开始举行婚礼，办完婚礼我回驻地，某人乐意住两天就住两天，若不住他也回，谁也耽误不了工作。高厂长，淑琴是你厂里的人，这儿就算是他娘家，你们娘家人可要尽其所能把婚礼搞得热闹点啊。高厂长说：
2: 您就放心吧，我保准像嫁闺女那样把我们的淑琴同志嫁出去。
0: 有了厂子里的安排，婚房很快布置妥当，铺盖是从厂里新领的，房东大娘拿出自家藏的红枣栗子坠在四个背角，边坠边说：枣栗子枣栗子，多生儿子好去打鬼子。屋子里没任何摆设，没有娘家的陪嫁，亦没有婆家置办的三铺六盖，屋墙上贴了一张大红的喜字，大娘找出她当年出嫁用过的红布门帘挂在婚房门口，门帘上绣喜鹊登枝的图案。淑琴自作主张从厂子里染了一块红布，准备做新婚当夜用的盖头。贺喜的客人一波一波来，都是厂里的年轻男女，门帘挑起来忽而打捋，忽而啪嗒一声被愣头青小子扯豁门钩，从门框上脱落。门帘打捋说明有贵客要到，这样的风俗很多人都知道。

0: 门帘掉，众人就不知道啥讲究了。舒琴却知道，只是舒琴不说，嫌不吉利。高厂长的安排极为妥当，准备在结婚当天摆两桌酒席。舒琴知道厂里的困难，准备饭菜也就罢了，至于酒嘛，他要自个儿掏钱买，便去合作社提前采购。说起这合作社，也还蛮有意思，隶属四分区34团的一个下属单位。这单位不仅种菜养猪，开作坊腌小菜，还办商店经营饭馆。商店里不但能买到肥皂、香皂、毛巾，还能买到纸张、布匹、药品之类。舒琴先买了一块香皂，而后去饭馆。饭馆设在临街的一间房子里，总共10多张待客的桌子，不仅售卖普通饭菜，运气好的话还能买到枣子酒。这种酒香醇可口，不上头，只是今年枣子稀缺，买大宗的酒还需托门子找关系。舒琴认识这里的厨师，他是保定人，做的一手好酱菜。腌小菜的作坊和这家饭馆便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之所以认识，是因厨师的姨家在山海关一带。厨师小时候在他姨家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能说一口流利的老台话。
1: 结婚？
2: 谁结婚？你们高厂长昨天就给我打了招呼，说是有人结婚要买酒。哎，不会是你吧？
0: 厨师警惕地问。舒琴笑了，
1: 应该不是别人，没听说我们被服厂这两天还有谁结婚啊。
0: 厨师一脸懊恼，
2: 这酒不卖了。
1: 啊，为啥不卖了？
2: 不卖了就是不卖了。
0: 厨师瞟舒琴一眼，见舒琴真的生气，黯然一笑。
2: 话说不卖了，是不卖给高厂长了，都卖给你。
1: 我就说嘛，咱们算半喇子亲戚，哪会有酒不卖给我呀？
2: 你要几斤啊？
0: 舒琴征询厨师的意见。
1: 2斤够吗？
2: 高厂长打招呼时，我跟他说只有2斤，你来买，我可以给你弄到3到4斤。是今儿要还是明儿要？明儿要的话，我可以再多给你弄些。
1: 不能要太多的，大家喝醉了可不好。
0: 厨师瞄他一眼，
2: 只怕酒不醉人人自醉。哎，没听说过你有对象，咋敲门声的说结婚就结婚了呢？
0: 回去的路上，想想厨师方才的作态，舒琴不禁笑了。他不会背地里喜欢我吧？他这样想，从兜里掏出香皂，放在鼻子下嗅闻，香皂的气味陶醉着他，使他微眯眼睛。天气真好，冬日阳光照彻远近的沟卯，冰河泛着镜子样的寒光，通向远处的一条小路颜色发白，有人在路上慢慢的走，只是沟畔上的槐树林里几只乌鸦煞风景，呱呱的叫。舒琴嘟嘴，冲那叫声的方向呸呸啐着唾沫。黎天浩那天没有赶来，贸人自然不会出现。第二天上午，舒琴在一种忐忑而笃定的心绪中度过。过了晌午，他便迫不及待去了饭馆。酒是婚礼上的必备之物，况且离天黑只剩半天，贸人下午不到，傍晚准到，即便傍晚不到，也不会晚过半夜吧。早些把酒拿过来，算是有备无患。最重要的，舒琴是想借取酒之际，看一看那条发白的小路上会不会出现他所期盼的人。厨师从柜子里往外拿酒时，有些偷偷摸摸的样子，将酒坛递给舒琴，拿眼瞄向饭桌边坐着的几位客人。舒琴也转脸去看，见偌大的饭堂里只有一桌客人，正没滋没味地啃着窝头。客人穿便装，每人身边戳一把长枪，有的腰里鼓鼓的，显然掖着短枪。

0: 确实没有，早都卖光了。
1: 黑脸汉子抵近柜台，瞟一眼抱在舒琴怀中的酒坛，除那酒坛之外，舒琴正伸手接过一只酒瓶。黑脸汉子凑近说：“
2: 哎，这位女同志，你买这么多酒，喝得完吗？”你
1: 说着伸手去拽舒琴已经到手的酒瓶，一拉一拽间，酒瓶落地，瓶塞脱落，酒液汩汩流了一地，酒香顿时弥漫整个屋子。厨师拉下脸吼一声：“
0: 嘿，你这人到哪儿来的，跑到这儿来撒野？”
1: 汉子自知理亏，撒野二字却刺激了他，恼羞成怒道：“
2: 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1: 二人吵骂起来，惊动几位腰系围裙的帮厨战士，手拎马勺锅铲，有人手里还拎了一把菜刀，并非想要打架，而是顺手将加把石带了出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0: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0: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8: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仓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3: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9: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旗帜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 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学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15%，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11: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镁、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13: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2: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14: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15: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10: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5: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10: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6: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0: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今天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推动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自动驾驶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未来五年如何布局？
0: 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最新报告亮出我国矿业家底，新旧能源转换期怎样护航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关注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
0: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新规将落地，麻醒药品出院带药迎来统一规范，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从偏手速到算法分担，新的外卖抢单算法能让物理外挂失效吗？当手速不再决定订单，骑手之间的公平难题会就此解决吗？
0: 断交还封空域，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两国关系何以走到这一步？这场断交风波又会给中东北非格局带来哪些连锁影响？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雅得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11号晚发表声明，谴责针对沙特发起的袭击，并表示反对任何危及沙特安全与稳定或损害两国兄弟关系的行为。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的具体情况及幕后责任方展开紧急调查，并依法追究涉事人员的责任。声明同时强调，伊拉克领土和领空不会被用作袭击任何国家的跳板，并表示将同地区国家合作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当天表示，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11号，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了航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3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罗斯保持开放态度。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为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联合国安理会11号通过一项决议，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解释性发言中表示，考虑到安理会成员间分歧明显，对苏丹制裁授权进行1个月的技术性延期，使大家有更充分的时间讨论，中方对此不持异议，在表决中投了赞成票。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的推动，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扣除食品和能源，美国八月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4%。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联储仍面临加息的压力。报告公布以后，交易员预计下周美联储加息的概率一度上升到约90%。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在2026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丁俊晖6-2战胜凯伦威尔逊晋级四强。半决赛中，丁俊晖将迎战阿里卡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习近平主席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此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同各方一道擘画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汇聚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强大力量，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眼下金砖合作如何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金砖合作机制又将镌刻下怎样的中国印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刘慧敏的报道。
3: 当前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自2006年启动以来，成员国不断增加，合作伙伴持续拓展，扩员后11个正式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构成的大金砖合作覆盖亚非拉、中东以及东南亚关键区域。日益壮大的大金砖在筑牢共同发展底座的同时，也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注入不竭动力。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4: 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经济体，围绕着团结互助以及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推动全球发展、国际和平稳定以及推动国际秩序体系朝向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本届金砖峰会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王磊认为，这反映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金砖国家为全球稳定发展所做出的重要努力。
4: 金砖国家合作展现的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意愿，也惠及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既推动了自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全球朝向更加稳定、包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了非常好的探索与努力。
3: 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开创性地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等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倡议，推动金砖合作实现大发展，展现大作为，在金砖机制的每一个关键节点发挥关键作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胡世胜：
5: 在新开发银行的融资方面，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里面的推动数字货币啊、跨境支付啊，中国也提供非常有益的一种尝试。现在这种大金砖就是延续当年那个金砖加，金砖的往前走是每一步都是离不开中国这种积极的贡献的。
3: 中国与金砖各国基础设施重大项目与援助合作取得积极成果，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到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20载携手同行，金砖合作成色将更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6: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 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想象一下，以后买车可能不只是买一个代步工具，而是买一个能自己开、能联网、能跟红绿灯对话的移动智能终端，这就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画出了路线图。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乘用车要占到新车销售的7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要实现规模应用。简单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要从可选变成主流，而自动驾驶也要从示范走向规模应用。那这个目标怎么实现？规划如何布局未来五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8: 规划提出，用五年时间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到2030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将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这意味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将从选择题变为必答题，从市场亮点成长为绝对主流。在关键技术指标上，规划同样给出了硬杠杠，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降至每百公里3.3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实现高度自动驾驶产品应用。与此同时，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15%，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9: 国际化发展新局面初步形成，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能够持续提高，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美誉度，积极参加国际法规标准协调工作，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效益方面进一步增强，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

0: 先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为用户出行提供安全高效的载运工具。
1: 这份雄心并非空中楼阁。十四五期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蜕变。技术水平上，整车集成、动力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等关键技术进入全球前列，组合驾驶辅助功能逐渐普及应用。产业体系上，我国建成了贯通上下游的完整高效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占全球70%以上，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六家动力电池企业跻身全球销量前十位。然而，成绩单的另一面是清醒的问题意识。国际上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贸易壁垒明显增多，国内非理性竞争问题仍然突出。郭守刚说，
0: 综合研判，十五五时期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处于变革机遇期，我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可期。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编制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加快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国际化方向迈进。
2: 规划既定了目标，也点了问题。怎么让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让中国品牌成为必选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蓝图落地需要施工图，规划部署了17项重点任务，涵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促进跨界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并配套4项重大工程、关键技术攻关工程、标准及测试评价能力提升工程、安全筑基工程、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3个重点行动。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0: 3个重点行动分别是人工智能加汽车发展行动，从基础能力建设、车端应用、数据供给等方面细化了工作任务，关键零部件生态建设和领军企业培育行动，从产业生态建设角度提出了协同共建、相互赋能培育、壮大关键零部件企业的相关措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推广行动，针对自动驾驶的规模应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新能源重卡规模应用等工作提出了细化举措。
1: 技术创新是产业发展不变的底色。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则指出，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当前产业技术路线仍在持续演进，未来还可能出现新的颠覆性技术，在产品质量安全、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空间。为此，十五五期间，我们把技术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之以恒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3: 聚焦新型电子电器架构、全固态电池、汽车操作系统、智能驾驶等前沿领域，支持骨干企业联合产业上下游开展协同攻关，加快突破一批关系产业长远发展的共性技术、基础技术和前沿技术。我们将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开展改革，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企业间兼并重组，支持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避免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同质化竞争。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融汇新能源、新材料、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推动汽车从单纯交通工具向移动智能终端、储能单元和数字空间转变。跨界融合成为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正因此，郭守刚介绍，在车路云一体化发展方面，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化3方面工作，
0: 进一步深化与信息通信的融合，加快 5G、 5GA、 CV2X 直连通信等网络基础设施规模部署，构建高低搭配、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网络体系，推动智联卫星、北斗系统等技术规模化装车应用，拓展多场景网联适配能力， 进一步深化与交通、城市发展融合，推动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等数字化升级改造，因地制宜推进路侧感知设施规模化布置，打通跨行业信息平台互联互通，进一步深化与能源的融合，加快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网络，科学布局大功率充电设施，补强农村充电设施的建设短板。
4: 刚才讲的几项重点任务里有几个词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比如什么是车路云一体化，简单说呢就是车路云三端协同，车要更聪明，路要更智能，云要能统筹，三者数据打通，自动驾驶才能真正跑起来。
2: 再比如全固态电池，它和现在电动汽车用的液态锂电池相比，能量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被看作下一代电池的关键方向。当然这些技术突破最终都要落到市场上见真章。中国品牌当前在全球市场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要怎么走？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我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化，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2026年上半年，新能源车出口占我国汽车出口量比重超过40%，部分车企以智能化优势为突破口，打开海外高端市场。商务部合作司副司长曹文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完善汽车产业出海政策举措，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加强企业出海合规建设，强化企业海外利益保护。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区域合作，推动实施国际化能力跃升工程，为企业提升国际化的经营能力和水平，培育良好品牌形象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国务院已出台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产供链安全保障能力，加强境外风险的监测、预警、防控，坚决维护好我国企业的正当权益，更加有效地为包括汽车企业在内的我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
2: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那么新旧能源转换期都有哪些手段助力我国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在黑龙江大小兴安岭地表之下的浅表地质体中，蕴藏着铜、钼、金、银、铅、锌等重要矿产资源。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静介绍，为了破解资源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黑龙江省地质科学研究所自主立项攻关，创新研发了小角度钢索取锌钻探成套技术，以钻探工程替代传统槽探，形成适配森林覆盖区的低扰动绿色勘查完整工法。
12: 对浅表地质体的资源勘查，传统的方式就是开挖沟槽，也就是槽探，但完成200米槽探需占用林地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极易破坏原生植被，引发水土流失。我们推行以钻 代槽就是使用便携式全液压钻机、小角度的钻机获取岩晶，模拟槽探近似水平的精度效果，场地平整后可快速自然恢复，而且效果非常好。大兴安岭松岭区千星多晶石矿普查项目全面采用该技术以后，发现的矿体数量是传统槽探的3倍以上。

0: 平，采矿回采率从45%跃升至95%以上，走出一条矿产保供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发展路径。
1: 我们与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建立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四准人法选矿方法，建成浮选柱加浮选机联合选矿工艺流程，实现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控制。目前我们回收有用矿物的种类已经拓展至11种，大批原本列入储量表外的低品位矿石获得利用价值，累计盘活矿石量达1.5亿吨，逐步实现了贫富兼采、颗粒归仓。
0: 湖南市竹园的实践只是我国矿业科技创新加绿色发展理念的缩影。目前我国已建成绿色矿山5500余家，矿区变景区，矿山变青山，正在成为现实。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矿产资源领域科技创新成果显著，发布实施矿产资源领域国家标准4项，行业标准55项，资源安全支撑能力稳步提升。
2: 2025年，金矿、铜矿等成矿理论实现创新突破，早矿技术装备研发取得较大进展，研制出多项战略矿产高质化利用技术，深海矿产开发工程地质环境原观测技术与装备也取得了突破。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严卫东介绍，
2: 2025年，我国市重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同时，2025年以来，新修订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相继颁布实施，对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证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维护矿业权人合法权益，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4天，中国之声多路记者继续深入展馆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4: 健康卫生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的核心专题之一，多款前沿技术产品、诊疗方案上新亮相。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发出第3问，未来看病还有哪些想不到？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5: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逛展一圈，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所展现的未来医疗模式令人惊叹。我们期待的全民健康管理不再是去医院看病治疗，而是实现了关口前移、全生命周期守护的全新模式。都说未来健康管理有新抓手，数字加一、精准筛查、高端诊疗设备在现场展现了哪些落地场景？在大众健康需求持续升级的今天，这套新体系能否把精准医疗送到社区家庭，重塑普通人的健康守护方式？我们去看看。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展台，我看到了 AI 赋能全周期医疗健康服务的真实场景。这里的应用成果大多是已经落地医疗机构，正逐渐走进普通百姓健康生活管理的医疗健康好帮手。比如说，首次亮相服贸会的 AI 移动医疗车就实现了心电监测、超声诊断、儿科问诊、DR 影像读片智能体等10项 AI 产品全搭载。
6: 这边这个设备是我们儿童医院做的一个儿童医生的智能体，相当于说它搭载着我们儿童医院的诊疗经验，然后在医疗资源可能度没有那么高，或者说医疗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区，带着优势医疗资源送到我们群众的手上。
5: 车到哪里，智慧医疗服务就能到哪儿，让偏远地区也能享受到远程优质医疗诊断服务。现在这辆医疗车已经在全国多地落地应用，深入社区乡村开展义诊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而作为疾病诊断的金标准，病理诊断也依托科技实现更快突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周健介绍，
7: 这样一个术中基于人工智能以及双光子显微系统的快速病理的仪器，帮助我们实现在术中就能获得很多的关键病理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是我们的弹力纤维染色，它的免疫组化染色往往是需要在术后3到5天才能获得的图像，但是我们通过双光子病理，可以在术中30分钟就能获得我们弹力纤维的侵犯的层次的情况，
8: 也许就可以在这个术中去进行一些方案的调整。
7: 对对对，因为有一些患者 如果出现了非常侵袭性很强的肿瘤，可能。

0: 们需要切除整个的肺叶才能够实现肿瘤的一个长期的控制的效果。诊断的关口从术后3到5天前移到了术中，我们去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精准的分类和画像，对合适的患者用合适的治疗的手段，这样呢给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最大的生存以及最小的一个副作用。
1: 眼睛是观察全身健康的一扇窗户，在展区内眼科疾病的早筛与前沿治疗方案备受关注。一台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性病筛查智能体引来了众多体验者，我自己也拍了一张眼底照片，我的视网膜年龄比我自己的年龄小1岁，说明目前还比较健康。别看这个机器不大，它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被喂了数千万张被高水平眼科医生标注过的眼底照片，让 AI 实现在海量样本中学习医生的标注习惯和病灶识别标准。一次拍照可以实现30余项眼底异常和慢病风险的有效评估。目前该设备也已覆盖近1000家医疗卫生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金子冰介绍，包含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职业人群干眼症治疗、老年黄斑眼病治疗和白内障等致盲性疾病的早期筛查在内，一些前沿产品加速实现基层落地。
2: 老年黄斑变性呢，在70岁以上的人当中啊，1/3的人会得，现在人均寿命都是在延长，会有大量的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黄斑变性。而老年黄斑变性的又有一类叫萎缩性，关键的那类细胞没了，视力就是下降。但是我们这细胞疗法呢，已经证明了它能让视力0.1恢复到0.4。然后白内障的筛查呢，因为我们国家大概49%的盲人是由于老年性白内障，但怎么让这种更早的筛出来能去做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白内障筛查的这个技术会覆盖的主要的需求在基层。
1: 展现技术实力的大型高端诊疗设备仍然是今年福茂会医疗展区的重磅选手，西门子、联鹰等多家国内外企业都展示了最新的光子技术 CT。 这类设备对于心脑血管风险评估、肿瘤相关影像评估、儿科及敏感人群安全检查都有广泛的应用场景。西门子展台负责人孙红介绍，
3: 影像设备最重要一点就是要看得清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这台 CT 就可以做到更好的清晰度的去诊断。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剂量会进一步的降低，可以降低的比以前胸片的剂量还要低。
1: 在首次设立的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里，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也集中亮相。全球首发的全域树脂脂肪再生医学系统，把原本需要在专门实验室完成的细胞处理工作直接搬到了手术室内，这意味着创面久不愈合、术后组织缺损、皮肤纤维化等病症的诊疗有了新的治疗路径。而儿童的医疗需求也被更多的关注，在这个展区里，一款治疗婴幼儿湿疹的非激素外用新药也受到亲子群体的关注。参展商上海泽德曼医药科技负责人李雪墨说，依托政策突破，他们实现了研发中国速度领跑全球。
4: 这是一个全球首创新药，因为我们是个儿童药，我们走的是优先审评通道，我们后面还有10款新药正在临床实验当中，未来会比今天更好。
1: 串联起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在 AI 技术赋能下，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正在加速向基层落地，补齐基层诊疗能力短板。这些医疗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在扎根临床需求与百姓健康的实际，回应看得上病、看得好病的期盼，也为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数字动能。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中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这类药品也很可能产生依赖性、成瘾性，一旦流入非法渠道，势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
7: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那么麻精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给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8: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关于处方开具与调剂的内容中明确，麻精药品处方用量应当严格按照处方管理办法等规定执行，出院带麻精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

0: 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醒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更为直接。
1: 这个数量变化的话，其实全国各地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呢就规定出了院之后他就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代药，转为那个门诊形式，但有的地方呢就是规定可以待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方便他后续的一治疗。规定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全国有一个更明确标准吧，可以带单次的门诊的处方量。
0: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及医疗机构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专家共识2023等规定，麻醒药品单张门诊或急诊处方最大用量可具体制，对于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一般患者注射剂仅限一次常用量，其他剂型不超过3日，控缓释制剂不超过7日。癌症疼痛患者和中重度慢性疼痛患者的上述剂型对应分别延长至不超过3日、7日和15日。而对于第二类精神药品，注射剂不得超过3日常用量。普通门诊、急诊、慢性病或特殊情况患者、精神心理疾病患者或癫痫患者的非注射剂常用量分别不超过7日、3日、14日和4周。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杨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即将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中，有关出院带药的要求建立在处方管理办法的基础之上，上述最大处方量正是出院带药要执行的数量标准。
2: 根据处方管理办法来规定的话，住院患者的麻醒药品，尤其是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呢，只能按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1日常用量。因为出院带药的话，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了，然后带回家继续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呢，其实在我们管理常规的这个治疗当中，应该把它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进行治疗。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规定里面呢，所以他也就更人性化的觉得应该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的这段时间使用的剂量，所以它更贴切的患者直接用药需求。
3: 可以明确的是，出院带药新规实施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讲，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醒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
4: 简单来说呢，核心就是划定了麻醒药品出院带药的药量界限，统一了全国标准。那么在平衡患者用药需求与药品外流风险、守护用药安全方面，除了药量上限，新规还有哪些配套要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中国之声，此前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有效防止相关药品流弊。
5: 这一次呢，就给他了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制和限定，医生执行的这个尺度呢就会更清晰一些，其实让我们更加规范，就是精细化管理会要求会更明确一些。出院带走的这些麻醒药品呢，需要患者自己要提前了解更多的这些药品使用的可能的风险，有助于我们提升药品的健康的使用吧。其实总体来说，更多的是保障了我们患者的一些权益，避免了药物滥用的这样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督促患者尽快回到门诊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还明确，医师在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前，应当核对患者和代办人身份证明，向患者或代办人告知麻醒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特殊属性。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应当签署知情同意书，由医疗机构妥善保存。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应当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张艳景看来，知情同意书同样兼具保障患者用药安全和降低麻醒药品外流风险的意义。
6: 以前存在一些，比如说这个患者，尤其是癌痛的一些患者，他服用了这个药物之后，但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一个回交到药房，可能他有一个私自的这种转售，这个倒不是新规里提出来的，这个是原先的这个麻醒药品的管理办法里边就已经规定了，过期没有使用的麻醒药品，它的这个肺贴还有空安泡应该交回。但是新规里边呢，它有一个知情同意的部分，对于这一条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明。就是原先的时候，就是这个患者他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新规里要求医生在开具麻醉药品处方之前，他要求给患者签署知情同意，这个知情同意里边就有明确的这样一条，所以患者其实是应该是知道的。

0: 这一条情况。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品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部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而对于药学药事管理部门而言，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以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2: 一是处方审核标准升级，所有出院麻醉处方双标准审核，适应症和门诊限量超量直接拒配。二是需制定出院带药前置的处方审核规则，出院医嘱带药量严格按照门诊单次处方量进行审核。三是强化告知义务，出院带麻醉药品需完成风险告知、知情确认流程。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2026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销售外卖抢单物理外挂不正当竞争案件备受关注。这种只有拇指大小的物理外挂被称为点滑器，加在手机上就能自动点击，帮助骑手快速刷新订单，完成抢单，速度远超于正常的手动操作。
1: 有人凭借外挂优先抢占订单，就意味着正常骑手获得订单的机会被挤压，这显然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与从业积极性。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怎么才能认定其侵权行为？治理这样的技术作弊，各方又有哪些办法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莹、马靖宇的报道。
2: 还谁抢得过我？我不相信。
3: 好，来来来，
2: 录下来了没？
3: 录下来了。
4: 网络平台上有骑手分享过使用外挂抢单的过程，视频中骑手没有碰手机，订单出现后屏幕却自动完成点击和滑动，很快抢下一单。这样的外挂主要依靠软件实现自动识别、点击和抢单。随着平台不断加强技术识别，使用软件外挂账号有被封禁的可能，因此一些外挂也开始从软件转向硬件。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此前有骑手向平台提供线索称，有人使用点滑器抢单。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平台发现某科技公司长期大量生产销售外挂设备，这种设备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因此隐蔽性非常强。
5: 点滑器类外挂，简单来说就是不需要侵入 APP 本身，它要么借助手机系统自带的辅助功能来代替人手点击屏幕，要么通过蓝牙连接的外接设备模拟人工操作，这也是它隐蔽性强的地方，全程不碰 APP 的代码。而传统注入类外挂是直接侵入 APP 的代码执行流程，篡改运行逻辑，动作更深更重。骑手用外挂抢单，本质上是破坏了骑手之间的公平竞争，一个是会干扰平台派单抢单系统的正常运转，二也是给平台系统安全带来隐患。
4: 实际上多家外卖平台都察觉到此种行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这种物理外挂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诉至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2024年起三家公司陆续收到大量投诉，反映部分骑手使用外挂设备在某众包平台抢单。三家公司经调查发现，某电子公司在某电商平台开设两家店铺，对外销售名为点滑器的产品，并发布该产品的使用教程视频。承办此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知识城人民法庭庭长李德军介绍，据统计，该点滑器产品累计销售额达数百万元。
6: 他们还提供了所谓的教程，指导骑手将相关设备与这个平台 APP 进行连接，通过设置指令实现无需手动触碰手机屏幕即可快速刷新订单、自动抢单的功能，抢单速度远快于常规手动操作。
4: 物理外挂没有侵入外卖平台程序，也没有拦截平台数据，如何才能认定侵权行为？负责审理此案的合议庭审判长、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黄秋莹表示，判断一种技术手段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要看它有没有利用技术手段破坏正常的竞争秩序。
7: 这种点滑器产品通过了技术手段规避平台操作规则，直接冲击了平台原有的派单逻辑，干扰调度算法的正常运行，导致平台订单分配机制失灵，系统运行的负荷大幅增加，构成了对平台正常经营活动的实质性妨碍。
4: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审判长、二级高级法官童书表示，物理外挂破坏了骑手群体公平竞争的从业环境，带来恶劣影响。
8: 使用这种产品的骑手呢，他可以凭借技术手段优先抢占优质高收益的订单，这样就打破了骑手之间公平竞争、按劳取酬的行业生态，导致合规骑手他获取订单的机会大幅减少，劳动收益呢也会受到不合理的挤压，损害了广大合规骑手的合法权益和从业的积极性。
4: 最终一审法院认定某电子公司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其赔偿某科技公司等300万元，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外挂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在一些抢单场景当中，操作速度本身就会影响骑手能不能拿到订单。谁会比别人更快一步，谁就可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订单。因此，除了识别和打击外挂，平台也开始从订单分配机制本身入手，压缩技术作弊的空间。继续来听报道。
4: 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表示，目前平台已经上线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对派单流程进行优化。
5: 平台上线了抢单二次分配机制，就是说以前抢单是谁手速快谁能拿到单，现在是系统综合判断谁更适合接这一单谁拿到单。这样一来，外挂这个比人手快的作弊空间就被堵上了，外挂软件本身能赚的钱就少了。另一方面，平台持续加强对外挂的风控识别能力，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的诉讼手段对制作售卖外挂的人进行线下打击。
4: 在上海工作的外卖骑手孙守峰表示，系统优化后抢单体验确实有改善。
9: 接触这个二次分配之后，如果我们和外挂同时划到那个单子了，这个平台会根据你在哪儿，还有身上有几个单子啊，还有你平常的跑单送单的能力啊，再分配给一个合适的骑手，就不会百分之百给外挂了。这样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外挂，就是说他们一下就把单抢走的这种情况。
4: 孙守峰还表示，算法优化后，骑手的工作安全也得到了一定保障。
9: 以前这个拼手速抢单，你要一直关注着这个抢单大厅。确实，如果你在骑行中，你看到有一个订单，赶紧伸手去抢，就是生怕别人抢走了，这样很危险。然后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单子了，他现在会给你时间让你去抢，然后分配给合适的骑手。如果系统觉得你合适送这一单，他就会给你了。
4: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相关判决和一系列优化措施对整个行业有着积极意义。
10: 我觉得对向市场发出一个积极治理的一个信号。从骑手来讲，他本来是算法高压的一个被动承受者，对吧？
4: 对。
10: 你像订单的分配模式优化，也会降低不合理的派单超量啊，叠加派单，这样缓解骑手被迫压缩休息时间的困境。这样的话，将劳动者的劳动安全和合理的履约空间作为考虑的因素，并且得到较好的保障。
4: 谢永江还表示，应建立政策约束、司法裁决、平台自我监管等立体机制，确立算法向善的价值。
10: 通过这种司法审查，其实可以有一定程度上打破这个算法的黑箱。你像这种监管或者司法案例啊，包括刚才说的抢单、物流外挂这种不正当竞争，实际上就是告诉市场相关主体，这个算法的设计是要具有可解释性的，要兼顾劳动者的权益，遏制外挂这个刷单、抢单这种灰色产业链，维护平台订单体系的公平。另一方面，平台之间的竞争也不能再依靠单纯的压榨骑手配送时长、压缩骑手订单来换取这种低价的履约，所以要在那种配送时效、骑手权益之间去找一个平衡。那么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司法的判决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措施，实际上是在确立一个算法向善的一个价值。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目光转向国际，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了一份措辞冰冷的声明。声明称，在维护两国双边关系的各种努力均已耗尽后，阿尔及利亚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指责阿联酋长期采取挑衅或敌对行为。紧接着，阿尔及利亚宣布自十一号起，对所有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并要求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在48小时内离境。
1: 一个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海湾地区的重要商业枢纽，两国关系为何会走到断交这一步？这场被称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矛盾？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2: 打开阿尔及利亚外交部的声明，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细品。阿尔及利亚并没有指出导致断交的某一个具体事件，而是将矛头指向阿联酋长期以来的相关行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愤怒的冲动之举，而是一场漫长暗战的公开化。 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并非一朝一夕。今年以来，两国关系加速走向实质性脱钩。今年二月，阿尔及利亚取消了两国于2013年签署、2014年批准的航空运输协议，成为断交前最重要的实质性制裁动作。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让两国连面子都无法维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
13: 2020年，阿联酋跟以色列建交，阿联酋加入了亚伯拉罕协议。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就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阿拉伯国家里边，阿尔及利亚是反以色列立场比较坚定的。在过去这五六年时间里边，阿联酋在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跟以色列都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那么这个阿尔及利亚也很不满。
12: 然而，矛盾不仅停留在巴以问题，更向整个北非和萨赫勒地区扩散，形成了一个代理人士的对抗。牛新春列举了阿尔及利亚视角下的一系列地区痛点。
13: 另外就是涉及到在北非的地区，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也在不断扩大。因为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北非国家，那么阿尔及利亚认为阿联酋介入了很多北非的事务，那么比如在索马里兰的问题上，那么阿联酋是支持索马里兰独立的，但是呢，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是支持索马里政府的。那么在苏丹问题上也是这样的，还有包括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阿联酋是支持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主权的，然后阿尔及利亚是支持西撒哈拉独立的。所以在北非的一系列问题上，阿尔及利亚跟阿联酋的矛盾不断的在扩大。
12: 这一连串地区问题像一道道裂痕，不断加深着阿尔及利亚的愤怒与不安。阿尔及利亚还曾指责阿联酋通过武器、培训、资金介入该地区安全事务。在阿尔及利亚看来，域外海湾力量的过度介入冲击传统北非区域秩序，将会稀释阿尔及利亚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加剧区域政治碎片化。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断交的同时，阿联酋方面的回应却相对克制。阿联酋外交部十号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这一决定是暂时的，以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手足情谊。一方怒而断交，另一方手足情谊，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博弈逻辑？牛新春认为，阿联酋的克制恰恰说明他在给自己留出一定的外交回旋空间。
13: 现在阿联酋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表态跟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之后，阿联酋态度那个比较温和的，包括之前那个苏丹也宣布和阿联酋断交了，这次阿尔及利亚宣布是那个第二个国家了，所以他阿联酋反应不是那么强硬的原因，就是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问题上，阿联酋的立场是属于少数派。
12: 牛新春表示，这场断交并非孤立事件，它进一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立场分化。
13: 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边，阿拉伯世界首先是面临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就是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采取了一系列进攻性的军事冒险主义的政策。阿拉伯世界本来是在应该对以色列的政策上团结一致，但是阿拉伯内部发生了分裂。那么这次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阿拉伯世界再一次分裂了，就是阿联酋又一次跟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然后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沙特等其他国家呢，是希望继续维持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平衡地位。所以现在在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就是众多的挑战和威胁面前没有团结起来，反而是越来越分裂。
12: 断交本身意味着两国关系已经跌入谷底，这场断交究竟会走向长期冰封，还是未来存在缓和的可能性，目前尚无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断交被外界视为近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烈度较高的外交冲突之一。当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发生不可调和的碰撞时，兄弟情谊这张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14: 时代潮头。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今天是第22个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南南合作走过数十年历程，发展方向日益清晰，前行步伐愈加坚定。天气方面，当前西南地区雨水依然频繁，与此同时，南海热带系统再度活跃。受其影响，今天到15号，海南、广东沿海、广西南部将遭遇持续性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海南的雨势更为明显，城市中琼海、万宁、陵水以及琼中等地将遭遇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几天四川、海南等地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将较常年同期偏多，当地公众需关注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出行谨防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 C 组第二轮，中国男篮将对阵巴林男篮。北京时间今晚10点半，2026女篮世界杯半决赛，法国女篮将对阵东道主德国女篮。当地时间12号，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进入第二个比赛日。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登场。今天 WTT 澳门冠军赛进行男女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幸同、陈毅将在不同半区继续出战。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